爱注意这啦，注意那哈、啊，因为咱台湾的热天啊，确实嘞非常之热啊。有台湾的老大人想讲来远的，啊较早哦，来到远的做一挂石头，但是嘛，安尼就热着啊，啊，为甚至昏倒，啊，无人知，尾啊发生大代志嘛，有安尼先吼。所以热天时啊，咱也爱注意的，其实大家较知影。好、哦，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啊。不过来到秋天啊呢。来到秋天了，就较袂热着了吧？啊，应该是啊。但是来到秋天啊，嘛是真侪人热着。啊，早唔较凉啊，较凉啊，吼、哦，真正早唔较中昼呢，哦，温差呢已经愈来愈大。不过唔当袂记，秋天啊有一只老虎，哦，个秋老虎啊，这秋老虎呢嘛是啊啊，互咱呢非常非常高的温度，哦，嘛是热啊，所以温差大了。咱身体啊调整温度嘛，啊，这个负担呢是增加的，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秋天热着的，并不是讲啊像热天一种哇热得受不了，迄是咱身体咧不知不觉当中累积了伤侪这烧气，哦，所以确实讲，哦，你咧高温的环境当中，那是讲啊有头壳晕啦，头壳疼啦，啊要吐要吐啦。哦，规身骨冷飕飕啦，吼、哦，流汗流汗的心，哦，你会记啊，赶紧的休息，爱将温度降落来，啊，水分来补充安尼心，哦，所以医生咧提醒哈，用真侪人啊，像种中暑热着嘛，哦，中暑，啊、哦，热天中暑，啊、哦，干那就是热天才会中暑，实际上，只要讲这个环境，伊的温度较偏高。哦，咱身体散热呢不良，哦，加上你水分阁无咧补充，还是讲补充无够，啊，长期间安尼胖嘛，就算讲来到秋天啊，人嘛是开始无爽快哦，哦，甚至就是咱讲的哇，才去热到中暑了，哦，所以立秋了呢，防暑的重点，为这单纯呢，而且管温防高温来讲，而且还进一步。你要注意到咱身体、身体的散热，包括水分的一个平衡。哦，啊，秋天就秋老虎，秋老虎点呢？感觉就是透早出门，哎，爱穿一只薄薄的长的哦。但是到中昼呢，哦，热个安尼是。哦，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呢，已经穿一只长啊，秋天啊嘛，哦，凉凉啊。但是呢，来到日时啊，哇！啊，个是非常之热，哦，个加上可能你是咧外面咧工作，哦，咱来去通勤啦、啊，还是运动啦、啊，哦，晒日头啦、啊，长期间呢，确实讲，你如果是一个环境是不通风的，还是通风不良的环境啦、啊，哈、哦，迄、那个烧气持续咧做累积，啊，你个无补充水分到一个相当，安尼增加你身体负担。哦，所以咱人吼、哦，那拄着高温的时候，那是透过流汗嘛，啊，增加皮肤啊，这个血流量来散热嘛。但是你长期间呢，你这种高温，而且呢，水分阁补充无够时，这种啊散热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咱日时啊，长期间的外出嘞，你嘛是要注意防晒、通风，过来就是补充水分。啊，袂当因为讲啊，即马秋天啊较凉啊，啊就无去注意这個防暑哈。确实讲，你真热的环境，你感觉无爽快啊，你爱先离开这个高温的所在，来到这个较凉的啦，通风比较好的啦，啊来休息一下，降低温度就对啦哈。而且适度来补充水分，普通时啊，唔是嘴大才啉水，啊，水分是啉的啉的，安尼就对。好、哦，咱嘛当依照到咱的活动量，也是流汗的程度呢来补充水分。啊，大量的流汗的时候，唔是干那补充水分咯、哦、吼。那么在注意的电解质，好、哦、这方面的流失，所以咱嘛是要补充啦哈。啊，咱个秋天，秋天当然渐渐呢，会安怎呢？会较大，比较干燥。但讲热天是湿热嘛，啊，秋天呢，秋燥，是唔是都较干燥？哦，所以确实讲，咱的身体呢属于一种燥热啊，人啊呢
疲劳啊、亚神啊，系啦，水分也是补充不足的时候呢，咱就是在片面呢，较卖食一寡烧烤的物件啊，佮油的啦，佮咸的啦，哦、啊，是讲大量烧烤的这些都较卖。你爱食是一寡较清爽的。较甘水分呢，啊，即个物件安尼是吼，啊，那身体也无爽快的时候呢，你都要去注意到，最近呢是不是较困眠不足，啊，水啉伤少，啊，像长期间呢，安尼日头咧晒个，啊，工作过多，或者是讲啊运动量啊突然间咧增加，啊，即家己啊做一寡调整安尼是吼，啊，你若是咧外面工作的人，啊，是你是用运动选手、运动族群。啊，或者是讲啊，靠年纪的咱这长辈，啊，你要注意这秋天啊，这秋老虎会造成的热伤害。哇，啊，你若讲连这种休困啊、降低温度啊、啊水分补充啊，嘛是无改善者，或者是讲症状是持续加重者，啊，安尼是呢，免考虑啊，好，一定要啊先看医生安尼是。所以咱嘛要来提醒着讲。秋天啊，绝对啊，大家都想到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啊，中秋节就是吃月饼啦、烤肉啦，这是应景啦哈。但是要注意哈，会热量爆表。啊，你们杭肉呢，有真侪东西高温烧烤嘛，高温烧烤会产生一挂对咱身体的有害物质，包括你咧烧烤，你的数真侪啊 ，PM 2.5。啊，尤其啊，月饼吼，即个咱的国民健康署咧讲吼，伊讲啊，咱这月饼，咱啊以180公克的传统的，吼、哦，迄莲蓉月饼来讲啦吼，你买一粒啊、就一粒月饼啊，伊的热量差不多就是720大卡，720大卡，差不多就是你只两碗半的白饭，吼、哦。啊，那烤肉呢？烤肉的片面那种寒咖呢，乌乌，还是长期间呢？安尼的油烟当中安尼是，哦，爱少热量，哦，爱必焦黑，啊，防油烟，好、哦，这三个关键哈，热量要少一点，好、哦，唔当寒咖呢，乌乌哒哒安尼是哈，啊，防油烟这三个关键，包括咱的国民健康署的署长嘛，嘛咧提醒讲，咱中秋。常常看到就是月饼、烤肉，过来有饮料、零食，哦，安尼，当然啦，大家斗阵欢喜啦哈，哦，一直吃一直吃，是哈。所以呢，咱咧欢喜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咱就吃真多啊，高热量的物件，是不是啊？当然啦，咱嘛不是讲，大行拢爱吃，大行拢唔当吃，嘛不是安尼先。但是咱重点呢，就是讲咱吃物件迄个分量。迄、那个种类过来真要紧呢，你还配合一挂青菜、水果、五谷类，哦，你要烘肉，你买当烘食呀，哦，安尼斗阵来食的时候呢，你会当呢兼顾的均衡，包括嘛较袂食了大颗，哦，不过咱讲月饼哈、哦，月饼是中秋咱呢热量的一大来源，部分的月饼哈、哦、较油，啊、哦、较甜。热量嘛真高哦，国民健康署是咧讲啊，咱要买的时候，你是不是看卖有一寡呢营养标示？你当看卖伊热量呐、啊，伊糖分呐、啊，伊脂肪的一寡含量哦。啊，当然上好的建议是啥物？哦，咱月饼一块月饼就大块啊，你甲切嘛，哦，切做四块，哦，切做六块，啊，一人食一块啊。安尼是就不会热量过高嘛？哦，过来你配合呢饮料方面，这也真要紧。啊、哦，你会当啉呢无糖茶，还是啉呢白开水？卡卖啉一种啊，可乐啦，珍珠奶茶啦，好、哦、一种高热量诶。哦，哎、啊，这是热量嘛，伤高嘛哈。过、哦、来就是讲，除了咱讲的热量，那你行吧，行吧，第一个健康陷阱。烘咖呢？烘咖呢？敢那翻炉翻炉，这个肉吼，你安尼咧烘，温度伤高了，也产生呢易烦安，啊，这对咱身体呢有所损害。啊，你肉汁，还是你油脂，还是你酱料，你滴诶这个啊炭顶面嘛，
会产生分布，对不对？这也会产生呢多环方向症，这对咱嘛无好啊。哦，所以咱烘肉的时候呢，咱就要避免呢这烘的这些物件，去直接接受到这个火，还是长期间呢啊处于高温。哦，啊，你也爱冰冰蛋吧？哦，要翻转翻转啊！可是讲哇，这哪呢？刚才哦，焦黑啊，焦黑这部分呢，给切掉，安尼先再来吃啊。中秋烤肉是一定的啦哈、哦，所以咱你当安话呢，肉少菜多，哦，肉买当鱼啊肉、鸡肉哈、哦，啊，咱增加像香菇啦、青椒啦、啊、玉米笋啦、啊。好、哦，即个青菜安尼先哦，卡买一种烟尘呐、培根呐、丸子啊，这种是加工食品。啊，烤肉酱呢，轻轻啊抹掉，啊，不要伤甜，啊个伤咸。啊，你当利用像葱呐、蒜呐、胡椒啦，安尼来提味会比较好哈。第二点，那么提醒的就是讲油烟呐，你咧烘肉的时候呢，迄、那个油烟的分布。分布会增加，咱讲的 PM2.5， 这是一种啊对身体有损害，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件，对你的目睭冇好，对你的气管冇好，是不是哈？所以包括国民健康署是讲，那么烘肉哈，有人甚至咧厝内咧烘，迄绝对无适合。你要优先呢，选择通风的所在，室外，室外，咱片面的室内，或者是讲通风不良。诶，一挂阳台的烤肉，甚至即卖咧有一挂餐厅啊，餐厅是咧内部人真多，大多拢咧烘，哦啊，然后拢安尼蒙烟散雾，哦，嘿呢，坦白讲，哦，唔是讲该理想，你家己决定啦，哦，注意风向，卖长期间呢，咧一种昏雾当中的所在啊，点咧咧烤肉安尼是哈、哦，尤其啊，负责烘肉的人。你买适时啊，离开啊，这巷路边啊，尤其靠敏感的这敏感族群，尤其要注意的，咱即马所提醒的这方面哈。所以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来到呢立秋啊，立秋啊，水分的补充也是真要紧的。哦，当然来到秋天，哦，中秋节烤肉，你安全方面啊，你身体的注意方面，嘛是啊啊，会当事先哦做一寡的调整，较袂去因为快乐的气氛。结果呢，自己的身体受到影响，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了，我直接讲参谋吃了真好。
3: 当你吃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吃嘛唔好啦。
4: 所以吃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3: 吃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5: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食一双，这个那愈食愈疼。
0: 嗯，那食会疼，表示有家都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食的反应啊。
5: 安尼哦。
0: 嘿，对。
5: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
0: 嗯。
5: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个会疼。
5: 啊，说我卡咧。啊，有啊，甲听伊个骨盘听咧。
0: 啊，你即马食的是三椒甲瓦骨吗？
5: 啊，搁迄香菇。
0: 香菇精。
5: 嗯，三。
0: 啊，你即马手热好起啊？
5: 嘿。
0: 啊，脚即马咧反应。
5: 哎呀，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脚咧？
5: 嗯。
0: 啊，你初初食脚无反应吗？
5: 嗯，初初我买这食是为着手热袂起买。
0: 嘿，啊手热起来呀？
5: 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5: 安尼啦，啊，佫咸咧食安尼啦。
0: 啊，脚有甚物问题？
5: 啊，只脚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5: 啊，听个动袂掉，像阿母啊，阮囝啊，坐去亚，去学做甚物亚亚大，就那就电工啊吼。
0: 嘿。
5: 伊讲我迄甚物内底软骨啊微活微起啊啦。
0: 安尼，你食活骨来三顿食哦。
5: 安尼。
0: 软骨啊微起啊，迄活骨来三顿食。
5: 哦，啊，拢讲甚物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5: 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5: 对呀、啊，因为慢啦，阿爸是拢听听声声，啊，都去复健复健，啊，都好起啊，安尼啦。啊，算讲无你解咧，啊，加算年岁较侪吼，啊，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都一定会反应。
5: 哦，
0: 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伊严重啊，无你都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遮严重啊！
5: 哦，
0: 哦，啊，咱即下就是赶紧拢三顿食，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搞咩啊，换人工的啊。
5: 嗯呐，就是换得个家己。
0: 好。诶，爱叫起工食，好吗？
5: 好。啊，那当迄个我都哇，都足好个，免个开，免卖开刀，足好个啊。
0: 好，
5: 叫起工。咱就先继续个第保养位。
0: 啊，对，好。
5: 安
0: 尼啊。啊，那再打电话我哈。
5: 好，谢谢你，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哥你好。
0: 嗨，请讲。
6: 哎、欸，我是要跟你借问一下吼。
0: 嘿。
6: 我手肩膀我有开刀接那个韧带。
0: 当时的代志。
6: 哦，好几年了呢。
0: 哦吼，啊，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6: 现在就是还是会痛啊。
0: 嗯。
6: 还啊，因为我们做这种工作就是长时间手要。抬高
0: 是，
6: 哎，
0: 这个以前受过伤了哈，尤其是软组织了哈，需要骨需要肌，还是只瓦骨才丢呢？啊，当然那时间久啊哈，这个所在也会到损坏嘛，较歹啦，所以怕痛也会咯，所以这种骨胸啦、啊，尤其是关节软组织哈，经过一段几啊年了，过三星啊，也身体的状况，建议吃的是瓦骨加苓果精。
6: 嗯、
0: 啊，你有咧食人工精啊？我建议你教我骨食安尼是，
6: 好，
0: 好不好哈？
6: 好，
0: 你若感觉讲，哎呀，今嘛呢，好像这个比较影响啦哈，爱听来生冷的无难哈，安尼你我骨今嘛就三顿食一顿两粒，教到你的人工精食，好不好？
6: 啊我我人工精我敢会使饭后食？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6: 哦，因为我想讲胃不是很好，
0: 没关系，都可以。瓦骨嘛，本钱加啊，本熬加嘛，瓦紧哦。
6: 嗯，好，
0: 好，谢谢。
6: 好，谢谢您。
0: 拜拜，再见。
6: 好，拜拜。
1: 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暗下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骨下落去啊，
8: 正常无脚头有正常只哇骨吼，今麦骨起来足好势，
9: 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现代社会啊，男女平等。查甫呢对社会有所贡献，女性呢对社会嘛真大的贡献，甚至咧工作能力、上班啊、无闲啊，哈，女性的贡献呢无输查甫。既然爱无闲，就难免有一挂压力啊，代志烦恼啦，或等等啊那些，就。高级应酬嘛是爱嘛齁吃荤啊啉酒啦等等。所以真多人拢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讲啉酒呢即嘛是查某人较会啉呢啉酒也真多还是查甫人较会啉呢啉酒的比例又果是什么款还是吃荤过去啊敢若是查甫人吃荤女性吃荤的真少。但即嘛甲看起来嘛敢若女性吃荤的嘛真多呢。但是咱特别要来讲到，就是讲食薰对女性的影响，当然对查甫人影响也真大了哈。但是食薰呢，会产生恶性肿瘤、肝癌嘛，心脏血管的问题啊，脑血管的问题，包括慢性肺病等等，也发生率严重多，容易嘛哈。当然，一手的跟二手的有真大的不同，一手的就是你自己食薰。二手的就是别人树立的二手婚，甚至有三手婚啊，这拢会造成啊环境的损害，包括身体健康的损害安尼是哈。所以呢，女性结婚了呢，有的还是继续咧结婚但是你诶有心呢，会要生囡仔呢，尤其结婚了希望讲家己有一个囡仔来做妈妈嘛。那即马来讲一个少年妈妈叫做小美。小美呢，二三十岁，结婚呢几年啊？有心无有，但是一边两边哇，囡仔拢无去呢，流产。我这边呢门诊因为皮包要提健保卡的时候呢，哇，这一包粉落出来，落出来呢，伊就感觉拍死。因为一般来讲呢，女性食薰，大家感觉讲眼光会较奇怪，甲你看呢是呢哈。好，但是伊啊薰捡起了呢，伊就甲护士小姐讲，这阮先生的啦，这阮先生的。好，我那边啊这医生呢嘛笑笑啊，嘛甲讲，哎呀，这个你甲恁先生的参详一下，参详什么事呢？你甲恁先生讲，食薰不是干那对家己无好呢即话太太咧大不肚咧有心呢，你即话食薰对太太对不肚来这囡啊，拢会造成真大影响呢。无论是一手薰，然后二手薰，然后甚至医生呢，就甲小美讲啊，哎呀，你要等于甲恁先生参详一下，参详啥物？叫恁先生要戒薰，唔是讲干那食薰呢？你去外面食，去阳台食。因为你吃薰的过程，你身躯就分泌啊，你的衫裤就分泌啊，拢卡掉呀。所以你个礼拜呢，厝内规个分泌礼拜。虽然你咧外面吃，无一种直接的二手薰无唔对，但这种啊，擘咧身躯的分泌，就是咱讲的三手的分害，三手分。你讲呢，太太咧有心，还是讲未来囡仔出事了，你抱囡仔呢？这种真不好就丢了哈，所以呢，希望小美跟先生参详起来，希望伊戒婚。小美就是来检查嘛，因为囡仔无去嘛，囡仔无去哈，所以嘛讲呢，恁先生来戒婚无定后边呢，咱会当真顺利呀、啊。各有心各生囡仔，好了，这代志就安尼过去咯，差不多半年后，小美呢，因为有心过来检查嘛。过来检查的时候呢，又主动甲护士小姐讲，伊家己讲的哦，用啊，我戒薰啦，为什么呢？为着囡啊，戒薰啦，我希望我这边呢，会当真顺利，将我即马巴肚来这囡仔甲生落来，这边呢真正戒薰啦，几个月后呢，小美真正将巴肚来这囡仔真顺利。甲生落来是一个查甫哟，白白胖胖安尼生啊，伊欢喜个，欢喜个吼，欢喜个老白塞。
啊，医生咧查房的时候呢，嘛特别个提醒啦，哈、哦，伊讲啊，因为伊也知影小美假婚啦，哈、哦，伊个小美讲，你若要假婚哦，哦，你这母乳量母奶会较少哦。哦，会较少哦，哦，当然其实一戒婚啊啦，但是医生更加提醒，哦，不但讲啊，你的母奶会较少，甚至也开始产生咱生产后的产后忧郁症，这个几率也较高，嘛，引导这囡仔未来成长，哦，有咧有新的过程啊，假婚啊，有无？甲尾安尼造成安怎，巴肚来囡仔猝死的嘛有。哦，所以小美听起哦，真紧张啊呢哈！啊，伊讲我袂啊，我绝对袂个结婚啊！我即马生这第一胎呢，我要个生第二胎呢，我、哦、当然真好。哈、哦，结婚呐、啊，连到有新的太太，比无结婚的有新的太太增加80%的老体。啊，这是有数字哦。哦，啊，当然老体主要原因，伊结婚为什么老体流产？就是伊会破坏到呢，巴肚内胎盘的功能，来造成早期啊自然流产。哦，你若生落来了，你咪较生出来迄种低体重儿，囡仔伤轻。或者是讲呢，多一天啦，巴肚内囡仔动袂调嘛，因为你咧食薰嘛，对不对？迄个环境食歹啊，啊，甚至开始产生早产的情况。啊，早产儿也后遗症。而且并发症呢，真正会让你痛苦几世人，甚至要顾几世人，这不是开玩笑的。哦啊，根据咱的国民健康署有一个调查，这调查已经是几多年啊，无唔对了哈。啊，就是讲咱台湾大人的食婚率，为民国呢97年，迄阵啊食婚率呢啊是21.9%，啊后来呢。啊，有刚刚呢，剩14%，哦，这降幅，哦，降幅呢才超过30%，因为迄阵啊，上早是97年的报告，后来是来到112年的报告，哎呦，结婚呢是减少去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结婚呢，咧过去一年来讲呢，伊啊想讲过去这一年，我第一个结婚看卖，哦，啊，结婚失败比例。啊，结果是女性失败较侪，伊就是做这方面的分析报告了哈。就是讲我过去一年，我真认真呐、啊，啊来结婚，结果查甫呢失败超过25%，啊25.3%哈，女性失败超过30.7%，所以呢结婚会当成功的比例，女性是较低呢。嗯，啊为什么？较无决心吗？还是较无安怎吗？哦啊、结果因就做去探讨，探讨就是讲女性结婚困难的原因里头。伊研究啊，是不是对这個尼古丁，因为食调呀，那个下昏呐、啊，是不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多呢？女性呢，啊，较悬，就是食调的，后尾戒呢较困难，啊，是对尼古丁的依赖度。啊，结果不是这个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心理因素是上大的原因，这想起来就可能啦，就可能哈。就是讲通常来讲，头一遍结婚啊，什么原因结婚？真侪查甫人结婚是，我身边的朋友拢在结婚嘛，婚拍一支出来，有无？啊，交一个朋友，好安尼结婚，安尼呢开始结婚呢，查甫是安尼较侪。啊，这噪音啊，伊为什么结婚？因为伊评估边这些同学啊是女伴拢咧结婚吗？唔是嘛？哦，照理讲应该唔是吧？所以真侪女性伊是因为虾米呢？生活压力，哦，心情啊负面的情绪，心情歹，虾米代志造成的心情歹嘛？安尼先才去目到结婚的哦。哦，而且呢，女性结婚来讲，大多数伊的翁婿。也是伊男朋友大多数嘛拢有结婚，所以比作讲，袂讲这个家庭希望你结婚，因为恁人嘛在结婚嘛，还是恁男朋友嘛在结婚嘛。哦，所以女性结婚呢，敢那比查甫人结婚也搁较少，也搁较困难安尼是哈。当然，因的研究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真侪女性伊要改婚，伊就烦恼啊。嘿，改一只婚呢，哦，就大哭起来，大哭起来，哇，大哭起来了呢，跟他散袂落来，会烦恼安尼先啦哈。当然包括长期间的生活压力啊，包括呢荷尔蒙的变化，这拢是因素啦，拢是因素哈。所以伊要改婚呢，跟他是较困难。所以卡斯讲，哦，这这方面的困扰时呢，根据呢美国公共卫生期刊里面呢，啊，伊也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中年的妇女改婚后六个月，伊的体重呢会增加无唔对啦哈，平均增加差不多2公斤至3公斤。但是你阁继续数字甲堆装落去呢，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哦，改婚12个月后，你的体重呢，迄种大块的2-3公斤，哎，渐渐就又都倒来啊。哦，差距就缩小了。哦，卡叔讲你对这方面呢，也阁有一挂疑问，安尼你也当找医生嘛。哦，找医生专业的指导。哦，你来配合改婚的成功率，其实是真高的。哦，啊，女性呢，你改婚呢，其实对你的身体啊。也更加好，比查甫人来讲呢，女性食薰呢也更加歹，这跟咱女性的器官有关系哈。因为这薰内面有真侪对身体伤害，对咱女性诶一挂器官，譬如讲耳癌、子宫癌、卵巢癌等等，这薰害呢是特别呢针对这个器官伤害也更加大呢是，卖伤害到咱安怎呢生育这方面的系统，好像讲这位。啊，小美，原来呢，哇，头前两个囡仔拢无去呢，啊，结婚了，诶，囡仔健健康康出世呢，是不是哈？尤其你结婚呢，你注意你的皮肤，女性的皮肤呢非常的敏感，有结婚甲无结婚呢，你的皮肤绝对无同款。好、啊，另外就是忧郁的心情啦，会影响到咱的心情，而且呢，结婚对女性来讲，包括你的骨头、你的骨骼，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其实简单讲，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哈、哦，结婚时有100项歹，无甲一项好啦。哦，所以结婚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硬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食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
1: 得
4: 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那那亮呀是
0: 不？嘿，你好，我亮啊。
5: 好、哦，你就是亮呀。
0: 嘿，你好。
5: 啊，我请教你。
0: 好。
5: 我迄脚哦，算讲，迄脚头有无力，要爬起，要爬起去，楼梯拢爬不起，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5: 嗯，一脚。
0: 好、哦，医生有讲爱换人工的啊嘛？
5: 无啦，我都一直撞咧，是讲较无力安尼。
0: 安尼好，针对脚头爱食瓦骨，
5: 食瓦骨就好啊。
0: 嘿，食瓦骨。
5: 啊，你今年
0: 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5: 哦，我八十二了啦。
0: 好，三椒教你食。
5: 三椒哟。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5: 啊，上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苓果精。
5: 三
0: 项了，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5: 拢爱斗阵食，
0: 嘿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
5: 啊你一罐偌济，
0: 苓果精一盒两千块，
5: 嗯，你食偌久？
0: 诶，食六十三包，食21天，
5: 食几？
0: 食三礼拜，
5: 食三至二十一天
0: 啊，嘿对。三椒吼，一盒1500块，
5: 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食22天半，
5: 22天，
0: 嘿，
5: 啊，要系有得三椒，
0: 瓦骨吼，
5: 瓦骨，
0: 瓦骨你爱三顿食啦，
5: 啊，要食迄个哪只？
0: 伊内底有120粒，
5: 哎，嘛二十天，
0: 嘿，你因为你爱三顿食，所以你啊120粒，你一天爱食6粒嘛。好唔好？阿妈是食20天，
5: 食20天，
0: 哎，拢差不多20天、21天、22天，迄个卡达，
5: 拢透早食哟。
0: 三顿食，
5: 哦，三顿拢三顿拢爱食的对
0: 啦。你三朝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苓果精拢三顿食。
5: 哦，安尼哦，安拢一包一包。
0: 嘿，苓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朝甲瓦骨拢胶囊诶。
5: 啊，拢一粒一粒
0: 嘿，对，
5: 啊，一个食一粒多，
0: 一顿两粒，
5: 一顿两粒，
0: 哦，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阁靠我，
5: 哦，无紧嘞，啊，做三椒啊个
0: 瓦骨
5: 啊个
0: 苓果精，
5: 个苓果三酱就对了，
0: 嘿，
5: 啊，那
0: 好不好？
5: 好，
0: 谢谢阿公，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给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亲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2: 我是罗清德，
1: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也伫这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二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二林市场边3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的话题是看医生。人无爽快当然看医生啊，人破病啊看医生啊，有就阿桑呢，伊就是喙齿疼，喙齿疼呢看齿科医生，一看再看呢，嘛敢那如此如此，医生的技术歹吗？或者是讲到底为什么喙齿疼？有就会进上，嘛看医生，因为伊肩胛头疼，手疼，所以看骨科医生。嘛敢若无毋对呢，但是后来呢，这两位拢毋是看本来齿科医生，或者是讲看骨科的医生呢，后来拢是去看心脏科的医生。这问题为遐来啦齁。你看这几年呢嘛真多齁，大头家也有啊，还是讲嘛毋是讲真有年纪的人真出名。然后呢突然间心脏点起，心肌梗塞倒落去。嘛有安尼咧困眠当中，就安尼倒去安尼，是毋是齁？所以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肺梗的问题呢，往往呢就是互你疗伤未够。但实际上这个咱看医生破病，这疾病呢毋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心脏的问题更加毋是昨发生的，然后今日的出问题，绝对毋是安尼是。咧症状出现症状。咱的肺梗呢，早就咧种长期的种高压，也是肺梗咧累积，点点，哇，愈来愈严重。普通时啊，你可能无虾米感觉，但是到咧某一个时间点，即、這個、瞬间呢，一发生啊，然后对咱的性命呢，产生真大真大危险。所以咱要让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是毋是提早，然后将这种风险性，刚才讲这炸弹呢，咱必须要先甲处理掉，因为心脏病长期间的咱台湾人哈，十大死亡原因拢排咧差不多第二名左右嘛。带着咱台湾即马阿公阿妈哈，大家拢是这个很高龄，长退休，佮加上咱台湾慢性病的人实在有够多，非常的普遍啊，所以心肺梗的疾病。嘛是咱真重要的健康威胁所以医生拢甲你挂嘛你爱规律的运动一礼拜运动呢五天啦一天啊偌久的时间啦你食要怎食要营养均衡嘛甲你提醒讲你千万唔能食薰啦这食薰会造成肺梗的硬化啦你安怎安怎的先嘛交代讲咱来定期爱量血压，爱检查血糖甲咱的血油。而且要看咱个人的身体状况，接受呢必要的健康检查。安尼咱会将早早发现讲，我的肺梗呢都有问题咧急症发生进程，咱就是要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就丢了哈。所以有一个马街病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表示啊，伊讲这种因为心脏因素，然后呢就猝死的。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咱的冠状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就是将血送入去你的心脏嘛。冠状动脉出问题啊，心脏当然出问题哈。所以包括讲急性的，咱讲的心肌梗塞，这血梗塞掉的呀。引起了呢，当然是可能无性命的心律不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呢是一个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就是咱大条肺梗啦，心中将会上出来，这个、主动脉呢一产生剥离，这东西非常要命的哈，所以呢真侪人会讲普通时要看伊就好好这段时间我们一个大头家嘛，现在困咧就倒去
安尼是吼，所以呢，三星呢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哈、啊。所以这主治医生表示讲啊，心肺梗的疾病啊，是累积落来啦。高血压、肺油管，哦，咱讲的动脉硬化，初期往往是确实无什么明显的症状。哦，你若无透过健康检查，甚至你完全拢唔知影。伊讲以心肌梗塞来讲啦。胆固醇的长期间累积你的冠状动脉也会更变啊，掉会变嘛。啊，三型呢，会更呢有这周状斑块，哦啊，愈卡愈侪，愈卡愈丁嘛。啊，所以你会更呢愈来愈碎掉。啊，部分的患者因为伊是豆豆啊形成的嘛，哦，甚至咱的身体呢，而且呢靠胃痛的时候呢，伊的三型变啊这侧支循环呢。哦啊，所以你的血流就减少去啊，但是你无马上感觉安怎啊？啊，一旦呢多一天啊，会袂稳定的这种啊血角突然间破去，啊是侵蚀掉，会产生血角。哦，因为伊赶紧要来给你治疗嘛，赶紧要来给你处理嘛，哈、哦，所以血栓呢快速形成，完全呢将你的血角踢掉，啊，这就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好、哦，突然间发生哈，那主动脉剥离嘛是安尼是啊，哦，真侪患者呢，咧这条大条血管，这主动脉，伊本身咧渐渐咧啊咧扩张诶，譬如讲瘤，主动脉瘤，啊是本身也结构受损，这个时候是没有症状诶，毫无症状，啊，往往是咱透过健康检查。啊，是咱做呢影像学检查啊，才提早知影。啊，一旦咱血管的内膜吼，咱血管的内膜呢，突然间呢，伊啊产生破裂，啊，发生剥离，甚至是破裂了哈，安尼生你性命的危险。所以心肌梗塞呢，那是上标准型的表现是啥物？心脏呢，心口加闷疼，哦，真闷真疼。哦，压迫感，敢那一粒大粒石头掉掉的。哦，阿亮啊，听讲讲，亮啊，我这心口这吼，敢那一粒大粒石头给它掉掉的。啊，这边考虑啊，赶紧看医生。啊，这甚至休困一下，嘛是感官无得改善咯。大块石头掉咧你的心情啊，你个想法咪？哦，啊，这疼不一定是咧倒病哦。哦，心中咧倒病，无一定咧倒病，甚至可能肝胃啊。咱正病形成者，然后就是咱讲的肩胛头啦，啊，咱的手啦，咱的脚趾片啦，啊，来到咱的耳海啦，啊，甚至喙齿，酸痛，啊，啊，伊安怎会看嘛？哦、啊，敢那辐射同款嘛？哦、啊，所以唔只讲啊，常常咧看喙齿，啊，常常咧看肩胛头，啊，结果是胃啊这边看来哈，啊，那合并过安那。变清寒，咱讲的冒冷汗啊，喘气哦，呼吸急促，呼吸呢真紧，啊人真喘，啊大概戆哦，哦啊血压的下降，血压下降啊，他都要讲的这些症状呢，免考虑啊哈，赶紧的都来看医生，啊但是这侪症状当然真明显啦，啊有一寡的患者，伊的症状呢？无遮尼啊明显，无遮尼啊标准就对了。哦，像讲有一挂咱的长辈，阿公阿妈拢有啦哈。或者是女性，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的患者，有当伊会感觉安怎呢？我来腹肚疼，啊、哦，冰白恶心，消化不良，哎呀，胃肠呢无爽快，安尼是。伊甚至无明显的心跳，所以你袂去抵觉到嘛？哦，你袂去想到遐去安尼是？啊，外界人你讲啊，心肌梗塞开始发生咧，天气真寒，哦，无唔对，真寒的时候，甲咱的心肌梗塞有真明显的关系，无唔对。但是迄就是温度的突然间转变，突然间升高啊，突然间降低，这拢有影响到。热天时啊，敢袂吗？哦，大地时啊，你热干呢，干老干呢是，嘛产生呢肺炎的问题啊。
啊，过来，咱细胞感染的人，啊是缺氧，啊是细胞呢产生的栓塞，血糖上低存，或者是过敏，啊，这拢有可能增加咱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哎呦，这多问题哦，实际上是不是跟咱的细胞真有关系，跟咱的代谢真有关系？哦啊，所以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嘛拢会察觉到，只是讲袂去突然间想到胃遐去啦。啊，一年四季，哦，敢那心电图呢无明显呢啊异常的心肌梗塞，啊，甲季节关系较明显。心电图脑明显的异常的心肌梗塞呢，啊，是甲季节的关系呢是较无遐尼大。哦，啊，同时过去啊，某一寡研究。啊，这研究啊，注意注意，啊，你当作一个参考哦。啊，就是讲心肌梗塞呢，那一礼拜当中，多一天呢发生的较多。哎，奇怪，那礼拜一呢特别较多。啊，为什么？啊，礼拜一较寒吗？还是较热吗？还是较紧张吗？还是安怎哈？结果呢，因咧推测，就是甲你拜六礼拜哦，安尼先来应酬啦，来。Happy 啦，来安怎啦？所以你睡眠无够。哦，啊，那一天当中呢，心肌梗塞开始发生的时间是当时呢，头早。啊，头早哈，就是讲，拜一开始发生心肌梗塞，一礼拜当中啦哈，啊，那一天当中头早呢，上会发生啦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呢，散散啊呢，爱生活正常呢，真规律呢，嘛拢有咧运动呢，为什么？伊嘛带着呢，带着心肺梗的问题呢。啊，医生表示讲，看起来健康呢，并无讲一定是真正健康。看外表呢，不一定啊。有的人有遗传性的啊，高胆固醇血症呐、啊；有的人有先天性的心肺梗的疾病啊；有的人代谢呢，无介理想啊。啊，虽然饮食控制了真好，胆固醇依然降袂落来啊。啊，即要食油啊。啊，甚至爱靠呢啊，住下来控制啊，是不是？冇啦，因为是基因的因素，伊先天呢会更变，哦，就是较脆弱，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美国一个研究吼，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是有咧下降，是有咧下降。但是呢，55岁以上的是不是较侪嘛？不一定啊。即摆55岁以下这种啊族群哈，伊改善的幅度呢？啊，比啊年长者还要小啊，就是讲，即马呢，包括较少年淡薄的，啊，甚至有20多岁、30几岁，伊来产生心肌梗塞的人数呢，嘛是咧增加。啊，这个什么有关系呢？用个现代人呢爱食甜，啊，高油高热量诶，搁爱运动，哦、啊，生活形态安尼改变，啊，较大颗，代谢较歹。哦，进一步呢，血压、血糖、血油呢，规个加起来，长期间落来，问题就来啊。哦，几岁呢？55岁以下，甚至20、30岁。哦，所以呢，三星的原因你疗伤未够，但是跟你的生活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着好味。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阿亮哈，
0: 我亮啊，你好。
5: 哎、欸，我好，我妈妈要跟你讲一下。
0: 好啊，好啊，来，
5: 阿亮啊，你好，
0: 阿姨啊，
6: 阿亮先生，
0: 哎、欸，阿姨安怎，请讲来。
6: 欸我请问你嘞吼，我一个后生，迄个60嘛吼，
0: 哎，
6: 这倒脚吼，
0: 系，
6: 迄个会疼吼，静起来会疼，啊，互相信看吼，相信是甲讲伊个是退化，
0: 是，
6: 退化吼，
0: 是，
6: 啊，迄是迄个有抽水抽个，伊甲抽水起来，
0: 因为内底积水啊，爱抽，
6: 嘿，
0: 爱抽。
6: 爱抽
0: 吼，爱抽，
6: 啊，迄是变哪处理啊？
0: 来，伊即马60岁啊，吼，伊这是退化型啦，吼，一定爱食瓦骨三顿食，啊，因为60岁啊，吼，你爱从三椒加咧食，啊，伊人呢，
6: 瓦骨加三椒啊，
0: 对，啊，人唔当伤大颗，
6: 哈，
0: 人唔当伤大颗啦，
6: 哦，伊个安那好重咧，
0: 嘿，啊，伊要豆豆从体重吼，豆豆控制落来，
6: 哦，安尼吼，
0: 嗯，啊，要食是食诶瓦骨加三椒这两项，
6: 哦，
0: 拢三顿食。
6: 哦，啊！我请问你咧，我今晚我迄度吼，
0: 嘿，
6: 迄个是离辅导间啊吼，
0: 是，
6: 我都啊去靠到迄度辅导间啊，迄度一座的汤吼。
0: 哎呦，啊，安怎？
6: 啊，靠一个迄摆个咯，我含这摆第二摆啊，拢有同意哦吼，啊，同意，无怎好自然下来安尼啦。
0: 是。
6: 啊，我今晚听到差不多20多天啊，啊，那个还过会听呢。
0: 迄不止听20多天。
6: 這
0: 樣喔，嘿，聽兩三個月咧，
6: 聽遐久喔，
0: 嘿，愛就豆豆啊，愈來愈袂聽咧啦，
6: 嘿，
0: 啊，你有食咱的三椒喎？
6: 三椒
0: 鈣好一定愛食，你的骨筋吼，空空怕怕啦，
6: 哦，
0: 嘿，啊，人有精神啊，真大可怖啊，
6: 安尼，我發俾迄個80多斤咧，
0: 哦，對啊，吼，咱這啊一定都要控制落來，
6: 安尼吼，
0: 嗯，無你，咱因為咱骨頭呢較空空怕怕。啊，咱若伤重哦，伊袂记得，走路袂知啦。
6: 哦，安尼哈。
0: 嘿，
5: 嘿，啊，我搁一个问题问你啊。
0: 好。
5: 啊，我妈妈有食迄个，雪梨旺啊，一个产品的苹果精食，哎，讲食了，啊，像即马像排骨安尼着，啊，食着不舒服呢。
0: 我甲你讲哈，伊即马呢有受伤的所在，苹果精是拢会窜起，所以一定有淡薄仔会去反应嘛。
5: 嗯，
0: 哦，你是讲妈妈食苹果精甲雪梨旺嘛？
5: 嘿，男的食，泡的食，
0: 男的食，伊即马咧三椒嘛是加咧食哦。
5: 三项。
0: 嘿，伊即马骨头吼，变啊骨愈好愈好吼，身体就无虾米不舒服啊啦。
5: 哦，
0: 好不好？哈，
5: 好啊，好啊，
0: 谢谢你，
5: 好，
0: 再见，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啊，你好哈。
0: 嘿，你好。
7: 我要开照问一下哈。
0: 啥讲啊？
7: 你看了这苹果精啦，
0: 是
7: 啊，个瓦骨啦，
0: 是
7: 啊，个胃汤干，
0: 是
7: 啊，我有去买啊，嘛爱三样男的做伙食无？
0: 苹果精、胃汤干、瓦骨哈，
7: 哎对，
0: 基本上因的成分都袂冲突，会当斗阵食。
7: 用啊，用食饭食嘛？
0: 啊，康心会当食，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但是爱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
7: 甲西药我知吓，我了解，我只是讲，我已经有去买瓦骨啦。
0: 是。
7: 啊，我是讲，因为我之前有买苹果精加迄个
0: 维他干。哦，到底食无紧？
7: 哎，啊，今麦就是讲连瓦骨三项做伙食会用无呢？
0: 可以，无问题。
7: 无问题啊。
0: 安心食哈。好，
7: 好，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8: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啊。
9: 正常毛脚豆有长长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10: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1: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2: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3: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倒来讲就讲啊，这种心脏病啦、心肌梗塞啦，突然间发生的代志，不知不觉当中啦，发生啊，然后呢，就晕落去啊，就出问题啊，跟那看电视啊、看电影，拢是安尼生的一个剧情啦。但是干物啊，拢是不知不觉吗？是来得又急又快，无唔对。心疼啦，上医生啦，心肌梗塞啦，才知讲啊，原来我的心肺梗有问题。其实呢，医生咧讲吼，心肺梗的疾病呢，嘛唔是讲拢毫无预警啦，拢不知不觉。对着咱靠年纪啊，包括讲啊，你是老烟枪，你食烟食几十年啦，你的心肺梗会无问题吗？你啉酒酒啉咖呢？是啉酒过量，或者是讲咱家己生活上可能你唔是讲老烟枪食烟啦、啉酒啦，但是你长期间呢做暗班呢，还是长期间呢你三班制轮班呢？这种生活的模式，实际上你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拢是比别人较侪。所以普通时啊，咱就应该定期啊监测咱的血压。包括呢，血糖啦、血油啦，安尼是，卖等甲讲出现症状才来看医生。迄阵啊，讲惊讲，哎呦，都又过上班去安尼是，不过是安尼，心脏病要发作症状，其实呢，拢有信号啦，有信号。咱从这信号呢，咱甲做一个归类，会当讲是四大症状。安怎呢？闷，胸闷。喘肿痈一旦讲分作是闷喘肿晕，卡斯公这症状呢一持续，无多改善，甚至咧日常你活动的时候呢，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你都要提高警觉。譬如讲胸闷甲喘，伊就干那安怎呢？干那一台车，咱这台车咧备件。被家里的吹油啊，面当然来，要加大马力，所以你身体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受损的心脏有可能无阿多负担吗？卡斯讲干呐，先行一下，爬一下楼梯，你就感觉讲呢，我的胸口呢，会发闷呢，愈来愈喘呢，真有可能你就是心脏欠血，心肌缺血。或者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呢下降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表现哦。另外一个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你暗时咱都倒来困倒来困的时候兴奋喘气呢困难所以安怎呢？枕头呢加一粒、加两粒，甚至加三粒，或者是讲我得坐起来。或者坐起来呢，才会舒服。那安尼先，你要注意是啥物呢？通常啊，甲咱的心脏衰竭所造成的细胞积水有一个关联性。这敢毋是信号？这真明显的信号吧？那最近一般人吼，拢习惯讲饲咱的卡多林、小腿肚，饲惯呢是咪耐度？但正确的咱啊，饲到伊呢，饲小腿头前，迄、那个平坦的胫骨遐，你甲饲几秒钟，你手放开了，皮肤赶快落落去呢，不容易回弹哦。过来，双脚同时追胫，而且呢，跌倒喘，跌倒喘，这有可能是啥物？心脏衰竭，这嘛是一个信号啊，那也无信号呢。另外你若经常感觉心脏心跳无力，有当较紧有当较慢呢，心脏会颤呢，跳动不规则迄个感觉，甚至因为呢血压的变化，他甲伊讲，这一定要看医生吧，心脏科甲你做评估吧，检查的时阵心电图检查当然爱，心电图记录着咱心脏的电气活动。了解咱的心脏细胞一个状况，因为咱人的兴奋，心脏的颤，喘气啊喘，
哦，你去心脏科的时候呢，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安排呢第一线基础检查，上个基本呢就是心电图嘛，啊，随时记录咱心脏电气活动，评估是不是讲有心律不整，还是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伊咪搭配呀 X 光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脏呢大衰啊，或者是讲细胞的状况。进一步要来理清诶，你这胸闷，噶咱呢喘气困难，是不是噶咱呢心脏肥大，或者是细胞积水？哦，伊也是相关性来做一个判断。另外，伊会甲你做抽血的检查，哦，评估呢就是三高的一个风险，哦，就要看吃什么药啊，哦，所以除了讲影像的检查，啊，包括心电图以外，抽血的检验嘛是真重要的。啊，要评估你的血糖啦，你的胆固醇啦是什么款啦，同时买钢波来检查你的肝。啊，你腰子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讲其他的器官造成水肿的啦，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喘的啦。啊，安尼日后伊用药啊，买单靠巩固嘛。哦、啊，像讲咱那是欠血，还是甲状腺功能呢？无该正常，冇可能心脏的唱啊、跳真紧啊、头壳戆啊。哦、啊，所以这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安尼是哈。过来做。心电图以外，爱做到运动心电图。好，了解你运动的时阵哈，咱的心肺更加反应。好，啊，假使讲伊本身也是行路行动不便的呢，啊，迄都不会讲。哦，那一般咱就是做运动心电图。啊，这当我是进一阶级的一个检查啦，是不是运动心电图？好，你安怎呢？你跑步机顶面，哦，先行。啊，快走！哦，啊，然后呢？快跑，跑步啦！哦，了解你的心跳，跟你血压的一个变化。哦，这就是要了解讲，你运动迄个时阵，你心肺梗的反应是虾米款？安尼是哈。但是这嘛，阿无阿多了解讲，是多一条肺梗产生阻塞啦，哈。过来，咱的进行的是心肌灌注的量样。因为这心肌灌注的量面呢，咱会当推测，哦，你欠血的心脏是咧多一区，哦，但是较无法度确定迄个位置甲程度啦，哦，所以呢，咱讲的这心肌灌注摄影，伊就是咧注一点啊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来扫描，哦，了解到咱心脏的肌肉，这血咧流嘛，哦，受损的区域咧多。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吼，道理就当完成啊，但时间呢，可能要半天啦。啊，有一点点啊，辐射，所以有新的太太跟幼婴啊，这就较不适合，好、哦，较不适合啊。但是做检查了呢，一旦更加进一步了解你的状况嘛，哈、啊。另外就是咱冠状动脉这种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伊这当真清楚吼。显示到你冠状动脉结构哦，安尼是吼，啊，这检查呢，买单公司冠状动脉 CT， 就是电脑断层啊，而且套给咱静脉来注掉呢显影剂，进行快速的扫描，会当真清楚吼、哦，显示你冠状动脉结构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咱判断是多一条血管呢较危险嘛，啊，多一条血管哦，这条哦较危啊。啊是外围，好、哦，咱了解到伊狭窄的程度嘛，是不是哈？而且优点就是讲检查呢真快速，啊、哦，无需要承担迄种他都讲运动的迄个负担嘛，是不是啊？而且来讲，有机功能较不理想，或者是针对这显影剂较过敏的呢，啊，这当然需要医生啊，较审慎评估，敢有适合。好，接受检查安的是哈，进一步呢，就是咱讲的心导管检查啊，心导管哦，做心导管啊，电来听人安尼讲有无哈？心导管的检查呢，咧高风险的患者里面，这用的是诊断的上界准确，而且买当同时治疗。
哦，伊是一个亲密性的啊，心导管检查哈、啊，是最为精准，而且佫兼顾到诊断佮及时治疗的作用。啊，但是通常咱保留迄种高风险的啦。啊，确实讲咱即马即个哦，即、這个患者哈，咱疑似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而且经过到头前的检查，咱认为讲哦有相关的风险的人，啊，咱就进行这种的。安尼是吼，啊，当然心肺梗的检查的方式呢，拢有伊优点啦，拢有伊缺点啦。啊，到医生看患者的症状、风险、身体状况，啊，咱来选择上介适合的一个检查方式。安尼是吼，譬如讲啦吼，这个患者伊是高风险的，哦，胸痛，痛个真严重，憋真寒，哎，这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嘛。哦，这种时间就真要紧咯、哦。时间就是你的心机。哦，哎，速速接受呢心导管检查，哦，来救你的心机。啊，那低风险的呢？低风险的啊，唔免安尼嘛。咱要先改善了你的生活习惯，啊，控制你的三高，啊，低风险呢？咁就要马上，哦，什么心导管的当然唔免哈。啊，那中风险的呢？中风险的中中啊，这啊，就看你的体力啦，看你的腰肌功能啦，当然看你个人的意愿啊，跟医生来共同讨论哦，多一种方式上介适合你啊，将咱的整个的状况加调整好。所以咱们结论就是讲，心脏病呢，不是讲亲像咱看电视电影突然间安怎哦，啊就倒落去啊，其实伊拢有信号哦。那么跟你讲啊，四大警讯嘛。哦，这四大警讯就是闻、喘、静、恐嘛，哈、哦、啊六大检查，然后大家啊，会当做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多一斤哦，三焦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做
1: 吼，
4: 香蕉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活骨。今仔拢
2: 我搁行几点钟？我捌去香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亮啊。
5: 哦，你好。
0: 嗨，请问什么代志来，请讲。
5: 你个电话无好卡哈。
0: 哎，拍摄你接电话。
5: 嘿。
0: 嘿。
5: 我吼是代销的产品爱用者。
0: 谢谢你。
5: 嘿。啊，我有用过看啦。滑棍哈。
0: 嘿。
5: 啊，过吼，不过我有去用检查吼。
0: 嗨。
5: 我已经都爱卡爱注。那个玻尿酸的
0: 程度，哦，安尼真严重安尼，
5: 安尼食够够好。
0: 玻尿来，我介绍你听哈，
5: 嗯，
0: 一个人欠费哈，
5: 嗯，
0: 是不是爱自费呢？
5: 对，
0: 爱，是不是应该和身体当正常来消费的较好呢？
5: 嘿
0: 你总是袂当靠自费吧？
5: 嘿，
0: 啊好，咱即马关节的所在，为什么要注玻尿酸？
5: 嗯，
0: 因为来对咱这骨髓啊，咱这个软组织啊，无够受损嘛。
5: 嗯
0: 哦、所以咱是不是应该和咱身骨自己来产生骨髓？
5: 嗯嗯。
0: 哦，啊，你玻尿酸嘛是注一个期间尔呢？系
5: 啊。
0: 唔是永远来注呢？
5: 一个疗程
0: 尔。哎、哦，对啊，哈、哦。所以呢，你即下注玻尿酸，迄是不得已啊嘛。
5: 对啊。
0: 哦，啊，你玻尿酸医生注，啊，你照去刚注。
5: 哎，我同意啊、哦，你食这款活
0: 菌。对，啊，你活菌啊，你建议哈、哦，三顿食。
5: 三顿食。
0: 一顿食两粒。
5: 哦，啊，我即马食前吼拢食早暗。
0: 啊，因为你的状况呢，已经到这个程度啊。因为你即马呢关节的退化啊，必须要注玻尿酸啊，伊绝对是较严重的嘛。
5: 嘿嘿
0: 啊，所以呢，你看说明书顶面，伊活骨的说明书嘛，希望讲那是较严重的呢，希望咱三顿食，
5: 三顿食，
0: 啊，一顿食两粒。
5: 我阿姨咪顺便保护这卡。
0: 伊会修补到咱的关节的软组织。嘿，哦，所以你安心啊，吃。哦，
5: 我会当升级。
0: 对，
5: 吃保养的。
0: 嘿，对，放心。
5: 哦，哦，好，
0: 好不好？
5: 好好好。
0: 哦，好，谢谢，再见，再见。
5: 好。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1、第2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那又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龙，
1: 我是小姑，
0: 我是破

0: 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差不多六点的拢，哦，六点，哦，傍晚六点的拢，
1: 对啊，没有错，
0: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可能五点多就黑了哈。好了，这是今年第24的这块秋分哈，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啦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秀狗、秀牛、秀兔的爱撇灾啦吼！哦，秀鸡、秀狗、秀牛、秀兔的吼！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吼。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吼，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1: 对，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全球各地吼，白天跟黑夜吼等长啦。
0: 哎，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未困的、歹困的，那个哦，明奈叫你等哦，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哦，这个睡眠哈，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1: 而且吼，就是秋分嘛，有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0: 哎，对，
1: 慢慢哈，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0: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来以后，秋分呐，哈，秋蝉呐，哈。

0: 大家拢就爱建材嘛，哈。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财的方法，哈，开宅的方法。有人讲秋分祭月，哈，秋分，哈，祭月，
1: 哦，祭月，
0: 哈，就是祭拜月亮的，对，会当选伫这个九月二二，哈。啊，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好、哦、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哦、的愿望、哦、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杯水喝下去，安尼，嗯、哦，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哦。那是哦，就安尼就这么简单、哦、就是到今天晚上深夜十二点来做都有效，哦。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哦。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讲人讲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就是讲哦多补充水分嘛，哈，饮食要较清润温和，然后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哦，啊，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哦，因为秋天哦，人讲哦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哈，早卧早起哈，雨积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也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会特别较虚。所以哦，听众朋友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被这个流感给传染。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这个在饮食方面要着重在滋阴润肺，滋阴润肺啊，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家秋分的料你的我现在这段时间就对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哦，白色的哈，白色的听众朋友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哦，带有酸味甘润的哈，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好，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哦，酸带有一点啊酸味。好啊，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哈。啊，白色的啊，白色的食物被加上白色的食物被加上。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啊，这种叫够 BV 的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这时阵连排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
1: 对，赞哦，啊，三一点啊盐水啊是芹菜煮啊，啊，撒一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啊，第二就是讲吼，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个甘润吼，爱蔬菜还是水果，那酸甘润酸甘又润吼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酸带酸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
1: 今嘛，这个季节哦，水梨啦，
0: 水梨
1: 对够细胞嘛，真好啊。柚子
0: 哦，对，有啊，
1: 那种带酸嘛哈、葡萄、苹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安尼这会当帮助呢哈，收敛的气气啊，缓解的口干舌燥哈。如果咱要食个好料的哦，你今嘛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就是、当季是蟹啊，
1: 对，秋蟹啊，
0: 肥美嘛。
1: 哦，肥嘞哈！你秋分的前后哈，都是蟹黄肥满的哈，这个季节哈。哦，小蟹哈，螃蟹是肥的哈啊，这里、個、啊那个又肥啊，那个秋那个蟹膏又哈满满的哈、在适量品尝哈，但是适量品尝哈、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哈，啊不宜哈，你若要食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不适合跟奇亚订比较较寒性的水果，这会食袂使哈，尽量避免哈、另外就是讲辛辣燥热的食物哈、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哈。每步两步就好了，人家说秋分这个季节内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平补是什么呢？平补平平补不用大补这样就对了，凉补这样就

0: 这个季节的转变哦，有当时啊，真的哦，最近这。好嘞。
1: 其实日本他们也有秋分，日本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这合称叫做 秋の彼岸，就是秋的彼岸。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摩彼岸まで，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了，难得好好逛逛嘛，天气正式转凉，所以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哦，就是讲日本的这秋分的前后拜拜哦，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哈，因为去甲子宫甲子类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啊，哎，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哦，一个准备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外面看来是哈，这个是那个红豆。
0: 豆啊，来得包煮米啊。
1: 对对对对，
0: 简单讲的安尼。
1: 对对对对，哇，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哈。为什么呢？这有寓意的哈，这红豆哈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哈盛开的季节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了。阿哥，我的是讲，我这个时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很特别，因为秋分的前后，你不能在田埂或河边会开满鲜红色的这个彼岸花，所以这里嘛是直接。
0: 哎，你讲彼岸爱食这哦？
1: 没有没有，彼岸花是看的
0: 哦，看的
1: 看的
0: 哦，吓一跳，我是说好像彼岸花这种花是有毒的，
1: 对对对对，因为秋分前后哈，你不能田埂或河埂常常会开满鲜红色的彼岸花，因为过去哦，这里不能见农家哈会种植这个彼岸花哈，最主要的是在干嘛？其实是在防老鼠。怕来吼，怕老鼠来嘎这田埂来的物件，是来破坏东西吼，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花咬咬就会中毒，
0: 就会死掉了。
1: 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所以啊，
0: 过去也不是食用了，是给毒老鼠用的。
1: 啊，对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0: 而且这种彼岸花吼，听讲伊足够家己足够生足够看。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起码是变作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的。就是说他们要准备这个冬衣跟秋衣跟冬衣，所以日本是一个四季折折嘛，四季折折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明天明天放假嘛，后天
0: 啊，
1: 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继续看看说，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
0: 好嘞，另外季节在转变，天气在变化，如果你若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因为昨天的发生一宗啊，这个今嘛当时啊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吼，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吼，来参加一挂这个有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吼的乡民代表哦参。活动的时阵，讲突然转来昏去，吼，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1: 哎呦，
0: 好，病情突然，而且危急，吼，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给送到病院，吼，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进行手术。 术哦，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改求救哈。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哈，这一位候选人呢，哈，邱凤英，好将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哦，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好来，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吼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吼，就是国民党吼。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吼这个不一样的吼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吼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吼。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吼花莲定居，即边伊参选新城乡吼第一选区吼，过去二十年来吼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好首次有民进党提名哈，好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哦，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好，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但尤其是开始要变得秋冬季节吼，这温差大吼，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吼。而且啊，这边选举嘛，大家吼，这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吼，还是去这做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算嘛，冇特别苦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呀、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技，伫咧拼。播的时阵、
0: 啊
1: 哦，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哦。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底咧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哦？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哦，什么神力超人啊，什么蛙哥啦、蛋咧追底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有昨天哦，等一下哦，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哦，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啊，这个啊，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哦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cket 啦，正讲好，你提供一个哈、哦，你希望啦哈、哦、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啊，读册时阵哈、哦，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哦，这个国际级的哈、哦，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嗯，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嗯、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哦，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哥吉拉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哦、哥吉拉，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嗯、之前是0.0嘛、嗯，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美、嗯、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嗯、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
1: 嗯，
0: 那公委让趁着这个气势吼，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吼、嗯、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哥吉拉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哦、对海湾出来，
0: 对啊，堆东京湾起来、啊。
1: 哎、欸，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啊哦，这个东哎、欸、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哈，就是镇馆之宝。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办这些活动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嗯，因为前两年有跟那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嗯、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嗯、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
1: 嗯，
0: 因为你看哦，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嗯、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高雄旗舰户哪也当用这种去跟这类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你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啊，刚才在笑伊啊，哎、绝对没你来过你期间哦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啊。不过高雄旗舰户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阿格莱的吉卡哇嘛，
1: 对啊，
0: 吉卡哇是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
0: 卡通，日本，哎、哦，阿吉尼是下，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你我拿起歌咏起剑护卫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感觉绝对笑你。这个全台湾哈、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你看可能是有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是、
1: 最好还会哥吉拉喂水底啊呢。哇、
0: 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灯光能够配合、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你、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对，
1: 不简单。
0: 最好不简单、啊，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要取得。听讲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一共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哦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的
0: 对
1: IP 的授权呐、
0: 啊。我感觉，
1: 但你到底虾米也唔知。
0: 对啊，这是我家己希望啦、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所以就等年底哦、高雄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好、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这种国际 IP 哈、这个到底是有哪些、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好啊，那你那
1: 先。咱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歌用这样子用咩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件事啊。
1: 好，谢谢进公格。
0: 美丽人生，格力公司该换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是我们进广告。
1: 对的，刚刚都要讲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
1: 不是昼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好、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个吼，哦，困个明仔载六七点，这睡眠时间、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即马人呢，有的喜欢梦到七晚八晚，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但是哦，咱还是养成。很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睡眠很重要哈、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失调了、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安尼好哈。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姑娘，我那逐天咧困哦，我拢会一直乒乓，一直乒乓安尼，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的。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乒乓，一直乒乓，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佫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怎呢？伊讲，伊拢困无啊，久就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吼、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對
1: 啊，就醒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早九点，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眠，你已经困未起啊！我咧真艰苦呢，规暝就遮长啊，你会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 啊啊，有当时啊，都专咧起来滑手机呢，啊，滑手机滑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那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一定要验证的是说你哪达刚好再去背起来的时阵，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然后人是足轻足清爽。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Head 其实就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干那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哦，
0: 干嘛就清爽
1: 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吼，他讲哦，就连光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你想，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尿站，
0: 你那困一没起来，人干嘛就就顿顿吼？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哦，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食暗顿了，到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食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哦，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平安嘞，听众朋友，要困进前，唔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后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焗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就感觉讲，欸，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得力酸乳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相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得不得了哈、哦！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哦？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了，咱都要讲吼，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啊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都要抵达。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所以这真的是已经列为咱台湾这个农历过年到元宵这个元宵节的这段时间国内的重点观光啊。那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的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哎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说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哈，声量哈。好来，都叫扑克来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歌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é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同吗？
1: 好啦，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这样。
0: 好来，好、哦、啊，再来第六吉卡哇，吉吉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马五郎在咧讲啊，五郎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哦，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在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啊，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什么，人讲啊，人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搞什么物件，那个蛋的水底啊都红啊。你看，沈博阳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的水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
0: 哎、欸，
2: 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了，因为这是陈吉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12月就交接
0: 哦，12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选举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 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讨论共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0: 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巨人
2: 漫威啊，查一下喏，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漫威丢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啊，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那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靠近城市。
2: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不能一等。就是对这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再
2: 来就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吼声，这港湾哦，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甚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会吐从嘴巴吐出那热线
0: 哦，
2: 灯光嘛
0: 哦，
2: 所以你看
0: 精彩哦。
2: 对啊，你看高雄现在港湾那边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好。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袂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咧招收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一公斤，期待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个巴肚内底。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闯关仁川国际机场，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过了呢，南韩这下来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呀，你先爱甲吞一公斤外的毒品，吞入去你个巴肚，咱大家知道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爆开去的时阵，伊是胶囊的。啊，万不能啊！尤其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
1: 没有
0: 错，对啊，哈、啊。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哈，伊是今年四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哈，一间饭店内底哈，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哈，上游接下这个哈这个任务啊，哈，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改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哈，胶囊内底，哦，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哦，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年啦，哈，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哈，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人一般单次，哈，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啊，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温一吞的巴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巴肚内底即个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因为这种的你看，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
0: 啊，你甲吞一公斤瓜入去，吼，啊，这若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1: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吼，更加让人感觉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伊伫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吼，整整吞下100颗，
1: 哦，
0: 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吼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吼，以卫队呢，为辽国吼，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安尼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天吼，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甲摆出来。而且那我都摆出来吼，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个胃口成放出来哦，你看，摆出来哦，伊摆出来了，算算诶，1粒、2粒、3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伫旅馆，把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欣赏的时阵，随后到南韩的这个吼执法人员吼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逮捕啦，
1: 早就盯上他了啦，
0: 哎，
1: 守株待兔吼，对，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哎，可能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不过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饭店来对，然后还100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
1: 哦，
0: 鹿儿岛哈，对啊，
1: 黑猪啊，
0: 嗯，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嗯，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嗯、猪肉，
1: 鸡、嗯、跟猪都很有名的、
0: 啊，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哦、有弄一个炉，他们炒灰搭，
0: 哦，
1: 那个鸡、嗯、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嗯、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嗯、啊，好了，离题的，
0: 好、
1: 哦，猪肉嘿，鹿儿岛的猪肉、嗯，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嗯，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哎、哦，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美丽人生，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混酿哦，想帮买家众朋友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方便着吼。啊，钙粉我着家抹嘞，拢变凉的啦。嗯，安尼性格呢，我第二钙吼，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要甲听众朋友讲哦，这是我们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吗？我脚去踢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踢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刚两刚三刚过吼，因为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君姐就跟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脚踢掉。
0: 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拍个照片，拍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哦，小指跟脚掌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踢掉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啊都咧食钙粉。我讲，我来甲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是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
0: 嗯，
1: 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人哦，其实哪讲踢到桌啊，卡吼，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
0: 嗯，
1: 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有光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
0: 嗯，
1: 我就想讲啊，平常时啊，大家有在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踢到多少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嘞。我经常不敢听就没有，今度量上我烫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有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哦，包括 AR 前开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哦，要医生得来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哦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哈，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就赶快一匙两匙三匙多吃几次哈，我改条件没用，告金嘛，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哦，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哈，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
0: 嗯，
1: 我一定好啊，两礼拜等一回诊的时候，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
0: 嗯，
1: 我觉得有可能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
1: 啊，
0: 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啊，这个啊，骨头哦，诶，这个啊，单位拢一个共工，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食钙观念，大家拢敢叫哦哦，会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歹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嗯。
0: 你改脑搞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比起骨头受伤了呀。好，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面。 方面来讲哈，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基础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以上广告。

0: 中间报告哦，哈，咱微微笑广播网诶，这个咱呐用手机哈，微微笑这个手机 APP 收听咱这部朋友啊，记得要更新了哈，嗯。要更新哦，要更新哈、哦！那呢，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哦、改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哈，好、哦哦、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哈，机关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哈、哦，提前更新，记得哈。哦
1: 对啦，哈，你因为就嘛，这个手机的这个 A P P 它自动，你那有设自动更新，所以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笑广播网这个 A P P 哦，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妈公哇，他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他买下去了哈、哦，对不对 ？iPhone 2哈，还是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就讲，就是讲，我当下这个，我公司嘛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一些 OS 这的版本哦、喔，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哦。大家有没有共解啊、喔？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笑广播网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哦。好，谢谢。

0: 来，咱都要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哈，哎，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是发生一种养殖场的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哎，一行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养殖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殖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殖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宣告不治哈、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会得。
0: 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公营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哈、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员工，
1: 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啥，伊手脚被闪，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对啊，
0: 吼，落去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啊。哎、阿姨那咋是去哦？这只猪是？
1: 伊可能弟弟伊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啊！压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猪啊，我那死去啊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啊，无奈查，伊用地丢来对。
1: 啊，是伤重啊，哇！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弟掉诶。哦、三百公斤带掉的根本就不叮当啊，吼、就不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穿开啊，吼。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跨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嘿。啊，即马我都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这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再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讲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要注疫苗去准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地牢底，还是伫栅栏外口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是迄只猪啊，一棍强了后，全咧栅栏推倒了。吼、哦，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口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无？有迄芳栅栏有芳嘛？啊，看咪猪啊，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全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猪啊，我全咧甲跌落去，安尼，啊，就安尼，就这样子，哎。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对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看看呢，这个孤独星球哈，大家知啊哈，这个孤独星球哈 ，Lonely Planet 一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哦，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哦，激发嘞，哦，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嘞。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哈，一共哈，他这在文中哈推荐的文中共，咱台湾境内，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我那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嘛，哈，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一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休息一下，
0: 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亚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大家有怕到哇
1: 那会啊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嗯，跟前讲者，咱较早来讲都食迄个未完的那个孤独星球，这个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兴趣的全球50个这个旅游绝佳境圣地台湾名列50个。

一个弟弟脸书发文的啦，一共为什么啊都没有人来声援啊？这个那个也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哦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挺我，好、哦嗯，网络都有人讲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一个你演一出啦，安尼吼，啊那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几出吼，那要挺柯文哲，肯陈佩琪耶，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吼，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吼，
0: 没有啦，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作是趣味性啦吼，是啊，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家己的脸书发文嘛，吼啊，大家都甲动作讲啊，都趣味啊，讲啊，陈佩琪嘛咧特哦，你拢甲陈信宜吼，即、這个听到演歌戏，搁食干板豆，哈、啊，无人甲我听一个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那如果要甲你演一出歌戏哦，唔知要演出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哦，是很好笑的啦，吼、哦，就啊，所以有人讲哦，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阵哦。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啊啦，差不多是安尼吼，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吼，政治人物，你哪红被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啦，吼，也就这样了啦，吼。
0: 好嘞，被当作笑话，至少还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信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多为柯文哲，那光我们要同样的，那一个搞清楚陈信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是因阿伯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因为各道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就什么都来蹭一下，就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咱都来讲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哦，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哦，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另外的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哈，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还有马尔蒂夫的这个富里杜岛，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他推荐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健行，徒步健行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伊毛列出公台湾他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个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有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得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讲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哈。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唔免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哈。 啊、如果到台湾哈、哦，以提供的哈、哦、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哦、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哈、哦，另外。啊、哦，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哦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好好，啊，再来，哦，伊嘛有推荐哦，孤独星球来的有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旅行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呢，哈、哦，有体验，啊，个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啊，来咱台湾食啊，足在康的呢，包土豆粉哈、哦，土豆啊，咩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好啊，甚至呢，哈，伊讲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0: 你看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选择这几个亚洲的地方，咱亚洲人反正吼，尤其咱台湾人家开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嗯、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哎，
0: 哇，果然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就把民调来讲，有那个机构效应啊，因为这家哦，刚刚刚哎来阿舅在美巴生啊，亚洲人那个什么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度假，一定要找海边度假，你就咱不咱传统的什么要东京啊、首尔啦，哈、哦，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或者是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嘛，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印度什么邦啦、
1: 啊，古吉拉特邦
0: 啦、啊，岘港啦、啊，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对啊，都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啊。我感觉呐，欧美哦，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甲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阿伯都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刚台东呐、啊、垦丁呐、啊，那个海岸线呐、啊啊，甚至有的去山呐、啊，去背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啊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啊，又有很多山啊，所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咱台湾讲，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我有点卡死了。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我
0: 啊对啊，
1: 本来就不讲欧美不讲啊，
0: 不讲 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啊、哦，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呀、啊
0: 哦。我们就说啊，谢谢你 啊，但是我们不、哎、哦不卑不亢、啊。
1: 为什么人家喜欢的就不行？
0: 不是不行，哎、我说不用，因为他喜欢就哦。 特别说、哦、台湾
1: 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台湾人也没有否定我们的美丽诶山水
0: 啊，没有
1: 啊，
0: 没有，
1: 对啊，
0: 我也说
1: 也不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我们才肯定自己的山，
0: 我觉得台湾人是很需要外国人的对的肯定、
1: 啊、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台湾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种想法啊，
0: 所以以后不用说谢谢你喜欢台湾、这种东西
1: 没有啊，
0: 有啦，不
1: 会啊，南京嘛是提供诶、欸、这孤独星球、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旅游网站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0: 啊、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是什么，
1: 对啊，是就这样的、欸、哦、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人去国外的时候搞不好你感觉很稀罕的人，应该你在地人也感觉没啥、
0: 啊、对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对啊，没有没有没有错啊，没有错 啊, 啊,
1: 对啊，这有什么不对呢，从、各方视角去去更深入了解自己、啊、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但是哪公来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你的东西不好吃、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歌咏的六合夜市、他就觉得说、他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他就觉得说、这东西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1: 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0: 我的意思是说那、
1: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0: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吼、来让你不阴吼，不用不卑不亢，
1: 不会啊，对不对、
0: 有人就会、
1: 你为什么 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种啊，对不对，
0: 相对的啦
1: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要说我们好
0: 能够接受人家的、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啦、我懂得你干嘛平常心啦、一定有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你也说、不必在意，那 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意思啦，而且咱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多方的、了解、大家的喜好、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它推荐的、给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0: 对吧、就看看欧美人、来亚洲他们喜欢，
1: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站日本的人、就不知道、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践行步道、
0: 对啊对啊，所以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1: 好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1: 好来，有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商品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列西吼，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给咱
1: 学
2: 了爱感谢，
1: 搁
2: 改进，安
1: 尼就对了。好啦，谢谢唔免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灵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国喜欢的是什么？哦，你也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啊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家人欣赏啊，吼，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伊啥，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吼。
0: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1: 就是说、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就气死耶！吼，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0: 对啊，对啊，真的哦，
1: 都不需要，嘿，
0: 不需要啦，真的是无同款的文化，
1: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呢，吼，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吼。

0: 高雄吼、哦、有一个吼、哦、专门咧掠绿鬣蜥的女高手吼、哦，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吼，那、哦、咱大拢知影讲，你要掠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吼，爱、哦、去训练吼，啊无要掠绿鬣蜥，诶、欸、也不是那么好抓吼、哦，啊虽然是有钱吼、哦，咱讲啊，伊看大小嘛吼，哦一只有300块诶吼，啊无可能嘛有400块吼，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吼。哦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是啊，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由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安抓爱钓鱼啊，啊，所以伊时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安去钓鱼啊。好、哦、啊就是跟人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嗯、有够多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吼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拢是吼伫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欸、啊绿鬣蜥掠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哈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就跟因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俩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俩5点钟久，五个小时会当俩偌济只？
1: 俩偌济？
0: 5点钟久哈，会当俩200只，200只，五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哦、嗯，不等啊、哦，不等啦吼。
1: 真高呢，绿鬣蜥高手。
0: 对啊，就
1: 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惊死掉拢掉
0: 很多，伊讲足多啦，伊讲啊，未做暗时啊，水鸡皮破掉哦，真正伊个人按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嗯，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吼、嗯，哦，真正伊讲皮破掉呢，真正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吼、哦，啊，伊用掉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嗯啊，鸽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圈，敢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了绿鬣蜥吼，伊个鸽啊，大概揪去，你无可能走外家己啊嘛吼，嘿，走外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鸽啊，大概揪去，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哦，然后就转来。揪来啊！揪来，迄个蛇啊，迄个圈圈的，转来，佮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佮揪起来哦，然后再佮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佮伊个啊，卡手树枝佮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佮绑起来，捆绑，要佮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嗯哦，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啊。吼、哦，一个会当赚这多，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绿鬣蜥也可以抓到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我看过人去抓绿鬣蜥，搞翕做影片，那个真的是，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对哦，一绿鬣蜥东西卡。手啊顶管，然后你要去抓的时阵吼，你还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他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那你好，
1: 你好，可以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黑黑咖啡，彪悍，
0: 心悸呀，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袂使空腹啉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麦康白啉吗？喂，
1: 好、哦、好、哦，不要，只要不空，不要
2: 不要空腹喝啊！嘿啊，嘿啊，嘿啊！你要食寡物件，嘿啊，食寡物件了才啉啊，啊是讲配着喝啊，嘿啊，有物件吃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若讲迄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不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嗯，
1: 哦，嗯，心悸嘛，
2: 哎，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吼。啊，但是一定爱吃东西啦，吼、嗯，这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吼，嗯
1: 嗯，好，
2: 好，谢谢，嗯，好来吼，刚好我本来今仔日家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吼，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哦、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讲为什么一讲一啉了，一啉咖啡了，伊会心悸。哦、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咱的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哦，啊，你有当时啊可能过量，哦，你过量，啊是讲浓度过高，啊是你无啉惯习的时阵，哦，喝太浓太喝太多了，他就会心悸。较早早期那较早迄阵啊，我喝咖啡是有当时啊嘛啉了会消化讲，哦，会干嘛哦哦心，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诶，迄、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好，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吼，对你的心血管，吼，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吼，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吼，中昼了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吼。那一天喝咖啡最好一旦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吼，300毫克以内，吼。所以就这样子哈，早上对中午以前呐 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哈，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哈，这长期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哈，保护咱的心脏，好对心脏是好的哈，好来，
0: 那你好，
2: 你好，嘿，
3: 喂，
2: 来你好，
3: 啊，谢谢你了，
2: 哦哦。
3: 哦，你要分享效果啦？
2: 嘿，来你讲嘿，你电话那是刷的。
3: 迄条食钙粉啊，会便秘的，阿咩啦？
2: 我甲你讲吼，来哦，讲过，这种的吼，你用辣茶落去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粿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3: 辣茶汤钙粉你吃。
2: 哎、欸，对，这样。
3: 食
2: 钙粉配盐茶安尼啊？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吼。啊，你若拄啊好，你食饭菜汤买晒吼，粿食买晒吼。好，谢谢，好谢谢吼。初期呐，拄啊有的人吼，初期食钙粉，有的人也会有说啊、哦，排便的较困难吼。这种的拢是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的人是安那，食一餐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麦食那些话诶，都是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哈，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麦个开始食，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麦个食的时阵，初期都要开始食，嘛小可啊，吼。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说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跟啊，跟他存咧消化较稀哦，哦，安尼， 哦，排便啊，有的人是变得较排白哦，所以变哪讲变啊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来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啊，多食恁的钙粉哦，即马加足好棒的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感觉来较排棒哦，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哦。你记得，咱要吃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呐讲安尼卡咧嘴的吃，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地落去吃哦，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粉咸粉啊嘛吼，拿菜汤吃钙粉也可以配菜汤来塞，搁加买塞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酒的话，其他什么红酒、白酒迄拢无要紧，配咧吃无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了，
4: 好啦，嗯。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做会三次呢。
2: 哦，好啊，那好啊，嘿，
4: 那好啊，
2: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
4: 吼。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好做等钙啊吼，啊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啊，尖尖尖啊！哎、嗯、啊，真的感觉那个
2: 较好困，
4: 睡眠就好困啊、嗯！我今时个要知影讲，迄、嗯、是有安眠药吼。
2: 伊镁，它有钙粉内底成分内底吼，它有一种叫做镁。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嗯、哈，所以讲，
4: 哎、哦，你困。会习惯性吗？
2: 啊，
4: 会习惯性吗？
2: 啊，都啊，那无啥补钙啊，先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4: 哦，好、啊哦，我是讲哦、哎，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继续好困
2: 啊。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甲落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哎呀、啊，
4: 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
2: 无啊
4: 好困。
2: 哎，对啊，你就定时。
4: 那没关系啦，
2: 哈。哎呀，啊，就等于你都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什么。哎呀，
4: 哦，哎，
2: 自己可以调整的，哈。
4: 好好，谢谢。

0: 哦，川湖哈、哦，不是川普哈、哦，哦，咱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迄、哦、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啊？
0: 欸、
1: 是这因头家有咧去拜见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0: 人讲川湖这个股票都上市的时阵、哦，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個难关，吼、哦、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哦、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個、是伫高雄吼、哦，他这个是高雄的这個。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租诶，滴啊湖诶绿油卡一间叫惠贤宫去清洗的这公师傅，结果呢，这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这公师傅甲阻挡咧，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甲他三十几块，吼、哦，这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没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这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好，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到尾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哈。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后来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加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加这个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嗯，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啊，每一遍这个会献功，吼，那有啥物活动，吼，这绝对川湖，吼，这啊，这林冲杰，吼，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这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啊，宫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宫庙内底车辆全部拢川湖，吼，川湖公司吼所驾护的，全部拢是驾护的，吼。
1: 比方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嗯、这个落成的时阵哦，这川湖的头家伊毛去嘛？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伊嘛、啊、要底下起枪啊，系啊。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嗯、所以就变这工啊，因为搁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还有姓华，我们姓华。古玩古货，
0: 嗯，
1: 好、哦，就是讲前两天伫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玩古货，都到齐了。信华的古玩买满归空嘛，信华 IC 设计也伫这个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哈、嗯，然后古玩就不啊古货就不用讲，但他供哈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哦，大家吃的饱饱饱，
0: 对啦吼，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吼，哦，又个吼跌跌起吼，吓死人哦，所以这间庙是安那会会。惠贤宫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嗯。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以地易地吼，以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哦，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古货、哦、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哦，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哦、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再大谈哦，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嘞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爱加班到三更半暝吼。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来吼，咱啊有话要讲啊，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吼、哦，要点讲主文呢啊，有食的朋友要分享呢，吼、哦，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惠仙宫吼，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吼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吼，这股票成为股后料，哦，这是有这一段往事，就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讲有足侪当事长嘛，拢会去这间拜吼，这好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阵，这公司拢爱写贵啊百张的福啊灵，哦，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嗯，来你好，
1: 你好，
2: 托杰林特，
1: 你好，
2: 我们就是要跟你讲哈，我邮差，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上批啊，独居老人，门无关，爱个叫，叫要断音啊，啊，拢叫无声，然后个行入去第二间，可能几卡大安尼喊，结实咧拉，结实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哎呀，啊，所以
0: 邮差发现的，
1: 哇，哦。哦
2: 所以独居老人呢，说爱去探望去。
0: 嗯哼，
2: 那那那
1: 结婚。好，
0: 好，好，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好嘞，这个啊，惠仙宫这公司每年过年拢爱用伊家己用手写几啊百张的福啊灵，即个福啊灵要从吼川湖科技公司搭伫因的生产线的机器顶头，和这个比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乃开问事专场、问事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遐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足侪人要去遐采访啊，吼，啊，信众嘛足侪，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啊，这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足侪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诶，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问。书的信众确实较济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麦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来，

0: 欧来啦，
1: 欧来，欧来，对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哦，你讲高雄还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区要去乌来话足远的哦。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哦，人讲啊小庙，小庙，啊来小本来咱都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阿伯了哦。哦，咱都讲这间庙原底伊是迄落对位啦。就是那个路德啊，其实他原本是伫入主，吼阿伯了，阿伯了争，吼，尾也是用以地换地安尼，吼，啊，才换搬去遐，吼，搬去这个乌来，吼，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吼，这孟叔的经过了后啊，发展起来了后，吼，哇，安尼，吼，当然家户啦，啥物个起庙、起大经啊、信众啊，都的，吼，对，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吼，所以小庙，吼，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神，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嘛，都得桂林哈、哦。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你是我的桂林啦。哎，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那当初当然哦，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时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呐，伊是较唔敢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哦啊！这个就是讲啊，就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公公你看，因为这川湖哦，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那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股后，啊，就是讲吼，我这两天的看了讲吼，这个白埔高雄白埔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个冈山桥头加未来未来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那公路就不用去搭吉尔塔啊，是讲哦，我去过吉尔塔的三公那边算是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讲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紧嘞吼，叫啥？什么要来进来导租？除了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想要叫饭店业者，但想想也蛮有得力。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个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一杯短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无谓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归懂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听人刚因为桥头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说不管是明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工，今天哦的给我讨需要几类哈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哈，而且供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都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老老少少要去啊，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 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就要是每天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哎呀，鸿海嘛，
2: 风车啊，
1: 台积电，
2: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哈、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呐、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浦产业园区都还有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好，这个白浦产业园区要将人工剪材料，伊就即嘛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吼，再
2: 建厂，
1: 唔，再厂商落去建厂啊，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吼，大概就差不多吼，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2: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就是 AI 伺服器是即嘛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鲁科技也有。也是在白浦产业园区，
2: 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
1: 对所以股票这两天会起价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阮这白浦这哦，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吼，今麦有这个白浦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展啊啦，发大财啦。
0: 我讲两百公顷的啦。
1: 哎呦，对啦，
2: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0: 我做好伊无，
1: 一定欢喜起来。
0: 你靠这，
1: 这一定欢喜起来。
2: 无啦，这。
0: 我念过含必修哩，我是含一村的呢。我若要选去爱过一边呢，
1: 是哦，
0: 比拢浓的。
1: 哦，今嘛你好看哦，地精
2: 的。你啊，笑干呢，
1: 爽歪。
2: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哎，你啊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八十几公顷呢，
2: 对不搞了，对对，金甲公需要。那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哪个必要个建的乐器哈？台积电可能在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喔，那个什么，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哈，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这个叫短链嘛。啊，你若讲偷得第二期个建立出来，我来讲台积电讲啊，好啊，你反正你台积陈清迈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偷得帮你吹好，得帮你我好，啊，最起码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横跨冈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哦，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在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仔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2: 对，伊都起起啊，都边啊都跟上轨啊，免搁等下搬来搬去。他在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湖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起码变来刚丢的机边啊，这后的水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就明
2: 吼，
1: 所以
2: 对，
1: 好，连这公司，连这公司
2: 都弄受益点，
1: 弄受益，
2: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头那个讲的就讲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现在条件比人在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的没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百，好吧，提供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招来歌友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哦。

0: 精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了，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哦，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讲哦，我这底这各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一我的执行力哦，这不是扛住哦，这系统哎，它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也蛮喜欢去的哈，这些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的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个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没敢修，建
1: 高价收买呀，
0: 建商要收嘛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这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啊，我就不讲哪一家哈。李各勇这明诚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四五年了吧，
1: 五年
0: 啊，租了周狗当，最后哈啊算了，当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引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三
1: 年。我用租的，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啊，就是买下来的。
0: 我们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明白公？对，这类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也加上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因为长期垫底价发电哦，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啦，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哦。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像选举了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笑笑就好啊，看人生理人，看主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行？
0: 安怎行？
1: 安怎走？
0: 对，
1: 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
1: 哎，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要想
1: 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嘛吼，一间大公司吼，要投，咱卖讲爱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投资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这间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啊、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进来，像我的公司，像台积电进来，伊说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说哈啊，我们最远哈的这个哈的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伊说那给各种解决问题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条落一笔，曾经麦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有诶无诶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上条诶投资诶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普啊，白普那公总共可以创造吼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了。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吼，相对的哦，商用不动产和旅馆，我稍微讲旅馆、餐饮哦，那啥我那天就没有干嘛讲，我较早阮头前看的这白排骨拢降甘蔗呢，
1: 甘蔗园即嘛变作，
0: 你讲这
1: 科技厂区
0: AI 吼、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奈米制程，二奈米，对着。
1: 高雄，
0: 高雄冇做到，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对，我可能就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2奈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嘛，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即嘛，哦，稳定落来，伊就怕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哦在高雄买房子要定下来，吼。 啊，进前哦，哦，伊去看足侪厝诶，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足介意，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就是讲伊。跟他的距离啦，就是对方开的吼，屋主吼，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哎，阵那咧刚讲的是，我就讲阿伯安尼嘛，你个已经有个带迄个斡旋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就是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是当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旋金的掉。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阿伯，你该出一半嘛，吼，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不要想想讲好，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过两天了，那个房仲改讲，房东说慢一点哈，说慢一点，本来就讲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就要签约。讲改讲，房东讲无闲，搁慢两天，结果慢两天了，安怎去用买去啊？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买去啊！你可要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下20-30万，你已经落去用买。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不你去介伊去啊？你要去待啊？伊讲卖啊？哦，个大家底下咧钱来钱去都已经去了啊，疲劳啊！哦，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个想讲啊，加减个出价，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我介意，哦，马上的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跌落，哦，这是我要爱哦，这间就是我要爱，就惊个叫抢去哦！加刚来的讲，我买啊，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叫买去啊！我另外一间啦，我敢买落啊！我的斡旋金的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哈。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这个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没机会供给啊。哦，你哪种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必要讲价格的时候，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的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金安哦，3.0又开放了。哎，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0: 来线下，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来你好，你说什么？
1: 好，哎呦，来来，什么？
3: 一瓶哦，
1: 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万哦。哦，讲伊今仔台积电又啊赚60万啊，另外伊讲，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伊家讲安尼吼，伊讲尊公你那伫迄个艺术宫桥头对遐吼，你老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冇。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哦，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也这么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啊10807008。
0: 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来，小三，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
5: 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26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营养电话》节目主持的营营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营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一记哩，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吼，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把到这里用来中岛吃饭吼，吃饱。再冲一波，明天哎，明天这个熊班级刚你就要放假了，有四天的这个连续假期哈，来听众朋友大家这节规划跟安排哈，那看会林金泽哈，爱林金泽啊，该休困中到，你看会坑个波浪套套车啦，物件坑个是有可能有人来讨价去的哈，来，咱的节目哈，继续陪伴大家，十月何尾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今麦拢。倒背如流啊，然后来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定位，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哈，来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好，那你再好。这个今嘛得讲吼，入境要注意哈。好，来电子烟促销五千块以下免罚，海关想要加重罚则，哦，不拢去批评吼。好，这个米来啊哈，类烟品或者是它的组合原件，就是不是用这个完税价格低于五千块的免处罚哦。这个规定啊，另外东西建议哈，弃私案件哦，裁罚金额。哦，还是背受参科病，提关财罚金额，或者是倍数，哈、哦，几倍这样子上去哦，哈、哦。那依照《分台风这块第十五条第一行第二款规定，任何人、任何人，哈、哦、，anybody、anyone， 哈、哦，拢袂当制造、私立贩卖、强用电视，还是广告类分品，好比讲电子烟，该。这组合的关键，其中这则书里哈，类烟品或者是它组合原件呢，是违法供应链的源头。严建宜已经通过修正草案，将这行为诶处罚哦，提升做刑事法咯，诶刑事法哦，吼，你莫去批评哦，给个个拢无咧，拢无咧惊吼，所以希望大家。多加注意。那最后吼，这个关部署强调，海关将持续严格把关这个非法类烟品或者是组合原件入境啊，运用官网然后社群媒体啊，入境大厅吼，肯这个各洗白得完的红血酸的，提醒民众爱注意吼，茫因为家己用啦吼，要送了呀，还是讲代购来违法。好，来各位或者是携带这种类货物入境，一边违规哈，遮羞挡患，现在是重罚重罚哈，所以希望大家哈，要记起来然后得加注意。但来来讲哈，这个十八位幸运儿，吼、哦，真正呢六张千万的发票，你千万得爱紧紧领啦，哈，无人领，无我来帮你领，好不好？在哪里啊？哈，等来讲，让你知影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哎呦，我跟这千万擦身而过，真正在心呀！一点来到领导门口，靠你们讲，伊拉先嘛先，赶紧入来哈，赶紧入来哈，脚在一个金波啊，你啦哈。这个不知道是你是没有刷载具吗，还是说你肯定落地啊？洗衫那个洗掉，哇，真正是无菜去啊哈！好，来控诉你，你了控，你你三三，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好吧，来听这首哈，看手最顶家，这是创小号龙千羽所带来歌曲哦哈，咱最顶来欣赏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好、哦，台中诶，这个吼、哦，实在是拉不过来呢，怎么办呢？我再试试看好了哈、哦，拉不过来，那歌是怎么播呢？哈、哦，然后心情不待见，这电脑有时阵就是安尼啦，古怪嘛，别讲，好、哦，来听，看手最顶行。

0: 喂，你好，我莹莹。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订一组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莹莹，不过可以叫一组好汤头。

来，今麦即开啊，拢较袂真准时吼，所以你也要送人诶吼，也没关系啦，反正东西好用嘛吼，啊就是收到感官欢喜哈，啊即中秋了，正中秋好咧哈，诶我感觉讲今麦大家袂感觉讲，诶、欸、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什么送月饼啊吼，诶、欸、啊昨经过竟然还还排队呢吼。不知道为什么哈，来，来讲到这个今年七八月统一发票啊哈，第要第九月二十五号开奖了哈，925马上到了，就是在中秋这几天啊，好，中秋这几天，好，来，但是哦，顶一期哦，五六月发票较紧，啊，阁有十八张一百万以上的大奖啊，啊，没有人来领，哦，六张一千万的啦。七张两百万的啦，啊，还有五张一百万的云端哦，欸，云端毛一百万的吼，这个发票专属奖，其中上幸运的得主就是敢若伫新北市南口支付十块外送费，他就抱走千元大奖啊，两位吼，真正，那因为你啊种期限甲今年十一月七号为止，财政部好友大家赶紧看手中发票，哦，家己的电子载具。啊，不要让财神爷跟你擦身而过哦！好，赶紧来，赶紧哈，来，六张千万的在哪位？哈，降落谁家呢？来，这个 Uber Eats 哦，在新北南口，60块外送费呢。好 ，Seven 地标的31哈，西湖川的博公坑哈，买饮料85块，再来是。这个雅欣蛋糕烘焙吼，伫三田宝家吼，买食品312块。过来 Watsons 吼，屈臣氏伫分林刀南吼，刀南中山路家吼，买528块。过来是 Google Play 吼，台北信义区他购买那个应用程式620元。还有呢，台北大安吼，这个金山南路二段吼，那月租费中华电信的吼，2106元这样吼。啊，都丢几千万啦，好幸运哦，不是我啦吼。来，这个中奖号码吼，10138845200万得奖，还有7张无领，上低吼就是敢那是桃园，吼桃园文中路7开10块买饮料就对啊，真正有够好运的。过来，庙里头分的吴家鸭香饭吼开355，啊，搁有伫台中外埔的莱尔富开97块，台中台南呐，还这是台南中西区7开154块，台南柳营吼一中油加7000块，哦，搁用小港的7吼开81块，啊，搁有冰。东区万家林立，吼，这个中介开1500块这样子吼，哇，这个不要把财神也推走，赶快，好，赶快，那500万的云端发票没有人领啊，吼。哎，为什么云端没有人领？是你怎么不帮考那个账户呢？哈，你要用吉韩倒数到11月5号，哈，倒数到11月5号。啊，云端赶快五张幸运的哈，恭贺你知影者哈，但我无直接出力吧，所以唔是我哈。来，在这个台北中山区的车马记，哈，那天车费40块，台北南口哈 Uber Eats 外送费18块，大概10块尔，哈，就对啊，哈，就1000万。高雄市前金区的7。吼，前金库的7买30块的饮品，台北信义区吼 App Store 买289，吼应用程式，还有虾皮吼消费748块。财政部会提醒，2026年5月6月统一发票对奖期限，吼马上11月5号就要截止了。超过期限的奖金派息全部安怎充公？感谢你吼，来民众会当善用吼。在进博通一发票对中的 App 清查电子载具，还有实体发票，啊，一边测试加最哈，千万富翁的良机哦哈，哎，赶紧赶紧哈，一定爱把握好时机，叫你幸运中大奖小奖奖未完，大奖小奖奖不完呐哈，哦，哎，一桶金呢，哎，嘛是。有人赚钱比较快，比较容易啦吼，要存一桶金也不太容易吼。啊，较过来谈饼多开啦，咱得喝呀吼。啊，一千万的十桶金啊，对吼。来听100万吼，看别人怎运用，可能无够通用。

0: 朋友的一百万，敢有遐济？
1: 喂，你好。
2: 喂，
1: 哎、欸，伟哲妈妈，
2: 进广告，我帮你进广告。
1: 来进广告哈。
2: 哎，啊，因为我去台北嘛。
1: 嘿。
2: 啊，算讲我就去，我就讲好，我迄天甲你买三组嘛。
1: 嘿呀、啊。
2: 我就甲你换一组的后汤去，甲到阮妹妹。
1: 哦。
2: 啊，阮妹妹伊进前我就换一罐给伊。
1: 嗯。
2: 啊，伊讲拢欠欠啊，食我讲你都无要紧。
1: 嘿。
2: 伊就讲唔免，伊甲要买，我讲这个伊都无买，伊就伊讲惊买唔到，啊，我自家去我就甲换三罐。
1: 哈，姐姐好好。
2: 啊，伊讲好，哎，伊就连讲。因后生哦，吼，足歹饲的，足歹喙斗的，安怎呢？啊，我落去，伊送因婆婆跋倒啊，去倒啦，我去甲看、嗯。
1: 是。
2: 啊，即摆去找因看看，讲，老人先摆讲，你倒带去外口食啊？我讲唔免啦，找因阮家煮就好啊。啊，伊讲，啊，袂使袂使，哦，你爱带去外口食，安尼我甲伊欢喜，你唔好让伊啊来，你讲让伊倒咧煮。
1: 嘿嘿嘿。
2: 我讲。老人啊，我讲好好好，阮转来，阮来外口食，阮来外口食，阿姨就欢喜啊。
1: 哦，安尼吼。
2: 结果我和阮妹妹两个就透早了去菜市啊买。
1: 嘿。
2: 哦，啊，凊彩甲煮煮的，我甲阮孙讲，甲迄个查甫孙我讲，来这拢大姨煮的。
1: 嘿嘿。
2: 啊，拢无淋盐，嘛无淋味素。
1: 嘿。
2: 啊，佫拢无油。
1: 嘿。
2: 油我拢一点啊尔。
1: 嘿嘿。
2: 啊，你甲试看卖，我今日会豆所煮的物件，你有法度接受无？
1: 嘿。
2: 然后我就是要鸡肉落去煮迄、那个，因为咱来做咱的洛神花迄、那个籽吼，籽甲托起来，
1: 嘿嘿，
2: 啊托起来，迄籽落去煮鸡肉，哦，足好食。
1: 哦哦，妈妈你来这个哦，洛神花的籽哦，
2: 嘿、
1: 哦、
2: 籽，
1: 啊落去滚吗？
2: 楼上有一个小姐哦，足牛的吼，种三四亩安尼，哦，开到够水的啦。
1: 真的哦。
2: 哎、欸，啊！以前上网去查，伊甲我讲吼，哎，张太太来，你伊就加加咧加三四十只包瓜，啊，加加伊就教我安那托字，啊，就甲讲吼，煮鸡肉讲做好食，我
1: 真正
2: 伊随讲我就随去买转来尔，我就去煮，
1: 嘿，
2: 哦，煮起来好香个迄个，
1: 嘿，
2: 哦，够鲜甜的啦，
1: 鲜甜吼、哦，
2: 哦，哦
1: 我口水啊，口水都要流落来，
2: 哦，真好食袂啊，阮咧妹妹后生足歹饲个，我甲讲啊。三个豆就底下吃吃吃，伊讲，好可能无淋盐无淋味素，好食。我讲嘿，咱来你过来吃哦。真正汤白，伊讲，哎，外国袂歹，大意。哦，真正袂歹呢，你真正拢无淋。我讲，安尼连工我也来吼，我助理在徛遐看，看你看我有淋无？
1: 安尼好。
2: 哎呀，煮煮个五六项啊，青菜炒炒，伊讲，咦，奇怪，阿姐呐。啊，我妈妈煮的不干，
1: 哎，袂
2: 歹哦。我讲，我听吼，
1: 讲，
2: 哎，伊唔相信，无淋味素，无淋盐的，会煮起来，安尼我讲嘿，我就跟小妈讲，你做你煮，你煮吼，煮煮的吼，啊，我大哥吼那边吼，煮煮我甲讲，啊，伊就甲伊夹过。
1: 嘿啊，对啊。
2: 哎，伊讲唔难嘛，哼，安尼你拢爱甲我纳钱，我讲袂，
1: 你免
2: 我
1: 拢爱
2: 纳钱。我甲你夹，你家己去纳。
1: 系啊系啊。
2: 哦，安尼好，
1: 安尼好。
2: 啊，你若食袂完啊，你就好讲，我通啊甲你去度。
1: 系啊，再帮伊叫，你就讲。
2: 欠欠啊食啦，我讲哦，咱食这养生的物件，免咧欠啦。
1: 真的啦，嗯。
2: 我那个台北的妹妹经济足好。
1: 啊啊，安尼倒去倒啊。帮你叫就好啊！
2: 所以我就甲讲吼，你唔是无，你有啊！你经济遮好，着你
1: 家
2: 己食，你对身体好啊！你唔爱食食遐有诶无？
1: 真诶啦，真诶！
2: 哦，我当时真安尼煮煮诶食食，阮小女儿带我去哩，
1: 嘿嘿，
2: 啊，甲大家欢喜，甲讲哦，你看，你去外口食，着搁多排队，搁多迄落，是无？好唔好？咱唔知影，以后啥物货咱想无带出煮煮诶？
1: 对啊。
2: 但若即项物件呢，阮小妹讲，嘿，是啊，真正够厉害。但即项物件呢，你有在调咧？我讲，对啊。哦，啊，无咱讲诶，做外口食诶卫生，咱也毋知啊。咱
1: 像
2: 咧几项啊，咱买买，等下咱要开偌侪钱，对无？
1: 嗯，真诶，真诶，就是
2: 在。对啊，药搁好用啊，搁咱食着搁实在。
1: 系啊，系啊，吼，好棒哦！
2: 对啊，
1: 对
2: 啊。
1: 哦，
2: 我来讲吼，咱最好上头啊！我刚叫了丢了。
1: 嘿，丢了哈。感谢了哈，
2: 然后
1: 你给咱道谢过。对啊，谢谢伟哲妈妈啦哈。
2: 对，
1: 好，以上广告。
2: 嘿，
1: 健康快乐，
2: 空中拢大家好来。
1: 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零三三，这是咱的现场call in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 02-2962-2938 外观是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瓦霸波修，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霸波修。今天生活霸波修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讲，咱这个物件买回来要冰，你会给分装。那分装若不是用塑胶袋子，啊不就是用保鲜盒，不管说是用哪一种东西，食品啊只要一接受到空气就会变成干涩的氧化，所以说你要用塑胶袋子，袋子里面最好是保持真空的状态。啊不要怎么做，很简单，那个袋子的嘴口你把那个塑胶袋，然后塑胶堵下，好，你把空气给输出来，就可以保持新鲜，就是内部变成真空的这种状态，它就可以保持新鲜了。再来就是说，物件买回来，那那种生鲜类一定都要冰，但是冷冻库里面不要炖到满满满杂杂杂，直到杂通通，因为冷冻库当中你装太多东西非常不好，因为食物内部会烧气，没办法把拖开了，这样就很难减重。所以说冷冻库里面所冰的食物最好要有冷空间，让冷空气流通，这样比较快结冰啦。再来，咱买这个青的鱼鱼肉吧，你也说要贴冰的时候，其实它的关键就是说低温来贴冰解冻，放在咱的冷藏库当中，大概半天至一天就可以完全贴冰了，而且可以恢复阿伯这个结冻以前原本的情形。啊，直接呢，你若放伫咱外口用室温来贴冰，其实速度是淡薄仔紧。为安怎讲？因为外口热嘛，所以一日啊就贴冰啊。像你啊讲咧，你咪凉个呀，热的时阵一日啊，迄个冰角都拢融起了。所以讲，食一只食品，要解冻，要贴冰的基本方法就是讲，放伫咧冷藏室，你按冷冻起来，放伫咧冰箱下面只，冷冻室可以倒倒来贴冰。这个口味口感吃起来都不差哦。再再来就是说一些汤类的食物，你不要带到太满，液态汤汤水水，咱在结冻的时候，结冰啊，体积怎样会膨大，所以说你就需要较大的空间，咱在带汤还是说炖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整了上满，然后淡薄的空间，差不多是全体 10% 的话，这个容器吼，较袂憋气破气啦，因为结冰碰撞起来吼，安尼都无菜气啊。啊，搁再来，有的人会煮咖喱，还是讲吼炖物件，你爱先肯定，搁再来内面的菜甲裹起来。在当兵，因为你菜若无起起来话吼，惊讲菜若害气吼，对臭毛毛，自然就袂当保存物件嘛，怕生气，袂使食了吼。所以讲，听兵，你要冰咖喱，也是讲炖的物件时阵啊，上盖好，青菜先甲卷起来吼，安尼开当保持新鲜。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八宝箱，一寡小细节，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甲运用，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我莹莹。
1: 哦，嘿，吃好汤啊，一早啊。

0: 来在音乐磁场说到来，那希望回头来看你的手哦。
1: 因为爱过恨过，对你付出阮的一切，当初的山盟海誓

0: 嗯，
1: 哎，大姐，这更健康，
0: 这好汤啊，
1: 哦，好汤啦，哈，哦，好汤好吃哦。
0: 诶，我来头讲哦，我阿公问我讲，我甲讲啊，你哪会？你拢问我讲，前啊，我改啊，那煮，啊，甲我煮的哪会拢无同款？
1: 嘿，
0: 我阿公啊，我着参加啊，你敢未使食？我会啦，讲我讲医生讲，若无死未使大了紧，啊，你食看卖下啦，啊，即摆着煮的时候，我拢甲嫌讲，男子少咸，无着是无咸，哎呦。伊讲我无伫厝诶时阵，伊就去甲我挂来参，你知无？结果我来问讲奇怪，我着还阁剩一句话，啥奈无？我甲伊参诶菜汤内底落来啦。
1: 菜汤就讲
0: 白食，迄个乌白食，你讲乌白食。
1: 系啊，
0: 我讲我食足久诶啊，你嘛食足久诶啊。
1: 是啊，
0: 你拢无安怎？我问讲你安怎无？哇，我感觉我身体有较好啊。
1: 哦，伊感觉身体有较好。
0: 我讲对啊，你讲没有，莫被加咩？
1: 咩吼？唔相信你莫敢讲，结果家己去套餐，你看。
0: 我讲我当初是阿伯在伊唔咧后班的时，我暗时啊困困的吼，刚刚想讲嘴巴里面啊，像是咱小孩子去捡奶奶啊，那个无？
1: 嘿嘿嘿，
0: 还有零带呢。
1: 啊，是哦。
0: 哎，安尼困，安尼敢那秘书内底安尼湿湿安尼无？
1: 不舒服啦吼。
0: 很不舒服啊！你啊地震了无？以前不过安尼啊，我就我对伊想讲上班的啦，但你这个食过没？
1: 食过没好？
0: 啊，这个食食的哇！
1: 嘿，
0: 今天食了差不多两三天哦，就改善了。
1: 哦，好棒哦！
0: 我感觉暗时你该啉茶，我那问过啊，你要啉茶无？我唔免。
1: 嘿，
0: 我闭上你来打门，
1: 安尼好，
0: 真正有效啊！
1: 真的哦，很棒啦！这口味改变哦，其实身体就会跟着健康。哎，咱，这袂加重着负担，等到减轻你的负担，很棒吼。
0: 啊，那我用几条菜去当牛椒无？
1: 嘿嘿。
0: 阮遐同学甲我讲，大姐，
1: 嘿，
0: 你用啥？
1: 嘿，
0: 我着金桔豆啊，我袂害你，我着食得少个，我着先死啊啦。
1: 咱袂听上这高级，啊，你金桔豆你问啊，这是要怎啊啦？
0: 我着直接就甲我讲，啊，你阿爸够用。
1: 嘿，哦哦，安尼哦。
0: 我唔着爱有
1: 用。哦，够特你看吼。
0: 对，啊，含食汤嘛同款啊，我
1: 一
0: 分讲过的菜有无？
1: 过的菜，
0: 我不过参加呢，我把参讲完加过的菜有无？
1: 阿哥好汤，
0: 我参杏鲍菇啊，
1: 杏鲍菇哦，都赞的呢。
0: 我不参咸饼呢，我那同事讲奇怪，迄个煮白水，原来也叫好食。哎呦，我讲阿大姐你煮啥？参不惯啦，
1: 啊有几惯，
0: 我老参加我不参盐嘛，
1: 够赞的，
0: 参油啊，
1: 安尼好。
0: 哎，你那过的菜吃了了呢？
1: 安尼好，哇，好棒。
0: 好，
1: 安尼，感谢大姐分享，谢谢你哦，对咱家有信心，好汤头，祝福你哈。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档继续来卡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啊，咱时常听人在讲一寡较笑话，大家拢听有诶，打油诗真有意思哈。那有一寡诗吼，意境是真高雅吼，这都是爱文采真好诶人写一出来。来讲到张打油啊哈，伊是东调一诗人，不过伊所写诶诗，甲即个诗仙李白啦、诗佛王维、孟浩然因遮诶人写诶诗哦。无啥共款，伊专门哦介意写一寡通宵啦，佮趣味的诗。有一天啊，落大雪，雪花一直咧飞，吼、哦，伊哦灵感一来，张大友当场哦就吟出一首诗。伊讲哦，江上一龙统啊，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意思就是讲哦，江面上啊飞来飞去的白色吼、哦，全甲砍咧，然后伫一片银白世界当中。迄口的高井吼，迄落看起来就参像一个足大的坑，然后大黑洞咁款。雪地上吼有即个黄狗啊伫遐，那因为身躯顶吼飘满了雪吼，雪是白色的嘛，看起来就参像白狗咁款。啊，那白狗呢，因为身躯顶伊本来就白，对不对？雪嘛是白色的吼，飘满了雪啦，看起来就参像身体规个拢肿起来咯。所以讲，听见没有？你讲这是一首真。歌雅的诗吗？当然不是啊，可是哦，听了真容易了解个趣味啦吼。所以讲，落尾啊，咱就将遐真通俗，大家听落就捌，而且哦，够笑亏的艺术这种诗吼，俏皮味道的诗，咱改叫做啥？叫做打油诗。这都是打油诗的典故，跟咱的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感谢收听。

0: 二三十度的男性，若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婆啊，怎样你敢知？
1: 只有洋酒代销着心人。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素素啊，十块银的牛肉干。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内。若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 pass， 看破唔通爱。

0: 咱家己四邻屋啊，先堵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情为义，随时情变歹。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用花醉生，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醉生，老东又老西。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你好，
1: 哎、欸、哎，妈、欸、妈，你给我叫一罐酵素好吧？
0: 好，来，大姐，你等我姐，来，喂，大姐，你讲哪哈？
1: 大姐，
0: 大姐，你讲哪哈？
1: 我们叫贺通达，
0: 在贵州。
1: 一千啊！
0: 好，一千吼，好好、
1: 啊，
0: 三罐啦嘿，
1: 哈。哎，当时在搞。
0: 我跟你讲吼，即马未准时啦吼，伊即马中昼就是爱熬日，那紧就是熬日，吼，都要中秋啦，都要中秋，吼。
1: 哦，都要中秋，明仔载无到就对啦
0: 哈。不，你中昼绝对明仔载无可能搞。
1: 好、哦，
0: 哎，即马中秋会量更加大。
2: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到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代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哦，盈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那个牙膏啦。
0: 嘿，
1: 牙膏一组。
0: 好好，妈妈你等下。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来电话拢随时甲看。啊，你要叫今麦附近樊胜奇，就是不给指定时间，赶快来叫就对了，赶快来叫吼。哇、哦，大家拢叫说来烤肉啊，来做啥吼？谢谢了吼，四天的假期呢吼，今麦心都要飞出去吼。来，喂，你好，喂，
1: 喂，欢迎，
0: 哎呀，嘿，
1: 哎，我要来听妹妹，我下播我来，较等下你下班来，安怎来？我要来烤肉。
0: 哦，你已经要烤肉啊？我今日要烤肉啊！
1: 我都唔惊，我就讲大船好啊，我有跟你讲我船好啊。
0: 哎呀，
1: 我要听。嗯。杜真妹妹，阿妈。
0: 阿妈。
1: 英英。哦。啊，你有顺路，我咱家来。
0: 哦，安尼啊。你莫去哦，等下今天归挂了，去领导哦。
1: 你我咱家来得近的嘛。
0: 哦，安尼好。
1: 对哇，我们都是这个，这个仁爱来家里嘛，仁爱米，哦，淑珍妹妹，阿妈，
0: 你好，
1: 谁拢来？
0: 你帮我吃较紧啊，你帮我吃较紧啊，
1: 哦，我给你老龙，给你老太太，
0: 好太太哦，
1: 啊，你爱吃太太
0: 吃肉肉，我爱吃肉肉啊，
1: 啊，你看我爱吃肉肉啦，
0: 安尼啊，
1: 没啦，我给你老。老黑菜菜较好啦，
0: 好安尼哦，菜加肉更赞呐，
1: 啊嘛是都爱加啦吼。
0: 来，素贞妹妹，
1: 卖食济啦，
0: 素贞妹妹听着，要甲你回应一下啦，甲听。
1: 素贞妹妹哦，
0: 哎，
1: 英英，我先点歌。
0: 好来，点歌。
1: 我有听素贞妹妹个阿妈
0: 哦，阿姐。紧啦，紧啦，来，紧讲歌，紧嘞。
1: 来，我要诶，阿妈较爱听那个日语哦，二轮草。
0: 好来，我来吹哈。
1: 好，
0: 谢谢哈，拜拜，拜拜，
1: 谢谢哦，
0: 来，紧
1: 嘞。你来哦。
0: 来，你卡起来，你卡起来。来来，喂，高威，喂，
1: 我要来去了。
0: 哦，素贞妹妹要来去啊！吼，
1: 甲讲我要来去了，爱等我。
0: 伊搞不清楚，伊唔知你，伊唔知你要回家。
1: 对呀，哈。
0: 好，谢谢啊，哈。吴大姐，吴大姐，来，喂，你好，喂，阿妈。
2: 哎呀，谢谢啊。
0: 难道有辆车来了？
2: 啊，
0: 好，那有辆车来了，好，闹几台？
2: 啊。坐
0: 电车啊！坐电车就好啦。
2: 很爽。
0: 哦，啊不，叫吴大姐，伊迄个因兜有免女的哦，再来给你载个哦，坐免女的高级，载阿妈这个贵客啊吼。好啦，好啦，感谢阿妈啦吼，再见哦，安内真好，拢有人要请吼，谢谢啦，真有食好吼，大家拢好气啦吼，好气啦吼，好来，谢谢大家吼，感恩哦。好，来先关心啦，健康吼、哦、较要紧哦。这个秋冬，哎，拄则咱有听一首歌，还是珠海军所带来秋天哈、哦。秋冬到这个时阵啦，吼，呼吸道疾病上上升，过来流感哈、哦，这个门诊、急诊、就诊哈、哦，141,375人次，比较顶礼拜139,380人次上升1.4%哈，而且顶礼拜增加165例重症的病例，啊，个有30例死亡，拢是伊就感染 A 型 H1N1 上最哈，双双创下本流感季节单周新冠纪录。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未来3礼拜拢有连假，病例数目会受到门诊关门影响下降，不过啊，个需要观察疫情的发展吼，预估10月中来个疫情的高峰。疾病管制署来讲，国内流感疫情吼，聊聊新冠，而且各地流行期第37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吼，总共141,375人次。比较前一礼拜流量升1.4%，另外顶礼拜增加165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包含151例 H1N1、6例 H3N2、8例哈 A。未分型，还有30例死亡，哈、哦，反正都做漏漏等，然后，总啊讲就是讲，疾病管制署防疫办公室主任桂宏伟表示，哦，依照实验室监测的资料显示，目前社区当中流行，这个流感病毒以着 A 型为主，那其中 A 型 H1N1 占84.9%哦，是上悬。那因应流感疫情持续，疾病管制署已经延长，哈、哦，延长哦，这个公费流感抗病毒有这扩大使用的期限，甲今日会使做的建筑哈，10月31日为止，好到10月31号为止哦。

来，听朋友只要健康啦吼，啊，身体够健康，没有健康真的什么都不行哦吼。即、这个做健康检查、感情、体检、接种疫苗，我们讲的爱会当修复健康，可以当累积啥哩，知无？健康币来兑换商品哦。卫生福利部长宣布，够健康吼赚宝币这个活动呢，十月一号吼进行上路，就下周开始吼，下个十月一号就是下个礼拜四啊哦，哦，后礼拜四吼，后礼拜四。即、这个年满十八岁的人，吼、哦，你完成指定健康的任务，得当得到健康币，在二月一号开放兑换健康商品哦。哎，袂歹，就是一个诱因，鼓励你来嘛，吼、哦，动起来吼。头、哦、一波健康币开放三大累积管道，啊、哦，就讲来咱听众朋友注意听，你去下载，你袂晓叫少年来用。少年拢介搞吼，啊，咱买二啊，对不？别再变 LKK 去下载中央健康保险署吼，即、这个全民健康保险吼，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好。那头一摆订立健康存折健康币专区，会当得到200币。哎，你要登入你的屋啊，好，登入到200，好，完成生活形态评估，搁再得到100，安尼吼。100币啦，它是货币哈。那户口租给完成成人预防保健，好，都假的供你登入，然后你去做评估，你就有300币，200加100，300币。那你符合资格完成这个成人预约保健，或者是去做 B 型、C 型光阳台 game， 那当地的话这800币太容易哈。过来，公费感染台 game。900到1350币，接种流感疫苗就来讲了吼，你去注流感毛450币呢哈，那注新冠 COVID 也有高吧，好900币，肺炎链球菌呢有600币，你看哦，这大概组起来像帮阿你点阿咧，来你都在避钱哈，那以后保定。就总量表示，哈，伊讲，头一波配合业绩，哈，包含着运动、超商、保险、药局、便衣，一币抵一元，哦，袂歹嘞吼，来累积到1000币才能够兑换，十四行超商健康商品吼，采取折扣或者是折抵，好，袂当全数折换，免费领取，好，不行哈，来，上摆六折钱嘞吼，那头一波合作业绩，伊就全国性通路为主，包含着超商量贩、社区药局。医疗机构、运动场馆、寿险业者，伊就超商季节的来讲吼，超商比较大家都很容易接近，对不对？第一阶段合作通路包括 Seven、全家、全联，6款的无糖健康饮料，6款的这个生鲜食品，啊，还有2款咖啡，在四行的商品会当换，其中。包括民众是想大家买咖啡三明治、啊、不过特伦都相关的茶叶蛋哦，拍摄茶叶蛋没有在兑换的项目当中，就中粮标识又叫合作通咯哦，有加这个维康啦、大树啦，咱路边都看得到无吼？提供30至50项的商品，这个就很多，因为健康的部分哦，他们改掉安宁会等的血糖剂啦，哦，安宁会啊不血压剂啦、保健食品啦，这东西啊适合。糖尿病、有机病、慢性病患者，使用的产品，它的折扣大约是1%到2%，好，再考一下，技能下，好，这是给大家来。这节报告健康币12月份呢开放兑换哦，要有1000币，累积1000就能够换，所以你赶快你登入200嘛，啊，立刻做评估100的一根300，哦，啊300你也讲去做什么 B 肝 C 肝的台干够800，300个800都很破1100啊，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去换了，就可以去换了哈，所以这个真是很不错了哈，给你参考参考哟。

来新台用行世界行当中不用行齁，那新北市观光旅游局推出台湾好行，我们很多台湾好行的问讲都在听莹莹的节目齁，目沙冰西线齁，高雄内金龟石路线八款主题套票，按交通美食商圈消费到天灯品茶博物馆，这都在地特色对不对，住宿齁限量专属好礼一次满足啦齁，啊这含量跟他细钱特娘娘齁，开抢咧齁，开抢和你做参客的哦，谢谢。好，来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现场的口音转数电话，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这首二轮草哈，台语叫做飘浪的心情哈，红白会伊嘛无滴啊嘞哈，这个无汉的怀念哈，那我们来听这首二轮草哈，他一点不和阿妈，空调和朋友大家最顶来欣赏，谢谢，来。2602333刷卡，但你即阵叫后日多中秋，那有准时啊，准准准准，中秋你当收着，感谢你，控诉二二六零二三三，继续看。

0: 喂，你好，喂，
1: 英英哦，
0: 嘿，是，
1: 好汤一桌，
2: 进攻个。
0: 好，来，我来进攻个哈，咱听众在问，新朋友讲，我讲简单啊，好汤头要洗物件，你有看你平常时你用导游哥在洗，赶快呐，一样的道理，只是说我们的它是那个二号砂糖的颜色，黄褐色哈，一边像导游安尼乌噜噜啦哈，啊，真正哦，迄那肉你甲试看卖啊，哦。一般吃鸡胸肉比较健康嘛，你要长肌肉，补充这个蛋白质有没有？身高在健身的人，他都是吃那个酥肥的鸡肉，的挺偏啊，鸡胸肉、鸡腿肉好吃，但是可能比较肥美一点哈、哦。那不管了，其实都、就是这个补充肉类蛋白质。啊，你不吃嘛，你有时吃豆腐啊，吼、哦，吃豆皮啊，豆类的蛋白质也是含量很高，对不对？哈、哦，所以在咱刚才以来哈，啊，我是看爱菜比较多一点哈。哎、欸，真正咱来喝汤头喝烟，你要靠吃行吧，可能吃袂饱啦，呵呵，啊，要小胖啊，哈，啊，无阿妈讲简单啦、啊，大米炒甲炒一点，米粉炒金龟米粉甲炒一点哈，啊，迄、那个啊无就是清米油饭，有人爱食油饭，啊，就滚一段点汤，好像大家家里。都会这样，对不对？美术人现在酸鸡，我咧食迄个冻酸饭啦，好啦吼，大家安尼最近他们是板豆，用板豆一出一出菜哦。你若讲迄个煮大锅菜，我人咧食冻酸饭，这叫流水席哦，这种叫流水席，就你可以打包的哦，你可以打包的叫流水席哈、哦。啊，当然你食豆这嘛在打包啦，因为板豆的文化，你看咱即马因去各国啊板豆哇，让请世界食豆哦，这真正我即个吼台南迄个杂美艺术节啊，阿娘我也吼。还真正正刚好，就都唔惊你食啦，啊冰淇淋哦，规大桶的，安尼啦，奖一桶啦，哦，我看哦，搞迄个乌鱼子啦吼，哦，食足鲜的足好的呢，还什么鱼啊嘛，石斑那个啥吼，煮只汤，煮只啥货哦，反正米糕看起来嘛介好食吼，这种锅渣味的吼，李老鸡哦，哇，李老鸡，请世界食到嘛，即出李老鸡吼，这台南在地嘛，什么西什么西，他们来现场指导吼，那田中朋友，咱讲吼，咱家己就是西啦吼，咱用喝汤头就西啊啦，一罐就搞定了，一罐啊，一公斤准备500。两罐一千，买二送一，三大罐又台1000块，2000块半大，4000块一大，心动赶快行动！真的，你迄吼起来，你买当，你若无爱数先洗，我是感觉洗一节较有滋味吼。买迄落，然后你起来，那感觉阁无够滋味吼，你就他们几罐蒜头，然后你倒油滴啊，甲倒咱的迄落好汤落去吼，还用刷子给它轻轻的刷一刷，因为烤肉这样才比较有感觉，对不对？饱饱的就好。啊，咱的行起来袂乌噜噜，因为咱迄无，唔是乌色，无像倒油哥。看你哦吼，爱小夸哥哥娘娘吼，真正欧一系的好滋味啦吼啊，食材拢处理好嘛，有行虾啦、蛤蟆啦吼、菜龟啦吼啊，你的容器得好对吧？有咱听就讲，我搞工麻烦，阮这也袂使乌白行啊，等下咱来检举对不对？伊讲阮伫厝内，伊到啥物鸡丝头拢有，啊，搁恁公司送的袂掉顶吼，要怎啊？哦。买得甲煮落去，啊，甲大家讲好啊吼，咱买较忝嘛吼，咱伫厝内后冷气通吹过当烘，啊，要唱歌就唱歌，要追剧咱就来追剧哦。听起来真正袂歹，伊讲系啊，啊，迄、那个好汤头吼，随时吼，咱冰箱要创啥水开出来拢有，哦，客厅就边啊你啊吼，哦，真的太棒了，对不对哈？所以中秋的团圆，这会也合理记哈，一罐的好汤头的搞定啊哈，你也食要烘，咱食寿司嘞，都寿司嘞，点鞋啊穿嘞，无烘吧，无烘鱼这样物件念念吼，太好用了。食过美食洗喙齿，用咱的胖家肉回去个，一条350，三条又台1000块哈。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总唔免烦恼哦。台中的哈，你即阵叫上紧的是，拜六后日和你收到哈，2602233。控诉2260233，好，找英哥贝哦，哈，搞加油打气，到这成绩，感谢你，好汤哦，中秋喝嘞，哈，送礼自用健康大方两相宜，每一个人排队哦，我掌控了，丢高嘞，要不老搞被四个人排队嘞，哈，咱的好汤，哈，你卡点回来，喵喵的上个领导和你啊，哈，你要上哪，北中南东都可以，哎，有公司哈，今天上晚刚喝汤头，晚刚欢喜不闻嘞，哈，来控诉2260233，要买要快哦，再付中秋行吧，嘿吃起来，这样都不错不错，有够好吃的，够有滋味，试试看，来，以上广告哦。

0: 来，有记得无？控诉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好，我来个林月如怀念节哈，林月如继续挂着好听啊，鬼牛的我的代理哈，咱最近来欣赏，空中有阴影的代理了哈，感谢你哦，控诉二二六号。李李三三，谢谢。
1: 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哦，我要好汤头。

来听到边吼，这个工作的安全很重要吼。高雄市前镇区，吼，高雄市前镇区吼，南部火力电厂啊吼，哦，来。

来哦，好朋友哈、哦，你看，伊这就是长雄哦发生的感染意外，一个五十五岁姓张吼，台电员工咧做迄个盐酸草作业的时阵，无说你讲栽落来底阿娘话，迄当阵做来有半桶的浓度30%吼，好加在伊迄是有稀释透薄盐酸，但是哦。泡泡嘛是盐酸啊，盐酸的物件咧，规身真侪所在吼，化学性受伤，其他工人赶紧锁啊，弹掉个机关吼。伊虽然顺利脱困，但是包括细站的男主在内，总共11名员工，医术吼，数厘米气体，也是讲去盐酸吼喷溅呛伤，分别上救治，目前是拢无性命的危险啦吼。哇，太吓人了呢吼。消防局张雄哥接到通报了，马上派人员前往救援，从细站的男主甲其他10名伤者。救出来哦！哎呦，刚才大家做爱心吼，到救的吼，其中姓詹的医生第一个灾类较严重吼，送去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病院吼急救。那其他受伤也分别送病院检查，巩固了解。伊作业的时阵就无细腻，不知道是到底怎样，转到里面迄个盐酸草当中。迄当阵吼，盐酸槽内面够超半汤匙的盐酸啦吼，不过浓度已经有透薄。哎，好，你刚才代志现场10名员工马上去甲救，但是救完过程，医术吼，数里面槽内气体还是讲去盐酸喷溅啦吼，拢有呛伤不舒服。消防人员到现场了，一并送医，详细事故原因甲作业安全状况，要个单台调查厘清啦吼，看到底是防护没有做好。或是怎么样哦？注意力不集中啦，人为啦，是安怎咱唔知吼？调查类才会清楚啦吼。希望大家拢平安无事过每一天哦。咱像咱听讲话，去其他遐都去。这个北部嘛齁，所以我们讯息还是都会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因为金泽兰我们很意外，他在北部怎么听节目，他就说透过手机 APP 听我们的节目完齁，因为欢喜是中区的电台嘛齁。大中部地区哈，响应着922世界无车日哈，922就是 yesterday 昨天，乡巴掌推出的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了哈。那新北市交通局讲，会初步通给哦，咱乡巴公车整体运量比较平常时增加一些，阿边集美无料哎哈 ，free 哎，当然要去呀、啊、哈。这个带众民众支持响应哈。那另外是通起电张善镇双北到宅坐月子的服务哈，跟您到这回来了哈。扩大适用对象，除了今年已经提供多胞胎甲中低收入家庭使用，未来第三胎以上家庭无分经济好歹，吼，买单申请服务，增加月子服务员的跨区服务交通补助，盼望改善各区服务能力不均的问题，然后有的所在可能人较不爱生囡仔，吼，还是安怎吼，啊，所以就是要让他 balance 一下哈。另外，为着迎合着长辈需求，新竹县政府宣布10月份开始敬老爱心。卡达各位500点来哦，咱有新竹的哈，加价1000点，创全国之先开放使用的长照交通车，12月开始，龙辉诶，拍摄这毋是恁听哈，我讲即马目前是新店哦，吼，新店部分又叫买当用，可以当最低的你去看病挂药费，去迄个病院诊所的挂药费可以折抵哈。那中央年底已经推出的有国旅平日住宿还有生日券的奖助活动，要得关注中东锦长在管部会议拍板配合，在为一盒开始加码上500块的苗栗币啦，吼苗栗啊，吼会当到375家的合作店家消费或是折抵啦哈，啊，这个是一个诱因，让你想要来、想要来、想要来这样子哈，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和稳旺旺来哟、哦，祝福咱大家，谢谢。等下咱来讲，哎，较凉啊，要食有酒哈，来有酒，不是提神饮料哈，医师讲长期啉哦，有风险啦哈，咱可能稍微想一下也知道，等下什么款的情形，讲给你知哦，嘿，谢谢。

来，现场的口音转线，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啊，这样有清楚啊哈，有然后诶，叨叨你诶，叨叨记叨叨记哈，能力能力，这样子都可以记住的，好不好哈？来，大家来关心健康第一哈，要排第一是唯一要顾的哈。来听这里较轻快歌哈 ，Selina 哈，跟萧煌奇收到来哈，他们都当妈妈爸爸了，萧煌奇哈，今年对吧哈，结婚哈，是今年嘛，我有点忘记了哈，啊，反正这爸爸了哈，来几人？虽几行，这点来欣赏，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哈。

来进广告，咱拄只就一个 fashion 的阿妈讲吼，恁早晚我甲恁爹屁孩底下安尼我热，我有闲再出去甲恁顺顺看看就好吼。咱大人吼，伊讲阮大人吼，用阮大人的方式来烤肉。哦，就是较平淡啦吼，囡仔来伊种血昏迷创啥去耍吼，或搁要耍炮啊创啥吼，啊定做看谁在耍吼，我咪伫内底吼开讲泡茶啦、泡咖啡啦吼，啊我买些杭巴大人的杭巴最简单的啊，迄个工具甲用起来，搁连起吹，还在唱歌，还在追剧拢可以吼，哎、欸、真的不错吼，可以当去外面蹭肉肉，蹭看像得几吼得几。团的囡仔较好行安尼吼，好，咱的好汤一罐就搞定了。代替导演米寿芬今年中秋好嘞吼，你买也买，咱的好汤头三大罐几千块，迄底下看嘞哇水嘞，够好看。重点是有够健康的健康，然后袂加重身体负担，食完袂啊嘴大，好无白偷懒就是。咱的这个白红豆来去发酵，好、哦，白红豆清糖蛋白质对健康帮助相当的大啊。那个肉啊，好、哦，伊是集中植物性的酵素，好、哦，白红豆混盖出来的清糖蛋白质，你看吼、哦，对健康帮助很大。再来就是说，伊是天然的酵素，所以你的肉拢袂安尼涩涩叉叉，安尼安软包包不会的哦，就是肉变得软嫩又好吃，很 juicy 的了哈。喝汤汤吸起来吼，啊，一样嘛，赶快哈啊，伊本身是发酵熟成诶，所以你。因为这温量嘛可以哦，猪汤刚刚没讲，滚几点酸辣汤、烤鸡排骨汤哦，在你讲山药排骨汤也可以哈、哦，然后还有什么汤，各种汤，杂迄、那个什么哈，杂烩汤就是说所有的料拢个掺掺落，滚这几点汤，美术关东煮安尼，也很好喝的呢哈、哦，好来各料汤好食哈、哦，三大款几千块送你自用健康大方两相宜，2260233点位加卡通啊，喝汤汤我提醒新朋友，拍开一定爱冰啊。怕开一点爱冰哈，咱即马你学韩国人，咱用生菜，吼肉烘好，安尼啊，其实肉吼你用火汤头刷过了，吼洗过啊，都有味啊，所以加一点什么，迄、那个爱食辣椒的啦，爱食迄个彩椒菜什么，我拢可以啦吼，美生菜吼啊，可以用紫苏叶来包起来，吼来吃，欧系三大罐几千块好汤头，送你自用，大方两相宜。里里六靠里里三三，赶紧来看的速息哈，04-2260-2233，以上是公告哦。

0: 好，来，田中兵你今麦叫基本上不保证后天一定能够守到哈。来，各位有志我特来我来赶紧了哈，阿比啦阿比啦，再来。未少罗岗朋友关系林保利达比个阿比啦哈，来提醒，伊也是有志哦。甚至概括这是一碗的啥饮料喂。有酒有酒精呢，后药品的成分啉了，后可能影响工作形象安全。卫生部长赵忠良讲，保利达 B 吼，伫本质上伊是药品哦。这则换修拢爱遵守药事法的规定，将而且是药事加强建议，啊个卫教宣导，要求地方吼强化违规换修通路稽查，避免民众俩尊讲是药酒只是一种提神饮料。No， 不是的，吼，不是的，好。文静的病患啊，郑红军医师来讲，近两礼拜来看到五个跟酒精相关感情的病人，其中有人讲，伊就是保利达 B 的爱用者哈，这个，伊就是讲长期拢伫工地咧做事做工人嘛，吼，有啉酒的习惯安尼啦吼。那你看检验吼，无乙肝、乙肝吼，伊个浙江冠希林保利达 B 配合其他饮料止嘴打气声波，因为腰酸背痛去看吼，长期要较进行肝内吼胆管癌吼，肝内的胆管癌吼，骨骼已经被肿瘤侵蚀哈，在肝脏内面发现七公分大，阿娘会惊死人，七公分大的肿瘤哈，所以大家要注意才可以哦哈。好，嘿，每当个动作得拎啦哈，拎白开水熊盖喝，来应来这两点钟。好，当牙膏、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赞助提供。这个明天早上6点空中再会。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5: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 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妈祖进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智慧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谢金燕所带来《月弯弯》。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你的好朋友来听，伫只家里来开讲报道，陪伴着你哈。咱来听嘛，足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每一天哦准时来，甲咱来听做伴。乡亲表达互相做伴啦哈，安尼家别孤单，即卖人家家孤单呢。所以讲，你看，逐天呢吼，伫空中咱就来结缘。啊，那是尤其吼，伫个健康方面，咱李庆哥会当来照顾你哦。李庆本身读中医，吼有专业，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袂夸大。所以讲呢，吼针对着你的健康，咱拢有对。有为你呢，找到对应的产品吼，来给你做推荐。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啊，唔通白记住，咱的健康是咱人生当中上个重要的代志。你回到一个坎站吼，一定爱靠呢吼，这个预防保养啦。有一挂病症，咱嘛都爱积极做治疗吼，安尼话拢会好，啊，你放心。来，乡亲表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记好条卡通哦。不管讲是线顶或者是线卡，来听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和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直接嘛，甲听众表来报告。恁你看得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哈。所以讲诶，互你随时找着我哈，安尼呢非常有安全感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你看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来，说的起呢吼，为咱听众朋友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呢播完了，被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吼，大家做好准备。今仔日呢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哈，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男士朋友要点歌，咱三点就来开放啊。谢谢大家，为你播送着好听的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非常的感谢，来这首歌曲呢，吼是这个好听的歌曲哈，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啊、哦。今仔日是拜三，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啊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哈。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即卖电话在当卡起来呀，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欸，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黄花淡薄啊，
0: 淡薄啊，黄花、欸、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欸，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你好，
2: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来，请讲话，
3: 喂，雷克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要点陈雷金色眼，
0: 陈雷金色眼哈，
3: 嘿，
0: 好，再来做安排，
3: 谢谢
0: 好，谢谢你，
3: 拜拜
0: 你好，
4: 你好，拜拜。
0: 哎、欸，阿奶，你的这机器人的声音呢？嘿，来
4: 点将会的，
0: 点将会的什么歌？
4: 今晚我要唱歌
0: 啊！今晚我要唱歌啦，哈！好，阿奶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我想要点王心凌的《爱你》，
0: 王心凌的《爱你》哦。好，阿奶再来做安排哦，
5: 哈，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6: 李清你好，
0: 嘿，
6: 我是讲那久无食，
0: 来要听什么歌？
6: 我听迄啰木叶灯塔，
0: 木叶灯塔好，稍等下就甲你播哈、哦。你好，
7: 你好，我们讲陈奕迅的《十年》，
0: 十年，再来安排哈、哦，谢谢，
7: 谢谢。
0: 来，你好，
8: 啊，李清小姐你好，我点一条歌，
0: 好，
8: 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嗯
8: 哦。
0: 你好。
9: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阿吉拉的爱就拍死，拍死无提。
0: 阿吉拉爱就拍死无提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9: 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乡亲朋友，这是最后一首歌，啊，再右边一首哈，你好。
10: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会点李茂山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10: 谢谢，谢谢。
0: 来，阿咱山顶的朋友，甲你讲拍摄吼，因为这个歌已经点满，而且已经优美一首啊，所以讲你要不法多搁接听，稍等你三点再过来看吼，三点的孙楠哥来开放。来，今麦特别来报这个午夜灯塔，唔是讲度假，因为听众朋友随点随甲报，你是这首歌呢，伫昨昏吼，这个都报不完啦，所以讲今仔日多多好吼，要来报掉，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午夜的灯塔，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的吼，这个点播歌曲，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这首歌是不雅的灯塔，这是第二唱的版本哈。这呢老歌好听，听众朋友的吼拢会时常点。不离歌吼，嘛甲听众朋友来播歌。如果讲今仔有点到吼，今仔有点到的歌，还是昨昏已经播过的歌，咱呢吼得卖个再点嘛，阿无呢重复性吼，这呢吼真正是。太过高，这个重复性太过高，所以说呢，这个咱立青啊，希望说所有前来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现场的节目最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听到比较较新的这个呢节目内容啦，啊，歌也是同样哦，歌也是同样哦，所以说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都可以呢呵呵哦，安尼来注意一下哈，毕竟这个节目吼，唔是咱嚟听一个人嘅啦，咱嘅节目吼是所有伫咧听我节目嘅好朋友嘅人嘅哈，特讲这个时段，就是咱啊伫咧呢结缘嘅时段哈，所以讲咱嚟听拢希望讲啊，这个节目会当嘅精彩啊，说得起吼，比较啊，这个重复性比较低啦，啊，当然呢吼，咱嚟听，因为吼，这个伫咧呢啊，这个做福建，所以讲呢吼啊，拜日时阵吼，我拢是这个。请假啊，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乡亲好朋友呢，平常时你哪阵讲要找咱立庆来购买产品，除了讲吼现场的直播啦哈，现场的直播，你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伊主歌。咱立庆呢吼，将咱所有前的乡亲朋友当作是咱立庆的这个呢吼啊兄弟姐妹阿妈呢，亲像咱立庆的这个时代同款啦哈。所以讲呢，你拢会当呢卡挂的手机啊。啊，即个主持人会当将家己的手机啊报号，听众朋友无几个啦吼。所以讲，咱的庆是因为家己听众朋友呢吼，即亲像家己人吼，所以讲呢，我将我的手机号码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啊，你随时拢找得到我吼，足有安全感的吼，足有安全感的吼。来，乡亲的朋友呢吼，即、这个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来。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老师吼，就算讲考到这个老师的执照，依然是找无头路啦，吼。但是即阵啊，又搁发生一件代志啊。所以讲，这反反复复吼，时代拢无同款。即阵啊，老师真欠工。这个老师欠工的问题，连续伫咧减少，意思就是讲请无老师，就亲像这个护理师足欠，一直拢无在条解决同款。来用请教育部伫咧统计哦，咱台湾有原有614名代理教师的欠缺哦，其中台北市就是欠98人，是全台湾的冠军呐。啊，那是这个人力银行详细的调查，更加伫咧发现讲90.1%的受访者认为讲台湾的教师人力不足。将近有80%烦恼欠工，加重着导师的工作量，因为愈欠啊，其他的老师工课就会愈来愈多，安尼就会拖累着这个教学的品质啦。啊，这真正有足侪人就伫咧烦恼讲频繁换老师，囡仔就爱呢一再的重新适应吼，可能对着囡仔的学习有影响啦。根据着林德银行调查显示，讲84.1%，身躯边曾经呢，当着学校欠老师、欠着代理还是代课老师，找无人的有够多。啊，这个呢，1111的资料库目前毛3.8万笔吼，教育相关的工作机会3.8万笔呢，所以讲有真侪人在咧讲找无头路。其实你拿老师的执照呢，吼，你看只欠人，这呢一年欠人搁伫咧增加呢，吼，一年增加偌济？你知无？7.6%，所以讲每一档哦，老师拢伫咧欠款。这个欠款的一部有包括幼教、啊加着教保员、啊个有特教、啊个有代课老师，一路延伸到呢补习班、到家呢大学的专任教师。这个教师欠款呢，可能补袂齐全呐。现主席职业的老师。
都爱分担更加侪工课，所以讲老师讲，吼、哦，工课有够侪做拢袂完。这个调查伫咧显示啊，78.1%受访者上该烦恼的，就是讲导师工作量变大，影响到教学的品质。啊，那56.5%的这个呢，吼，人伫咧烦恼讲，定换老师，囡仔都爱呢，重新来适应。啊，佮有39.4%的人烦恼讲，课程无法度衔接，吼、哦，这换老师。啊，这教个无同款，囡仔重新适应课程，没有办法来衔接学习，而这个效果就变成歹哦。啊，那是人力银行的发言人伫咧指出讲，老师的工作有高度的连续性，欠缺长期保备齐全，唔但讲增加着工作量，卖影响着学生学习，甲着班级的经营啦。尤其是这个导师哦，吼负担着教学行政好，这个学生的辅导，教着呢吼，这个。老师甲着呢家长的沟通，多重的职务，可能和无意识要投入着教育的人吼，安尼同我却步，含着着更加歹教步，而这种恶性循环呐。啊，那是老师工作过去吼。咱大家拢认为讲，哇，这是铁饭碗，做老师有够好。所以讲，真侪家长拢希望家己的这个囡仔啦，吼，未来出路，吼，都是师级辈的，吼，律师啦，吼，啊，这个医师啦，吼，啊，无就是啊，这个老师有无？但是今麦无同款呐。今麦的这个呢，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讲，薪水甲付出呢是不成正比啦。68.2%的点名就是干预着教学的恐龙家。家长伤过侪，62.1%认为讲教师面临遭受着投诉的风险，另外个52.4%认为讲管教的权限和缩减啊，46.3%点出着下班了，还个爱回复着家长的消息，44.7%认为讲学生有代志，老师拢有责任吗？拢是老师呢吼压力的来源，所以讲进一步呢为着要逐步转向着防御性的教学啊，所以讲你敢知影呢吼？有一寡呢吼，这个老师呢吼，都伫咧感觉讲，哇啊，这做老师吼，这么忝嘛吼啊。我在教物理化学有无吼？我不如来去呢吼，这个高科技的公司，比如讲台积电来呀上班，因为那是物理系、化学系的啦吼，还是其他诶这个科系吼，真正有真侪人安怎？会感觉讲哦啊，就是吼来去这个呢吼高科技公司上班哦，这个薪水吼真正呢，唔是二级跳、三级跳尔，有当时啊呢吼十倍呢。所以讲即卖真正有真侪老师吼，拢转行呢，哦去这个做。科科技哦，去做这个科科技，老师的压力呢吼，嘛来自着家长啦吼。哎，乡亲好朋友呢吼，有去看迄出电视吼，这个韩国片呢吼，这个电视剧《铁拳教育》有无？《铁拳教育》啊，这呢内底就是有一个单元伫咧写着呢吼，啊，伫咧演出着老师吼，哇，有一个老师受着一个家长不断吼，伫咧安怎不断伫咧卡电话，这恐龙家长一直干预教学啊吼，哦，输着这个老师到尾啊呢，真正得着忧郁症，到尾真正差一点嘛自杀呢，有无？哈，《铁拳教育》做有名嘛，唔是讲伫咧替做广告。只是讲，真侪老师看到这个单元吼，大家嘛是心有戚戚焉呐。其实，在咱台湾这种呢，吼本地家长、恐龙家长嘛，有够侪，轻无当得，特别来干预着教学诶，吼，这个呢，算讲。一挂课程刷来去吼，囡仔拢袂骂一刀吼，卖讲怕呢，干他骂尔吼，哎，家长就要来甲老师告呢。所以讲即卖吼，伫咱台湾哦有真济吼，即、這个家长告老师的啦，真的很多啦。所以讲即卖老师干嘛讲做老师真正有够歹做，刷来去吼，老师嘛毋是即卖人所安怎，所呢吼，心神呢吼，铁饭碗呐、啊，因为呢。哦，这呢真正是互人感觉讲呢吼，这个老师难为，甲着护理师同款足忝的吼，心很累啦吼，心很累。所以讲呢吼，真侪人啊，虽然伊有这个老师的证照，伊就是无想要做老师。尤其是真侪老师拢会当呢吼转行啊，尤其去呢吼高科技产业，你无看新闻定伫咧报呢，有真侪老师真正走去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物理系、化学系的相关科系的人呢。好、哦，所以讲乡亲朋友，那是这。
在恐龙家长呢，无要换家己诶这种心态，甲着行为的话，以后真正啊，就亲像咧哦，这个病院找无医生啦，找无呢吼，这个病床啦，找无护理师啦，以后学生嘛找无老师哈。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大家吼，真正爱特别注意哈，唔是家长上大啦，足侪人拢感觉讲家长上大。真的有很多的恐龙家长哦，拢感觉讲自己最大哦，家长最大，所以讲永清不用爱特别注意哦哈。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黄飞所带来《淡薄啊》，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淡薄啊，乡亲好朋友啊，咱的听要来进一段广告，咱的听定定在讲吼，这呢如果那没事，安尼困白八眠，其实对着咱身体影响真大，啊有真侪人真正冤枉啦，安怎讲合作冤枉呢？唔是讲困袂起呢，是吼阿德。要睡去了，或者是说已经睡去了，又叫得紧，你看这冤枉无啦。啊，咱人吼，一个起来放尿，吼，咱人啦，一个起来放尿，这呢，有足侪人得安怎，睡袂去啊，当我规暝拢失眠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这一定爱解决，这一定爱赶紧治疗。那受这种种情形咧，吼，你找咱丽清就对啊。丽清本身读中医，咱丽清要来开始吼，安尼呢啊，推荐介绍给你的这个产品有够好，大家吃了拢饿了解得知，而且大家吃了拢好去。别人吃的好，你嘛一定吃的好，就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大北水膀胱丸吼是纯汉方的啦，纯中药的啦。乡亲好朋友，这个产品对着腰子，伊就治疗的效果。治疗这两字绝对袂使胡白讲，一定爱国家认证，伊真真正正确实有治疗的效果。咱才会当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啊，这除了讲有治疗效果呢，乡亲好朋友，针对着咱小便不利、腰车酸软，也阁有呢吼，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吼，诶，这个能力。所以讲呢，你肯定咧讲乡亲，唔通搁再呢放尿插插滴啊，迄滴咧滴咧吼，你只要出去有无？你只要出去吼，就拢总有臭尿破皮，因为你滴咧滴咧吼，迄裤底都澹澹啊，啊臭尿破皮，咱家己鼻无呢，吼，这都别人鼻污，别人鼻污歹势，甲你讲吼，无甲你讲吼，你就算讲一天换三条内裤，别人嘛感觉讲你太高尚，因为臭尿破皮，互人的印象足歹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如果那是讲尿会漏啦、会湿啦、吼、收袂掉的啦，啊是接接走便所的啦，吼，一个想要放尿都禁袂掉的这啦，有够痛苦，你毋知啦，甲人出去佚佗吼，真正毋知要安怎，只个来当包尿珠啊，但是即摆尿珠我无遐敖啦，吼。啊，放一届吼，裤底都澹漉漉啊，放第二摆就漏出去啊啦，无法度甲你锁掉的，无多用一工啦，澹漉漉啦，足艰苦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来吼、哦，咱呢吼，会当呢，甲咱治疗好，咱是安那要去包药煮啊呢？会当治疗好，你是安那要安尼底下漏底下闪呢？啊，真正会当治疗较好吗？听咱听众朋友安怎讲，再来做见证吼、哦，你听看卖，你就知。来，谢谢广告
1: 哈。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下鱼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底是讲你本来是闪油啊，换几条裤？
1: 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1: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闪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甲食几粒啊？
1: 食六粒，一届食六粒，食两
0: 届
1: 尔
0: 啊，都
1: 从来无闪油
0: 讲。食两届尔都无闪油啊！吼，所以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油
1: 啊！来吼，这嘿，
0: 来这算广告吼。咱呢，这个呢，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2: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留下到病所遐留下食料，冻袂掉啊，留下食料啊，
0: 嘿，
2: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禁尿禁个呢。
0: 嗯，
2: 我到尾啊，迄条前去河尾万村哦，甲买两罐，大北水的啊，
0: 嘿，
2: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仔食了啊，
0: 好，今仔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2: 啊，料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2: 嗯，
0: 即卖甲袂湿尿啊，
2: 嘿，
0: 禁干会掉啊，
2: 禁卖会滴尿安尼，
0: 嗯，
2: 啊，我暗时咧困，我那。包尿珠啊嘞！
0: 哎呦，
2: 啊，今麦唔免
0: 咯，
2: 我包几日工咯，迄尿珠啊也贵贵啊。
0: 吼，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珠啊。
2: 免啊，
0: 啊，今麦
2: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2: 唔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 成金山啦，乌乌达米哦，
0: 安尼讲，
2: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即卖食一罐呀，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玉珠啊，
2: 吼，有啊，嘿，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正，
2: 啊，
0: 你买有效，这个大白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2: 哎，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道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济人呢？那乡亲好朋友，如果你那是同款嫁着大姐、大哥同款会老会摔跤，赶紧来吃大白水膀胱丸，我跟你讲足有效的啦，会当治疗啦，真正足有效的啦。这若无经过国家卫生署检验，甲咱讲会当治疗，咱袂使凊彩胡白讲呢。这等于讲国家认证的，内底拢是纯汉两个，你放心，袂得袂受无习惯性哈。乡亲时代，优质介重要，咱的先天之本，优质够用膀胱嘛用。膀胱骨可以呢健全起来，腰子都用起来呀哈！我靠，着大白水膀胱丸是你即卖上界好的选择，目前啦，真正的啦，乡亲是多食，甲上界有效果的一个产品，就是大白水膀胱丸。乡亲，咱来听甲你讲，没事好好困哈，麦阁起来安尼呢，曲曲总放尿啊！真呢吼，尤其是天气多变化，那是天气较冷的时阵吼，迄人哦，安尼起来放尿，阁底下曲曲总吼，打着拖卡拖卡阁冷机机吼。足容易跌倒，咱人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老大人，一旦啊跌倒，迄就惨啊。有当下就是呢吼，一个跌倒就爬袂起来啊，都爱坐伫轮椅顶啊。所以讲，唔当为着没事走便所，曲曲总安尼呢，要去放尿，安尼去又跌倒。啊，咱哦，都爱和咱好好啊困吼，唔当为着讲呢吼，安尼放尿吼，即个呢困到一跌尿，你今日无起来放袂使，安尼走便所曲曲总一暝，安尼走骨了抓，结果拢无法度好好啊困，这真正得不偿失呢吼。真正是足冤枉的呢！再讲乡亲好朋友，立庆本身读中医吼，这个大白水膀胱丸就是呢吼，咱呐立庆上界认证好的产品，国家认证真正有效的产品，一罐搁千五块尔，一罐搁千五块尔吼。自我开始买，我家己就咧食吼，我家己就伫咧食。乡亲朋友，真正这支有够好的，通人而乐的啦吼。啊，就算讲你即卖吼无遮种种的竞争，腰子嘛爱顾呢，腰子逐天甲咱做遮侪工课，你。不加高，不加味道，一下袂使呢。所以讲，食大白水膀胱丸，保护咱的腰子，健全着咱的膀胱哈。一罐千五，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要赶紧肯定讲主文弄个单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回到这部当中，乡亲的朋友，咱来听家的报告。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为着咱的健康哦，真正乡亲时段的电话来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你好。喂，你好，我来听。
1: 澎湖湾两罐。
0: 哈，大北水澎湖湾来这广告，要爱两罐哈。大哥有买过无？
1: 无。
0: 唔爱买过哈。好，安尼我刷卡，甲你问地址一下哈。来，你稍等我一下。嘿，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哈。
1: 嘿，
0: 就是这个电话吗？
1: 嘿，
0: 大哥，你贵姓？讲你的姓就会使啊。
1: 姓李。
0: 好，李大哥哈，好，安尼后日交哈。
1: 好。
0: 后日交哈，后日后天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来，这是广告哈，听众朋友那是要跟咱的听歌买产品哈，电话拢会当靠通哦，哈，电话拢当靠通，谢谢哈。来，过一个音乐的哈，来讲到一个 news。

0: 乡亲好朋友吼，人真正唔通贪呐。如果讲咱有一个呢吼，安尼都会当做一世人的工课，对不对？卖讲一世人啦，都安安稳稳的工课，咱都是只要起工将咱的工作做好，唔通贪。人咧讲诶，纸包不住火，阿能吼甲八嘛有香啦。何况是讲哦，这种代志是对人对事的代志，那是只要对人的代志，总是有一天会憋空呢。啊，咱来听要来讲啥？要来讲到一个小小的官府吼，聘用人员呐，竟然会当靠到呢，吼，家己的这条心扎，靠到呢，吼，这个土方会调度权力，在这个官商之间铺设到一条长达十档吼，而这个贪腐通道。十档拢伫咧贪呐，这是伫倒位呢？这伫新竹县政府干部处一个姓廖，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啊，而且阁是一个约聘人员呢。这个约聘人员唔知是不是客关系级别，咱嘛唔知，唔知咱特别当公司吼。但是这个呢吼，伊啊竟然涉嫌利用着新竹建局的这招，架着呢吼这个监督桃园呢的主场职务啊，登记哦，登记十档。哦，收受到建商，甲着呢，吼土资场业者的这个贿赂，你毋知高达到1294,902元。一般哪种工呢，吼安安分分吼，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吼在十档之内要赚1294,000是较困难，除非也当做着吼这个投资啦。啊，但是这个人唔是呢，借由投资赚价值，是由着吼这个呢做歹代志接受贿赂吼。这个新竹地检署呢，侦查终结，依照刑事的诉讼法，国民法官法将细条的甲着呢业者当中七个人提起着公诉。这个检联查出讲细条的哦，这个查甫人哦，自2000年开始，就伫呢这个新竹县政府干部处呢担任着约雇人员，甲着临时人员、约聘人员、约聘技师，甲着呢聘用人员。讲实在话啦吼，伊这毋是正式的员工呢，是约。聘诶吼，约聘约雇诶，啊，这呢吼，如果男是相当有关系，那会当讲呢吼，安尼约聘约雇呢吼，安尼十当呢十年呐、啊，伊拢有这个机会啊，别人敢有这个机会？唔知是不是有客观系，咱都唔知啦。啊，伊呢本身有这个法定的职务权限，吼，伊吼是这种的公务人员，负责呢土资场的设置许可，吼，土方的处理，即卖伫咱台湾是吼非常的困难，所以讲哦，吼伊啊。负责者，作者人就讲啊，很多油水可以捞啦，一不小心吼，就开始来吼，这个呢收贿啊啦吼，啊粗心呐、狠心呐，加条月报表吼，而这个呢稽查，而这种职务啊，拢伫伊家，而且一个会当合作相关，而这个土资场申请的证书，这个。约聘人员的宽限竟然这么大，我真正无啥要相信讲伊无客关系呢。啊，但是咱唔知，咱嘛袂使讲一定有哈，冇可能有，冇可能无啦哈。来讲到2015年之间的千耀公司呢，姓江的负责人为着要让手中的建案快速来过关，提早回收到这个投资啊来赚钱，找到掌握到心焦门道的这个姓廖男子，两个人达成着密约，有着姓。要的直播后开通到这绿色通道，优先而且加速度吼来审查吼千耀公司送件的这个建造加使用这招，所以讲的这个男子出租代表伊吼，这个呢投资股票甲着兴建建案，并且将投资的获利甲分红作为着伊的回扣吼，用手法得着啊啦吼。伫这个当达到几啊档的这个合作当中，两个人发展出非常隐秘的吼，这个行收会的模式。细料男主除了亲身走到现场来回看，一路搁再开车顶和伊同行啦，更加分别了2019年、2020年、2023年，直接伫细港的男主租用小。客车内底甲办公室内底分配，接下着20万、40万、86万的现金大盒，而这个红包啊，细工的男主甚至帮细料的保管着高达621万，而这个建案吼的获利，以及价值400万的股票，甲着呢吼，这个卖股票的所得啊，总价呢吼，并且贷款着1160 六万1244块的利益，除了建商呢，吼包乎伊的这个红包搞嘞，细料的男主更加将这个恶手搁再存向着呢，将压着银建废土的土资产，这个人吼、哦、关系一定足厉害的啦。啊，那无够法度，拢将压着这种的，这种的拢是啥？拢是呢吼、哦、油水很多吼，诶、哦，这种植物呢，官府原本对着呢吼，这个呢，算讲这一挂投资场设有着每一个月收量量的上限吼、哦，这个财富土资产吼、哦，财富土资产本地有上限，讲恁会当得偌济呢？那超过就袂使得啊。但是细佬甲着细，这个呢吼细啊。地吼，说地的这个呢负责任嘛，为着要探出着超额的这个呢收徒的暴利啊，只是着圣诞的经理人呐、啊、吼，甲着圣王的行政人员呐、啊，要求刷几啊车的司机重复使用同一张的通行人单，一张人单就会当倒足一摆，你甲看这有要求无？伪造出合法载运的这个假象啦、啊，通行进场了后，圣诞的男主伫人单顶管，搁再吸引呐，搁再交予不知情的员工。输入到这个系统啊，所以讲呢，这些人真正贪呐，哦，这个小贪呐、啊，这个暗中哦，逃漏营业税，甲着盈利事业所得税超过365万块，这呢吼、哦，有方法的人哦，轻薄当掉都会当贪污哦，1-2千万，啊无到3-5百万，亲像咱这市井小民呐、啊，咱干呢呢吼，这个跨越什么？哦，双黄线跨越双白线，咱得去用翕相，咱得爱去用罚金嘛，怎么逃都逃不过。即卖又搁有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哦，所以讲呢，吼、哦，有一位葫芦朋友就伫咧讲讲，伊啊有一架啊骑机车啦，吼、哦，结果经过一条路，啊，这条路呢，吼、哦、是双黄线。啊，边啊呢有垃圾车停在那里，垃圾车停伫路边，互人伫咧倒垃圾。乡亲朋友，你毋捌等过这种情形吗？垃圾车停伫路边，阁有呢吼，即、這个回收车停伫路边，两台车停伫遐。啊，边边的机车敢讲得爱等甲垃圾车吼收完垃圾了后，才会当骑过吗？啊，如果那是呢吼，要安尼骑过时，就会跨越双黄线或双白线，也因此呢吼，伊去予有心人士来甲翕相，毋是科技执法甲翕的哦。嗯，在是虾米人哦？这个呢，检举魔人，这检举魔人已经知影啦，已经是看到足侪人哦。啊，因为垃圾车底下停哦，互人倒垃圾，所以讲呢吼，这个机车被骑过，汽车被开过，拢爱跨越双黄线，还是双白线啊？所以讲拢底下吼，食庆饭等等，里底下翕相啊，亲像这种翕相检举，咱的市井小民敢会当呢吼造假，敢会当讲呢无？无想要吼去叫的，会当卖去叫，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甲看吼，这呢吼将压着这种呢主管呢吼，将压着这种主管呢，轻薄当掉的贪污啦吼，受贿啦吼，安尼呢1-2千万呐，啊，亲像咱市井小民呢吼，这呢吼都无法度的，高不离三种的上班要迟到啊，还是讲呢？吼，这个呢，要去倒位吼，要迟到啊，佮经过着这个垃圾车还是回收车呢？你必须爱跨越双黄线、双白线，就去用翕相，这个钱无缴嘛，袂使呢。你讲你想要去申诉吼，迄个申诉都要写足侪单啦，而且经过呢足侪程序啦。所以讲真侪人嘛，感觉讲好啦，偏啊懵个啦吼，钱缴缴的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甲看，所以讲呢，掌握权力的人，竟然能做出这种贪污的事情。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世间有真侪不公平。但是我跟你讲，阿能甲八毛旁吼，纸包不住火，所以讲这个人即卖去用掠着啊吼，提出关系来吼，敢会当呢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哈，唔敢吧吼，就算讲你阿爸有啥物款的关系，应该也不敢来包庇你吧。现就是唔敢啦，过一段时间你后看敢唔敢吼？所以讲你用亲朋友世间吼，真正吼，真正卖小贪啦，小贪唔是讲吼去用掠着，啊无就是去用诈骗啦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来，用亲朋友呢，要顾健康卡电话哈，你肯爱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又日日庆，直接为你主持服务。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和朋友打电话哦。今仔今日吼，第二阶段只有三首歌通点哈，所以讲邀请听众朋友赶紧电话卡起来，不分男女老幼，赶紧卡哈，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李
0: 经理
1: 好，
0: 你好。
1: 请
0: 出国的囡仔
1: 张
0: 亚
1: 文
0: 嘞。出国的囡仔张亚文，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2: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送君心绵绵》。
0: 送君心绵绵，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 你好，丽庆，我要点那个庾澄庆的歌，春泥。
0: 春泥，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这吼算这首吼算优美的啦。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嘿，
3: 我一点一首秋分，
0: 什么歌啊？
3: 秋分，
0: 秋分哦，
3: 哎，
0: 哦，秋分啊，什么人唱的啊？
3: 袁小迪，
0: 袁小迪的版本吼，呵，啊，这首歌吼优美的，
3: 秋分啊，
0: 嘿，优美的吼，不一定播得到哈，哈，谢谢哈，呵，来，非常感谢哈，咱得肯尽量嘛哈，但是有当下时间上都未拄好，所以讲优美的歌哈，咱拢是啊，这个尽量来播未到嘛，无法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所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呢哈，所来啊播上的这首歌是江蕙所带来阴暗歌，被唱歌，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阴暗，我要唱歌。唱歌吼、哦、是一件很好的代志啦吼，会当呢纾解压力，啊，而且心情嘛变足好。所以讲呢，有真侪对着身心有益的代志，唱歌嘛是包括在内。啊，有的人拢讲，来听我唱歌无好听，我拢歹势甲人去唱歌。亲像我有一个同学吼、哦，我若要招伊去唱歌，伊拢无，啊，伊拢讲伊唱歌歹听。事实咱唱歌哦，唔是要唱好听的啦，哦，唱歌就是自己心情压力的解放啦，吼、哦。啊，这咱若无要做歌星啊，够要紧。啊，不离歌呢吼，某人伫咧讲讲，啊，我唱歌五音不全哦，我若去唱歌，别人拢会咧投来异样的眼光诶，颠倒，何我安怎？感觉艰苦？诶，事实是安尼咧，所以讲哦，这个吼、哦、唱歌好听歹听哦，咱咧如果那是太在意吼、哦，真的也很可惜。所以讲咧哦，不用太在意啦，吼、哦，不用太在意。唱歌就是一种诶快乐啦。啊，如果咱若去卡拉 OK 吼、哦，还是讲去咧 KTV 吼、哦，唱歌诶时阵听到别人唱歌无好听，咱都唔通讲笑。有缘爱拍谱啊？为虾米？因为咱家己本身唱歌嘛，不挂好听啊，咱也不是歌星啊。就算讲你唱歌足好听啦，吼，别人唱歌无遐尼好听哦，不要紧啦，吼，不要紧。有缘哦，爱拍包啊，吼，这好听、歹听哦，无介重要啦。要听好听，咱就听歌星唱啊，对不对吼？啊，去到呢吼，这个卡拉 OK 啦，还是 KTV 啦，不管啥物人咧唱歌哦，都拍拍手。安尼话吼，你的心态吼，掠好正吼，这个心态较正面吼，你买单咧，日子过了较好过呢。定定安尼，甲人气嫌吼，都唔是一件好代志。因为就算讲你气嫌别人，别人嘛不一定知影对伊无影响。可是你心理层面吼，都会安怎受影响？影响都会。影响到的就是咱家己啦，吼，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啦。所以讲呢，吼，用亲和朋友呢，吼，啊，这个呢，提醒到你爱注意，吼，心态那俩好正，吼，心态那俩好正。那么呢，吼，咱就会当吼，这个呢，正面思考，啊，这呢，吼，就会当安怎，就会当呢，吼，大天啊，拢过了非常的快乐。亲像今仔日吼，咱就肯得去食早餐呐，吼，一间早餐店，我呢有当时家己无准备早餐呐，吼，还是讲想要去食不同款的啦，我得去遐食早餐。啊，我呢有当时去遐食早餐的时阵哦，拢会等到我拢早午餐做伙食，因为我拢较晚起床啊，所以讲呢，大概11点多吼，我去吃早午餐，我拢会等到一个吼，年岁大概70岁左右的妇女，身材保持甲真好，穿叉拢穿甲非常的时尚吼。说的起呢吼，他不会管别人呐。伊伫遐食饭的时阵吼，伊会将伊的这个呢 iPad 呢吼，开加不哩大声吼，啊一个人伫遐看，啊而且搁一边看一边笑。啊，因为我去食迄间早餐店呢，伊毋是店面内底，伊迄就是开放的空间啦，顶公伫七楼吼，伫七楼，所以讲你还好啦，不会觉得太吵啦，因为外口的车吼嘛足差呀，啊，所以呢，我也不会觉得太吵，也不觉得怎样。啊，看一摆两摆了，我就觉得诶，伊的吼，即、這个呢个性那亲像很外向，因为伊伫遐看伊爱看，而且看影片的时阵哦，笑声都好大声哦吼，打开始你感觉即个人怪。怪啦！啊，看一拜两拜了，你干嘛讲哦？他怎么可以活得这么自我，活得这么的快乐啦？哈、哦，过来伊那食饱了，我会快惊掉呢。为什么？伊会汹汹站起来，伸个懒腰，讲吃饱了，安尼就对啦。话一声做大声，嘿啦，唔知的人可能会会惊掉，甚至吼对他的行为吼会嗤之以鼻啦。但是一两拜了后吼，我就干嘛讲这个人怎么活得这么的自我啊？可能吼70岁左右啊。啦吼，会惊咯吼，安尼足在啦，啊身材个保持个足好，啊穿啥个会非常的时尚，啊然后呢，看伊食饱了后行出吼，了后伊是去开伊的车吼，他开着他的车，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活伫吼，家己诶这种的世界当中，而且他很快乐，虽然伊无咧在乎别人的眼光啦，但是他也没有去伤害别人呐、啊、吼，虽然讲伊啊吼，这个呢吼，遐大声伫咧喊吼，啊可能会甲咱熊熊惊着。可是呢吼，一两拜了后吼，咱突然之间会感觉讲咧，对伊不利啊，安怎心生呢？感觉伊那会当活到遮尼啊自在，活到遮尼啊自我啦吼。
虽然说活得太自我，不去管别人的眼光也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不去这个呢伤害别人，或者是说去干扰到别人，他这些话有干扰到了，但是不要太严重的话其实都还好。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人活得很快乐的呢，不怪呢他啊都可以这样呢笑声不断啦，每天在那笑咪咪啦。但是乡亲好朋友呢亲像这活得太自我，有当时我都觉得说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吼，这虽然不是什么歹年，当今麦台湾吼，算讲是景气吼有伫咧复苏啊，而且呢吼，这趁钱的人嘛真济啊吼，啊，无讲遐尼啊无好啦，台湾甲着全世界人比吼，算袂歹啊，今麦吼吼，咱今麦已经赢过日本，赢过呢吼，这个韩国啊吼，我讲的就是这个平均的收入啦吼，啊呢啊，这呢。虽然不是派你当，但是嘛，搞小人呢，小人有够多呢。有当下你的眼光啊，甲伊接触到啊，伊就袂欢喜，伊就感觉你咧甲钱啊。有当下你的笑声收大声，伊就感觉你咧甲笑啊。吼，这种的人有够多呢。看起来外表吼好好的，可是呢，心理层面不太正常的，或者是讲呢吼，本身已经啊安怎有去确诊的是精神疾病的，这种人还是很多。所以讲，咱也起码干嘛讲呢？凡事还是要小心，但是这注意点两难呐，凡事小心，咱得比较较闭锁，对不对？啊，咱哪总会放飞自我，咱得变成甲我当掉的这类七十几岁的奶奶一样啊，吼，放飞自我，大声笑，大声话休，啊，那我也是很害怕啊。所以讲，勇气不到底吼，咱要安怎呢？吼，我们要怎么办呢？吼，所以讲啊，第几种呢？吼，这个算讲呢，吼，活在当下，吼，活在自我的这种领域当中，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周边的一切啦，哈，周边一切。所以有当下吼，真正勇气是多吼，真正唔知日子吼，伫咧过当中啦吼，安尼做到底是对啊，唔是对吼，还是唔对吼？咱咧做好心咩，想要讲斗三工，想要去帮助别人吼，但是有当下呢，吼你去讲帮助的时候，别人说同我无罗哩啊，这种代志也是很多啊。所以讲到底，咱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一个呢？吼啊，这种呢？冷眼吼，看世界的人呢，这嘛好难呢吼，真正唔知道要如何是好。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在呢拿捏分寸吼，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要特别的小心哈。来，用亲和朋友吼，既要可以操之在我的事情，咱拢会当大胆大胆放手的去做。譬如讲哦，这个顾咱家己的健康，顾咱的健康，咱就是家己做会到的呀，哈，咱家己做会到的呀。所以讲嘞，吼，要顾健康，你就是爱家己做你家己的主人，哈。所以乡亲和朋友啊，身体爱照顾，和咱来肯来照顾，来肯本身读中医啦。所以讲你挖课着，咱来肯来家照顾，就是上介好的选择。来肯嘞，吼，咱有专业，咱唔敢，我别讲话嘛，唔敢，吼，这个放。大，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夸大，所以相信时段，相信咱的听，和你听来照顾，卡电话好挂。你听，这个手机啊，拢有甲听众表报告，因为你都亲像我家己的时大人同款吼，啊，我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和你做安全感，随时找得到我哈。来，买卖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0: 来讲个哦。
1: 哦，四五支啊啦，
0: 四五支
1: 啊，我买哦，朋友啦，吼、嗯，啊，爸囝新妇啦，啊，亲家啦，嘿，
0: 哎呦，
1: 啊，即摆个厝边啦，啊，伊讲看我好用啦，啊，伊本来是买迄个做贵妇人啦，一支四五千块啦，啊，即摆系啊啦，
0: 吼吼，
1: 啊，听我讲，我讲哦，这俗个好用啦，
0: 讲啥物俗个好用，快，我系万用节能快锅啦，吼，
1: 啊，到咱那海山吼，
0: 嗯，
1: 啊，伊个会甲咱迄个啦，
0: 咱个，嘿。各位，家己维修，嘿，安尼吼，所以讲比来比去，也是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去介绍这支较好啦吼。
1: 嘿，真好用，啊、你买买六七年啊，
0: 啊，你六七年，
1: 唔歹啊，
0: 唔歹歹吼，
1: 嘿，真好用诶，
0: 两千三，
1: 我今麦拢去煮啥，你知无？煮迄、那个做迄个牛排，
0: 牛排，
1: 煮牛排吼啊。嗯牛肉买五六百块啊吼，啊掺两粒洋葱啦吼，啊搁只么菜头，
0: 嗯，
1: 真俗对吧？三条只五十块啊，啊皮下下啊剁几块落去咯，
0: 嗯，
1: 哦，很好吃，嘿，
0: 很好吃，
1: 真方便，啊个营养，啊我拢用酒落去用，纯酒啊，
0: 安尼吼去腥味啦，
1: 真好食，
0: 真好食。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非常感谢咱的陈小姐给我介绍呢，哦，四五支五六支啊，谢谢你呢。啊，佮继续介绍哈。
1: 好，谢谢
0: 你哈，陈小姐啊，啊，你这个得家里你家你这个电话有，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哈。
1: 有啦，我本来专门是要
0: 卡。算广告哈，来，好的，吴小姐，
2: 足好用的啦。
0: 来，这广告足好用，嘿，你讲教我呗。
2: 嗯，我下载就是哦，迄工主位呢，
0: 这广告
2: 是去甲病，无张地去甲病者迄。
0: 不要紧，你先慢些讲的来，我即卖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咱的快哥偌好用，你敢做见证来？
2: 系啊。
0: 安怎好用啊？
2: 无迄支我迄当我无啥会晓煮啊。
0: 好，你即卖啦，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搭档
2: 我
0: 袂晓煮。
2: 我搁叫一支新的，无要紧啦。
0: 啊，你想爱煮啥？
2: 你用其他退换。
0: 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想爱煮是啥物？
2: 大行拢做好煮的啦。
0: 吼，大行拢做好煮。啊，你煮过啥物物件？
2: 足侪项的，我爱食的我拢会炊鱼啊，
0: 嘿，
2: 鲫鱼啊，吼，
0: 嘿，
2: 我甲葱泡鱼落安尼，
0: 嘿，
2: 啊用落炊。
0: 我有足紧无？
2: 有足紧的，我也免顾免啥，
0: 也免顾对无吼。
2: 足好势啊！就是安尼，我唔知，我会再搁用着，就感觉讲啊，迄个歹我，
0: 先
2: 甲你叫。
0: 啊你迄支用偌久？用偌久？咱这个出气孔遐出问题啊？
2: 超过六年啦，我无着伫遐，是我家己去甲忘掉。
0: 好，你家己去甲用着啊？这五六档啊，会好啦，一支两千三百块，用五六档。
2: 这支第二支的呢，我是讲吼。我若提起用，伊若讲足贵，我就无爱，我就做安尼用买新的啦。
0: 买啦，我跟你讲哦，伊会跟你搁再做着这个报告，看修理偌济，拢给报告。你看买一支快过五六档啊，搁会当跟你维修，是不是足好？
2: 嘿啦，无啊，说无啥会晓煮啊。
0: 无这支快过，你说当我袂晓煮？
2: 我跟你讲，我这拢哦，买用炒，你知道？
0: 嗯。
2: 拢串串啊，抓来放落煮安尼。
0: 哦，安尼做里边个免顾吼，
2: 啊，
0: 佮做省电对唔对？
2: 系啊，啊，放落啊，咱就用来用东用西，等下来就到暗度他食。
0: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讲用咱的快过，你拢免顾，互伊家己煮，啊，就规家伙拢有通食吼，啊，足好食吼。
2: 十一个的啦。
0: 哦，煮出来物件足好食哦。足
2: 好食。
0: 互恁兜十一个人哦。
2: 我家己一个啦，
0: 吼吼，你一个，
2: 啊，你一个无够啊，多做，过年过节才有回来啦。
0: 啊，你看你一个人吼，用这个快歌是咪做里边？
2: 我阁甲你之前超三年前甲你介绍一支吼，
0: 嘿，
2: 迄外甥啊，伊就讲做诶，伊拢羊肉拢用袂烂，拢自己拢买油，我引导伊念过介话听，我才甲介绍伫遐，真卡几好哩
0: 啊！
2: 我
0: 啊，即卖伊安尼用这个快歌煮迄牛肉拢煮会烂吼。
2: 嘿，阿姨，看到我拢甲谢谢，
0: 拢甲你谢谢，讲甲你介绍这支快歌吼，赞赞，谢谢你哈，好，还好，以上广告哈，好，来，永清好朋友，这支快歌你一定爱买，咱得听吼，真正真心甲你推荐哈，啊，咱嘞吼，真正唔免底下煮足一项啦，亲像咱得听吼，拢安怎煮嘞吼，我拢嘞吼，这个买一支排骨吼，阿伯就是买一块肉吼，阿倒转来嘞，放这个。算讲玉米吼、哦，那个甜玉米吼、哦，啊，搁在呢吼，放这个菜头，有当下放一些菇类吼、哦，放一些菇类吼、哦，看你要放啥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肉吼、哦，啊，搁有呢吼、哦，这个算讲蔬菜，啊，有当下我感觉讲呢，搁要补充搁较侪蛋白质，我得卡一粒卵落去，卖改打散，卖改打散，卡一粒卵落去吼，哎、哦，嘿呢吼，搁煮一粒吼。哦 类似亲像呢，这个水煮蛋、水泼蛋同款哦。啊，这顶管哦，哦，用迄、那个啊，盏啊，甲放落去，因为我一两煮无放介济水嘛，盏啊放落去了后，我顶管咧用一个细围啊，有无吼？啊，煮半克米，吼、哦，半克米啦，啊用吼、哦，差不多半克搁较济一点点的水哈，安尼来个煮饭，所以讲煮起来差不多都是一碗饭哈。啊，下卡啊，又个有肉，又个有卵，又个有蔬菜，亲像我上爱哈，这个呢，季节到的时候吼，上爱煮一挂红豆豆啊，红豆豆煮熟了后，甲家放一挂啥，放一挂呢啊，这个香菜哦，嘿安尼来吃，我好吃嘞呢。哎，饭后甲搅一挂汤有无？甲搅一挂这肉汤、排骨汤，真的超好吃的啦，唔免到底啊哦，安尼呢，吃吃茶。差啦，吼！这一个人家、两个人家、三个人家拢有够啊，有肉、有菜、搁有卵啊，吼！啊，搁有饭啊，一盖都煮好啊，一盖都煮好啊！你看安尼是毋是足利便呢？吼，对不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正煮食袂遐困难呐、啊，吼！唔免用家属，用家属足相当的刷入去，搁煮甲会袂结结啦，吼！尤其是咱老大人啊，煮肉不袂发的，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哩讲，一支愈恶煮的，伊愈高煮啦，啥物肉都煮会烂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关键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你伫外口看的吼，真正所有的快锅啦、电煮锅、电锅拢比袂过咱这支啦，又个俗啦，伊优点就是俗。一支2300块，你点灯啊会真正买无啊？我无甲你骗，一支2300块，你点灯啊会绝对买无啊！吼，啊而且足侪好朋友甲咱入去同款，自一开始就使用十几档啊，拢无歹，十几档啊拢无歹，吼，有报告吼，也个有维修，就算讲你使用十档啊，小零件爱。换吼，即、这个呢吼，算讲伊个胶条零件啊，别换，咱嘛帮你处理啦。所以讲，用千万卖错过，即支上盖站厝内底完全无油烟，煮食拢总无油烟，刷入去阁无声无水，刷入去唔免你底下搞。安全100分，安全100分哈！用这时段，什么时阵煮，什么时阵食哈？真嘞，利便呐！吼，足侪好朋友真正是安尼啦，无这支快锅，唔知道要哪煮啊啦！用这时段，快锅吼，你哪里煮的时阵呢？要掺咸酱，卖淡盐，咱有火汤头有无？煮熟了后，甲滴一挂火汤头落去哈！不管你是吼，这个呢，这个沙菜啦、萝卜啦，什么拢会使哈！火汤头3罐1000块，你哪要买火汤头，甲咱来啃个杯哈！真嘞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点灯啊火，你得买无哈？来安全哈，保障哈，刷入去有保固，也个呢有维修，煮物件足省电，用拢白衫会歹。足济足济优点讲袂完的啦，你只要用到你就知啦。来用好，甲咱入去倒小包，赶紧要购买的人敲电话，以上广告。

南洋亲好朋友，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即卖呢吼，那亲像甲淡薄去啊。你有爱食臭豆腐无啦？臭豆腐足好食，咱台湾人足爱食臭豆腐，但是臭豆腐的店就是有臭味啦。迄安怎改善拢非常的困难，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花莲足有名的小吃玉里桥头臭豆腐，这呢吼。到家呢，新北市的这个碧潭风景区开设的分店，伊伫花莲开吼，无人检举，但是来到呢新北市开吼，这个下风处的社区伫咧欢迎讲，伤过臭啊，臭甲互人挡袂牢啦。哦，一直不断向着环保局来检举，环保局的局长呢吼，伫咧表示已经合同市府公安小组前往稽查，目前业者是符合规定啊。将会要求扩大改善防治设备，但是这个设备安怎呢？防洪堤安怎搁再增加？我感觉臭豆腐就是臭豆腐啊，不改合作臭豆腐，油源会臭啦，一定油源搁有味啦。所以讲咱台湾的人情味吼，真的吼，想要食臭豆腐，搁爱食臭豆腐，但是呢，我都接受吼，伫这个厝内底附近有这个臭豆腐的店来开，因为呢吼，这个飘散特殊的气味吼，和附近的人拢挡袂掉。所以讲吼，咱即摆台湾人足够安怎去陈情投诉呢？进前吼，我住的所在吼，有一间伫咧卖这个素食盐酥鸡啦、素食的咸酥鸡啦，伊嘛是拢有做这种呢抽风 SB 啦吼。结果呢，因厝边挡袂掉。讲得个检举，虽然讲呢吼，这个单位吼来个稽查，拢讲应该是当通过啦。啊，反正吼，就是常常来个稽查，常常叫伊就是爱检爱呢吼，这个改善啦。啊，伊并无臭味，就是油烟的味吼，一定吼做物件有用油，绝对有油烟啦。所以讲呢吼，伊这呢吼钱的物件当然有油烟啦。啊，所以讲呢吼，得个检举，检举干呢吼，一个月来三抓五抓，伊都挡袂掉啊吼，伊都无亏。对呀，啊，伊无开的时阵呢，吼，伊就底下打一张纸，吼，就一直投，一直伫咧讲隔壁，吼，诶，这个邻居很不好相处啦，该检举作者拜滴输掉伊，吼，这个安尼做袂落去啦，就与心知，吼，安怎都安怎，吼，安尼到尾啊，吼，阮有伫咧甲买的人，吼，就会觉得，哦，伊邻伊的厝边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太不好相处了啦，吼，所以讲咧，台湾的人情味，吼，即卖咧变加很淡薄，但是有的人嘛，伫咧讲，啊，若伫恁兜隔壁咧，你敢有法度，吼，来忍受，诶，真的啊，吼，这有当时咱无当着，咱嘛唔知影啦，吼，唔知讲咧伫隔壁人有外苦啦，吼，啊，即个呢，吼，算讲即根臭豆腐诶，吼，伊诶，即个臭味，唔是讲逐工拢会飘散，吼，拢会飘散去即个社区呢，是若吹即个风诶时阵啦，吼，即个风向啦，总讲向即个社区诶时阵，这个臭味才会安怎，才会飘过啊！哈，啊，一个月有差不多呢十天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社区的人都挡袂掉。今仔日你检举，明仔载我检举，检举间呢，吼，这间臭豆腐店呢，吼，伊嘛感觉讲开袂落去啊。虽然讲足侪人爱食哦，可是他也觉得哦，真的很辛苦啦，哈。来，乡亲和朋友，真正咱台湾人以前敢有人咧检举讲臭豆腐的店伤过臭，以前。充满了人情味的台湾，应该较少人伫咧做这种的检举，但是即卖无同款啦，所以讲未来哦，未来要食臭豆腐，那亲像就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呀。除非厝边隔壁甚至遮尼远的社区拢卖甲你检举，你才法度开臭豆腐的店。啊，那是无在条开落去，咱可能无法度食臭豆腐呢。吼，讲到遮，下暗我得赶紧要来食臭豆腐啊！来，我在你左右。

0: 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澎公园啦吼？哈？
1: 放下膝盖，食那放药吼，较袂较红啊。我本来还袂食时阵放药足红的，即卖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吃四拜而已啦吼，
1: 吃了哪好，后拜拢搁吃去继续甲伊交关啦。
0: 吼，吃了哪好，后拜就是吃这个对。谢谢你哈，谢谢你哈，秋妹姐，好，好，好，好，好。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吃大北水吃澎公园，进前吃偌久啊？
2: 哦，我进前食不了几样，吃好伊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吃好去。
2: 未出事啊，我搁总弄弄弄真久无搁叫呢。
0: 好，弄足久无搁叫，无搁吃，无搁保养吼。
2: 啊，我今嘛拢赶快啦，药紧拢会禁袂掉。
0: 今嘛搁小夸放药啦，药紧搁禁袂掉啊吼。啊，你是弄偌久无吃？哦，
2: 我弄半年哦。
0: 好，弄半年啦。啊，你是吃几罐了好去的啊？
2: 我食，我食几。
0: 吃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吃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了呢。哦，啊，你好去了。
2: 我忘记买过蛋糕啊。
0: 对，慢些，我先讲大北水澎公园。啊，你吃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给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吃来保养？
2: 我总一段时间无吃，即个拢腰筋拢会禁袂掉啊。
0: 所以
2: 你罐头当食几个一个月，我拢
0: 半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吃。
2: 哎，
0: 好啊，好啊，吼，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来，乡亲好朋友，食好去继续保养哈。啊，这呢，食半当的啊，食呢吼，这个呢，一罐两罐，哦，两罐一个月就好去啊。结果佫啊，浪半当。咱来肯甲你讲，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上少食一个疗程，上少就是食三个月，上好就是食半当以上。搁再呢，更加爱护身体的人，就是甲咱来肯同款吼。真呢，随时拢伫咧食，一直甲保养落去，一直甲照顾落去。亲像咱的腰子，伊逐工爱做的工课有够侪呢，吼。伫咧甲咱过日排毒着，食一寡垃圾物啊。你食某五十年话，你无可能无食物件。即个吼，即个歹无好的物件，拢是爱靠腰子甲你排除哦，甲你过日出去呢。如果你若无搁再呢，吼，甲伊顾好掉呢，吼，互伊一寡呢，吼，即个活力啊，吼。哎，大把水就是咱的。腰子活力啦，和咱的膀胱哦有能力吼，安尼来好好运作啦。你若不继续吃，真正足容易吼，这个呢吼，佮家己罢工诶。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定诶，吼，咱来肯来家己讲，食好去的人有够侪，连迄放药红记记都食好去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有够俗，一罐1500块，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甲咱来肯定讲注文，我只要登记专人送到厝嘛，拢可以。指定要帮忙有伫咧个别哈，诶，有伫咧别。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李立春，甲咱听众朋友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片有头前爱加控诉。来，啊，那是咱的庆祝群的时间啦，吼，啊是拜六礼拜，或者是讲呢，无上节目的时间哦，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看个手机号码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这首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哈、哦，来乡亲的朋友呢，吼、哦，这首歌这礼拜嘛听两摆啊呢，吼、哦，所以讲呢，点歌的时阵吼，爱注意，这呢吼歌遐尼济吼，卖、哦、重复点播哈，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提醒。啊，来乡亲的朋友呢，爱听的歌曲实在有够多啦，咱赶紧个再来报上条听众朋友想要听的歌。啊，你下记得吼，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卡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真加控诉，谢谢你。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你听个手机也得做不了，买单继续卡来买产品哦。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噔啊噔哟，我的青青
1: 啊，青青也是是青的哦。
0: 一根山，哦，人作山的山呢、啊。两根虎啦，哦，哎、哦，两根变好个。
1: 一根的时阵是山的。
0: 三根起大树，吼、哦，哇叫啊！头一根安尼散甲要死，第二根就好叶开，第三根啊起大树啊，第四根啊。人在拆厝啦，要，那已经啊，
1: 厝
0: 卖呀，对啊，所以吼卖呀，无厝啊啦，
1: 所以叫蛮薄哦。
0: 一言不言，一言不忠，千言无用啦。讲用人哦，亲像讲哦，一句话吼，一句话道破的，是讲命中目标的话吼，啊，就这一句话尔吼，一言不忠，千言无用啦吼。啊！一言说出驷马难追啊、哦！就是讲啊，查甫囝啊讲话就算话安就对了。一男一女一枝花啦啊、哦！一男一女一枝花，五男两女受拖磨。意思讲形容讲囝啦啊，即、哦這个形容讲即个生囝养女啦啊，适、哦、度就好啦，千万啦、啊。唔通讲哦，生生伤济啦，吼、
1: 哦！但是啊，
0: 不好有三无后为大啦，吼、哦，有就好啦，唔通讲哦，呀那样生生古早时代这啊，这生生一大派哦，家庭负担啦，啊，即嘛无啦，即嘛拜托医生哦，
1: 钱
0: 嫁伊嘛袂见生，叫伊结婚伊嘛袂见结婚，叫伊查甫结婚查某来结婚伊嘛唔来。为结婚假要送你啊，未认生呢，吼！你到学头啊读伊，所以就无法度。一支笛歌压倒一只船，形容讲哦，啊，这是同款意思的，只要讲哦，小部分的利益啦，吼、哦，安尼啦，吼、哦，笛歌就是讲哦，甲这小部分的利益啊，的立场安尼，吼、哦，压倒一只船呢，一支草一点路啦。哦，透早你也看，透早开哦，你也睏起来看，迄、嗯、草啊，一支草拢一点露水伫遐，哦，意思讲哦，人未去哦枵死啦，只要哦有迄个求生的本领哦，所以一支草一点露，哦，无人
1: 枵死的啦，
0: 哦，有要有去哦散时无要枵死，一个人高级尾，一个人高级尾，哦。就是讲哦，这人啊，爱善心啦、啊，爱变哦。到鸡尾就是讲到鸡无同款的迄个尾哦，尾巴的就形容讲哦，足侪人哦无同款个性，无同款啦吼。迄、哦、人的个性无同款。一只牛尾吼、哦，要做要去按一个尻川，你也注意看哈、哦，你也看过哈。哦就是讲，一人苦一项啦，也无人苦相共。一只牛，你啊注意看嘛，伊个尻川，迄个一只牛的所在啊，迄个尻川的所在，啊，只牛尾拄啊好甩咧，拄啊盖着伊个尻川啊，拄啊好扎着伊个私处的所在，吼、哦。所以吼、哦，呀，这只牛哈、哦、啊，去扎开。一张来讲到这个啥来，讲到这个。八月十五月日上午，吼、哦，也去月宫，安尼，迄、那个做啥呢？迄个后羿啊，啊要甲泡死，结果伊食着王母娘娘的不老仙丹，然后慢慢啊全飞全飞对月，这个月宫去。明朝时代，这个财主吼、哦，也东阴呐，啊、哦，就是这东皮虎，咱画一张。即、这个是嫦娥喷月啊，即、这个喷月图，图中内底顶悬有画一张桂花树，正边顶悬有画一轮，迄、那个画一粒即个咱即个月娘，嫦娥凌空底下向月娘安尼啊，好安尼，也个行进的所在碰到一只兔啊，即、这个时阵即、这个东皮虎啊。更加早宋朝时代的名画吼，叫做赤壁，画一张啊，张这个这张弓玉，这个玉兔图， 月中内底画着一只白兔啦，温温玉玉安尼底下哪有款哪无款呢？吼、哦，有人讲这只兔啊是月宫内底九金窟啊，这炼仙丹的啦。嗯，也嘛有人讲哦，这是仙玉啊、哦，可能啊就是讲这个嫦娥退回来不死丹吼，这来这药啊内底吼有这两张图内底物件吼，所以伫个月宫啊。才有这只嫦娥的钓，这个张籍，张籍，有人哦讲这个啥呢？嫦娥盘月内底变成一只张籍，是咱这个玉兔所迄、那个旧物啊的物件，所以可能啊，迄仙丹妙药哦，可能是张籍来做的，所以啊。你也看迄个啥，即、這个即嫦娥食食的了，全规身躯全安飞全飞的飞的飞全，吼、哦、生张子生肉瘤啊！你有看无？迄足毒啊！你练啊练生，吼、
1: 哦，长生不老病啊！不，
0: 所以这是古即、這个古人相信呐、啊，吼、哦、月娘当中啊有一只张子。哦，啊，即摆讲即个仙女啦，哦。有一本古册内底叫做《龙仙录》，册中内底提到月娘内底有一张这个桂花树，长啊，吼足悬，树下不时拢有一堆啊，这个仙女啊，伫迄个所在咧跳舞，吼、哦。所以阮讲啊，定下讲哦，那八月十五伊拢起汉镜，咧照迄
1: 照迄仙女跳舞、啊，
0: 咧看迄月。看迄月娘，我所在看月娘相好，伫遐洗身躯无，讲好，即来看一下会死嘛好啊，吼、哦，安尼端端咧看，吼、哦，结果迄个他有当看，对不对？所以迄个讲伫遐跳舞啦，啊，先去考到状元的时阵哦，讲做张弓，还是张弓啊，跳一跪，可见古早时代较早有人这月弓哦，有一张桂花树，啊，甲一群仙女的对，吼、哦。呀，明仔载哈，再来讲这个吴刚哦，月宫吴刚的故事啊，哈、啊，明仔载再来讲啊，安尼哦，安尼无这个讲的人心机转那边，伊无要听，无要看哈、哦。有一个新婚哈、哦、的太太啦，也在伊的好朋友的肩胛头，有样伤心，趴伫个肩胛头。我袂用个甲伊做伙落去啊，吼、哦，安尼多啊。讲甲足艰苦，后悔这段婚姻呐、啊，啊，打算啊，开始蜜月旅行以来，小河啊，伊姓河啊，这小河，嗯，啊，不是汉哥做老板那个小河、哦，
1: 是小河，不是萧河。
0: 伊安尼哦，对我有够爱啊，但是伊个朋友就讲啊，你应该嘛讲哦，马上啊。啊，该离婚啦！伊啊对你安尼哦，袂用接啦，袂用接啦，因为袂使该离婚啦。啊，你伊都安尼哦，对你无关心啊！你唔该离婚，为什么啊？朋友袂了解，迄、那个少年的查囡仔摇摇头讲：，我袂使甲小何离婚啦、啊。嗯。是安怎？是安怎样呢？哦，因为伊唔是阮先生，我要该离什么婚呢、啊？
1: 伊原来伊唔是伊先生，小何唔是伊先生哦。
0: 有啦，啊，佮有一个查甫，
1: 佮
0: 一个查某的啦，好足，都足寒啦。也两个去散步了后，这查某要等伊，啊，这查甫的吼，就今天搞啥吼，幸好这查某穿。
1: 真体贴哦。
0: 啊，穿咧啦，穿咧啦！伊讲唔好啦，伊讲叫你穿长的，无你会寒死啦！紧的，穿长的，穿长的，唔通啦！伊讲穿长的无要紧啦，我甲伊讲唔通就是唔通，你甲想这件衫是查甫的。啊！我穿长的啦，阮翁看到要安怎，要甲伊安怎讲啦？我问你啦，要甲阮翁安怎讲？真啊，啥算人个啦？原来这查某那出套的，也真正也
1: 出。伊两个是朋友诶。
0: 要那出套的，那就对了。要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啦，甲一位银行的经理，我去互请啦，办桌的所在啦。 呀，这个妇产科医生对这个银行的经理讲，咱两个拢同行的啦，同行的啦。
1: 嗯。
0: 哦，咱两个同行的，银行的经理讲，感觉奇怪呢，你是咧做啥物做一行啊？
1: 嗯。
0: 妇产科医生讲，我咧开妇产科啊，我医生啊，无同款呢。我咱两个无同行啊，我是银行的经理啊。伊讲对啊，咱两个同行的，他也无同行。伊讲你是银行，我是妇产科，他有同款。伊讲他也无。我问你啦，你那银行带一个搬遐济钱，你敢会开支？敢会共客开支？敢会用支？伊讲袂啦，迄人客的，我要他用支，我袂使啊。
1: 客户的。
0: 我开妇产科吼，我做一个查某来，我看迄种人的某。我敢会使应接，所以我嘛袂应接。你揢遐侪钱，自己揢几啊亿，
1: 讲意思。
0: 迄嘛别人的，你也袂使应接，所以咱两个共道的啊。哦，原来就是安尼啊。伊讲晓啦，所以咱两个共道的对啦，晓。有一个查某健忘，这个健忘一个查甫的吼，也看有一个太太哦，袂。一条迄个鸡心，这个金链啊啦。可是每一回吼，伊拢到百货公司都袂记讲迄个鸡心的金链啊，就对啦。买迄个，伊就安尼哦，到市区一间百货公司，忽然间看到一个服务小姐，胸坎挂一条金链啊，伊就马上走去讲：“小姐，你胸坎这条吼，你这条叫做什么名？这条什么名？”安尼啦，服务人员哦。就算讲胸巴，就挂一条啊，伊个胸下就真高吼，真迄个。伊讲，你是要创啥画面啦？伊讲，无啦，你这条，这条吼。伊讲，无你开二楼啦，晓安尼。咱带这查甫去到地，咱带去到地吼，咱看到迄无啦，只讲，我就穿这啦，这条啦。无咧，唔是咧，我是咧讲你颔棍迄条金链啊咧，你咪讲个好，你讲金链啊，讲颔棍，你讲你胸坎就是这条啊，这条无哪只啊，无你坐一堆看，看唔对啦，晓啊，咱太知影伊啦，晓啊，歹势啊，晓。所以啊，吼，也这话啦，话啦，无讲好势，安尼吼，真正呢，搁有一个啊，吼，搁有一个。够一间吼，这药厂得要倒去啊！得要倒去的时阵啊，因为这药厂叫做两光啊，
1: 两光
0: 药厂，
1: 两光药厂，
0: 所以你要
1: 去一定倒的啊！
0: 叫做两光药厂吼，叫做两光药厂，所以要倒啊，
1: 包倒的啊！
0: 他对着回家讲哦，你这两光哦，药房你这药厂哦，你这要定好名啦。伊讲拜托的，伊讲那我本代先甲你好开，你这个你啊，这个名哦，绝对你会唱甲抓袂掉，生意好无限的啦，哈，安尼啦。伊讲拜托的，吼，要甲好一个，无我这间药厂得要倒啊，吼。我甲你讲啦，你好这。好这名，这两公的就是歹。
1: 歹哦！
0: 我甲你好，好这名好开一定啊，读咧到底足顺。
1: 嗯。
0: 生意阁好，拜托个啦，较紧就好。知影偌济啊？那客，你即马工厂，你个药厂敢要钱？我只要现金即马剩只100万尔啦，即出安尼，我甲你讲啦，我也莫甲你客到100啦吼，甲你客到99万多啊啦。捞一万，让你用暗食饭啊！我跟你讲嘛，这名要好嘞，我叫做叫做人。你的药是咪人在吃？
1: 对了
0: ，有。你这哦人加椒啊类，所以这加椒啊类啊，这不是黄色的哦，人啊加椒啊，合作会，你叫做两公的生意歹。
1: 嗯，
0: 你甲叫做人。啊，甲椒啊白，人椒白，药厂啊，吼吼，你的生意也好无罕的哦，哈、啊，这对人 啊，甲鸟啊，叫做狼鸟白。好，食咧到地方，哦，苦咧，你若安尼苦咧，避开头晕目暗，树枝无力要困无，树枝无力满紧全紧条，要啥无挂条，酸骨轮痛，骨只胃内风，啥物风，死骨头风啊，
1: 也
0: 是啥物风台，啥物啥物碗壳风，食咧到地啊，一定好势，水好势啦，水。迄顶位还有一个哦，我甲你讲啊。这就是组团变成乌糖炒米糠的哦，伊啊，公阿团、阿妈团、阿庆兄团、吼、哦、做阿团的哦。我爱讲这食了到底组团变成啊，真正真好，好啊，真正食了到底有够好啦。迄本领，哎，一个本领一个倒也夹袂行，只嘛总夹咧走啦。看卖看你啊，看卖这真正有够好啦、嗯，叫做狼加椒啊类，叫做狼椒白哦，安尼就好啊。我看会倒哦，袂啦，你甲做咧绝对好诶哈、啊，人甲鸟啊，吼、哦，安尼，感谢大家，这毋是讲黄色诶，这是咧讲人啊甲鸟啊，迄、那个白吼、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多美爽够咱俩。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即个台湾思想吉诶节目呢是很屌诶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
0: No more yet,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听也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啊，咱这个，等下咱若要点歌，咱这当点歌，吼、哦，啊，咱等下因我较少呀，咱产品刚上了后，啊，要点歌才来哈、啊，来我产品刚上。

0: 是讲哦，我老母啊，因今日几回讲会吵出来哦，我摕两片我食，我感觉好用呢。
1: 今日三片食哦，
2: 南瓜子还是
1: 那？哦，食只咸食哦，吼，甚至啊缩晒嘞。
3: 三片个真正好用。我食迄个南瓜，迄个
2: 啦。南瓜子，诶，
3: 好，真好用。我本来哦放料煮着下啦，食了放料全过起，我全过大大起呢，真啊真好用啊，真正赞啊！
4: 南瓜子吼，我吼我本人咧食，我先我咧去出出大等家头做过分钱嘛吼，啊放油都较紧啦，我咧买啲咧食都袂歹。哦，我食几啊年啊，我这边买的，感谢你啦。
5: 过去食啊袂歹啦，食啊放了较袂一直走一直走。
2: 好，
5: 系啊，谢谢啦。
1: 啊，我买南瓜子买，今麦卖三片，今麦较好咧，食暗食吃四五摆，今麦一摆。
6: 感谢你啊，你过去也好，不然安尼袂赚两球，今麦食食来赚两球。
7: 哎呦，
0: 恁老啊，
2: 喂，
0: 我甲你讲两句啊，你拢袂晓讲，恁那都吼。这心脏是有够好诶！
2: 好来，三面刚兄，
0: 我强要喘起来啊！啊，接到你那多转好起来呢，我这心脏转好起来，无含水见到日头嘛，地喘地地长呢。你拢袂晓讲，这那多食心脏甲糖分是有够好诶！我从迄阵啊，甲你听到地食，食到即阵也咧食。我今日只会甲你买两组，都比较八千呢。
2: 安尼好，
0: 啊，搁再别人买，
2: 安尼好，
0: 啊，只会遐甲你买九组呢。
2: 有啊，
0: 谢谢，
2: 谢谢啊。
0: 啊，食好去呢，
2: 安尼好，
0: 食好去。今麦讲伊免食，人较少年哩。啊，我今麦我搁甲你提两组起，安想要食甲明年聚会哩。
2: 好好，
0: 有够好，你拢袂晓讲呢。
5: 那你的美女而已，我一直习惯了，都没有皱纹。
2: 哦，
5: 还有我有你跑进去，我都没有皱纹。我大人问过我，你大你五十几岁啊，看来都没有皱纹啦。我讲我买英皇丸美女六合一啊，还有我啥无？我讲无嘞。我本来旁边眼线哦，两边眼睛，那跟个鼻头这边都有皱纹了，现在都不见了。
2: 没有，那你感受了哈。
5: 嘿，面油，嘿哦，你咱人手卡少哦，我这拢手按拢会安那大嘞，啊，一烫卡是你皮毛，
2: 嘿，
5: 哦，啊，我抹嘞嘞两三百好哩了，
2: 嘿啊，那不是嘞抹黑啦，是嘞抹水耶，
8: 嘞滋润呐嘞呐，
2: 啊，
5: 哦，还真好呢，我抹到十五块钱，也不是嘞半块贵个啦，你问恁嘞多少钱，
8: 多啦，
2: 哦，安尼哦，
5: 啊。
2: 你若抹啥物化妆品都抹袂水的吼，你我拜托，即款你挂灯个抹抹，今仔日耳朵讲。哎呦，啊，他好这，另外个小姨啊，抹十几年啊，就开始了，就是抹了，吼、哦，加足少年，佮加足水哦，唔只爱抹，啊抹了好，我再介绍恁来抹，即阿公阿妈爸母阿兄弟姐妹，大家抹安烟头佮会水，对不对啊？足简单，就是讲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好胶，对抹好胶纹，啊，你会记暗棍啊，我拜托一个，甲锁一个，无你拢假抹面面啊，咧白苍苍、幼咪咪哦，迄暗棍啊，乌乌，安尼敢会看见，对不对？所以美女了，你著甲抹抹咧吼，会当净白、保湿、抗老、修复的境界，也抹抹咧吼，你的皮肤加做有弹力，较会 Q 啦，抹抹的，较袂安尼遐紧老化。迄个白头日头哦，足紧咧面啊摇摇摇啊，看起安尼哦，嚯，老嬷嬷。美女了，伊抹来到底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大家讲好啊！你安尼看咧，妖魂都拢无。迄抹来加我少年咧，美女了，伊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伊拢去甲抹抹水洋洋、水当当抹到你就知影，真正有影好啊！美女了，伊即款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那唔惊伤过水的，你就赶紧去抹啊！美女了，伊。啊，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哦，这超悬的哦。伊也改证实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无你那安尼哦，去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踢到脑中风了，你敢知影？啊，来安尼福建伊是啥？那塞来塞去，滋阴纳豆黄食者卖红多啊，塞来塞去，伊就过得啦。人啊，咧中风，闲啊，拢三四点、四五点的时阵，迄时阵都无加数啊。所以滋阴纳豆黄，你来暗时啊要困啊，加食两粒啊。到天光平安符较大咧，加偌好势呢？滋阴纳豆黄身体健康，只食些麦红豆啊，塞来塞去你就记得啦。滋阴纳豆黄上好。阿公甲阿孙诶哦，来啦！阿孙诶啦！阿公抱一个，妈好诶！阿公哦，啊，甲阿妈安尼臭流，一臭流破味哦，安尼 食老啊，会闪尿、喘尿啊，嘛唔敢甲事实啊讲，会歹势，对不对？啊，身躯不时常常安尼啦，迄位查某人拍下墙啊，闪尿、扫尿、闪尿啊，传着水的声啊，闪尿呢，吼，干人要招游览都唔敢去，啊，那棉被卡小着咧撞。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吼，你啊无线飞单，50、50杯，60、60杯，70、70、80杯。甲你介绍美国进口猪瘟南非市上介好，是安那才会遮好？伊个代替就是有心吼，今仔病辛苦的心哦。猪瘟南非市食咧到地吼，互你安尼放尿的孙哦，尤其吼，迄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猪瘟南非市吼，你甲食，食咧到地哦，真正哦，互你抢，互你妈的安息地有够好。过五关斩六将，徛停停，照顾专家庭，等下接我刷关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的天方一体大不同哦。
1: 要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恁吼甲小姨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0: 啊。
1: 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干妈店迄个宝德旺伫对唔知，啊，拢会当询问，免说伊哈，吼。啊，咱这当点歌，0800664499，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1: 喂。
2: 喂。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2: 我
1: 咧
2: 请问你哦，
1: 我今
0: 日
2: 去
0: 爱买
2: 一罐
0: 这个。
1: 啊，你稍等，稍等。
0: 啊，这等一下哈，等一下，因为咱这部吼，甲广告爱分落
1: 开，
0: 我请人
1: 来哦。二线，
0: 甲咱接接。二线，谢谢二线接一下。
1: 喂，你好，喂，
3: 我兼怀念大西港。
0: 哈？
3: 怀念大西港。
0: 怀念大西，大西港哦。
3: 唐辉。
0: 痴情大西港啊！
1: 痴情大西港啦！
0: 我是讲啊，我听过有这条咧。痴情大西港啊！
1: 好，谢谢啊。这个不是怀念大西港，
0: 诶，怀念唐飞啊。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英雄。
1: 啊。
4: 今只乖。
1: 哦。
4: 王师麦提起啊。
0: 王师麦提起。
4: 啊，我再读一遍啊。
1: 哦。
4: 拜托你。
1: 王叔麦提起，
0: 王叔，
1: 喂，你好，
5: 喂，金龙小叶，你好，
0: 你好
5: 我点歌，
0: 来啥物歌？
5: 我点迄啰牛爷的灯塔，
0: 多唱
1: 多唱尔，
5: 多唱哦，
0: 漳州的多唱尔呢？
5: 哦，啊，我点迄啰梁根峰，
0: 梁根峰哦，好，梁根峰，
1: 谢谢，
0: 我这样百不客气。龙卷风。
1: 喂，你好，
6: 你好，大哥你好，小姨你好，
0: 你也好。
6: 小姨，你那个是客家人，那个妹。
1: 我。
0: 哎，他自己断掉了嘞，怎么自己断掉了？来哦，你要再打来哦，他自己断了。
1: 他自己断啊。喂，你好。
7: 喂。喂，小姨你好。
0: 哎，你好哎。
7: 哎，我你给他讲几条，请你也保重。白冰冰唱的，
0: 这条我袂晓唱吧，请你也保重。
7: 嘿，白冰冰
1: 唱，
0: 我袂晓唱呢。
7: 啊，
0: 我袂晓唱呢，请你也保重，唔捌人点
1: 一条歌来
0: 听过呢。
7: 阿娘，我以后来啦，换一条啦，换一条以后来啦，心惊惊，
0: 心惊惊，迄个啥物人？迄个。分水我的哈，
7: 啊对对对对，
0: 惊惊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哎，你好。
8: 我中秋到啊，来唱一段《月下对口》。
1: 好，
0: 月下对口。
1: 好啦，
8: 好，
0: 好，月下对口啊。
1: 好。喂，
6: 哎，大哥，你那电话那？
0: 对呀，他自己断掉了。
6: 我讲。
1: 好，你啊，一个等于。
0: 他又断掉了，奇怪了。
1: 奇怪，一切的哟。喂，你好。
9: 你好，小
0: 玉
9: 你好，
0: 你好，
9: 我当时月娘啊，听我讲，
0: 月娘啊，听我讲哦，
9: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喂，你好，我
0: 这个电话哈，
6: 喂，
1: 哎，
6: 小玉，
1: 哎。
6: 你话你边只零叔，我那有零几只未哦？
1: 无啦，唔捌啦，哈。
6: 叫我就是南方的贵州无了啦。
0: 嗯。
6: 啊，小河啦，海西海。
0: 小河。
1: 海鲜呐。咸鸭海。
0: 咸鸭小河。八鸭小河。
1: 啊。
6: 有对吧？
1: 好。
6: 那个你那边要瓜。
0: 来，什么瓜？
6: 泪的小花，
0: 泪的小花哈，
6: 你爷，
0: 自己爷哈，好。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英雄好，叔叔你好。我想点一首《人客要求》。
0: 人客要求。
10: 好，麻烦你啊，谢谢。
0: 人客要求。
1: 喂，你好。
0: 拜。
11: 英雄。哦，我
1: 和
11: 我阿
1: 哥
11: 是
1: 有个叫
11: 天
1: 门
11: 的。
1: 好啦，来先点歌，因为点歌，今日唔通佫讲底下去啊，来。
0: 后壁加
11: 一。来啦，高山青啦。
1: 高山青唱无偌久尔啦。唱无偌久。
11: 做啥个？
1: 无你啊想到那个拍，无你向个袂记啊，哈、哦哦，
11: 好啦好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12: 哎、欸、你好，
1: 哎、欸、
12: 哎、欸、大哥你好，
1: 哎、欸，
12: 踮只来恒春，
0: 啊，来去来去去，
1: 恒春，
12: 恒春，
1: 来去恒春是安那唱啊？嗯，
12: 哎、欸，来台东。
0: 来去台东，
1: 来台东有啦，好啦，台东有啦，
0: 好，来去台东。
1: 好，谢谢。喂，你好。
13: 喂，
1: 嘿，你好，我英雄啊。
13: 英雄帅哥。哎、
1: 欸，你好。
13: 小玉美女。
0: 哟、欸，
1: 你好。
13: 好久啊。
0: 好久啊，好久啊，好久来没有？
13: 好久啊，放中秋呀。
0: 放假哦。
13: 你好久啊，出来休
0: 息。好久啊，休中秋。
1: 我们早点换呀，再。
13: 你把我叫出来。
1: 好好啊。
13: 叫出来较闹热。
1: 好啦。
13: 叫伊出来主持一下，
0: 叫伊叫来吃中秋饼吗？
1: 好，好，好，
13: 拜拜，
0: 拜拜。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14: 英雄啊，大姨啊，你好。
0: 哎，你好。
14: 啊啊，点白色的爱。
0: 哈？
14: 啊，五点到六点好啊。
0: 白色的爱哦。
1: 嗯。
0: 我有人点啊，五点六点做伙听
1: 啊。这天都在拍摄啊。
0: 他自己断掉。
1: 你点两遍，两遍拢断，啊，别个你话大家拢未断，伊今断伊的尔，两遍拢发多。你去买乐透会对无？
0: 会中奖哦。
1: 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哦，月光的海边哦。

0: 当哒啦啦，滴哒哒哒啦。
1: 月光的海边，
0: 有两个老的吼，伫遐怨叹。苏东坡啊，两个伫讲讲苏东坡吼，去开一个迄落，开一个迄落，吼，安尼开一个迄落安尼只，一百块还百五元尔啦，要。啊，即摆开一摆讲，吼，即摆现在开一摆啊，吼，一共三千呢，哦。另外一个就讲，啊，较早迄阵啊，俗的时阵呢，哦，咱当用啊，结果咱无钱啊。啊，即摆咱赚足侪钱啊，哟，啊，穿煞袂用一日啦，一摆讲三千、四千、五千，啊，即摆，哎、欸，有钱啊，但是穿袂用一日，拍袂行咧，吼、哦，无法度了，那咧了去啊，来，赶紧过来三品工商一个。
2: 有买南瓜子啊！
0: 啊，食了安怎？
2: 食了，即马有较差啦。
3: 啊，鸟的要收啊，你害死人的！啊，我了，我今年都六十几啊啦，啊，较早是拢无法度啦。啊，即马一个食你的南瓜子，伫北斗遐买，遐买三罐哦，食食咧哦。嘿。到遐咧，阮某即马拢九点外就就要困咧。
0: 安尼哦。
2: 哦，恁迄个南瓜子有够好个呀！我买互阮老爷食，本来刚来开四五届，哦，即马拢免起来。
4: 南瓜子足好个啦，加一克啊，食了安尼啊。就是就开始咯，我拢提前去三四拜，起码一拜两拜安尼。
0: 安尼吼，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这正港美国原装进口，吼、哦，你要记早时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哦，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吼、哦！啊，你都会记，啊，你若有较需要的时，爱等一点钟，吼、哦！美国进口自用南瓜子上好，吼、哦！全世界南瓜子百种，嘛对一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上好，所以咱甲你英华甲小叶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用南瓜子，食到你就饿了哦。以上三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及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语安之声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往事难追忆》哦。

0: 来，我搁个产品感想者。
1: 我吼面本来乌大乌大，啊吼，我这吼真正每年六号足有效的，而且吼方便，啊个简单，啊个效果够好，安尼，诶，真正真好哦，真好用啊。
2: 诶，英雄诶，给你买一罐哈，没有六一哈。
0: 好来，三分钟。
2: 我两礼拜哈，大家就讲我出去，我那朋友讲你这皮肤那较油啊。
0: 好安尼哦。哦，谢谢。
2: 哎呀，够袂歹哦。
0: 真正赞哦。
3: 我就是挂你个啊！我阮只朋友讲，看到我讲，哦，你这个面遐细。
4: 有伊哦，用了足好个，有水水当当，有迄个抹刀抹啊，那金当当好。
0: 哦，真正有影，我来甲你讲，迄美女六一抹来个是足水个。
5: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星，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没有水，搁少年，业境无易，哦，无简单，哦。所以咱要来介绍啊，即、這个咱这罐抹来到底，那金当当、水洋洋、水当当，搁会继续少年，迄业境搁无易啊，无这日头炎晒来到底哦，大家嘛咧乌索索，业境就安济，哦。所以咱来介绍这款美女六，你要早唔甲面洗要清洁啊，七落单，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好胶垫，抹好胶纹，暗棍抓甲缩缩嘞，吼！一段时间伊就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水、水洋洋、水当当，迄、那个业镜拢无伊吼，嘿，业镜无伊。啊人啊，一白应到水，你就继续白啊，继续水，啊看起来就继续少年，行嘴拢有风呢。无论查甫就变烟头，查某就变水，水洋洋开始唔叫目的哦。咱这些像行下来当阿米哥同款，拢抹烧知影就对啦。美女六一上好，以上三面刚上。
5: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来刷落来呢安排这首月夜的秀咯。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吼、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吼，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依呢。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依。咱啦，咱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哦。啊，佫有奖品通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时间交互电台，工商小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亲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也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阿嬷较爱笑，阿嬷爱笑歌。
1: 不是，太阿嬷，不是蛤蟆。
0: 蛤蟆爱笑歌啊
1: 啊！蛤蟆不是阿嬷。
0: 蛤蟆这是啥位？
1: 蛤蟆就青蛙。
0: 青蛙爱唱歌啊，老心啊嘛爱唱歌呀。讲来讲去有较低歌，三斤五十锁，一只家己包。

0: 啊，那伫伫迄落这伫都咧，
1: 竹都，
0: 竹都的啊，竹都的，
1: 竹都。
0: 哦，啊那迄落这诶杨藤啊咧，
1: 杨葱，
0: 杨葱的啊，
1: 杨葱，哎呦，
0: 杨葱要种个四米啦，杨葱的，
1: 杨葱。
0: 哦，迄客话是足足歹学，这客话是足好听啊，足歹学。但是讲得要无伊啊，客话，
1: 无人。不爱讲的无去啊！
0: 现在时代人无咧教囡仔，即下囡仔拢无人咧讲啊！啊，无人咧讲啊！即马客家话要无用，那真可怜。我们爱去干嘛学吼？啊，丈人呢？
1: 崇明路。
0: 丈人迄阵甲即下去崇阿袂落。
1: 伊本来就是叫做崇明路啊。
0: 丈人拢崇袂落，啊丈呢？
1: 崇明路。
0: 丈崇袂哎，丈人崇袂落，哈哈，真艰苦。哎，那是讲，那是讲哦。迄、那个说楼梯盖歹爬嘞，
1: 楼梯盖难爬，
0: 楼梯盖难爬，
1: 楼梯盖难爬。
0: 是啥意思？讲楼梯盖歹爬嘞？
1: 楼梯盖歹爬。
0: 哦，啊那坐火车嘞？
1: 坐火车。
0: 坐火车啦。
1: 坐火车。
0: 哦，啊那是讲哦，啊来食，那是讲来食猪尾。
1: 来食煮面。
0: 猪尾叫做煮米啊，
1: 煮米。
0: 啊，那猪头呢？
1: 猪头。
0: 猪头啊。
1: 嗯。
0: 呀呀，哦，而、啊、且那听起来嘛，真好听嘞哈、嗯。
1: 好听。这。火糖呢？
0: 所以这客位唔当要无，伊、啊、这听得足好诶，这客位西哦，真好。
1: 无菜无菜呢。
0: 要安尼哦，啊那迄个像迄个这翁阿婆用迄客位来讲，翁阿婆。
1: 公婆。
0: 翁阿婆。
1: 公婆，
0: 啊那娶某嘞？
1: 讨食的。
0: 娶某讨食，唔就去讨嫁啦。
1: 讨食的。
0: 啊那嫁翁呢？
1: 嫁老公。
0: 啊，死老公啊，拖你咚咚咚，嫁老公啊。
1: 嘿，嫁老公。
0: 嫁老公啊，这
1: 嫁翁
0: 啊。啊，娶某嘞？
1: 讨食的。
0: 哦，莫怪讲哦，查甫的常常外口会偷食，就是客位讲的啦。佮娶某叫做啥？
1: 偷食的。
0: 偷食的哦，而且真真好听吼、哦。有一个吼、哦，南部的查囡仔嫁台中，按台中哦，拢煮饭的话是鸡饭啦吼，鸡饭。
1: 鸡菜。
0: 哦，啊，迄个烟肠，讲话是烟肠啦吼。啊，迄、那个。因遐咧讲哦，都厦门讲啊，做地壳，
1: 地壳
0: 哦，啊，脚踏车做铁马。
1: 哎、欸，那厦门呢？
0: 厦门啊，做地壳啊，地壳啊。
1: 对啊。
0: 地壳啦。
1: 因讲啊，有讲厦门是倒讲诶，厦门。
0: 厦门是北部宜兰呀。
1: 厦门哦。
0: 有啊，厦门苏军啊。
1: 不是厦门，是厦门。
0: 厦门啊，哈、哦，哎、欸，先这样呀、嗯。啊，所以迄。因这查囝嫁台中了后，倒来问南部问因老母啦。
1: 嗯。
0: 伊讲啊，你诶查某囝诶啊，啊你嫁台中哦，台中人含咱遮讲话有共款无？因查囝阿母，
1: 嗯，
0: 阮吼，我甲你讲，阮达官做猪哥诶啦。
1: 啊。
0: 哈？啊伊个有该安怎无？有该安怎无哈？无啦，因为吼。我是讲，阮大官伊姓祝，祝英台祝，啊名啊做七哥啦，做祝七哥。哦，啊你口要死囡仔，你也无讲哦。我听讲，我听讲，恁大官祝弟哥咧，晓？啊伊吼，我若过去因家吼，伊拢甲我问讲新妇的啊，煮好未？煮好未？哎呦！呀，迄个大官哎，讲安尼哦，哎呦，啊，你家讲安怎？我拢无甲应啦。哎呦，这大官嘛咧，唔是空啊，乌皮问看，啊，拢逐工咧。你即摆去，我甲你讲啊，恁大官啦，问讲治好无？你讲治好啊，要安怎命啊？啊，要安怎？归在你啦，要。
1: 啊，
0: 阿娘，我唔敢咧，有无？你甲讲。甲我阿娘讲诶，吼、哦，甲问看卖咧哈，哎呦，啊个阿娘啥话啦？伊娘哦，迄枕头吼、哦，嗯，啊枕头甲咱遮无共款物，哈、啊，枕头嘛共款，咱枕头啊，都咱若伫睏啊起来，盖枕头，盖头壳，按无是啥话？哎呦，

0: 啊你啊，因遐唔是安尼啦，啊无是安怎样啊？枕头无起咧咧开卡面，唔是啦，迄枕头哦，暗时啊那在迄个时阵，是咧靠卡床头的啦。啊你啊喂，啊因遐是安怎才安尼啊？迄枕头哦，起来开卡床头，哦，啊那搭我卡上我搭是乌尼的啦。阿母什么意思？阿那搭乌卡上这恁娘，我搭是乌尼叫做外鬼，恁娘的外鬼呀！阿咧迄枕头起来咧开卡床头啊，哟！啊迄棉被嘛无同款呢，阿母，无啊！恁老母咧较好啊，恁台中个神啊，枕头起来住卡棉床头，要棉被咧，哎呦！阿母，啥话讲我听看卖？因为讲啦，暗时啊在睏吼，伤大声，迄眠床的线线叫、院外叫吼，迄枕头是揢伫主脚床头的，啊，迄个棉被是揢咧厝眠床脚咧做伙咧用的啦。安尼话，啊嘿，因台中是安尼咧，我咧病啊！棉被揢咧眠床脚咧住伫迄度，啊，较无声啦，啊，无向听到啦。哦，哇哦，食到安尼哦，七八十啊，头一遍听到。哦，我因遐人太即落型的，哟，我真正哦，啊，母我嘛毋捌看到讲遐人讲像安尼呢。哦，较奇怪哦，较奇怪哦，听咧。会惊死呀，惊死哦，吼，安尼啊，会惊死俩，哈，会惊死呀。有一对翁仔某啦，啊，这行周公之类啦，吼，也着算讲哦，娶新妇啦，啊，娶入来，两个若要冲三回啊，吼，拢讲啊，做啥呢？还做干杯啦，哦，安尼。
1: 干杯。
0: 要两个就讲。干杯啦，吼！暗头啊，干杯！十一二点，搁干杯，要天光搁干杯。因老爸就甲因老母讲：“老的啊，你嘛去看卖咧，咱囝若像安尼啉哦，我看会死咧。”暗头啊，就听伊讲干杯啊！十一二点搁干杯，要天光三四点搁干杯，安尼袂啉死咪啦！老的，你甲看卖，到底是安怎啉呢？吼，安尼。因这翁啊，因这某吼，就去看因后生，迄门旁边啊，看去，看一个啊，我，哎呦，老的啊，老的啊，咱对时代袂对啊，啊是安怎样啦？是伫哭腰面啊？是安话较大细声？哎呦，伊干杯吼，就是两个翁仔某咧做伙，叫做干杯啦，嘿，
1: 哦。
0: 啊！你死囡啊，唔讲个好势个，我是讲这死囡仔，暗头干杯，早二点我干杯，要天光搁干杯，要干到四暝啊！哎呦，这真正有影，即马少年啊吼！哎呦，安尼咱拢啊摇袂着，唔知影拢去哦，咁要害死啊！直直话干杯，咱是讲安尼会干死，结果唔是啦哈啊！咱已经有那老啊，有那老啊掉了呀！還有一個小名的啦，一個小名的有一個小姐去給他上啦，自抽飲某目屎加走神之五味又新又失害，小姐你啊，你這個嘴，你這個嘴啊，哪來生痰起啊，唔免谈你都通食，吼、哦、啊！小明先生，我的嘴，我即卖嘴是烦的呢。对了，你的嘴那是安尼啊，谈起了，你安尼都唔免谈都通食嘞，呀！哎呦，啊，这好了哟！我甲你讲啦，小姐，你命啦，讲起来，小姐哩啊，你日目深，日你日。目深咯，遇到真好咯， 你头渐渐你尾依依，载载苦中，载不离苦了，载那离苦啊，多难念头了，多难念头，子孙你就出头，生囝较袂暗目狗了。哎呦，福州啊先生，你安尼哦，我甲你讲，奶奶的福州专门的看命啦，我来甲你讲做者啦，我。本年了有命看，看无命看，到死命看，到怎啊过苦去的？哎呦，你这个福州啊贵啊！你得看过，我甲咱讲呐，我真正看命，我看看哦，这命若好就好。小姐你袂歹，你袂歹，好，我甲咱讲你啊，你爱改一个，你爱你什么名啦？哎呦，我吼、哦，我姓戴啦。你姓戴了，什么名咯？龟，龟就是吼，龟的龟啦。
1: 龟。
0: 一面啦，米的米，叫做戴龟米啦。哎呀，你这个名都较凄惨咯，你都害咯。你若讲趁钱趁贵面咯，唔就好咧。你姓地名，佮只贵面，这贵面啊，无钱趁是要死你咧。哎呀，我若唔是我讲啊，你若改一个名吼，我袂甲你骗啦，吼、哦。你的名若改落，你一年啊，只有上声声声，比比这，我甲你讲啊，三十六音七十二地，三十六天公七十二地煞，猪头银毛目屎夹走咧。我甲你讲，你即卖吼，你安尼吼说，你吼安尼吼，我甲你讲啦，来甲改一个名，你先做。啊，不过我身躯无啥物钱，唔免你啊烧散刀啦，我那甲你送烧散。你说地对不对？对啦，我说地对啦吼。我甲人讲，你说地名叫做有钱，地有钱，你就好样咯。哎呦，而且那咁好，那个还卖，你跟着地有钱就好啦。起码这查囡仔好好的嘴叫做地有钱，
1: 地有钱，
0: 一年了。包十万给这个福州啊，福州的啊，福州啊的，哎呀，哦小姐，哎，你顶回去年我看的，啊你今年啊，哎呦，福州啊，你唔正搞，你安尼改变我的命运的，好这个命呢，啊，哦，我安尼真正得着钱哦，好、哦，我去签乐透哦，哎呦，我签乐透，
1: 得着啊吗？
0: 我安尼甲签两千年哦，安尼哦。我跟你讲，你莫讲红听啦。我因为吼，迄即马有个五六亿无领，迄就是我本人啦。我
1: 吼
0: 有钓着，我无爱领，因为迄个我不爱领啊，自遐个钱哦，冲落去，互社会大家较善的人去领。哎呀，你无简单呢，你安尼实在好，所以吼啊，我买啊吼，自安尼无领，一进前超三个月前。我可以钓钓吼，你敢知影偌济？吼、哦，我那欢喜讲呢，钓五百啦！你烤鸭嘛钓五百，你欢喜？
1: 五百嘛是好啊！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之乡土味全国大的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神梦你安子说哦。
0: 老莫你啊，多山丘的嘛是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听了未歹，大家到小步哦。啊，趣味趣味，咱节目新出新节啦，啊，这安尼哦，听咧也趣味趣味吼，啊，听啊袂歹，大家到小报啊，啊，我来三遍感想一下。
2: 啊，伊拢是，因为阮内门无其他遐种安尼寒啦，阮吼，大家拢叫伊寒寒咧，一怪寒七八元。
3: 谢谢。
2: 哦，好，介绍大当遐朋友好，啊，因遐美容的啊，因遐小姐拢去遐美容好，拢大家学到甲，讲好美女了，伊比较够水个啦。
3: 好嘞哦，
2: 朋友
3: 哦，真正有遐水哦。
2: 要笑眯眯，含咧六七十岁，我上去后，我做美容嘛是安尼讲咧。
3: 安尼哦。真正有影，这款足好诶，我感觉虽然也
2: 虽然讲，我讲吼，然后后尾七八十个乌巴桑咧，甲说说讲好，这是袂了啦，小有气诶。
4: 来做见证，我唔着伫龙泉呀做朋友啊，读个哦，像咧咖啡色个安尼，啊，我着迄落听你的收音机啊，啊，着去买你的美女六合一啊，哈，哦，第一罐抹着差介济啊，啊，第二罐佫抹佫较短啊，
3: 容易，迄愈抹愈水啦，
4: 嘿，
3: 你有足水无？
5: 就是水妹，我着原本吧足乌的啦，所以着啊，即摆抹抹，大家拢嘛讲你加较好看。
3: 这款美女六一讲实在真正有好无？你照实讲，
5: 也是好用。真正我的皮肤那抹会改变，真正标准的。
6: 我一听，我本来就跟你讲感冒吼，啊拜六的时阵，拜五去医生看，啊拜六去按吼，他甲听甲按骨那些拢按，啊顶背拢白按吼，啊我纳豆王唔多，即几工也无吼，我较紧的叫医生甲，你较紧的甲提些纳豆王来吼，啊隔两日吼，两日隔的，差不多经过半点钟久，才渐渐快活啦。
3: 安尼哦，
6: 对哦，我想讲系啊，我特别中风啊啦，啊你按骨那紧按啊，顶背拢得起哦。房间硬动动哦，啊！我较紧的叫洪生讲，你较紧的妹妹，紧甲我提一盒迄个纳豆王来，我无纳豆王啊，才从那各食两粒未，才半点钟以后才开我起啦。
3: 安尼哦，
6: 对哦，哦，我安尼惊，我要中风惊啊呢，纳豆王是好用。
7: 我这边太平，我太平啦，这么这建国团在中团听你的，拢用你的啦。我头下呢用用的，这么一派啊呢，用迄饮桂枝啊，啊我这么我也吸了遐胶条啊，伊讲嘿，电台的东西还会那么好哦。
8: 另外小玉你好，讲一下见证吼，就在少年啊吼啊，又发几多人卖提钱买咱南桂枝好，
3: 来三片香蕉，
8: 吼，可以讲暗时啊，差不多可以走便所，啊，尤其咱若寒天去吼，这许多人吼，这老伯啊，较卖去走便所。我要七十啊吼，啊我顶啊恁都三加一，我有买一届，哎，确实一度赞。但我是鼓励讲这少年啊，有在听啊这少年啊，老伯好滴，较早老伯为咱辛苦拼嘛，对不？啊，恁即马甲顾伊身体，啊，伊若身体顾好，咱老外口拍拼，唔只别乱路，
3: 对
8: 吼，系啦，鼓励啦吼。
0: 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妈臭尿破皮。啊，咱嘛足歹势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倒安有当时啊，便所还袂够，啊，就拖落啊，全着水水声嘛，拖叫呢，拍卡枪也拖叫，啊，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咧总归咩，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雨伞会飞大，五十都啊五十倍啦，六十都啊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哦，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嘿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即拢欠心呐，今仔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来食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蓝莓汁百百种对一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你也赶快食。食了到底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港的大包哦。暗暝呢，暗时啊，装几枚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饮人袂止，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外好哦，食食嘞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啦。主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饮纳豆王，你也赶快食。你看日本人现在在遐长岁寿，因得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家己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家己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 啊，带落入去，迄、那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翘，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之名，两万一副，因为食咧到底，互你安痛痛痛，骨头顶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钠千万别未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果子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B 醇一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六搭，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啊，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嘅净白、保湿、抗老、修复嘅境界。和你皮肤有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明年了伊抹来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明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花铁达不同哦。
0: 今天是这个秋分
1: 啊，秋分哦，
0: 秋分日夜对半分，
1: 白长哦。
0: 因暗开始，对今日开始吼，即、這个咱的寒就开始渐渐啊会寒落啊，
1: 慢慢滴滴寒，
0: 一日一日滴会冷落啊，吼、嗯。即嘛一边雨一边落，倒啊滴滴冷落，滴冷落吼。啊，讲
1: 咱听。即嘛愈来诶，米时较长啦吼，
0: 啊
1: 日时较短啦
0: 吼。对对对，所以即嘛日头会倒倒啊滴短，本来日头足长啊。日头到六点外，要七点啊，还阁有看到日头。即马豆豆啊要无去啊，吼豆豆啊，直直哦，就是日豆豆啊短去啊，暗暝会较长啊，吼、哦。来，赶紧啊！咱即马即咱即等下永和啊，六点甲小雨啊，六点甲六点三十分吼、哦，咱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哦。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影阮公司的干吗店哦，迄宝德旺啊。唔知影伫对，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唔免设计吼。啊，咱节目嘛会当点歌，哦，看你要听哦，台语的，听华语的，听日语，听客歌，哈、哦，拢总 OK， 唔免设计啊。后来啊，今麦看今日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歌，五点六点的吼，夜照哦。
0: 夜照。

0: 感谢大家收听，无去也唔使补囡仔往加咸啊。八月十五，家家户拢有大部分拢会食迄个做
1: 烤肉，
0: 有叫变烤肉
1: 节。烤肉节，
0: 爱记啊！然后在食迄款哦，迄款啊，迄款啊，即个凝血剂的迄款的
1: 抗凝血剂
0: 啊，抗凝血剂有在食迄个迄个
1: 油啊吼，
0: 油啊油啊，爱注意吼，啊，是拢爱当较久
1: 咧。
0: 啊，无做一只啊，
1: 柑橘类嘛，吼，
0: 柑橘类、柑橘类、柑仔类迄款的啊，爱尽量
1: 吼，柑橘类的，
0: 啊，让它固嘞，较让它时间啊较固啊，食无夹夹做一只伊，你啊食有当时爱食伤夹伤紧会产生化学作用啊。啊，今年的油啊拢吸收，因为落雨落济啦，啊，油啊较济。爱看堆啦，
1: 伊啊
0: 像满刀今年以外就收较少啊，吼，
1: 减足最
0: 少啊，嗯。来，今晚再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月娘》啊，听我讲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再来个三遍感想一下。
1: 食了
2: 嘛，
1: 真好。
2: 好啦，
3: 谢谢，
2: 哦，谢谢啊。
1: 阿妈根筋吼，阿妈根筋甲迄个脚筋头遐拢会酸，拢袂啊。
2: 好，你食那多呢？
1: 嘿，食那多。
2: 好，
1: 啊，即马我迄个双阳关四罐，啊，即马食掉啊，食掉袂，即马袂过来关。
2: 好，
3: 谢谢啦，感谢
1: 啊，真的哈。食了袂歹，食了真好。
4: 纳豆。
2: 好，纳豆食了安怎？
4: 食了袂歹。
2: 啊，好安怎？
4: 啊，都。较袂放药啦，袂放啊直走啦，啊，那就讲哦，人精神结较好啦。
2: 安尼哩，好。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卖了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双璧、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泰和、破主、自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纳豆王伊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伊也改正式讲，即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哦。所以咱秋冬季节到啊，即马愈来秋冬季节较会寒啊，吼、哦、啊，咱得爱来较注意，唔当可以安尼吼吼安尼唔好吼、哦。所以最纳豆王你要寒来加食，再是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哦，平安符先甲搭咧，继续好势。平安符甲搭咧，伊就继续平安。最近啊，多人个维他命 K 度食咧，甲个骨头、电筋、络腰、大细条通，身体你就健康啊。以上三面工商。
3: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咧，什么嘢安子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3: 来哦，月夜树哦。

0: 了文明。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我叫做燕鸿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你们是听的节目不错的话，要去介绍别人听哦，听了很好听哦。这个可以，我们的节目哦，也可以点歌哦。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2: 你好啊，小玉啊，哈，你好。我爱点题讲，咱兄妹两个尔，吼兄妹啊，早些早天来去找妈咪啊。
0: 哎，定爱唱歌啦，还有唱歌啊啦。
1: 你讲刘荣天爱什么样妹啊？
0: 刘荣天爱什么样妹啊？
1: 两个兄妹啊，迄阿兄，迄
2: 我们食，我们
1: 食，那个刘龙天啊，三兄妹啦。
0: 喂，你好。
3: 英雄啊，小玉你好。
0: 嘿，
1: 你好。
3: 点调啊，福州杯啊。
0: 好。
3: 哦，真久无唱啊。
0: 好。
3: 好。谢谢哦。
0: 好好。来，赶紧接过来唱条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雷梦》，雷梦之曲哦，散步秘籍。

0: 叫做叶儿像柠檬，来我三品港熊姐俩。
1: 我抹迄个抹水的
2: 美女六合一，
1: 哎，抹两罐。
2: 嚯，傲水无？
1: 有啊，加做油，浓些加做油，六合一抹了吼，面筋细细。
0: 安尼哦，嚯，恭喜恭喜！
1: 我几岁了？知？
0: 几岁啊？
1: 74。
0: 做水咪？
1: 哎呀，面筋细细。
0: 哦，哎，出去大家喝了哦。
1: 我打两罐的啊，三杯嘞。六合一家己买六罐安尼。
0: 谢谢啊。
1: 八斤油多呀，哎呀，斤油嘿嘿，好呀。金金哦，那水当当哦，了啊，搁在那倒咧吃都袂歹。我潮州啦，你新那个惠安遐买。
3: 好，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了后庄有洋洋，林木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甲你讲要抹水洋洋、水当当，阁会少年无撇步啦。咱甲你介绍一款美女料，你活当抹就对啦。真正规家伙来抹，规家伙啊拢水啦，拢阁少年啦吼。这男女老幼拢会当甲保养皮肤，皮肤的水洋洋，哈哈。啊，你会记？主音那都往个主音那位置啊，夹要食哦，哦，比水牛更加用啦，变变叫安尼啦，吼、哦，食到你就知影讲。哦，啊，好食好诶！因为我甲伊讲，咱联华甲小李也甲伊介绍个产品，主人啊，都含甲美国进口主人牌子，即介实在啦，吼、哦！啊，即啊食咧较侪，你着知影讲，哎，真正好诶啦，吼、哦！以上产品共享。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来，今麦要来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天涯歌女》一下啦，
0: 《天涯歌女》来。

感谢大家收听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了哈，伫这呢，英雄甲小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平安又个快乐呢。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头七日嘞，系差不多六点五十五分，天个还过安尼，还小可光光的讲吼，嘿，搁有影吼，今日开始日夜对半啊啦，啊，因早暗有影较凉凉啊，对不？嘿，啊，这就因为吼，安尼一支番啊，唔系一个分头啊，有无？嘿啊，都因为一个分头啊，有无？啊，分头因为因要去拆遐所在嘛，吼。啊，用这分头啊咧拆吼，啊，迄工人吼，甲这分头甲拼落，啊，怎硬起来？大小人咧大卖场咧穿五工烧起来有无？嘿啊，好，安尼爱赔八亿外，你阿想，咱平常时的人要安那八亿外啦，对无？八亿外你要对对来啊？哦，一个无适应吼，这是八亿外呢。啊，这有个人吼，这咧因为这车祸啊，哦，车祸。逐工都拢有车祸啦，逐工都有这样车祸死亡去有无？嘿啊！啊你像这吼、哦，安尼甲拼落去嘞，未收煞像迄三个少年囡仔嘛是啊，迄高中生也是二十外岁囡仔，去人迄大卖场无有无？佮迄种读到到白嘛，伊挑剔的啦，迄秒互病伊的啦，迄挑剔的，他咪讲，啊无你啥迄蠓仔香、蠓仔香、蠓仔水、蠓仔水无？蠓仔水，你个气里，你嘛知影可能有这假数啊吼，有无？会病个啊，伊个点无得了啊吼，拄啊囥啊人个拢纸个所在遐，迄个无爱赔几啊亿，迄要叫伊赔啊？你看你要安伊赔？迄个食百应活腰啊，迄食百应应活腰，我都一寡许思想足奇怪，怎害家己袂收煞去安尼啊？是毋是？嘿啊，好，怎全部遮人生拢改写啦，吼，人生拢改写。你要去对领遐侪钱出来，对无？你要对摕遐侪钱出来，你一世人你若像你若当阿都互你讲准签着，准你签着，哦签着迄话着五六亿七八亿，拄啊互你签着，啊唔拄啊拢才好运，啊若无签着这边呐，啊你的性命是毋是拢乌有伊啊？就你讲人拢食人头路，恁两三代人拢食人头路，除非你啊帮人煞嘛歹讲啊，你即马投资帮人煞嘛毋是时机啊啦，对无？嘿啊！所以讲，你讲一个安尼，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尔吼，啊，怎引起安尼？迄规个家族啊，包括规个家族拢艰苦啊呢。食薰啊，无甲偏的有无？嘿啊，因都要人要拆嘛，吼，即个物件要清除，一个所在要清除，安尼爱怎一个迄个会迄落，迄恁食薰头啊，食薰头啊啦，恁的烟蒂啦，烟蒂怎安尼弹落迄个啦？啊怎引起着安尼？你？一世人后悔啦！我讲啊，做一个代志啊呐吼，做一个代，咱讲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啦，有无？有代志有发生，甲无发生进程啊！伊若卖去结婚，对啊，甲牵咧啦，吼啊，怎较袂即、這个，较袂怎即个引发嘛吼？较袂即引发即个大件大火烧起来啊，是毋是？哎、啊，毋知怎伊怎变一世人，伊就知讲，好，我头啊是结婚咯，倒来外口甲敲甲刺哦，打甲刺咧，刺哦，打甲刺咧。安尼无得啊，对不对？啊结果嘞，无啊，无啊，无桥花，就是把恁中秋节啊，中秋节恁主要有做些所在是，做些关系是袂当谈公园行卖哦。但是你啊，高雄丁青湖，因为丁青湖内底本来有烤肉区啊，迄种人来应你啊，嘿，丁青湖烤肉区，啊，佮进高雄政府伫前镇吼，前镇吼，伫前镇吼，前镇溪港遐无保规吨的伫行卖嘿。哦，你把北部的划较重，北部你若是无申请，也是无去专属的所在，行那就两千至六千，啊，若南部个那一千到六千安尼。嘿，恁爱注意哦，即摆无像应该讲啊，你踮骑楼行，啊，即个我咧店，我踮门口顶海袂使，迄是骑楼，嘛袂当行，啊，公园啊嘛袂当行，啊，你要去对行，哦，你爱去酷狗嘛？恁若即当地的人哦，恁着爱去酷狗，安尼好无？嘿，恁爱去酷狗，哎呀，哎，足久的进程哦，嘛无偌久啊，即马九月底，第一个啊，四个月前，高雄嘛一个查甫后壁当昏头啊，怎引起火烧车？嘿，即个警察家用公共危险罪安尼哦，该上班呢。即高雄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吼，伊就骑车经过凤山一个所在，叫尿紧，想要放尿，啊伊怎哪放尿哪食薰，啊落尾吼怎乌白尿放了啊吼，啊即薰头怎乌白偏去，啊你也无豆花，
安尼无你是你无水准的呢，对不对？你食薰的人规矩歹呢，薰头乌白片，吼、哦、啊！伊怎甲撇去吼、哦？甲撇去废气吼、哦，诶车辆吼、哦，怎引起火烧山？啊！但警方嘛认定吼、哦，伊纵火吼，怎将伊吼即查气到案呢？即、这个警察甲询问了解，伊只公共危险罪甲上班呢，嘿。即、这个高雄的警察讲，即、这个姓刘的查甫人29岁嘛吼，啊伊就骑倒来经过凤山要找朋友啦。那么经过凤山即个宝南一路，先到即个宝阳路口，伊向遐摇紧吼，啊一边放药一边食薰啦。路尾摇尾放好啊吼，即个薰啊偏怎拉链摇起来安尼啦吼，偏啊不甲用个花，伊甲偏伫路边哦停只废弃车的后车厢内底，你看落白目，有白目吼，啊就是只白目啊。啊怎安尼安乱啊怎怎引起火烧啊？你甲看像安尼嘛是变哪啦？安尼是变有罪，对不对？系啊，啊所以这是无掠着，你用掠着。如果你若无用掠着的，无用掠着，有会感觉啦，有会感觉讲，做这件代我讲，做这代就是有发生甲无发生啊，对吧？拢是乌白打昏头啊，这啦，有发生甲无发生啊。啊像这八一外这啦，乌白是乌白打昏头啊。这爱赔8.7亿呢，伊讲烧毁啥物？应该是家乐福，家乐福这仓储损失40亿呢。这临时工啊，啊个物流的下场啊，对不？伊等这个昏头啊，安尼落去啊，所以你甲看哦，一支昏头啊，连带爱讲赔8.7亿，安尼有这个汲取效，这个教训哦，足大个吼，是啊。这足久个啊，但是即阵仔较判落来，即伫个了2022年3月吼，家乐福即个杨梅物流中心吼，因所有物流拢伫遐，拢伫遐咧处理啊，遐载出来有无？安尼啊，啊发生重大火烧啊！啊，即件因为26岁，但住喺咧放药迄个29岁，即26岁，即卖26岁吼，哦，啊伊时阵才21岁尔呢吼，你看22岁尔呢吼，吼。现在26岁姓柯的哦，一辆拆鬼啊，哦拆鬼啊，临时工。诶，迄、那个张荣发你敢知？长荣的张荣发，张荣发应该伫迄个码头咧拆船来呢。嘿，拆伊咧拆船啊，专门拆船啊。嗯，啊尾伊嘛家起一间拆船来，啊家开始怎发达起来吼？嘿，对啊，开始发达起来，啊人伊也有经营的头脑啦吼。安尼，即姓柯的即、這个。哦，伊是咧拆鬼啊，临时工。哦啊，伊这所在是禁烟的，袂当食哦。哦，禁烟之战板哦，伊咧放站房的嘛吼。咧村外所在，一在人也袂当食薰的，啊，你讲食薰了，佮随手掉去，怎掉过去？无爱用个花，你看，伊伫你即支火头啊吼，薰头伫你的手，你若个弹落卡字字的，佮起有花，你无，你怎个掉去呢？耍帅，无花。怎造成39亿吼庞大的损失？倒一个动作你无做呢，是无？对啊，所以城堡火烧的保险哦，即、这个富邦产险，伊咧赔家乐福的了后，依照保险法吼、哦、行使代位求偿，所以桃园地方法院即阵啊就判决哦，那适当啊吼，判即个姓柯的查甫囡仔吼。啊，佮伊个监督单位，中法新吼、哦、物流公司，爱连带赔偿8.7亿，嗯，即、这个富邦产险主张哦，家福公司即马更名变康达盛通啊吼，伊甲即中法吼、哦、新公司签哦，即物流服务的业务，啊，伊委托伊个负责哦，杨梅物流中心哦，来收验货，来理货，来即个仓储。各有这个物流配送等等服务，啊，就这个服务的协议书的约定，这个、中法新公司伊嘛应该负责哦仓库内部啊安全管理责任，包括防止因为假薰而被弹薰头啊所地数火烧这预防。哦，尤其是2021年8月16日，杨梅物流中心曾经发生小型的火灾，这个、中法新公司的允诺改善，但一。因来改善到伊，可是无，结果当个发生这两个大条诶，你看嘛吼、哦，本应特别注意存放区，啊，搁有即个禁烟管理，而且加强巡视，啊，搁个管制。
伊就放任吼，即、這个查甫囡仔，迄个时阵廿一岁吼，廿二岁，违规伫仓库内底食薰，即、這个薰头伊无饲好，发怎啊弹落去安尼？来扣除着即个家福公司已经向即个中法兴公司请求所获赔偿，所以另外爱依保险法向即个查甫囡仔，佮中法兴公司哦代偿求偿啊8,077,078。这边爱赔，对不对？我问这边爱赔。哎呀，所以咱所有听，像恁老咧食薰的人啊，吼，这嘛是恁的功德心呢，叫你戒你拢掌控嘛，哦，无戒你爱规矩嘛，甲你食饭两人同款嘛。恁食饭两，恁家己要食，你若无去干扰着别人，你就做你个食，看你安那补你个补。但是你卖配啊规涂骹，你卖规杯饭两食饭两泡，然规杯都对他们拼出来，你卖做这代志得。是不是？嘿啊！你有规矩啊！你着食你个薰，你食你个槟榔，你养成清气个习惯，倒人着袂去看恁无去。哎呦，配啊规涂骹，是不是？啊，都恁有影配啊规涂骹对啊？敢无影？有影，对不对？嘿啊！哦，是你甲看，一个薰头有饲有花，甲薰头无饲有花，安尼前后差遮济。迄咪一世人乌有，无啥物叫一世人乌有，对无吼？嘿啊！人逐工想欲咧做，咱看，咱着爱守咱规矩嘛。你着食你个薰。爱守你的规矩，你暴力不能，你爱守你的规矩，安尼敢唔对？对啦吼，好，听歌，秋天。

来，中秋的盘手呢，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足酒细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尾香。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规连的安尼起来，够工，暗但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螃蟹，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螃蟹，鱿鱼的螃蟹，啊，咱再加一包啊，瓦萨比，加温的，吼吼，那三啉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那有如果恁到咧杭买，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那香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个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佮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哦，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啦，大吉又大利吼、哦，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能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哦啊，猪肉条嘛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搁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搁咱的哦，如果说是100，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都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搁六兄弟多960六包吼，960，搁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过，吼、哦、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谢谢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知好，好加再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定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杠破刀嘞吼，开杠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哦，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啊，咸鸭能夹心方块酥一包，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哦啊，鸡肉松的起司卷买一包，啊，鹅脖酥买一包，按照1070，哦，那挺贵做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都啊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啊200，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生啊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都啊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拢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哦，啊，那领导车满1500，啊，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吼，人甲阮顶岗过拢知个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香气囝家人做香的，吼啊，实在家人做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嘞吼，0800-333-5599。嗯，等下阿伯款有嚼的吼，阿伯出来咧款的吼，你就甲扣扣起来都，免那人客人，啊，都即种上佳，即组上佳好食。哦，你看咱阿根廷生啊鱿鱼条啊，吼，咱鸡肉松起司卷啊，啊，咱猪肉条，
无食你唔知道，哇，原来这水虾米啊吼，四修啊，吼、哦，咱这四修啊，这尼啊好食，咱平常时拢听我甲捡起来甲食，可能咱到底厝咧济，咱就一个水虾米啊糖去食，好诶，食食食食食，那阿未定诶，紧来定等去食，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嘞，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梦在你怀里》。搁一届《梦在你怀中》哦，龙千羽龙飘飘了哈。

梦在你怀中哦，这把是迄、那个龙飘飘诶，野歌吼，你来看看，拄啊呢，等一个昏头啊，啊八一我爱干杯，我讲你那当好野人都无差吼、哦，就像这个啦，来八十一岁的神仙吼，一死了后哦，26.7亿，26.7亿的遗产吼、哦，全部拢归一个个娶一个无，伊大汉查某囝咧，一生五日拢无。所以大汉查某囝来过这后母，你哦趁老爸失地啊，你叫伊写遗嘱啦，吼、哦。你来看吼、哦，二十，这是中国人吼、哦，中国广东一个81岁姓吴的好野人，伊过去了啊，伊所留落迄个巨额遗产哦，引发家族的纠纷。这81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在生之前吼，公证遗嘱吼，安、哦、尼公证的吼、哦。伊将伊名下高达吼人民币6亿，即个代表26.7亿、26.7亿财产吼，全部留予伊个娶即个姓丁的即个某，吼啊，甲前某所生的囝儿是说，拢无得到一生五厘。那么即个大汉查囝因为质疑吼，因老爸在生哦有得到即个失地证，而且伊无权处分哦，手刃即个妻子留下遗产呐。啊，如今的吼，即、这个年初。伊就正式来过这个后母，吼、哦，啊，甲这个同父异母的小妹啊，吼、哦，啊，甲伊佫娶这有生一个囝嘞，安尼啦吼，甲、哦、伊依法索讨人民币吼、哦，差不多代表2.55亿啦，哦，2.55亿安尼啦，吼、哦，两亿外啦，伊家要讨两亿外，因老爸老爷6亿嘞，伊要讨5亿外，两亿外尔嘞，安尼吼，嘿、哦、啊，啊，这个就咧讲来自。广东吼，即、这个姓吴的好家人，应该做早某就归用去啊吼，伊才开始做生意，啊建立着即个庞大的事业，而且甲即个姓丁的女子吼再次结婚，啊生一个查某囝，啊但是即个姓吴的查甫人伫2024吼，因为当兵吼，定出入病院啦，定来都变病院变因家啊，定出入病院啦，所以伫共一个月4月，伊就公证吼，伫个公证处遐立下遗嘱。伊载明哦，伊人过用是身故后，伊要将所有名下公司的股权啊、房地产啊、加金铺啊啦，全部拢交这姓丁的，伊继承安尼。一直到这姓吴的伫今年吼、哦、7月吼、哦、过用去，伫老家过用去。这大汉查某囝甲伊前某才知影吼、哦，这件代志，因一姓吴的拢摕无着，所以对这件代志吼大感震惊个不解安尼啦吼。这大汉查某囝讲。因老爸对2023年开始就出现严重失智症啊，伊的记性吼，甲伊判断力拢大幅衰退啦。伊怀疑这份遗嘱并非因老爸伫精神吼意识清醒的之下所写的，所以啊，医疗记录显示哦，这个51岁迄阵81岁，这姓吴的这查甫人，伊直到2024年的年底吼。即、这个出院的时阵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所以另外伊的大汉查某囝竟然质疑因老爸要过往去进前的死因，哦，伊就指控这继母吼，诶，啊，甲这小妹啊，伫因老爸要倒来厝的前这半点钟内底，伊就擅自吼，甲因老爸这气管甲拔掉起安尼呢，继母啊，甲这个生这查某囝这妹妹安尼，吼，都甲拔除氧气管啊。所以警方虽然曾经用这遗弃罪名来暗来调查，但是后尾因为刑事责任吼，诶要件不符，才撤案呢。所以这大汉查某囝甲这前某吼，已经决定要提出申诉啦。所以面对这遗产的争议啊吼，因这个继母吼，姓丁的这女主，甲伊甲这查甫生这查某囝吼，对外态度低调吼，拒绝回应。这件巨额纠纷啊吼，已经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啊，所以。啊！伊付二十六亿，啊！伊敢要讨2亿外尔，吼！伊也咪讲要来讨对半，吼！伊也无啊，吼！系啊，安尼。啊！这原告一方吼，表示会全力透过律师的这途径吼，来维护自身应该有的财产的继承权，安尼啦。吓！啊！那公证遗嘱的这实质法律的效力吼，啊！甲伊这临终把管的相关的争议吼，所以预计将成为哦这个案件欢迎审理哦，甲双方法庭哦。攻防的这核心焦点安尼，系啊，像今仔讲的这篇，今仔讲的这王吉平，这倒是老爸不爱看，不爱互因囝，像伊因某死，搭问题咧
那真讲老母个手指老母破了了无？伊怎家己先去甲安排好啊？伊唔免阁开你囝个一千五哩。嘿，啊囝，那搭咧分讲哦，咩啊分？恁三个囝拢甲我开我的钱，伊拢因寄一张配哦，嘛就是拢咧写，你嘛甲我开偌济钱？你开偌济？你开济？你开偌济？安尼，到尾嘛是死啊死啊，即个财产嘛是分啊，啊无咩啦，对不对哦？嘿啊，就是安尼啦，你啊穷也都有钱，对不对？嘿啊，啊穷也都有钱啊，无老多，哦，讲到钱来。师大硕士不干了，嗯，啊啦，这查囡仔吼，读师大硕士呢，伊不爱做老师啊，即马做一个高中去都不爱做老师啊，大学去嘛不爱做老师啊，读化工啊，读机械，才要做老师，说我做台积电，我做老师，你知不知？他去85万的教职转战科技业，年薪破百，伊就叹啊啦，梦醒啊吼，回现实啊，哎呀、啊。大家管那些，我就要爱钱啊！做老师要冲啊！哎、欸，教师节的，我大我懂。接着哦，梦想完成了，最后嘞，还是得回到现实啦。这30岁，王小姐一顶着哈、哦、师大研究所的学历，伊曾经如愿哦站上这国小的讲台，哦担任这资讯老师。但是伊说，伫咧古年2025年，伊离开校园，转战科技业。当工程师，因为他的科学就是这样啊，哦，赶快哦，一张硕士的文凭啊，教职哦，出任的年薪差不多75万到85万，但是我若转战科技业，就却可达到100万至120万，上届管一年差了这差45万，除了薪资啊，伊更加有感觉是啥物？下班真的就是下班，唔免阁甲学生啊，阁家长的讯息一路带回家。哎呀哈！所以这王小姐伊目前担任工程师嘛，哦，伊负责从身份证验证、哦身份验证、哦啊防诈骗，啊个应用程式的界面哦，这个规划设计，伊强调理亏并非哦讨厌教育啦，而是完美年轻的时阵伊完成了，伊要完成伊少年的时想要做老师的梦想了后，伊开始重新衡量薪资、退休的制度，也个家庭的生活。终于买了，他决定转战跑道。嗯，伊讲伊表定哦，下午4点下班，没那么简单。伊这转战变工程师，下班就是下班。啊，伊个回忆的以前做老师的生活哈，因为咱后礼拜就是教师节嘛，所以咱做连续休息，刚就是安尼吼。伊就想讲，应该做老师的生活。即王小姐下早啊吼，8点进前爱个学校，哦。表定下午4点下班，但是你是下班，你的工课还没做完呢，你赶快有可能一路无闲，无闲到5点哦。啊，你那是兼任行政，你还留校处理工作的时间就更长哦。虽然因为本身的教学经验较侪，哦啊备课速度相对也嘛是紧，但是你每一天爱用大量的时间哦来锻炼3项至5项的竞赛，两年嘞。累积研习的时数啊，高达168点钟，而且班级导师还要备课，哦，啊个该作业，啊来处理特殊的生哦，特殊生的需求，跟家长的沟通，啊行政老师嘞，迄间个爱接校长兼公职，爱分爱巡视校园，爱营养午餐，啊那校园的活动顶顶在扛过，所以这王老师讲哦，老师所面对是人甲代志。对学生的情绪、家长的沟通、跟同仁的联系，暗时甚至有可能还得到回复赖的讯息，因为现在学校老师都会跟家长加赖啊，吼、哦，哎呀、啊，我会加赖啊，安尼吼，加赖啊，这个工作压力吼、哦，很容易一路带回家，所以现在转职做工程师了后，虽然需要面临的这专业吼、哦，跟这系统顶管吼上线的压力，但是单纯就是在处理代志啊。而且因为哦，伊家己已经有一个6岁以下的这个囡仔吼，会惊。这个工时调整下早8点半到下晡4点半，下班就是假日，下当讲无需要阁想要做啥物代志，就是去放假就放假。所以伊薪资也是现实的差距哦。所以这王小姐讲哦，伊所属的学历哦，进入教职，正开始做时薪年薪超75万到85万，相同款的这学历，你若投入科技业嘞？你的年薪至少100万到120万，上百万起跳的。
安尼警察查要超要45万。所以此外哦，这个公教人员呢，诶，退辅心智也被他哦纳入哦职涯的考量啊。所以综合的这个薪资、啊、退休的制度，还有这资讯的这专长，未来发展的空间了后，伊伫2025年正式离开教职。嘿呀、啊，就是安尼，所以最嘛做人确实就是安尼对哇，对哇，我有科技业需要的人才啊，我就是科技业所需要的人才，我不爱去做老师啊，太没钱啦，搁拄着老师霸凌啊，足艰苦，对不对？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嗯，哎呦。安尼就是爱安咯，安尼就是爱唱这个还好好，《唐诗三百首》嘿，老师在唱歌哦，老师唱歌。

老师啊哈，那以这个薪水的考量哈，啊加这个退休俸的考量，都要算科技业啊，对不对？嘿哦，人之常常情啦。后来我要改一个进阶广告哦，阿伯快点跟传。来，中秋的盘秋咧，还袂传教的，紧牙手，紧牙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柿子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样咱在你夹在你兜，兜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在你兜，好食个咧。咱的猪肉条做酒食的哦，唔是甜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买行。这条啊，跳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着这个鸡肉松，吼，鸡巴松，鸡巴松，啊，甲你温的、温的、温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工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呢，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膨开，你得拆开哦，迄个海洋的膨开，鱿鱼的膨开，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加温的，吼吼，那三啉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哦？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那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加炸一个，加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的鱿鱼蛋，那香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这啥人吃的？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健康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个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哦，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哦，1000都有走啊吼。咱、哦、啊，咱啊倒个多1070的吼、哦，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哦，这一包是200。我那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哦，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个咱的哦，如果说是800，安尼都要1070六行，啊，这都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兜，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哦，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拢做过，吼，啊，都咱若有传的拢谢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佳哉有订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人家去食物啊吼，啊，咱若朋友做在规定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杠破刀嘞吼，开杠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哦。好，谢谢哈、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哦，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金桔啦。哦，阿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阿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阿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阿鹅尾酥包一包，安怎1070，哦，咱停几组较紧吼，阿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阿有咱金桔啊200，哦，阿咱的猪肉条800。啊，深海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走天动车都要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电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电动车满1500，完了就咱这组起都要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人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讲恶劣哈，人讲顶岗鬼拢知个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香味惊家人做香的。哦，啊，实在家人足清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嘞吼，空白。
0033555999。这过节啦，这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感恩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阿别传阿别快点甲传落去，当了这么好食，食好定吼，啊对人会丢吼，谢谢大家，我以上广告。那电话要多拨利用哦，卡通咱那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歌，听徐富凯唱歌，啊，就加减传，要传咱都有他接，哦，都加减甲传安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那咱点讲拢谢谢你，吼、哦，欢喜要过中秋。那阿未点讲，阿点讲点你个真好。这个家仔有甲款吼，咱买回买好吼，吊车买买好。0800335599，徐富凯唱这首歌，满满的。

0: 台湾好食，要介绍予咱大家，吼、哦，就对吼。啊，恁传啊呢，好，谢谢。啊，然后要甲恁订啊个电话，现场俺多拨多利用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啦，这是十包，佮加送一包，吼，等于千八送百八吼，安尼嘛是做好啊吼。好，谢谢。那要交电来广告啊，啊，广告了后，请继续甲咱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交电台进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照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的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单位唱的哈，迄个妈妈的摇魂哈，妈妈的摇魂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看，我咱很牛的是咱的第一阶段哦，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啊，咱电视现场，啊，咱也想啊，我都阿未传好，今日甲捡两包啊，提灯啊甲食吼。那免运费的，一千就免运费啊！你那刚我咧走条，你就知影哇，啊有一千块都免运费的吼，嘿啊！而且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啊，嘿，冷冻车满千我都免运费哈。好，谢谢大家啊！电话都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啊，因为今日三兄弟啊，人伫吼共一工啊。出现伫咧租厝啦，啊，即嘛即个时阵，正起身是正平静，就先开讲到即个老爸的身体。阿爸，你药啊，即阵嘛正常食无吼？啊，行路较在无？啊，有较好困无？食的落饭放的出来无？安尼啦。那么尾啊，即大后生文静啊，又提议啦，归去啦，趁钱嘛啦，阿爸，你甲租厝哦，你要安怎分？你讲？

这个房门口吼、哦，听半波啦，牙乖啊吼，卡头卡，噔噔噔，啊未死呢，啊恁都要分租厝啊呢，三个人住啊店的，这个时阵因老爸怎吼安尼叹了一口气，无命囡啊，个人叫等伊等伊等伊等，恁拢等伊，啊叫伊等伊，哦下逐客令啊，啊就大家面啊皮啊蒙就等伊吼。等外口乌多麦啊，骑车乌多麦来就骑乌多麦走啦，开车来就开车走啦。这声音愈来愈细声，吼、哦，伊才慢慢登去房间，啊开拖啊，内底吼有放三封批啦，吼、哦、啊就是安那，个只就是伊个囡仔吼讲一封嘛，啊这是伊的原告啦，无伊毋是压印的啦，还佫阿凯公司吼、哦、迄份契约吼的副本啦。这个周清源，伊甲客人吼退出来，哦，再看一届顶管吼，这个公司的电话，确认这服务卡，也个业底哦，这资料底下来底啦，伊无吼，佮增添任何物件伫这客人来底啦，伊只是甲囥倒等伊吼，甲拖啊关好好啦，安尼差不多半个外月了后，一个下载啊。啊！就第二后生子贤啊，就依照惯例提早顿过来给老爸吃啦。这个门就对内底吼，敲敲敲敲敲，弄几啊声吼，啊，拢无人回应呢。伊就提伊的备用钥匙，伊就先伫个前厅喊两声：“阿爸，阿爸呀、啊，你有内底无啊？”因阿爸无甲应，伊才往因老爸房间行去。开柜的时阵，周清源啊，倒伫个门床顶，啊，棉被哦，盖甲形成。门床边的水杯啊，吼，啊，佮有半杯的水啦。这几个人个叫阿爸，阿无甲应啦。伊拄啊徛伫个门边哦，安尼停几秒啊，伊才摕手机啊敲电话。哎呦，落尾这丁叔啊，一惊一惊来啦，先确认状况。搁联络两个兄哥，吼、哦，啊文静啊伊也来，鞋啊拢袂有换，吼、哦，啊就对房间行入来安尼，隔两下对台房吼、哦、开车南下，一路卡几啊通电话啦，啊自然坐伫前厅啦，啊手吼、哦、提着老爸吼、哦、平常时啊吼装健保卡吼、哦，一个小皮夹啦，即、这个厝内的人呢开始找需要资料啊嘛吼、哦，啊文静开拖啊啦。第一眼呢，就看到一家透明吼的资料袋啊啦，内底底就是财产吼，而且契约吼的副本啦，啊，佮夹到一张吼礼仪公司吼的服务卡啦。这个文件啊，佮卡吼佮抽出来，啊，顶关印的这三字就是这个陈伯凯嘛，阿凯啊，哦，这三字安尼啦，啊，手呢就停在半空中，吼、哦，伊转个卡佮摕出来，怎啊停呢？半年前梦边迄句吼。不是亲生哦，那有算传承啦？吼、哦，伊无袂记哩。但是老爸留落来，会当处理后事的联络人啊，偏偏是这个名，不是三个后生的名呢。文静啊，把这张卡放伫个桌顶，无成功哦，这件代志的往事，好、哦，伊就想啊，这间不是阿母啊，进前迄间吗？哦，安尼啦。这个志贤啊，伊就看一下，对哇、啊！啊，金山因后生伫遐咧做对啦。哎、啊，就是这间嘛。啊，建宏啊，还袂到，因为咧开车对台北来，两个兄哥先打电话过。啊，伊打电话过了接通的吼、哦，了后，德文静啊，甲报因老爸的名，吼、哦，这个周清源嘛，吼、哦，啊，甲报因到地址啦。公司并着派伊资料查，拍牌讲哦，啊，你稍等一下哦，我来派人过来。这个文静啊，把电话挂掉，坐伫迄个客厅的茶椅啊顶悬，一直看到迄张服务卡啦。志贤啊问讲：“阿爸是啥物时阵去办这个啦？”文静啊摇头啦，两个人拢唔知影啦。等呢，差不多过了40分钟，门口有车停落来。阿凯就终于下来吼。阿凯带了同事，阿就行入来。想用家属确认这个名声，再来核对公司的资料。文静啊，都站起来吼，
啊，本来要讲啥物咧，又搁停一下。原本准备吼，原本准备好迄句吼，啊，你是安怎哪会知影阮老爸啊？吼，啊无，阮会知影阮老爸，啊无问出口，阮咧讲拢无咧甲阮讲，啊，阮老爸去找你哦。因为答案已经吼，恁老爸留伫资料袋啊内底啊啦。啊，较爱看到三兄弟啊，甲咱教两个尔吼。就讲啊，无咱先来做一寡遮啥物代志先做吼。啊，佫有一寡要等建宏倒来吼，啊，佫来再厝较紧啦。哦，啊，这文静啊，听到一半，伊就问啦吼，下句袂如你扫。啊，阮阿爸是毋是以前都去找过你啊啦？阿凯啊，对资料袋啊内底编出着这周清源吼，伊这名又签名吼。伊阿达讲有啊，阿公家己来过两届啦。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一手哦。原本呢，搁就换伫个刀啊吼，刀换。听了吼，两届慢慢放落。这个文静啊，嘛无搁问租厝的代志啦。阿凯啊，甲公司伊所带来这文件，啊就甲放伫个桌顶啦。哦，只是先处理眼前该办的这程序啦吼。那么至于这三个牛皮箱啊、牛皮封啊吼、牛皮信封，伊一句拢阿袂讲哦。吼、哦，因老爸，这个周清源有甲讲吼，甲开工都爱三个拢搞，这咱讲究分分吼，因三个人安尼吼，啊伊嘛无甲讲恁老爸藏三个物件伫我遮，伊嘛拢无甲讲安，因为周清源交代甲足清楚的啊，人阿未够济吼，你拢慢先提出来哦，吼安尼。啊，那么建宏对台北赶回来时阵吼，已经过道啊啦，伊入去门先看老爸房间，搁惊听前，外头拢阿未烫到门，啊即马放甲对啊啦吼。这个文静啊，甲桌顶资料吼，啊，就往伊问伊个头前塞塞开看。伊讲阿爸半当前，伊家己去去找礼仪公司啊啦。哦，含恁两个吼，拢唔知影哦，含因老拢唔知影啦，三个后生拢唔知影啦。建宏啊，就提一张服务卡起来，啊，看到这个阿凯啊，伊名吼，伊嘛戆一个哈，阿凯半年前伫蒙边呢，伊就比较听过啊，兄哥。你个笑人个唔是亲生，后尾啊传承着，如今老爸走啊，三兄弟哦，含第一步该找啥物人啊？拢是靠老人家己留落这张卡啦。阿凯无讲哦，无个提起着古早阿爸因阿公来个啥物代志吼，伊确认讲三个囡仔拢够济啊了后，伊就先啊需要家属决定个事项吼，讲一个说明啦。啊，这遗体吼、哦、要安怎接送？啊，衫要穿对一束，啊，灵堂要设定咱恁家，还是要咧殡仪馆啦？个别是希望吼办几工啦，吼、哦，有要做头七无查某七无真，哎、啊、哎，左囝七无啥物款安尼。三人咧，我听阿凯讲，啊，点点听阿凯咧讲，就讲了费用咧，就阁开始咧问话啊。这个文静啊，嫌规家吼，袂当伤过寒酸啦，伤过冻酸啦，安尼亲情看到唔好啦。志贤啊，一个老爸在生哦，上爱讨厌吼，伤过咧铺张啦。伊做者代志无爱吼，阮爷甲大拢知啦吼。阮老爸无爱安尼，简单就好啦。第三后生建宏啊，伊上该提早问的是，如果临时若要增加项目咧，这钱要安怎分啦？阿凯甲因所讲的话吼，拢甲记落来啦。因的问题拢甲记落来吼，无替因啥物人做决定啦吼。等恁三人就讲完了后，伊才甲伊带来资料夹吼，啊，并到这个周清源哦，会去一页啦。迄份文件吼，一拍开，这个文件啊，原本手吼，放伫桌顶的手就收倒来啊。哦，啊，那周清源的名、地址、甲联络吼，方式的拢写甲清清楚楚啦。后壁阁有恁老爸家己吼，伊选的项目，零长简单得回拿，拢卖加做，个别的时间卖拖长啦吼。会当依照厝里原本的惯势来处理，安尼都按照原本的惯势就好啊。哦，啊，会当几个爱项目内底吼，老大人伊家己已经按照这客用吼，已经办好势啊啦。安尼，三兄弟安尼吼，头仔的为啥物人家要出国，送要出偌济，讲一半步嘛，对不对？结果咱老爸早都拢暗算好啊啦。即马咧，全部咧，哦，即议论纷纷，拢停伫迄几张纸顶悬，因为迄是因老爸签的契约。
安尼，这个阿凯跟他讲一句哈，阿公迄个时阵有交代哦，要照伊家己选的做哦。这个文静啊，提起这个文件，安尼看两摆啦。哦，先问讲，阮老爸是不是已经拿过这钱啊啦？阿凯甲公司的收款的记录吼，阿兵互因看，对，阿公啊吼，伊拢拿好啊啦。这个志贤坐伫边啊，也无阁加讲话啦。建宏啊是头咧咧吼，咧看这张纸签名的日期啦。算算的多是老母吼，捡骨了后无偌久啦。三个人，什么人拢无收到老爸的通知啦？老大人家己坐车去彰化市，甲家己的后事一项一项问哦清清楚楚，问哦完，搁甲钱处理好啊。大后生文静啊，看到这个资料，嘴就讲一句讲，伊哪拢无甲人讲啊？阿凯也无替老大人回答，只是甲这个文件吼、哦、收在这桌顶吼，伊这中央啦。老爸已经甲忙，甲基本吼的后事拢安排好啊。三兄弟啊，原本吼在迄一场吼，这个丧葬费啊，吼都在咧收钱啦吼。暂时无所在，无地所，无免收钱嘛，因就知影嘛。啥物立偌济，要处理偌济，老爸拢处理好啊，拢安排好啊，对不对？但是呢，只要伫咧租厝内底啦。另外吼、哦，有几本啊项目，足紧诶吼，伊阁甲并出来啊。之前啊，去灶卡找老爸，平常时啊食药啊药袋啊，吼、哦、啊，即、这个文静啊，伫即个房间内并需要一即个证件啦。建宏啊，就问祖厝的权证啊，放伫底啦。正头先只是咧找资料，后来愈找煞愈济啦。拖内底吼有印鉴，有农会寄金箔的套啊，无几张土地吼的税单啦。文静啊，摕到一份哦，这旧税单啦，伊就讲啊，祖厝后摆总是爱处理啊。这个志贤啊，一听到吼，当场甲拖吼摔倒转去，叫老爸吼。甲正走尔呢，你卖这尔就急要分啦。建宏啊，嘛无赞成即马吼，就讲吼要安那分啦。但是吼、哦，伊下一句我问，老爸如果若够定存呢，是毋是爱先较紧者？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了啊、哦。嘴虽然拢讲卖着急，卖着急，但是家己若问着，煞吼离袂开啥物钱啦，嘿，钱啦。阿凯在另外一边咧整理吼，这个阿公啊吼，伊要穿啥物衫的时阵，要穿对一束嘛吼。啊，听到因在咧三个后生在起起出出，伊也不敢应话啦吼。伊只是请家属较紧，要互恁老爸穿对束鞋子啦。对束鞋子是老大人平常时吼正式的场所，伊会穿的啦。这一关阿未过，因就讲伊烦恼要哪分钱呢吼。嘿啊！啊，因老爸还佫倒伫门床顶呢，伊过用伊遗体佫伫遐啊！你爱甲伊衫穿穿的，佮伊冰啊，对唔对？啊，即关拢还袂过呢呢！吼、哦，这时阵第二后生去找到一张哦，一呾朴实的一些字啦。啊，这大后生看者讲哦，哦，真正阮阿爸过年有定咧穿着啦。哦，啊，就这个钉了好，就是呾朴实的一些字，佮下晡过。哦，阿凯呢陪三兄弟啊，甲公司来确认哦，上路尾这流程啦，后续流程。三人坐入去吼，迄已经因半年前有来，吼、哦、来办老母进他的会客室啦，吼、哦，安、啊、就甲阮找阿凯啦。位置下当讲是拢无啥物改变啦，因坐位置啊，但是代志全部拢换啦，本来是办老母才办老爸吼。即、哦这个文件赶快咧问费用啦，阿建宏啊，赶快哦摕手机哦咧算数据啦。哦，啊！这第二后生自然同款讲，家己即几逝吼，即几年来走病走上济啦。无共是啥物？无共是桌顶怎么放的？是老爸亲手吼签过的契约啦。有足侪项目已经轮袂到因三个重新决定啊啦。这个文静啊，伊就嫌个别性吼，只有基本的规格啦。伊想要母啊大场嘞啦，既然讲老爸家己选了爸，伊就是要安尼啦，你就莫阁替伊改变啊啦。建宏业在中啦，最后吼、哦、只要吼、哦、
如果若增加费用的话啊，啥物人主张，啥物人讲清楚。三兄弟啊，讲啊遮咧，又搁病啊，又搁袂下啦。应该老爸啊，大医院哦，送出钱啊，送曾经对老爸遐哦，提过一笔哦，大条钱咧周转啦。啥物人照顾时间上介长啦？这个时阵，阿凯吼，听到这三兄弟的声音，拢慢慢落来了后啊，吼，这个阿凯啊，伊就讲提醒哦，较暗一点嘛，吼，还有这个家属的名单哦，这个普文啊，甲入殓吼，而这个时间哦，爱较紧啦。迄几年来，上比较较友好，伊一句拢无批评啦，吼，阿凯嘛，吼。等流程差不多拢摆好啊，阿凯才离开这会客桌啊啦。哦，行啊，公司后边的物件吼，保管处遐，伊就按照吼、哦、这个招亲员当初所留落来的记录，提出着迄个透明吼、哦，这资料的袋啊。啊，这资料袋啊内底吼有三个牛皮吼、哦，这信封，伊就按照原来顺序甲囥好好势。外口吼、哦，伊就写着这个文件啊吼。来致函啊，甲建宏哦，三封的牛皮信吼、哦。啊，这阿凯甲整个的资料袋啊吼，提来放伫桌顶遮，先放伫家己的面头前，确认三兄弟拢在场啊吼。好、哦，伊甲讲吼，周清源第二届吼、哦、来甲公司的时阵啊，伊另外有留下吼、哦、三项的物件，要等三个后生同时到的时阵，我才会当交予恁。阿公啊，迄时阵是爱甲我交代的，所以恁即马三个兄弟拢到啊。这个文静啊，第一眼哦，就看到家己的名，哦，伊马上坐好势，建宏啊，甲手机啊放咧。啊，这个志贤啊吼，就咧看迄三封信，无伸手。哦，因这三个人咧，最先想到的拢差不多啦。哦，因老爸是不是吼、哦，要甲钱有留一笔钱落来啦，嘿嘿啦。是不是租厝早就分好啊啦？还是早就另外写好啊啦？吼，拢是钱啦，还佫有寄金箔啊。地契的气象，地契到底是伫底？应该是拢伫这地下内底啊吧？这就是我要来答案。但这个时阵吼，阿凯伊无甲贴，吼伊无贴，伊只是甲吼三个信封的照名声吼塞到伊面头前。好安尼，文静啊先拆开信封，内底无寄金箔啊。嘛无地震吼，无、哦、有几张啊黄啊吼，浪费吼缴款的资料吼，落伫个桌顶啦。嘿，伊就安举头，后头咧咧看下资料，看一万两伊才认出来。哦，这个资料差不多二十多年前，伊第一摆吼、哦、做生意失败先留落来啦。迄个时阵伊欠吼一笔这贷款，还唔敢登去厝啦。后来老爸吼走规桌啊。甲处理好哦，先处理掉啦。这件代志伊唔是完全袂记哩啦，只是这年吼、哦，每一届人讲到老爸老母吼、哦，互上面人较济啦，伊就无阁讲这件代志啊。迄个三兄弟伊互老爸老母上少呀。这个志贤迄方咧，是家己带伊迄一年的医药费的收据啦，内底阁夹着一张吼、哦、父亲的处分吼、哦，伊啊吼来老爸处分。迄、那个残垣的处分，吼、哦，处分一小块啊的残垣啊，吼，而这个契约吼，而这影印本啊，嗯，迄当时厝人只是甲伊讲吼，医药费吼，爱先阮先拿啦，啊，你先啊身体顾好啦，安尼第二后生吼，卖问讲吼，你不用问他，一直以为迄条钱啊，哦，是老爸老母原本就有的塞卡啦。唔是啦，迄是伊患病哦，应该无健保吼、哦，迄拢是钱啦，是老爸为着爱甲伊七分的地卖去的啦，唔是老爸老母本来就有钱啦。来第三封诶，第三封就是这个吼、哦、建宏伊拆开家己的啦，这个看到吼、哦、几啊张这个邮局汇款的明细吼、哦，啊甲保费吼、哦、的通知啦，那保险费的通知日期咧。拢伫伊拄啊去对去台北做工过迄几年啦，迄个时阵薪水较无稳定，厝租阁足贵个吼。老爸每一届拢讲哦，厝人吼还阁会贵哈，你免寄钱倒来，免烦恼厝，
你先把自己顾好就好了。三个信封里面拢有一张同款内容的影印的便条，这个字是赵清源伊亲手写的，这个笔画啊吼，足清楚，吼、哦，也是看足清楚吼。顶管哦，只有一句话啊，恁阿母走的时阵啊，恁先想着伊留啥物落来，我走的时阵呢，想一下，你想一下咱活落来的时阵啊，咱曾经留过啥物互恁啊？阮活的时阵，曾经有留过啥物互恁？这个文章啊，读完了后，把这张纸吼，叠伫收据的顶端，半波拢无叮当。志贤把家己迄份的医疗的单哦，看一届，搁看一届。这个建宏呢，伊就坐咧，两只手放伫个脚头乌，无人哭，也无人马上吼讲家己唔对啦。哟，拢无哭，也无承认上是上唔对。这个会客室吼，加从外口柜台吼，咧冰资料声音，三个后生点上车啦，拢无人阁讲话。等下过一阵啊吼，大后生文静啊，伊只低声讲啊，老爸替志贤所开掉去的医疗费，肯定唔嘛抓定做下只呢。志贤一听，马上就倒问阿兄：“当时啦吼，迄阵你条生理啊，你欠债到底欠偌济啦？”换建宏啊，也被扯进来，伊讲家己：“我去台北了后，我也无一直靠厝里啊啦，这三封信甲只听完俩，故乡，伊我找着新笑起来啊，故乡找着新笑，永远算未了的笑。”这些小拢伫钱咧顶完咧等吼，这一届吼，含阿凯伊嘛无家靠肯因三个，伊甲这招亲员的客用吼，而且资料收好好，甲三个吼已经拆开，这牛皮信封啊吼，留我这三兄弟啊，各自吼，而且孤单吼，这孝母这孝单吼，啊，各互因个人吼收好好势，文静啊讲啊讲，伸手甲伊啊吼。拖在后面啦，这个哦声音足叮当啊！志贤伊嘛站起来，两个人啊吼，徛伫个桌角，互相骂来骂过去，对老爸骂残垣，讲啊老母大冤，过来搁讲了祖厝吼是啥物人住上久的，建宏想开啊啦，非得吼去互两个兄哥吼做伙啊！并出到伊哦，长期伫外口无伫厝的代志。这个阿凯等恁三个小孩吼，骂来骂过去吼，互相指责吼，有一个空棒的时阵，这个阿凯就提醒吼，阿公明仔吼，要入墓啊吼，阿爷衫裤甲家属的名单，今日一定爱订好好哦。这句话互因三人重新吼坐当椅仔顶啦。老爸留下的故乡，哦，无替因哦算出啥物人欠上济，嘛无替因三人任何人哦加分一平的土地。桌顶呢，会当确定的只是存在明仔几点到，老爸哦要入灵，我、哦、要入墓。啥物人捧捧这个神主牌啊？啥物人爱这个提捧金刀红啊？啥物人准备过年？老爸定穿个那朴实个西装。离开公司进前，文静啊，甲伊家己个吼，而且牛皮信封啊，阿无好，放在一个随身袋内底。既然甲医疗收据中心哦，放互整齐。建宏啊，把甲这汇款的记录吼，拢带走啊。三件物件，对即一刻开始啊，哦，都无可能阿凯个公司啊嘛，拢交互伊啊。阿凯会当来甲这柜台啦，甲楼下这招亲员正式吼服务的这资料尔。按照老人半年前选好的内容哦，往下办，继续甲办落安尼吼。三兄弟啊，行到门口咧，还搁咧为祖厝后边迄块地，还搁咧问地契放伫底，还搁咧烧钱，啥物人记较清楚？吼、哦，
但是第二天会知道他们是要做回来，因为老爸最后一程已经安排好了，真真正正知道每一步该安怎行的人，跟我是半年前被他们拿着血丸开玩笑的阿凯啦。现在三弟跟我们来，阿凯按照礼仪公司会在流程一程一程这样走，该由礼仪公司处理的阿凯处理，该由后生站的位置他都把交代得好势好势。来到要上行的进程，阿琴西也来念一个香啦。文静站在旁边看到阿凯在核对这个牌位，确认这个车次车次嘛这不应该不应气差，终于他就走过去给他问阿琴西，等一下我老爸要送出去，我们要安怎做你就对阿凯做他知道阿凯的这个礼仪这他确实是这样那天三兄弟第一次没收钱没收钱说送要站对一边啦，阿凯叫他们什么时候要对你后面走，什么时候要停，什么时候要拜，他们就照着阿凯所说的话来到这个进塔啦。周金元的塔位安排在他们母亲的这边啦，这个周林秀卿他母的旁边啦，半年前他老母捡骨的时候啦，一个身盘这个身骨盘三个人互相相体啦，这次老爸最后这段路什么人他们也没相体啦，文静碰到他该碰的啦，志贤对着他靠近的这个塔位啦，如果建宏把这次用过的东西接过来啦，快做完他自己的工作他就退到去旁边去站着啦，所以松鼠一帮完折家也没有从此变好好啊，祖厝后来也是卖了啦，三爷弟为了钱安怎分啦，同样玩几十次啦，过年他们不一定会坐工作，电话也不每天卡，只是老爸老母的塔位来到清明做祭的时候啦，三个人同样在群组里面三爷弟送要先过，那么离开这纳古塔的时候啦，阿凯就问阿琴西老爸，阿爸他们后来敢会冤家吗？阿琴西把这些东西工具收在车上啦，跟他回一句话啦，会啦，那人如果活着哪有就没冤家啦，我们做这行的把这个该送的人送好就好啦，他们的车就两边叫塞的车这样开走，阿凯啊，按照例把老爸的这工具箱搬去在他自己的脚边那放，下一次如果有人请阿琴西捡骨的时候他还会再对，还会对阿琴西他们老爸去捡骨，阿琴西做三十多年的捡骨，这个梦里面散开的这骨头他知道要安怎一块一块把它摆好势啦，那至于这个家庭会散去了后呢，还还有人肯伸手去一块一块感情给捡回来呢，这就不是捡骨身的可以替他做的事情了来，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文龙，他的手的红叶组那个，就是这首歌阿娘的目屎。

阿娘的目屎偌贵，你敢知？啊，偌酸，你敢知？吼，哼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有啦，中秋节顶甲咱的阿爸阿母啊，吼，阿公阿妈甲看者，甲笑者，啊，甲听者，甲浸一下，安尼嘛好，吼，嘿。啊，等落来走搞吼。来中秋的伴手礼，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还有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足酒细的哦，唔是硬壳壳的，这个香脆啊，香甜，还有恁兜老尾香。这条啊，拆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一下，吼吼，软心心，软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哦，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哦，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高刚暗淡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嘞，咱这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香脆，你伫拆开哦，迄、那个海洋的香脆，鱿鱼的香脆，啊，咱再加一包哦，瓦萨比，甲匀嘞，吼吼，那三零嘞，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过来赶快哦，咱嘞这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下，甲烘一下，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你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见看你要拣对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咱、哦、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哦，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1500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的吼。1000都有走啊吼，咱啊咱啊投个多1070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啊个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啊个咱的哦如果说是800，安尼多1070六行。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讲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走冷冻车吼，这有6兄弟拢交够吼，6兄弟吼，啊，个6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讲做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你，啊，袂传的吼，啊，咱这你就该做一个参考，你知影好，好加再有订啦。啊，猫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做在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哦，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哦，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鹅脖酥包一包，安怎1070，哦，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多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啦200，哦，啊，咱的猪肉条800。啊，生啊，有一条吧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动车都满1500，1520。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恁动车满1000就走啊，哦，乌鸟就走啊。哦，啊，那恁动车满1500，啊，那就咱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甲收钱吼，那阮真正做好食，啊，通人甲阮娱乐，哈，人甲阮定岗过拢知影好，
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味羹家人做芳的，吼啊，实在家人做鲜的，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做顶真嘞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就过节啦，就过节啊！后日就过节啊，对不对？嘿啊！但后日过了啊，乌鸟讲伊个有送，乌鸟是休礼拜，乌鸟休礼拜吼。那爱袂传，爱袂快人家传落去，当了这么好食，食好定吼，爱对人会对吼。谢谢大家。好啦，以上广告哦。嘿啊，都对哦，会对吼，啊，都老传，啊，袂传人家传落起来，这都方便啦。要来佚佗的，也是囡仔来对，等下佚佗了哦。伊若要等工作岗位吼，你着摕两包做伴手礼啊，摕两包伴手礼，伊无通食，伫车顶嘛挺好食，好对不对？哟，食就是安尼，真系温暖哩。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电话卡通，我鸟送话，我鸟收钱哦。

0: 来中手的盘手咧，还袂传教的，紧举手，紧举手来哦。咱的猪肉条，也是咱的起司鸡肉卷，那个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好朋友，这三个咱在你夹在你兜。到我起来满十包，佮加送你一包，安尼1800块。这三个在你兜，好食个呢。咱的猪肉条足酒细个哦，唔是顶酷酷的，这个香脆啊，香甜，一个恁兜老买行。这条啊，跳开，你给烘一下，烘一下，烘，小可烘一下吼，啊，你甘知啊？配蒜头，小可给烘一下，配蒜头，啊，你把蛋给咱做大个切切，甲煎煎煎一干一干，啊，你落签签规签的，哦，签大肠啊，签蒜头，吼，还是签咧猪肉条，你猪肉，哦，你咧猪肉还是海产，该签就签，你甲烘，足好食，哦，你看每种代志都是咱的想象嘛，吼，伊会变无同款的口感。吼，啊，无可能，无同款感感受。那猪肉条安尼是做食呢？
1: 哦，嫩心心，
0: 嫩心嫩心心，足好食，好食。过来，咱的鸡肉松起司卷的吼，咱平时做早顿做宵夜拢可以。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足够工的。啊，伊另外个淋了这个鸡肉松，吼，鸡肉松，鸡肉松吼，啊，甲你混的混的混几年的安尼起来，够工，暗但是足好食吼。啊，过来呢，咱就包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你若甲透开，你甲知道哇，这才是实实在在鱿鱼的食水啦。澎开，你伫拆开哦，迄、那个海洋的澎开，鱿鱼的澎开，啊，咱在这加一包哦，瓦萨比，加匀的，吼、哦，那三零的，那香过，偌欢喜你敢知影哦？过来赶快哦，咱的这阿根廷生啊鱿鱼条，你若有如果恁到咧航班，拜托甲炸一个，甲烘一个。加偌香的呢？迄、那个鱿鱼棒像咱鱿鱼蛋，咧烘鱿鱼的鱿鱼蛋飘出来的香味，就是那么的香。做啥人食？这三在你兜，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一包拢是800，十包1800，佫加送你一包，在你近看你要拣多一包哦。安尼甲扣我起来，满十包吼、哦。咱的猪肉条，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也够咱阿根廷深海鱿鱼条，三包在你夹在你兜，倒满十包送一包。嗯，对哇、啊，那囡仔等下食，啊囡仔若要等去哦，啊有上无有一个盘手咧偷食，哦啊啊，就摕两包盘手咧，伊嘛是足欢喜吼。啊，难得年节时啊啦，啊一冬啊一届中秋节呢吼，是不是？哦，谢谢哈、啊，来以上广告，啊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0: 谢谢大家哦，阿兰时间到啊吼，阿兰要赶紧订个，阿要传一下电话，记得要多拨多利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3: 我朋友我说。
0: 嘿，我在嘿。
3: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买的。嘿，好，感恩妹，谢谢，邓姐，一线，好，谢谢。来，我说那个好不让个卡的吧，我那里很低的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也是咱那边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那大家拢是关心的上面的气候吼，哇，连续假日要搞啊呢，中秋假的教师节，所以礼拜五六日一呢都是放假的吼，大上班的人都是放假吼，所以好好的安排。听说呢，这个观光地区的那个饭店呢、啊。爆满哇！但是希望好听，然后希望天公伯呢，波比姐，然后好听好听啊！来，谢谢。来哟，上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白哈，咱们点过人先嘛，开始当卡里白哦。来，咱现场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3: 欢迎秀爽，你好，
0: 咱的九一，
3: 我尊敬陈大姐。
0: 真定哦，
3: 哎，真定陈大姐，
0: 我、哦、要听什么？
3: 感恩的心，
0: 好，淡蓝白，
3: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庄小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4: 蛮多雅客，
0: 哦，淡蓝白，
4: 江慧琴哦，嘿，
0: 哦，要江慧你，好，淡蓝青哦，好，再见，拜拜，不客气。那要被中国人看你白呀，咱的现场的扩音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你若要指定什么歌星哦，我尽量啊哈，尽量啊。那讲无指定，我得随我排了哈。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嗨，难得几位？
5: 我点歌，
0: 难得几位？
5: 我三排，
0: 要听什么歌
5: 嘿？哎，加布的从尊上来的男子。
0: 男的不是男主，
5: 男主啦。
0: 那好啦，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6: 哎，我暂时我家己关。
0: 咱贵姓？六卡。
6: 还叫谢丽。
0: 好，来，要听什么？
6: 阿姨来吧，晒。
0: 好，等两拜。
6: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咱在注意。
7: 我。二林陈大姐，
0: 二林的陈大姐，
7: 我要给你麻烦一首路口的灯弯，
0: 路口的灯弯哦，
7: 嘿，
0: 好，等你吹哈，
7: 好，谢谢，
0: 来，来，你好，你好，喂，车公喂，车公喂，无我来接电话哦，嘿，
8: 喂，你好，
0: 还是，
8: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歌的讲话啊，咱在几位，
8: 太水太水，迄、那个，清，迄、那个清水陈太太。还要点收视灯，
0: 邓姐吹哈。
8: 好好，谢谢，好，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喂，
0: 是。
9: 啊、先生，嘿，我吴芳。
0: 嘿，
9: 嘿，潘水，我来给你点。
0: 那贵姓？
9: 我姓李。
0: 要听什么？
9: 啊，李茂山唱的。
0: 什么歌？
9: 李茂山唱的。我靠！
0: 我咧想着只卡，好。啊、哦！我你想一
9: 下。刚才张三伯记得。
0: 好啦，你想着只卡哈，好，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你好，对不起，我电话登记。嘿，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嘿，是咱的主意。
11: 我要点一条《苦酒满杯》。
0: 请问咱的主意。
11: 十几，我十几是安咯。
0: 那贵姓？
11: 我姓于。
0: 于天的于吗？
11: 对，
0: 好、哦，于大姐，你讲啥？苦酒满杯哦。
11: 哎、
0: 好，等你吹哈。好，
11: 好，
0: 好，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过人先停一下，咱今麦拜别了啊，来拍摄，谢谢你。 先等一下给大家报告是关心的是气象。哎呀，可能中秋节呢会泡汤是假期吗？哎呀，为什么呢？讲哦，苏力机啊，有可能会变强台哦。哇，有三条路线，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向台湾来。看起来是敢是东部甲东北部的几率比较高安尼啦吼。哇，那安尼的。我都卖的卖呢，这样就不好了呢。因为我个看伊哦，我不是气象专家，唔够我看伊图形哦，真的有偏向台湾来呢。哈，啊那呢就不好了呢。希望天公不要不比啦，好咱台湾这个中秋节呢，大家当哦过个快乐的中秋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卖热乎吼。那么所以当然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讲下。因为咱连续假日到下个礼拜，所以讲哦，假期的后半段可能就会影响，一较偏

0: 上的人，你只要付1600块，五天来对面哦。你要坐多久？坐几桌？拢总无限的，无限次，无限你就对啊。五天来对面开1600块，你要坐南到北，北到南，通通都可以的。哎，这个票叫做敬老票，叫做 TRPS Pass， PASS。这是一种的台铁的官方宣告出来的，所以无大面的，无大这个大幅的宣导哈。所以你想要还到你，但分过了讲嘛，五天来对啊，啊无你就讲这个无人陪你，不要紧啊，你自己走啊，哈，对不对？五天呢，五天都可以的哈。看你要坐快车呀，是坐台铁的都可以安尼啦。所以怎么买？怎么买？就是可以身份证去台铁车站的窗口。直接甲讲，你要买敬老票哦。诶，英语边讲不要紧，甲讲敬老票 ，T R P A S S 的啊 ，Plus， 那个窗口就会给你一张了。啊，伊买说明书好哩哦，吼。所以咱咧好朋友咧，但是甲恁建议哦，讲如果那是呢，那要去坐这种敬老车程呢，那上个是啥？卖假日啦，吼，你啊乘假日可能就会很多人了。上个是平日，平常是礼拜二到礼拜四的，哦，这个时间呢比较起来比较有车位，比较好坐，所以呢啊，看免个人客安尼啦。虽然叫有闲的人，食饱闲闲，恁讲无得去吼，较紧的甲规划一个五天呢，五天1600块不俗吗？有够俗的啦！哦，记在你坐啦，看你要坐坐几摆拢无甲你限呐。啊，从高雄有一个399的，一个月399块，记载你坐你要坐什么车，车拢总无问题，拢总可以的啊，哦，真的很便宜哦吼，所以咱你好朋友，请您多多利用，请多多利用啊，咱家阿公阿嬷65岁以上才有资格哦，感恩伯哥。来呀，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呀，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0800469，来，我先稍等我一下，来，我先来个吹，等那个吹过哈，来，等我一下，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哦，秀谢啦，
0: 还是
1: 我秀谢来卡未通呢？
0: 卡不通哦，
1: 嘿，
0: 唔知呢，无你即马都卡有几摆啊？
1: 我就卡阮家的电话啊。
0: 好安尼哦，系什么贵事嘿？
1: 文先，我给你订。
0: 好，你等我一下，我来接接线哦。啊，我那个报关啊，等一下嘞，谢谢。

0: 好啦，谢谢路口的灯光，这是黄辉说起来，那么喜兰继续是这个是陈小姐说的没有，来谢谢路口的灯光。林伟你好，
1: 哎，你怎谢谢了？
0: 哎，安娜
1: 嘿，嘿，要跟你谢谢啦，
0: 谢谢。
1: 哎，讲你做人真好啦，
0: 哦、
1: 我报在朋友嘛，伊用了这抹灰指甲，大概抹两个拢好，一个报一个啦。
0: 安尼哦，我抹了盖好你哇。安尼，即讲到小宝大嫂，这样麻烦你，给咱到小宝哈，好，谢谢。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耳机啊，耳机
2: 嘿。喂，
0: 好，你好。
2: 喂，哎，秀霞小姐啊，
0: 哎，你好，
2: 我来给你做见证呐、哦。
0: 我来三片的问题。
2: 你那个哈，那皮痒哈，我跟你讲，我刚听姐小姐讲，因家的空气污染，我来讲，温州哈，温先生香港脚哈，啊，看皮肤科什么科什么药哈都无好，啊，我那天天没广告哈，我被三讲了，伊个哈，头壳上偌严重，诶，皮也都昏。
0: 哎呦，阿姐嘛，
2: 啊，我一波三讲了哈，嘿，头壳上好起啊，
0: 哎呦，
2: 然后他那个香港脚哈。哎，六婆做阴茎哈，春天很漂亮，拢金骨金骨咯。
0: 哦，还是好，
2: 呵呵。嘿，我先给你感谢，
0: 谢，我嘛给你感谢啦，哎，给咱道小伯啦，大姐，感恩你哈，谢谢你，谢谢。
3: 喂，秀双呀！
0: 喂，你好！
3: 哎、欸，你好！哦，我该做这个干净。
0: 来，什么都不记得哦，来哟，谢谢哦，吃光吃光，嘿，安啦。
3: 来，我连香港卡拢无好去。
0: 你讲无香港卡、
3: 哦？嘿，
0: 哦，阿伯的
3: 我吼，好，阿伯吼，这两天吼，佮你买，佮你大装的，佮你买两组。
0: 贵有房间，对不对？啊，有啦，有房间嘛，佮有啊，嘿。好，感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无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买了，介好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买无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买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来买好，介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给咱倒小宝宝，给给咱倒小宝来，谢谢。我今晚要来过来给咱讲了啥？生活常识。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我给秋姐我有，哎，我有呢。咖啡不但的这样提神，一个有利尿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讲会当预防失地。哎，可是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爱啉乌咖啡，而且一天会当啉两杯至三杯尔。一杯无效，超过三杯无效果。哎，讲爱两杯至三杯，一旦防止的失地呢，一旦减少降低18%，哎呦，这么高哦！哎，但是够淡素啊，哦，但是哦吼，如果那是你真够搞油的人呢，你要注意哦，你啉咖啡嘛，变个成咧牛饮呐、啊。啊！你大嘴大嘴，你啉呢？爱慢慢啊品尝一下，啉伤过雄伊嘛高油，因为有咖啡因的咖啡钙的底下有利尿作用、利尿作用，所以你也靠个放油啊！过来，这个咖啡啊，会伫咱体内留8点钟，困袂起的人下晡是4点以后不要喝咖啡跟茶叶，过来加酒都最好是不要。顺便给咱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哦，我那些道理，我讲你有听到的人，今麦过来听一下。有一个所在叫做南伊尔城，南伊尔城这个是在哪里？哎、欸，规片拢白色的，它的山脉啦、啊，也全部拢总是白色的。为什么？啊、它很冷呐、啊，伊注定呢，伊纬度或者北纬或者74度到81度呢，安东阿维有够冷的。离北极差不多1000年呢，你们怎样？但是啊，伊这个所在有够特殊的，我讲给您听，它是属于挪威的，好像是挪威的一部分哈。那么呢，这个所在哈，因为人口我今年你们知，2500的人，不是万呢，不是2500万，而是2500的人呢啊，那就人，但是因为也是北极很冷呢。接近北极，哦，伊热天几度， 热天的气温上冷是三度啦，上热是三度啦。那么你敢知道比人个较侪是啥？北极熊，北极熊有三千几只，哈？啊，你比人较侪啊？啊，你人会去食只是袂？袂？你放心，一见人伊有四千哦，你当安心啊逛街。为什么？你没烦恼北极熊个你攻击，因为你那是出城。离开这个都市，这市区呢，你得来，你得扎枪，哈，爱配枪哦，而且还有向导，跟你做一件，你才能走出这个城市哦。啊，那无嘞，因为拢有一个三角形的标志呢，内底拢一只熊呢，表示啥？熊，北极熊会出来。那看了这个标志呢，你的枪支也当准备上膛了。哈，安奈安奈。啊，因领偌济人观光客，一年平均70,000人的观光客，啊，因的人口才2500人呀。你敢知影呢？因这有迄个有咧卖物件商店无？有，可是卖什么东西？卖钱啊，卖钱个卖枪支呀。所以呢，当然你会当买，啊嘛会当租。当地人民呢，因的百姓呢，大家拢总有钱。但是啊，只要若出城，你要保护家己，所以遐观光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租会租啊。但是要有向导带路，你袂当我被请假去，我被怕袂，当然不可以哦。所以啊，这个而且哦，这个因哦，一般来讲，因拢有几个规定。那么呢，如果那是知影讲有向导带你去看北极熊的事。你得要保持300至500公尺以外，拢一般拢是拿望远镜，摕望远镜看。那么呢，这个所在敌人好唔好？好，非常的好，因为打拢炸钱。对，敌人好哦。上界特殊是啥？伊是世界上唯一啦，禁止出世，袂当多生囡啊，袂当多死哈。啊，那死去的人边啦。爱刷出去别的城市，袂当住这个所在。为什么？因为呢，因过去啊，因有做这些这个，因有这个，因为常态就是讲，因迄个所在是规年冬天拢是零度以下嘛。啊，你那个人去待伫涂骹干样去？袂啦，拢结冰啊。但是虽然讲结冰哦，也唔过呢，内底有细菌无？有，迄、那个细菌呢有病毒呢，讲惊伫。往生的人的心胸呢，一直拢会扩散出来，所以因的公墓啊，因无公墓，本地有呢，即马关起啊，因哦已经法律通过啊呢。那么你那是伫迄个所在有破病的时阵呢，你要紧登去你的本地哦就医啊。啊，若要生囡仔人呢，我那是要紧登去本地，就是挪威呢，紧登一下生囝呢。所以呢，当然啦，因嘛是有因个有一个执照哦。你敢知世界吼、哦？世界的全球的种子库，你敢知什么叫种子库？经济呀、啊，迄经济的成果呢，保存全世界130万种的农业加职业种子的 DNA， 这个重要呢。无全世界无粮食怎么办？结果全世界迄个粮食的种子经济的这个库存呢在哪里？就在这里。因为因规年冬天拢零度嘛，所以经济也死未死呀，所以你要看，所以呢，这咱全球的这个经济保留了上盖好，就是他们这里，哎，啊，那这个城市有特殊无？有啦，你莫想讲牙签盖好呢，你牙签边啊嘛拢牙签诶，嘿，哎，所以呢，他们是很特殊的，就是这个国。这个挪威城市叫做兰伊尔城哈，格兰伯格。哎呀，这个其实您刚在看 AI， 我只要我那有打稍微去动到 AI 哦，他就我在讲话我忘记关，他就跟我讲话。我刚刚今嘛这时代要写吼，我的长武共鬼啊，今嘛年轻人免惊无伴，拢 AI 同个开讲。会讲国语吗？没有，会买单讲台语，可是一听了，知影讲是 不是真正的台语啊哈。来，我现在刚办的关键，那么我先来唱艾琳娜马赛啊。这是咱的李大姐说店的拍摄，我跟你唱我那么唱歌听啊，来听我唱歌，艾琳娜马赛，谢谢。

最爱。我若看到老大人

0: 马赛，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李拉卡拉卡，咱的李大姐说点没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我真有讲过，我真看到一个影片呢，我真的蛮难过的。啊，迄、那个家属要甲过迄个看护，迄竟然甲一个老人安尼偷个，迄、那個、老人偷可能无爽快偷个啊吼，伊就叫牙头起来，伊甲用伊头个，伊甲编伊头个。啊！那歪起一边那个疤，啊！那歪一边个个疤呢啦！哈！哎呀，阿妈就是行动坐轮椅啦，行动无方便啦。啊，同安尼讲欺负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拢定讲过，咱哦，食老一定要活了尊严。因为呢，咱一定要个脚上盖无食老，咱一定要个脚过会行咯。安尼叫自由，生活家己来，唔免客人照顾，阿妈较有尊严，较免有。万一呐，拄到歹外劳呢，会去学啥，互人欺负。虽然骨质疏松也毋是从关节炎，会互你感觉疼、哦。虽然呐，骨质疏松四十岁起，咱就开始呐，咱来补充钙质。未来将来咱的骨头较烂，较袂容易得到啥肌少症。我的肠内规身骨重量内底面占上侪是啥物？咱的骨头，尤其咱的骨头内底面哦，咱规身骨50%。诶，骨头啊，重量伫对，咱只双脚。那么咱规身骨拢做200克骨头，啊，甲包括边啊骨24根，两骨24肉，包括7根32根呢，拢总需要钙质点着。歹势，搁有一个部位钙多是啥？腱子吧，嘛是需要的钙质。虽然腱子吧呢，其实是这是正讲，咱的器官内底面的组织呢占上重的，应该唔是骨头是啥？是咱的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内底面呢，有40%哦，这个45%是啥？腱子吧。啊，咱女性是36%是啥？腱子吧。安尼有当无？有当了吼。那么你刚才咱人哦，其实咱的需要钙质，除了是安尼以外呢，除了腱子吧啦，骨头需要钙质，各节部位钙重要。需要的钙质是对节部位，咱的骨精髓、骨髓。啊，骨髓做什么呢？会帮咱做血哦，所以呢，咱的骨髓、骨精髓内底有咱需要的啥钙质的吼。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呢，那么咱一天大约是爱偌济钙质才有够糖、够够呢？1200mg到1500。哦，啊那安尼手上安尼，我来个食较重的钙噻，不可以吸收袂去。啊那吸收袂去呢？歹势，会造成咱的血管的钙化。会造成咱尤其结石啊，膀胱甲尿道嘛拢会结石啊。这个是咱一般来讲哦，我听讲咱是细胞组织的烂，细胞的来源就是靠啥营养啊，可能白质以外，过来咱细胞达刚需要是啥少量的元素，唔是大量的元素。你别人讲哦，我欠的钙，我欠钙质，我来甲补下当的哦，安尼我顶面阁继续保养啊，嗯诶，无这么简单。既然个是骨质疏松，就是我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那袂输人巴肚枵，巴肚枵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敢有可能今仔食这，明仔再袂枵？无可能吼！这个观念就是跟咱的啥慢性病一样的，欠钙质就是骨质疏松，就是一个慢性病。啊，一世人拢爱补充钙质，大概爱补1200mg到1500，只有一个部位了，医生看，关节疼，关节哪疼呢？当然去看骨科医生呢。啊，无咧，你不要听过头哦，先食药啊，甲治。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啥？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则是爱吃药啊，先个止疼。啊，那是骨质疏松，无哦，伊是要一世人的代志哦，哈。那么，除了是安尼呢，咱即马介绍上有生骨刺，大部分是生骨刺拢是啥？姿势不健康。咱卖个讲讲一个简单的啥？低头族啊，即马人大部分拢啥？手机啊，啊，足侪人手机拢是啥？生一个这个看追剧啦，啊，传来大刚的来来来去安尼啦吼，啊是生游戏啦。你敢知咱两个头壳只有几公斤呀？5公斤呀？哈？5公斤？啊，但是哦，一旦咱那低头族，咱的颔骨那弯度差几度？60度，安尼变成你要占这颔骨那承受几公斤的重量？27呢？不是5公斤呀，是27公斤呢。所以呢，即马有个只年轻人啊，得着啥？颔骨啊，得着骨刺，可是因为长期低头族的关系啦，吼。啊，咱生骨刺的部位呢，包括呢，咱的脚以这个腰啦，啊，咱的颔骨啊啦，过来咱的脚底嘛有哦。请问，生骨刺家己救起呗？无可能的代志。 然后人家你讲的救起那是骗你的，啊，无你听个去问骨科医生，无可能哦。那怎么办？啊，咱就是该补充咱的关节软骨啦，补丁，然后检查复健，真正是严重啊！哎，拍摄该开刀的爱开刀啊。譬如讲，哇，你更严重哦，腰酸骨刺呢，咱人体上长的这条脊骨神经哦，所以无感觉，变成呢，你的脚萎缩。哇，筋肌麻麻萎缩呢，那么这得要紧开刀啊，无你到时整晕眩呐，整坐轮椅，就变安尼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大家补，上好是几岁开始来补充钙质？40岁，因为我讲过啊，咱人真侪慢性病拢是40岁开始呢。哎，这个得了慢性病，差不多占70%，而且咱的心电代谢佮加啥钙质的吸收冇关系。因为咱人钙质哦，比如讲，咱有这种坐骨的钙质啦，甲破坏骨的钙质呢，拢是按40岁开始，虽然40岁都来保养啊。啊，不只是安尼呢，你个加上了什么呢？爱运动，运动，别话得爱动吼，想要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咱的腱肌吧，蛋白质这当，这当形成的肌肉哦，吼。啊，上好是听我建议呢，去检测啥？内卡位，安尼就对了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特别记哈，咱家己身体顾好啦，无你这到时食了吼，啊，客人照顾人啊，甲咱欺负你，佫无多人，甲咱会当哭呢。你要哭哦，唔好啦，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好，唔免别人家己顾。要不上无至少食，少年趁趁到老，你嘛趁一下健康诶，唔好趁一个病啊。啊，干那个某一个病呢，结果拢别人家己欺负，安尼感觉不好吼。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是谁呀？
0: 嘿，我是谁？你好呢？
1: 啊哈。
0: 嘿，我就是你好。
1: 是谁吗？
0: 嘿，是，我是嘿。
1: 哦，我是讲。嘿。讲是有迄款迄号迄药啊，食口过口味，
0: 过口味哦。我来先接招，嗨，谢谢。

感恩所有的好朋友，感恩我的爸爸妈妈，感恩好朋友听我的节目支持我秀山加大户，感恩，谢谢你们。

0: 感谢咱的小编，辛苦的小编，感谢我的助理，也感谢咱真济300多间的药房给我支持，谢谢，感恩的心。来呀，这首歌真的是我的心情啊，感恩的心哈。那么这个是欧阳菲菲说起来哈，喜兰继续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感恩，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秀贤。
0: 哎呀，那呢？
1: 我伫帮收工呢。
0: 好安尼哦，好好好，感谢你，感谢你，我咧做节目啦哈。
1: 我知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我食袂歹啊。
0: 好啊，食了那好呢。
1: 食了好，较滚嘛，真好走啊。
0: 哦，你有食盖过去的哈。嗯，啊，看嘞看嘞，阿弥陀佛，大姐张大姐，阿弥陀佛，保重哈，谢谢。哎，上面有只大哥，你讲你食盖过去，食了那好啦，你讲嘿，食了那好。
2: 我阿姐
0: 咯，嘿，食了那好。
2: 都较袂迄落啊，较袂酸啊。
0: 好
2: 啊，
0: 你好，好。
2: 啊，你食迄个用食咩咩？
0: 我还无讲嘞，迄三品全部来接接线咯。哎，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是你好。
3: 你盖固定哦，
0: 三片我只嘿，
3: 你我真真早吼，卡头迄款卡准备生哦，啊食迄盖固定食习惯啦吼，啊不然无食啦吼，
0: 哎呦，
3: 啊
0: 继续食啦，
3: 即摆搁咧生哦，啊食别人的哦，无好我想要搁买恁的来食吼，
0: 系啦，爱食啦，爱食，爱食恁的啦，你都食好，你继续食啦，大哥，好，甲看咧看咧哈，好，谢谢，莫放掉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啊，我，嘿，我伫大家啊，我吼，
0: 嘿，
4: 带你食你的三片茶，
0: 三十
4: 外罐，我换30罐去。
0: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
0: 啊，你食了好无？
4: 有好啦，有啦，真好啦，安尼。
0: 哦，安尼好啦。
4: 嘿啊，啊，
0: 身体够好啦。
4: 本来就是
0: 有三片，好不好？
4: 本来就是迄个哎呀呀乖啊，即马就免呀乖啊。
0: 哎呦。啊，三片好不济，安尼即马免食乖啊。
4: 无啦，
0: 啊，你唔着食钙过钱呢？
4: 有啊，两项拢
0: 食。两项拢食，哦。
4: 嘿，
0: 啊，上好，爱看嘞看嘞啦，会使放掉啦，知影无？哟，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阿姆保重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我秀川，你好。
5: 喂，秀川，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甲你鼓励一下，
0: 三片都不止嘞，谢谢。加工嘿，
5: 我提起的哦，食你经食了一年啊，
0: 提起的嘿，
5: 哎，食了一年啊，阿姨一礼拜前吼，伊要摔落来，
0: 哎呦，
5: 啊摔落来，阿姨伊讲吐足疼，啊吐规个脚床背拢乌青，
0: 啊，
5: 后来紧来过去哦，医生看，加照一光化，伊开刀以后安怎嘛，拢总无安怎食你的钙，够一够赞的啦。
0: 哎呦，好个在无鼻气呢，
5: 真的阿姨，我弟弟也讲，咦，我是讲在安怎，好个在个检查起来，个拢无安怎。哦，那医生讲。哦，啊有用哦，
0: 有用哦，
5: 啊个降落来，我无安怎讲，我都拜托你。
0: 啊，你在保重，保重，哎，有叫我擦啦，对对对对对，有叫我擦哈。好，感谢 Tiki 做诶，谢谢，感谢 Tiki 做诶，谢谢。来补充对，今天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款卡拉达进口单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hey, ，你好，
6: 小姐，
0: 哎、hey ，
6: 你好，
0: 哎、啊，你好。
6: 我跟你问一下、喔、
0: 你打就会记呢、
6: 啊、
0: 你打就会记啊会回送
6: 哈
0: 嘿阿拉先贵叔你讲起来
6: 我这个听不到
7: 我现在是很重要快过来
0: 我来稍等我来给听起来先哦嗨好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欸、我姓船你好呢
6: 我姓船
0: 啊你好你好嘿你好
6: 啊我迄个手断去吼
0: 手断去好有较好无
6: 我只要食着安尼有较好啊
0: 哦
6: 啊有较好啊较因为这卡来啊
0: 哎我无来无讲手甲卡无讲啊嘿啦你等一下来啊先接着哦哎谢谢 来，我来个唱歌啊！咱这陈太太，清水的陈太太，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啊。这首歌主唱的敢那是彭水娥，加着这个西庆，西诶，休息丁。来，我来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呢。来，谢谢，听我唱歌，休息丁，谢谢，阿里嘎多。

0: 休息点啦，这首歌是暗头唱到尾拢无休困，好个在短短呢。哎，这一个用砍的，这个砍，这叫做砍调啊。这个歌唱歌也来唱个些好无？来，这首歌《休息点》，那么是主唱是西坑家的本心哦。那这种歌西坑唱较好听哈、哦。来，那么这时代的什么人点的？陈太太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我无请西坑哦哈，啊请伊来唱较贵啦，啊我好免钱安尼啦，哎请一场敢那几啊万块安尼，好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我让你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好，
1: 哎，小姐，
0: 是车工回来，
1: 你欢迎。
0: 车工回来嘿。
1: 我拢，我非常介好哦，我用两双诶。
0: 啊，你用安怎？讲重点是抹了安怎
1: 好嘿？我打算啦，啊，无拢安公公啊，无诶，然后伊控制下，但是较，打算咱台湾了，医生拢讲啊，无法当成本啦，种病也无法度啦。但我打算咱控制，卖啊，为看开安尼啦。
0: 哦，安尼吼，打算啦吼，我大哥你关系未歹着，因为这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着，系安尼。继续看，搞继续搞播哈，谢谢。阿弟哥你好。
2: 陆芳啊。
0: 是嘿。
2: 我台中南屯
0: 刁律师。来，请讲下来嘿。
2: 我头家吼，头家个皮肤吼，一照一照，差不多三十几年。
0: 哦，三十几年哦。
2: 阿伯，阿伯一口呼。
0: 哦，不要紧。
2: 大概的抹，大概的抹一口呼。
0: 阿舅，我等你弄弄皮好不？
2: 啊，我甲讲，你若抹两三罐无效，你就停止忙个抹
0: 啊。阿舅，我弄弄皮炎，抹了好不啦？
2: 我听着你弄弄皮炎哦。我都要买给伊抹。
0: 啊，好不？抹了好不？
2: 抹无做半罐就好啊。
0: 无半做就好啊呢。
2: 哦，
0: 安尼早就爱播哩嘿，安尼就爱跟咱斗小播啦，阿桑嘞，感谢你，感谢，谢谢。来，弟哥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哦，秀秀你好，
0: 好，请讲嘿，
3: 你的那个诺诺皮痒一级棒，
0: 哦，怎么好呢？你不安那呢？
3: 哦，在那个什么那个腿线呢、啊？
0: 线哦，哦，不安线呢？啊，播了好不？
3: 一级棒，
0: 哦，播了好呢。啊，那你得跟咱道小伯呢？哟，真麻烦的哈、啊。好，感谢你，谢谢姑娘，谢谢。哪里你好？
4: 秀山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秀山的诺诺皮痒哦，哦，我头壳足好个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4: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好，再跟咱道小伯，谢谢。哪有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喏喏，皮痒真正有够好，大家抹的皮肤，大家拢饿了。虽然你好，别人出来的拢大家个控制住，咱也要抹到有安尼，看要上到咱个抹到安尼啦吼。哎，当然你那严重的人呢，真正那已经严重个烂落去，这种爱去看皮肤科吼。啊，当然抹咱的大部分都可以的，所以每一组是真正会做会好的啦。一组嘿哦，一旦抹足久的，一组是850块就能性。哪些抹抹是个塔粉那些哦，慢慢见呢。抹好就跟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么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比如讲你有空嘴一直暖落去，一直温落去，这种的你都袂使去抹，你要紧去看啥？看皮肤科。我怕说你到时候得到蜂窝性组织炎，那就麻烦了哦。所以呢，咱来看看情况啦。该看医生，都爱看医生，因为我的不是万能丹，但是大部分都可以用到的，都可以有效了哈。其实呢，严重的真的要看医生哦。来，那么如果那是讲起来呢，是爱看医生啊，这嘛是有，我一般拢不是讲叫恁做叫恁看医生啦。是真正人啦，艰苦啊，严重。譬如讲，咱对着讲皮肤以外呢，咱譬如讲哦，你啊，睡眠真正无好人，啊，睡眠啊无好，当然啦，会苦恼呗，会啦，迄睏袂去，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个楼卡咧开门啦，是人个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人去会惊啊，你嘛拢知呢， 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呐、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有听较有迄个声嘛，对不对？小我有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要哪困？这么清楚，你是要哪困？有人是较真正歹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之类，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即马困眠无好人，偌济人，400多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愈济。所以咱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就是这歹安怎呢？伊人困未起，无多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午困一眠大一寸，会当制造生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后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会当制帮咱制造的荷尔蒙，过来帮咱制造啥物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就闹。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靠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啦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达讲，咱一讲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泄，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起，无怪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伫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煞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就压着废气啊，慢慢的废气就来啊，喙齿话就浮的渐为灰。啊，个目睭就涩，头壳中心就疼，人个真要嘴个口渴啊，干火啊，嘴个破空就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都火压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拄啊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袂苦恼吗？会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咧，该看精神科咧，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朋友爱记的吼，咱啊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莫放伫头壳边啊，莫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4点以后，咖啡、茶许咱得莫啉，甲酒嘛莫啉哦吼。上好是。一旦要睡以前，浸一下卡，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哈。好了，以上给您建议哦。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来，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得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南都亚克。那么这里刚回收起来，咱的庄小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还是海六，你先安那什么归属？
1: 在做电竞的。
0: 我来身边好不急嘞，请讲下来。
1: 我叫你哎呀，昨天在阿伯这边把你请过去爱困了。
0: 哦，主人爱困了，会当主人困了哈。哦，安尼好啊。好，安尼个盖两层毛巾。李大哥，李大哥嘛哈。好，好 ，OK。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开心。
2: 秀娜小姐，我给你做见证。
0: 哦，你落岗的吼。来，身边的不接大姐来，谢谢你。
2: 我吼，头发吼，有只迄困的迄阿亚德啦吼。
0: 好
2: 好好。我伫食较慢。啊，头发食惯的时阵吼。较无啥。无卡算较无啥差啦。
0: 好。
2: 我搁买第二罐的时阵吼。食了就有感觉咯，啊就那剩迄个医生开的迄药，我就唔免食咯。
0: 哎呦，有这好哦！
2: 系啊，
0: 好，
2: 啊是头一罐吼，我咧食，
0: 所以唔急啦吼。
2: 我食了就无感觉，啊第二罐就有效咯。
0: 所以大嫂，我讲唔急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多感谢大姐，谢谢。
3: 谢谢你好。
0: 吴大哥你好。
3: 好，谢谢我来三品高丽姐。
0: 三品都不记得，谢谢公顶店嘛，来讲下啦。
3: 哎呦，因为我看这个食三品香肠煎包嘛。
0: 嘿是。
3: 后来我说要阿亚德那来食。
0: 嘿。
3: 因为我阿咪有食十几年哦。
0: 十几年哦。
3: 系啊，所以第一罐较无效。
0: 好好好。
3: 第二罐就有感觉啦。
0: 哎，有差哦。
3: 有差。第三罐阿咪我减一半。
0: 哎呦。哦，这样紧呢，好，这样好，
3: 谢谢你啦，
0: 好，好，祝你健康啊，吴大哥，保重哦，好，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派困眠，派到明清明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不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贺，你好，喂，你好。
4: 哎，是小李贺呀。
0: 哎，是你好。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了一个小姐呀、啊，虽然要做任何代志，以前哦，咱一定爱三思而后行，想个清楚，想个清楚呢，咱才做一个决定。啊，有时呢，咱是凭感觉，凭咱的情绪啊。用着咱的情绪去解决代志呢，有时就会错误。虽然讲爱冷静，做要处理代志爱用理性的处理，你若用感性的处理呢，一定会出错。讲有一个53岁叫做早苗，日本人啦、啊、吼，不是高市早苗哦，是这人是叫做早苗吼。那么呢，伊是伫一间食品公司做业务啊，年薪哦，日币600万，那还好而已呢，吼。日票600万哦吼，但是哦，伊45岁迄个左右时间呢，伊哦伫公司甲公司的同事相处了无介好，啊工作哦业绩压力又很大，伊哦有一天突然间伫公司哦夜台啊，看有一天啊，唔是啊伫迄个捷运的夜台上突然间哦晕落去，软卡压力过大，料呢伊考虑料呢整。这个死掉头咯，没有向公司要求任何这个因为大家退休年龄嘛，所以真甲公司要求要转做啥，伊个兼职的兼差，当然收益都无遐尼悬啊，对不对？过去一个月是50万的日票，即马变成一个月者15万哦，较差者，当然啦，伊是。兼职的嘛，啊，所以呢，已经无法多种租一间搁较小的厝呢，是5万的日票，就是一间的雅房啊。那么呢，当然伊过去啊，伊做业务的时阵又欠了几千万的这个钱啊，吼。所以呢，伊房间内底总哦为着要省，TV 无奈 ，sofa 无奈，那个什么都没有，冰箱无奈。的什么都没有的对啊，电视啦、沙发啦、冰箱啦，拢总无跟他捞一个啥，名称加啥笔电，因为感觉遐拢总这个真了钱，甚至哦，伊竟然把伊的所有手机啊联络的人拢给删掉了，伊讲要减少的人际关系的开销，所以把一挂往来朋友呢，这个的赖拢全部给所有呢全部拢给删除掉。哈，那么真变成伊感觉讲啊，安尼可能会感觉较自由啊，唔免大家即个连咪即个招食饭，啊，去招要去对安尼来开销较大嘛。但是啊，嘛是同款呢，生活根本不爱用到钱嘛，哎，嘛是爱用到钱啊，嘛是一点啊一点啊减少，因为伊变存这个存月薪存15万了嘛，啊，结果呢？因为把朋友的赖全部消掉了呢，已经感觉无人开讲，伊感觉真孤单，哈，安尼咁对。但是伊安尼一个人哦，上届不幸是个拄着伊78岁妈妈突然间中风，哇！伊妈妈中风倒病，规个倒病嘛，怎么办呢？伊要去照顾，然后呢一挂代志拢总来。而且真歹运，哎呀，因为那个临时啊得到急性的大发炎啊，啊个手术个断一礼拜，吼、哦，伊哦出院了，断院时阵无人陪伴，啊，都伊手机的朋友拢删掉了啊。然后当天哦，一个人家登到厝的时阵，伊感觉，伊说感觉坐伫伊坐个厝内底面能哭出来，伊感觉讲，我乃这么傻逼死，这么孤单。所以呢，伊尾也跟决定，搁要倒转去是伊原来啥上全职的，要争取奖金的工作都是啥，就是做业务的对啦。所以呢，伊讲哦，伊必须要有钱，才有资格讲退休啊。所以退了伤过早，而且伊变成了即马搁爱照顾一份伊妈妈啥的钱呢？伊妈妈伊要分担妈妈的长照的钱呢？你也想妈妈中风啊？所以呢，他又重新回到啥？伊做原地做业务的工作，后个在公司要回恢复。然后呢，伊阵开始变成啥？做认真工作，争取呢啥？奖金会当个较好。为什么？伊这么深深感受了啥？无钱万万不能。

爱一千，有一千万啊。问题伊生活有开销有开去无？有啊，佮拄着伊开刀断伊，佮拄着伊的妈妈中风呢，即马佮分担着伊妈妈的这个看护的啥的钱呢？安尼佮免弄爱钱，什么都要钱呐、啊。咱人哦，佮倒咧困嘛爱钱呢，无恁到冰箱免插电吗？对不对啊？人拢嘛爱钱啊，恁到莫打电表袂走吗？你去遐看，你若咧困的时候，你爬起来看，恁到电表有走无？有啦。啊，你免去变做抢水吗？你免追钱吗？什么都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什么都要 money， 都是要钱呐、啊。所以当然啦、啊，这讲了看，一个较铜臭味啊。但是这么熟悉啦，对不对哈？无钱是万万不能啊！哎呀，啊，钱不是万能啊！讲这句是较虚幻的啦哈。所以这个小姐妹啊，回到也职场了，怎么变 B 一整个较认真啊？上班，搁较认真拼业务，为了争取啥？也奖金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伊什么特质？想过咋？45岁嘛，啊，因为伊无结婚啊，所以我感觉伊想过，因为当初是迄个同事气掉，啊，气掉了呢，伊干嘛讲我不想整天面对这些讨厌的人，怎么变成了马上这个专职兼职的？结果你也看，绕了一圈自己就错了，已经错了哈。所以咱们做任何代志，咱一定爱啥？爱有从长计议啊，一定是爱先想好，你有本钱无？你看本钱还贵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免那免钱呢啊！一个人的生活，有哪拢总爱钱？啊，咱食老爱钱无爱，所以我拢甲咱只垃圾边的好朋友讲哦，恁若平常时，恁少年的爱欠一寡本啊，老本啊，什么本？老本呐、啊，放你身躯啦，忙钱都要给恁兜的囝啦，无必要，少年人家去拼就好啊啦。较早恁少年不是安尼拼吗？对不对？看在你嘛是真做啊！啊，你即马免为家己留老本哦，对不？无到时恁囝也无钱，要来家己摕钱，你敢要给伊？一般的爸母拢会给伊啊！啊，你若给伊，你要他，你过来生活里边呐。所以辛苦一定要留者老本。老本有两项，一个是苦苦，一个是啥？健康本。所以爱记哈。我较啰嗦，比较无路晒的是呢。但是我嘛是希望恁会当听入去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阿美诺米纳多来听我唱歌，敢若注意听哦，这首歌敢若有台语哦，哈！好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好来，谢谢阿美呢，米纳多，这台语歌什么歌名我别记啊哈，反正就是有台语歌啊。来哟，我不讲过哦，嘿，咱不讲过了，什么？咱这个人呐，是有贿赂循环不好，人你茫讲哦，我来吃，来个吃一堆通贿赂的，安尼敢对？唔对？那你血管壁内底有一层真薄的细胞，叫做血管的内皮。这个内皮就是咱的血管的啥守门员，就是咧保护咱的。伊负责着维持血管的健康甲伊弹性呐、啊。那血管的内皮哦，不只是一层膜啊，伊会分泌着一寡物件来调节着咱的血管的收缩甲扩张、收缩跟扩张。特别影响到血的流动，所以如果是你家食伤过一个通血路的，这个血管的内皮也变薄。我一直常跟咱讲，茫食伤过一个通血路的，就是安尼。所以当然啊，咱袂使去中风是无唔对啊。要唔过啊，食伤过一个通血路会造成了什么？血管的内皮变薄，这个守门员就失去了伊的功能呢。阿摆你血管就无弹性的变啥？血管会较容易出血。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那么咱平时咱一定要注意的什么呢？爱牛血压啦，你若惊中风，就是爱牛血压啊，爱牛血压，爱看到咱的啥三酸甘油加胆固醇，唔好管咯哈，可能建议好朋友。那么咱人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啊，拍摄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着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的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呐不搞的时阵呐，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真个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多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更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来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根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都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所以呢，所以有人讲啊，我食无够侪，哪有影？结果食食呢，才知讲哇，惨啊！只个食真侪甜的啦，佮食真侪啥？爱食爱食物件呢啦。所以你唔要去中风，你敢知咱人啊中风啊？咱人那是哦。因为咱每一分钟有190个的脑细胞的死亡，咱中风的时阵哦，只要有中风一分钟哦，咱的脑190万的脑细胞的死亡，你若较慢送去病院，慢十分钟，这个人会损失的2个月的健康。啊，若延长慢一点钟呢，伊脑的损伤的程度相当的脑化的速度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所以呢，如果那个会栓塞呢，我这些就惨啊，真正是袂清醒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中风感冒当然不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啥，牛血压，尤其是我听讲过吼，你无吼用感觉的啦。哎呦，等下吼，感觉的时阵哦，已经感觉啊，人徛袂在变性光，哎呦，温落去卡无烂，迄阵啊，食咧紧张哦，已经袂赴啊。咱平常时食食来注意，只有那啉无够，人个爱运动，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啦。你问你讲啊，我小可变性光了，我休困一下就好啊。 你讲的真简单呢。你若无紧叫救护车，咱一般也是有种中风的现象的啦。正常的人呢，唔好用恁家的车载，一定要用119的。为什么？啊，救护车内底有救人的迄个设备啊，因为专业的人员当帮你救你啊。无你用恁家的车，你咧开车的人敢我都甲救吗？吼、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咱家己啊，无希望将来吼、哦、一病啊，半身瘫痪啊，那么到时啊，真的。尤其是那严重跟脑干出血啊，迄只死亡率才是悬呐。所以你咱的好朋友，你若有这种，你已经不幸有中风的人呢，你一定唔忙病单，一定要认真做复健。为着你家己，唔爱拖累到领导的人呢，佮安那忝安那辛苦，你复健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到哦。像我实在一个亲戚，因住伫美浓啊，人迄个阿嬷足认真做，人即马竟然会当起。骑奥多拜呢？伊本来一骹一手的人哦，啊，我就甲伊咧讲，因家人咧讲，我就甲讲哦，叫伊安怎呐？啊，安怎保养？安怎保养？啊，伊阮老咧保养啦吼，啊，安怎复健？人伊起码当骑奥多拜呢？因囝是惊到要死的，结果伊甲骑奥多拜，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的身体，迄、那个什么人决定？你家己决定啦。无食是什么人咧食？你家己咧食，敢有可能人代替你食出问题？敢有可能讲哦？你吃啊，别人替你中风哦，你无可能啦，家己吃，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安尼知影无？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我秀爽，你好，
1: 秀爽，
0: 你打去？
1: 你当然，你那无报了，啥物嘢三酸甘油脂，讲食啥？
0: 哎，对，我说的没使讲啊，嘿啊。

0: 来从从尊上来男女，男女不是男主哈，从尊上来男女，那么这是呢这个詹雅文所唱哟。平生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李哥，我要做见证。
0: 哎，生命都不记得。大姐，李哥，
1: 吃够。李哥嘞，嘿，嘿，
0: 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嘿，哦，你姓啥？
0: 嘿，我是嘿，
1: 我是那个新朋友啦。
0: 好啊，你好。
1: 我姓汪。
0: 啊哦，谢谢大姐。
1: 我已经给恁提恁的三星金宝的气管
0: 啦。啊，你吃了安那好？
1: 吃了哈，好心中差足多。
0: 哎呦，好。
1: 本来都爱去，我们去到。那迄个大大同医院吼，
0: 要增强啊，
1: 不是增强啊，讲要跑步啊。
0: 好
1: 好。到尾吼，我听恁咧讲过，我怎啊继续食？
0: 嘿，
1: 啊就这样诶。医生讲哈，你心脏会较好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已经有摕第一个幸福卡。
0: 安尼感恩啊，大姐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你好。
2: 诶，小山哦，
0: 喂，
2: 我来听你问你讲，我迄个血压哦，迄个低排六十九尔，
0: 不要紧，低六十九不要紧，
2: 麦低。心脏六十六，敢会伤低？
0: 没，咱七十二标，有你安尼个标准啊啦，上没啦。
2: 你个心脏遐个六十六。
0: 没啦，咱正常是七十二，你安尼没啦。好，安尼标准六十一上好啦，不要紧，嘿，麦低六十就好啊哈。好，阿姆谢谢。哪里你好？
3: 小姐，小姐。
0: 哎，哎呦。你是高太太还是赖小姐、张小姐？
3: 赖小姐，
0: 赖小姐哦，你好，安娜。
3: 我迄个三星情报明仔爱去买啊，
0: 吼。好好。
3: 啊，我朋友拢有背，我有背只呢。
0: 谢谢。
3: 迄暗棍见我暗干呢啊，我则甲背只。
0: 啊，你叫伊头啊食三顿哈。
3: 伊食三顿对。
0: 好好好。
3: 哦，差真济。
0: 讲差真济哦。嘿，
3: 啊，我拢伫药房摕啦。
0: 无紧无紧，就紧啦。
3: 我阿公嘛拢有咧食。
0: 谢。
3: 先生食甲真好。
0: 哎呦，谢。
3: 食这三年我啦，唔捌血压唔捌降过。
0: 哎呦，谢大姐哦。
3: 一百三以内。
0: 好，安尼来保重哦。
3: 以前有200，
0: 两百五，
3: 哎哦，
0: 恭喜啊！哦，好，安尼继续个，看咧，好，恁老公接了该好的，好，谢谢哈，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秀爽的啊。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4: 哎，秀爽你好哦，我上个月的口才真好。
0: 哇，
4: 平医生更加
0: 个。我看有啦，无啦，感恁感谢，嘿，谢谢。
4: 我食迄个三元香香包吼。
0: 嘿。
4: 食了袂歹啦，算讲高血压吼，即摆拢百二百三左右
0: 啦。哎，你个标准呢？
4: 嘿，
0: 好。
4: 啊，迄个，嗯，我要请教了吼。
0: 嘿，
4: 迄款迄个，
0: 嘿，
4: 骨刺呀。
0: 哦，我迄无讲咧，爱食钙骨质来医生哦。嗨，好，谢谢蛋姐，我讲听哈。感恩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咱那是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啊，大家都免怀疑的，就是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这罐三线金宝，你真爱关灯爱食，那么食三片爱嚼掉，唔食唔掉，食唔掉吼，你会加开钱，而且个食到是规身躯拢，规身躯哦，宠物掉了唔好，食咱这罐三线金宝，规身躯给你照顾掉，食一罐低劣五罐，要食食这种的较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食一罐低劣五罐的呢，当然啦、啊，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偏爱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三片爱嚼掉，唔忙食了唔掉，哦，再食咱这罐就掉啊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秀芳你好。
0: 欢喜你好。哎，什么贵叔？
5: 请教你好不好？
0: 好，没请讲起来。
5: 妈妈八十岁吼，啊伊迄个心脏毛啊破的啊，算二尖瓣、三尖瓣脱垂，伊
0: 哦，这严重哦，二尖瓣跟三尖瓣哦，哦，来一线接接哦，啊，我看医生无，好、哦，你等一下来，一线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啊
0: 哦，心脏无力哦，会喘的，无啦，来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哦，我要来个唱这首咱的《晚安》哦，爱听歌曲叫做《无言醉鸳鸯》，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在无言最温柔，那么这首歌是咱的我爱听的歌曲，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那是定定准啉无够，咱捌讲过呢，这准啊啉无够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叫做急性的肾脏衰竭，甚至你骨科连你放尿的啥？放不尿以外，甚至放尿加会，哎呦喂啊！有一个大学生呢，伊就是要拢练运动啦，练相对练个伊脚哦，拢肿起来，拢痛到无法度呢。竟然放尿去加会，伊才去看医生呢。哎呦喂啊！医生啊，讲你是拢无咧啉茶呢啦。伊讲我在咧运动咧训练，那知影讲这个无啉茶竟然袂使啊。然后呢，引起了啥横纹肌溶解？你来看，安尼咁对？虽然啉茶有重要无？钙重要哦，哈，一定爱啉茶，啉有够哦，爱慢慢啊啉哦。咱咧讲到这个骨头的重要，拜托个，我今麦要讲一个，我常常讲的，你唔要嫌我啰嗦，啉茶重要性。咱人啉茶呢，哎呀，这不是我讲的呢，佮包括佛莱明，盘西林的发明者，迄个佛莱明无，他也伊嘛讲，伊嘛研究的这水的治疗作用呢。伊讲咱卖食药啊，咱啉茶，所以呢，伊。有写一个研究的成果呢，有写一本册，而且伊感觉讲这水哦，帮助足侪方面的好，拢介好，比如讲对心脏啦、中风啦，咱的血会当甲咱的血吼，咱的水会当甲咱这个血吼，较袂落啊，你较袂中风嘛，较袂血管塌掉啊，对心会更好啊，啊对骨头好啊。你敢知人咧抹阿弥陀，一定爱抹完了，一定爱隔天爱去压水，为什么？迄空骨恁才空会掉，迄空阿弥陀才空会掉，起来坚固耐用啊，对不对？所以咱的骨质疏松，就是你的水分啉无够，在咱人生长过程内底，你的骨骼无确定啦，无够坚固安尼啦。所以对水对咱的骨质疏松有好处啊，水呢，佮对咱的白血病佮淋巴呢有甚物好处？咱会当也当帮助咱个氧气送入细胞，或者癌细胞吼无氧气以后再见安尼啦。而且佮对咱的高血压都只有讲过，因为咱水是一种哈上好天然的利尿剂，所以你一定爱啉水。啊，佮来对啥糖尿病啦，啊，因为咱水呐有增加有高呢，咱的人的色氨酸呢含量吼，才袂影响到咱的啥糖尿病。也佮来咱呐困水分呐啉有高呢，会当调节到咱的暗时制造褪黑激素佮如何？那水分呐啉有高呢？哎，会当包括。和咱的血清素供应个如何？安尼水有好无？好啦！哎呦，阿秀说，我拢啉茶，又该啉咖啡呢。嗯哎，你家这当作是白茶哦，唔通啦，尽量是啉白茶，唔是碳酸饮料，嘛唔是 coffee， 嘛唔是 tea， 唔是茶，唔是咖啡呀、啊。所以呢，医生拢甲咱讲哦，最底咱体内用多介多，包括对只讲迄个弗莱明，弗莱明哦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嘛。所以咱的喝冰，咱有足侪病拢干啥？甲水有关系呢？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腰子，甲的膀胱，因为咱人啦欠水的造成咱的心电代谢功能的乱呢啦。啊，咱的心电代谢是靠啥？肝甲腰子啊。啊，水甘是咱的生命源泉。有啦，咱若无水，人是袂堪的。咱人袂当三工无啉水的再见的，你知？所以咱人哦。一定爱啥？有固定的量的水分，比如讲男性体重内底有60%是水，咱女性有70%是水。当然就是安尼，你爱啉无爱补充有够。啊，你有咧讲流汗，你有咧讲放尿，啊，你免讲补呢啦。哎呦，秀嫂，我拢有啉足济水呢，唔过奈我那医生讲我水分阁无够，嗯诶，啊，你得啉伤凶、伤过紧啊。迄啉伤过紧，你的大脑，咱这大脑戆戆呢，要经过15分钟，伊才知讲你咧啉茶安尼。啊，所以等下互伊感觉我哩啉茶15分钟就啉足济啊，所以咱一定要改变，你莫听大脑讲，你就是靠咱咱的啥身体功能，你爱甲要求家己。反正啉茶就是1公斤啉30cc 的水分，咱利用日时的时间，慢慢啊啉，慢慢啊啉，尽量啉啥温的茶对腰子上好。上好是腰子无好人要啉冰的，啊，咱来啉温的哦吼。啊，过来，咱的腰子对当然。金木水火土的水是在讲啥？腰子甲膀胱啦，所以当然不只是对腰子好，佮对啥嘛好？膀胱啊，无咱有真侪女性朋友啦，天经过了啊，困眠无饱嘞，火气大嘞，佮糖尿病嘞，哇， 迄点点爸爸哈，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啊，你甲想讲，安尼状况是咪造成了啥物问题？当然，你会变成啥？点点感染、细菌感染、搁再感染，药啊、抗生素变无效，将来容易得着啥败血症。所以，甲恁建议，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啊，老大人啉茶吼，会抓到的人呢，尽量用四罐啉茶就好啊。啊，过来爱记哦吼，咱除了是啉茶以外，你还去兼做提肛活啦，啊，兼做我讲的啥打卡地啦，这种对咱的膀胱有帮助呢。所以，咱就算甲恁建议的，拢是希望你健康的方向呢，你爱做啊，提肛活爱做啊，查甫拢爱做啦吼，所以唔通别记哦吼。那你最近来啉无够？要哦，佮加上你个老倌，你个食冰啦，食冰就袂脆大，就不爱啉茶啊。到时你的血内底无够水，会脱水，会脱水，咱就得到啥？横纹肌溶解，横纹肌溶解就造成咱的血流。那么到时你会变身骨一大一大乌青，啊，那佮较严重落去，得到急性的肾脏衰竭，就拜拜，一生就无去啊，一生就再见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啉茶有重要无？太重要啦。那么不只是安尼啊，咱的和平，你敢知你刚好在注意你的尿，来放完尿看一下，上好是看一下哈啊。比如讲你放尿不只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要注意呢。啊，你放出来尿呢是一种乌龙茶色的，啊个苦辣色的，哎呦喂啊，安尼就是表示你有横纹肌溶解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咱热天哦较容易横纹肌溶解，就是因为咱流汗多。但是咱热天嘛是新陈代谢上好季节呢，哎，当然啦，因为咱有咧加一个流汗，啊问题是你流了伤过一汗，啊你水分啉无够，啊你拢个讲食冰诶，啊拢食饮料代替白茶，安尼感觉这样不对呢，家己身体哦，家己注重啊，无虾米人会当家己照顾。等下你若拢袂叮当，坐轮椅你就知，迄阵啊客人照顾你就知无自由啊，迄阵就是哦身不由己了哈。来，你好，你好，
1: 嗨，你好，我叫小兰。
0: 好，哦，拿这个机，哦哟，拿这个机啊，嘿喂，拿这个关起来麻烦的。哦哦，我下面贵叔嘿。
1: 我听口用嘿，有记
0: 不好呢。啊，那个小姐来一线哦，等一下，大姐，等一下，谢谢，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苦酒满杯。那么这是谢磊说请问喜人就于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1: 喂，秀爽。
0: 哎呦，
2: 问题请教，我讲，什么过滤，因为什么
0: 肾丝球过滤率，
2: 117.5，啊，你刚好。
0: 哎呦，好啦，超过60好啊。
2: 好这样子哦。
0: 哟，你安尼标准非常标准。来，你安尼好啦，来接接，安尼接接，来隔壁甲接接，好，好，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叫什么？
0: 哎，是你好。
3: 我讲啊，你食个产品唔错吼，
0: 产品唔错，谢
3: 谢。严重检查我先生吼，四十过以上，我本来90，弄85啦。
0: 哦，个铁哥哦。
3: 哎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哦，安尼介好呢。
3: 弄食产品唔错。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哥，好，他干两桶不要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
0: 喂。
4: 就问你啊，
0: 没嘿，
4: 我你讲吼，迄个油脂无好，油脂是油丝球，
0: 肾丝球，肾丝球过滤率，嘿，
4: 75.8，
0: 安尼标准啊，咱就考试应该是60以上拢不要紧啊。
4: 哦，啊，这迄个肝，迄个肌酐酸，
0: 吼，
4: 0.8。
0: 啊，你标准啊，恁0.5到1.5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啊，啊，你看有红你无啊？啊，那乌你就是标准啊，嘿啊嘿啊，好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哦，我食个三星进步吼。
0: 嘿。
5: 哦，食个足好个哦。
0: 啊，那好，讲重点。
5: 因为吼，食这个我那像吼，迄个呢，肾小小过滤哦，敢那较进步。
0: 较管就对了。阿桑，你哪就会记啊？好，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
6: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6: 哦，你去三品中部真好呢，
0: 三品都不一个，
6: 三品都不一个，
0: 啊，吃了那好，
6: 哦，啊，都安尼放了白了吼，啊，过安小块油油，
0: 好，
6: 啊，吃了是差真多，
0: 哎呦，好哦，嗯，
6: 哦，我原来管理十外关，
0: 赶紧，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哦，
0: 是，
7: 我吃三品中部，
0: 嗨，
7: 哎啊，可不卡。未阁起来放尿啊，半暝也未爬阁爬起来放尿。
0: 哦，暗时较袂搞尿呢。
7: 嘿，
0: 安尼好啊，好，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哟，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个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小姐，你好，
0: 你好。
8: 我听问你哈，
0: 那
8: 迄个狗你要食什么味？
0: 我来接，来接接线哦。等一下，我叫人来听，等一下，谢谢。不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你啊，秀爽啊，遐。
0: 还是呢，你好，你好。
9: 哦，我卡足久的拢袂晓卡。
0: 你是卡唔掉起的困扰？
9: 唔是，你到尾才讲四六九，四六九呀。
0: 四六九要卡两届。
9: 哦，我唔知啊，我卡足久。
0: 好，什么技术？
9: 我吼放位有铺啊，我想讲要来买。
0: 哦，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虽然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469啊，那要找我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六三，也唔过咱这个电话价嘛，则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哈。感谢你，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真辛苦，每天都是准时去上班、下班、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要工作。为什么？啊，叫饭堂吃啊？无嘞，头家要叫你来佚佗哦，无啦。所以你无感觉工作是辛苦？因为咱上班会当换来有薪水，会当让咱生活稳定，会当让咱计划将来吃退休了呢，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将来退休了要过什么种的生活，拢甲你的上班、甲你赚钱呢有关系。当然咯、越侪钱越好啦。啊，不过不是大家拢赚钱，拢总个做生意拢稳赚的呢。嘛，不是大家买股票拢稳赚钱呢，嘛，迄个了钱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啊，咱若要做什么代志，拢爱看家己的能力。你若无够遐资本，你得卖乱投资，比如讲股票，即马当然好，股票也压个足悬呢。啊，你得安尼哦，去借钱啦。有人哦上班啊，咧无用心咧，拢咧看股票安尼啦，安尼干掉，这样不对。啊，借钱啦，厝啊去贷款安尼啦。当然啦，你若伫股票当咧压时阵咧，有可能就是啥，这个起的机会较悬啦。但是啊，当都是刚要播了，你敢知？无人会知啦吼。所以我拢甲咱那边建议呢，咱来做有代有八个代志。一个是，如果是讲恁到个家里是谁，爱必须要这个负担嘛，你更加袂使乱动用的，厝内底边要用的钱袂当乱叮当，一定要想无至少迄个本呢。哎，比如讲固定啊，一个月哦爱开销五万呢，那么你五万都袂当叮当。你就可以做多余的，多有加出来才会当做得到啊。所以做代志哦，可能是我这样较保守啊。我拢感觉讲哦，我若无能力，我就唔敢讲要做啊。我若无能力，我就唔敢讲要投资啥。我唔捌，我就唔捌，我就不爱去投资。我个性就安尼，所以有人要招我。我的上山的同学就有人招啦，讲哎，咱来个做直销啊，投资哦，我没兴趣。哎，还是上班的好啊。来，上课带你哦。
10: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
2: 唱，各位
3: 社会家就好啊啦吼，好来。哦，咱这位好朋友讲，食了有较瘦，有要紧无？不要紧啦，身体顾好，安尼就对了啦，不免烦恼啦吼。啊，三焦，做了蒸一盒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相辅相成的效果，让咱足济好朋友愈来愈健康。希望所有好朋友拢会当个身体过好，需要咱的互动，甲着交流电话做你卡。

0: 这是黄义霖给咱唱的《望心肝想看麦》。今嘛，咱要来教好朋友报告明仔载拜师的日课哈。明仔载是九月二四，农历是八月十四，星期四。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立菜开工、雕刻机哈。近期的是祭祖甲入厝，喜神伫西南，财神伫正东，日煞是伫东边。从十二岁上扬的朋友，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如果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有想要点歌，今仔日拜三当点，你会当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0800559988来听友的红利盒。
1: 谢谢啊，啊，这是什么音乐器？
0: 难得喂，
1: 我把你张张开上拍写给了你。
0: 你什么枪在别记的嘞？
1: 对，
0: 张太太没
1: 办。
0: 你要点啥？
1: 你是没空，谢谢。
0: 你去讲一下，我听无啥有呢。
1: 是呢，听无吼。
0: 是啊，你讲较清楚诶。
1: 没
0: 有。
1: 是啊。我可以听到。
0: 哎呀，你讲你讲，搁决定讲一下啊！你是咩？
1: 细雨。
0: 细雨。
1: 嘿，没空谢谢。
0: 细雨一句诶啊。
1: 对，
0: 一句
1: 好不？
0: 我找看麦，听久了，红你好。
2: 你好，晚安。
0: 晚安。
2: 咱民歌四首，
0: 请讲。
2: 咱一首少年民歌
0: ，OK。
2: 请你唱看卖下了。
0: 哎，
2: 秋蝉。
0: 秋蝉哦。
2: 哎，
0: 我不一定爱唱呢。我听
2: 看。看卖下啦。
0: 好啦，听有人哄你好。
3: 然后你啊，小姐你好，
0: 晚安。
3: 然后歌咏多先生。两条梅草酒，陈磊。
0: 梅草酒 ，OK。
3: 好，谢谢。
0: 好，拜拜。听友了，红的好。
4: 哎，门啊，我接对啊，高阳接对啊。
0: 嘿。
4: 我点一条冰点。
0: 冰点啊。
4: 哎呀。
0: OK。
4: 迄个错什么？错什么红？
0: 错秋，错一红。
4: 哎，对对，好。
0: 好，拜拜。听友了。

0: 双木林，
1: 星星知我心，
0: 对对，
1: 有蔡幸娟，也有老歌，
0: 老歌，
1: 老歌吗？
0: 老歌，
1: 不是蔡幸娟的，
0: okay, 不要蔡幸娟的
1: ，OK， 好，没问题，听又了，很厉害，
0: 喂。
1: 晚安，
0: 我有跟你讲过啊，我咧是三阿一号，
1: 三阿一号的对不？阿未收到吗？
0: 无啊，我你也无寄啦，
1: 无寄啦，好，我擦擦吼，那无明仔载甲你寄哈。
0: 我送你嘛知啊，
1: 我知，好，无问题，听友了，红你好。
2: 啊，文啊，
1: 晚安。
2: 我中华，我姓双口里，我要点南投调。
1: 南投调涨唔收报啊吗？
2: 我涨无点吗？
1: 无啊，我有报呢。
2: 啊无，
1: 你点白首啊？
2: 啊，梦林的真声，查甫唱的有啊。
1: 这个歌大家拢做无爱安排的，
2: 梦林的真声。好听诶，小可怜呢。
1: 小可怜。查甫
2: 唱的啊。
1: 好啦，我知啦，听友啦，红你好。
3: 文哥你好，我南投，我姓林。我要听那就那个没有太贵。
1: 好好，
3: 谢谢哦。
1: 啊，你好哈。
3: 谢谢。
1: 好，拜拜。来，今天的歌点完啦，线上的朋友麻烦你落线哈，0800-55-99-880800-55-99-88给咱。注文这个三阿一号的吼，我有在找啦，我有在找，啊，但是今仔日无接到，啊，是不是这个0979后边657？如果那是啊，给我讲一下，我就知影吼，明仔再加后日就到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先来安排一首一句爱，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黄奶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咱一概都给你补给。所以啊、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身体够好，给咱身体必要的营养一概补充个够。不是咱日常的这个食食营养补给补得到，营养素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一盖了给你补充个够，好食好困好棒，三通了后身体拢健康。今日唔食呢，济济好朋友食着咱的产品，大家阿乐称赞到小宝感恩。中秋节，足济好朋友讲不雅，啊！你个父母老拜六就给你叫啊呢，今仔日还未收到。我查查讲吼，中秋节大家拢足无用，不要紧，今仔日收不到，明仔载就收到啊。甲咱的爸爸妈妈，甲咱厝内底阿公阿妈过好，身体过用，三少做六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身体给你过个。勇敢敢哦，需要咱的产品三少做了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好食好困好棒，身体大家勇敢敢，反应真好，身体好，当然啦、啊，大家都会当有信心，好好啊，甲咱的人生，真正是破败噶。足健康，足欢喜，所以如果乃是要把身体顾好，0800-55-99-88，一盒搞定，唔免瓶瓶罐罐食足济，早暗各一粒，简单的保养，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陈太太点的戏。

来真感谢吼，头拄啊有咱的好朋友伫咧问讲，啊，咱的保德旺伫台中在哪里？台中的国光路遮吼，啊，所以如果若是有较远，啊，你得直接敲电话，直接敲电话给咱助文，咱都有专人送到府上给你。加足方便，唔免阁伫遐咧中来走去，谢谢。即马咱来进广告哦，有足济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当去食咱的产品了后，即马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尤其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我时常咧讲吼，今日唔食呢，你脑咧食，身体甲你顾家。用行行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有吃过咱的产品，大家到小宝真感恩哦。咱有21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身体，给你顾家。用行行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0: 来，咱这个阿姐讲哦，要安排上京的进前前礼拜，听无家己满意的，我等下给你安排哈。啊，那是无满意，再个卡电话啦。第二阶段，而且嘞，这部爱个真久，啊，我等下先给你安排，好不好？来，这段时间全部收掉，咱呢？三角做力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我先来甲咱这个阿姐吼，头头啊，甲咱注文的啊，09873111，好。好，没问题。今仔日注文明仔再寄，后日那是拄着一个快递休困的办一天，安尼知影啦哈。谢谢。有需要，等你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爱爬山的朋友拢知影讲吼，愈为着关注去行，啊路愈行风愈大。2020年丙午年火气旺盛，有三生肖，未输是行到上界歹后的这个半山腰。代志安尼煞袂叮当，付出甲回报不成比例，其实你免着急。等家2027年明年运势转向，今年所遮的艰苦，有希望化成着明年的一个牛市收获。小妹朋友今年拄着本命年，阁拄着太岁，啊，小妹人做代志容易一波三折，计划时常被拍乱。明明无用几步，啊，回头发现讲也搁伫原地。这段非常歹熬，诶，这个日子，必须是一路拄着红灯，今嘛无路用啊！建议你好朋友了解哈。到个2027年的明年，丁未年。五味六合的时阵，运势有希望渐渐的转顺，事业卡关的所在，自然的加速的增进。所以上辈朋友，时间若到，你就免上烦恼。啊，来是上低的人，今年的表面看起来那像真平稳，实际上时常有安尼足无力感。想要做的代志，容易被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拖累，计划一再受到干扰的心绪，车轮啊陷入这个落个门啊，愈急反倒等愈歹向前。好佳哉，上帝的朋友天生乐观，这份的韧性是每年翻身的机会。2027年的丁未年。这个海猫比三合过去累积的努力有希望会当陆续开花，工作进展愈来愈顺，贵人也容易出现财运，有希望稳中成长，感情的发展也比较较踏实。今年六个门啊归大堆，其实是为了明年的铺路，所以拄着不如意。阿不要紧啦，明年会更好。啊，来到上头的人，今年甲太岁相伴，容易有心不由己的感觉。啊，工作上可能拄着突发的变动，生活中也容易出现着计划外的这个开销。明明付出未少，总是感觉哪像个差一点点嘛。到明年的丁未年，猫咪半合整体运势渐渐的回稳，过去累积的专业人脉，甲着经验，有机会会转化成做着实际成果。 这场方面容易拄着欣赏家己的贵人，在阮有可能出现着新的收入管道，主业以外有希望发展副业，所以上头的朋友啊，今年心不由己，是咧替明年累积力量啊，有哪是爱看下开的，继续认真打拼，都无唔对。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哈，到阵欣赏的是白头酒，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这首马头酒，我看卖呀哈，看卖看卖，来，听友龙红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想问你哦。
0: 你讲啊。
1: 今年那个从老敬老，敬老金哦，是偌多钱？从养敬老。
0: 无啊，你讲啥？我听无啥有呢。
1: 讲今年的从养敬老金啊，敬老金啊。
0: 你等我一下，我刷卡给你服务刚好哈。
1: 嗯。
0: 今晚咱来听白头酒。

0: 来度假，我和朋友在问讲吼，今年的中央敬老金，这个截止期到7月31日开放的，准看覆盖登记，伫10月7日入校。啊，10月7日到10月31日去公所临柜领取，或者是由着公所直接发送。65岁到89岁。那么1500块，90岁到99岁领5000，100岁以上领10000。所知影的都是安尼吼，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进广告，甲和平酒特别推荐介绍咱的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个咱的关键的一瓶就搞定。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未必给未给少，你安心来吃。咱个有加强 D3，互你未能卡未跌倒。更加咱有葡萄糖胺顶骨软骨关键的一瓶就搞定，一旦配合着咱的三角坐立经一盒，自然对当相辅相成，健康100分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来，拄啊有咱的好朋友哈，电话继续挂好啊啦，挂过来啊，我甲你服务者，啊那无咱就要来安排挂曲啊哈，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诶，无看到电话呢。来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听这首歌曲。到底心上的歌是好久不见，到底欣赏哦，0800559988，0800559988。哎，电话来啊！哈，听秀龙你好。
1: 哎，你刚接一罐双口龟。
0: OK。
1: 嗯。
0: 好。
1: 好。
0: 没问题哈。好，拜拜。
1: 你好。
0: 我进。

人生有足侪选择的这个机会，讲真的吼，是不是你人生的成功，不管是投资也好，感情也好啦吼，甚至婚姻也好，朋友的对待也好，咱拢希望好朋友。当你面对着选择的时阵，上好的是拢会当做着正确的判断。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人生以着善良、慈悲、感恩来做出发点，相信你会当减少足侪无必要的困扰甲后悔。今麦来听蔡依红唱的《冰点》。

这是蔡一红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冰点》，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彰化县细尊的妇产科医师被人控告无挂手套去直接触摸到女患者私密处，高达30秒，涉嫌利用着医疗机会对人下手威胁。一审的这个法官依照着护理师的证书、客观的病例，认定患者当时有穿衫，而且呢无改变姿势，医生客观上无法度触及到外阴部，判决无罪。但是就罕见伫判决书写下着款式义，呼吁着医生，呼吁着医师促进进程，爱充分沟通说明，依照同理心建立着医病互信，专案上诉，台中各分院了后，理性合议庭最近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无罪。检警调查一个患者，因为小便痛疼，未经过期这问题，前往的中华某一个病院妇产科求诊，女患者控诉，伊伫顶疗效超音波检查的时阵，姓曾的医师探着，跟进的护理师专心处理电脑作业，无挂手套，直接伸手。去摸到伊外阴部高达30秒，女患者表示，当下因为信任医师的专业，无马上反抗，但是惊出着警察的这个房间，伊感觉很不舒服，随时向着护理师质疑，并且报警提告。检方后续依法将姓曾的医师来起诉。姓曾的医师告案了，后讲无啊，我无黑白来呀。伊讲当日患者反应，打完成着这个阴部涂膜，甲着这个超音波探头压迫。会疼，伊发现涂抹的部位有皮下出血点，所以伊就手去摸着伊的下部，这个下巴肚部位甲着，这个下部血阴的部分进行着评估，绝对无去摸着这个外阴部。中华电欢迎心理的这个心理的时阵，法官团换掉这个护理师作证。护理师表示，进行着超音波鉴定作业的时阵，已经请患者将内裤脱到阴部以上，啊，用这个抓筋翻凹。夹住伫这个内裤裤头，防止着去擘掉一挂这个凝胶。啊，法官认为讲，那细针的医师要去摸患者外阴部，一定爱将手伸入去抓紧个内裤，啊，需要变换着患者的姿势，要求伊拍开着双脚。但是女患者讲，全程拢是违章。维持这个病病倒伫遐，啊，医师并无要求改变姿势，客观上难以认定医师会当趟过着丰厚的裂壁，触及着私密处，啊，到尾啊的判决，到尾啊判决。就是认定原审人事用法无违误，驳回上诉。而且咱特别有那个和平救报告吼，尤其是一个女性患者的当下，咱希望医生也爱特别的小心注意，也那无好人安尼控告，坦白讲吼，是真无价值的代志。看清看办，妇产科医生一定就会做迄个代志嘛，不一定啦吼。啊，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一定爱一个。
保护家己之余，嘛免伤敏感。另外，医生的会诊，身躯边一定爱有护士的边啊，这也是上盖好保护彼此的这个做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火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马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这首歌曲是有点江蕙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哈，真好听，怀念的老歌《秋晚》，为和平记录安排，这是黄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曲，欢迎和平记录。继续收听第二阶段的直播，有关日本啊陪伴你，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现在我们来跟好朋友关心一个啊，一个健康方面的这个问题啦，哈，啊，先来接电话。听友龙凤，你好。
1: 无呀，哈。
0: 嘿。
1: 我问你啦，哈。
0: 嘿。
1: 你我有讲你的产品。
0: 是。
1: 啊，我这阵嘛，哈，我讲你的产品就是久。
0: 好。
1: 啊，我这阵嘛，哈。拢人拢艰苦，
0: 你几岁啊？
1: 啊，
0: 你几岁啊？
1: 我姓咩？我73啦。
0: 哦，73，最近安那艰苦。
1: 我迄个拢喘，我去送去基地吼，迄个抽个动脉全身检查，看血骨塌的无啦。
0: 嘿，啊，结果咧。
1: 讲我唔免中间啊！
0: 哦，阿都无读嘞，阿先那一直喘。
1: 我都讲你听，我这两天啊，大家拢讲叫我卖食，我就是拢啊直直坚持。
0: 嗯，
1: 啊，你的产品食都够了啦。
0: 嘿，
1: 啊，今嘛我迄几天啊，安那个喘，我那紧张拢会喘，啊，个喘个上一几里。
0: 啊，医生有跟你讲心脏有问题无？
1: 无。伊讲我有小，我诶心脏三条管，有一条我诶管歪歪，啊有小块卡一丝啦，
0: 小块塌的啦。
1: 啊，但是唔免，现在也唔免装黑咧，安尼。
0: 啊，佫无遐严重的滴。
1: 嘿，啊，即马来个即两天，我佫穿啊，佫上一几日，去安尼上一几日，伊佫甲我抽两届血，迄块佫。伊讲我拢无问题，伊讲叫我卖紧张。
0: 好好好。
1: 我唔知安怎，拢会直直紧张，直直紧张安尼。
0: 你有啥物代志吼？家己足紧张啊？
1: 啊，无嘛，拢无。我都家己一个，都也无创啥物，都都当去吃啊，都当去世界行行安尼尔。都敢那也无一个啥物，有哪我哪咧生活，拢无大物事。我拢会足紧张的安尼，
0: 安尼哦。
1: 啊，像我即卖今日讲话，讲上大声，
0: 嘿，
1: 我嘛是
0: 最紧张。
1: 我你以为我是食足侪年咯，
0: 检查拢无问题的掉啦。
1: 但是有当时我那慢人，啊，可能叫我直直唔通食，我嘛是。都坚持嘛是食安尼。
0: 哦，安尼你拢伫机密看，无你走去生态挂只好诶，看卖呀。
1: 啊，即嘛机密又摕一种诶定型小款吼，就嘛毋是爱困了后我食，我人就较轻松。
0: 哦。
1: 就较袂喘安尼。
0: 安尼哦。
1: 我即嘛是要问你，就是要问你重点诶，就是讲，歹势啊，甲你交代
0: 下。听你讲。
1: 我就是在讲，我是毋是？佫继续一日食啦，
0: 啊！你无食佫愈严重，
1: 对吧？我嘛是就是想安尼，即嘛，因遐拢讲叫我吼，因拢对电台药啊，其实拢足排斥啦。我是袂啦，我嘛是食足久，我无食，其实我的脚会袂起来啦。
0: 哦，
1: 因为我已经拢长期在食啊，对不？有当时就是有当时。即阵啊，我有当时会改山苦瓜干，迄种骨骨头诶，我拢会加食两粒啦。
0: 哦
1: 迄个迄粒另外迄粒一包，迄粒我大拢会食一粒啦。
0: 安尼话你讲吼，你上好是，你的一盒你

0: 一这个圣诞个检查看
1: 嘛，啊，中间我嘛捌去呢。
0: 哦，
1: 啊，足奇怪哦，啊，不过伊去搞我拢讲我无安怎啊。
0: 哦，安尼哦。
1: 啊，无安怎？为什么？
0: 因为一直串。
1: 啊，伊就是拢讲叫我，拢讲讲什么伊咯？
0: 自律神经失调，对吧？
1: 你是破的啦，吼，对
0: 吧？哦，
1: 就你安尼讲安尼，
0: 哎呀，你我刷卡跟你讲。

0: 对啊，人规身躯的医生嘛是，
1: 人卡有
0: 讲安尼啊。
1: 卡，你那食物件，想食卡袂落吼，补给卡无够
0: 啊。对啊，
1: 食你的迄、那个，食你的药啊，补给。
0: 食我的产品啦、啊、吼，
1: 补给好对啊，我是用体红看呢。
0: 系啊，阿医生嘛唔敢讲咱这无好滴啵。
1: 哎，无，伊安那讲我，伊安那有跟我讲轻松。
0: 吼、哦。
1: 伊个开个药啊，我那食一羹食一羹尔啦，哎，这食食尔啦。
0: 安尼哦。嘿，
1: 阿你个药啊，阿那爱对咧食。
0: 好，伊也跟你讲安尼哦。
1: 嘿嘿嘿。阿姨讲，我咧讲，你个一日是我求起吼。
0: 嘿。
1: 伊讲起，我讲起是咧食，食迄落，食。较会咯，循环安尼啦。
0: 哦，
1: 哦，咁是安尼。
0: 啊，咱到咱遮个产品，三项拢有遮个话，你着真正会加较轻松着对啦。
1: 我讲你，你过骨的，伊讲我讲，我提家比较话讲，这就是咧过骨。啊，无我个脚会袂行啦。
0: 安尼。
1: 啊，我讲我食个药啊吼。食要几十年的咯，安尼啦。
0: 哦。
1: 啊，我这少哦，少年我就拢安尼咯啦。
0: 哦。
1: 啊，拢安尼啃啃，啊，我即马已经七十几岁，年岁有咯，算会拢较食力安尼啦。
0: 哦。
1: 啊，我甲医生讲，啊，我若会死了，马紧一头死，马紧啦。啊，医生讲也袂袂啦。
0: 袂啦，你身体阁袂歹。好啦好啦，照安尼啦，我拄啊甲你讲的，你参考啦。哈。
1: 啊，我即下就是要问你安尼，我就是安尼，我嘛是药啊，就是安尼会坚持食你的啦。
0: 哦、好啦
1: 我那食啊，我会阁因为一个月过月底阁过啊，我那会阁甲医生讲安尼啦。哦、啊，医生要去聊我即、這个。是你串的毛病啦，看是我看啥站着伤无好，还是安怎样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啦好啦，就安尼啦，
1: 好，谢谢啦，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平安，好，再见。哦，头拄啊，咱即个阿姐讲遐久，讲来讲去，到底原因在哪里？目前医生查无着，安尼就对啊啦，不要紧啦。啊，就慢慢啊去了解啊，身体调理啊，你就继续。连医生嘛，甲讲，哦，你若不食，那你得安怎？对咱的身体哦，真正是医生算起来哦，这医生有那真有医德啦吼。袂讲啊，你这忙食安怎安怎啊？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真正讲真的啦吼。做着明智的判断，啊，先去了解看到底是安怎，有需要咱的活动，这个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哦，有电话吼、哦，我接接哈。听友的红利好，
2: 好、哦，我林太太啦，伊个，哎，不那哈，哎，伊个可能哦，甲状腺亢进，我较早嘛安尼呢。
0: 你收音机甲关开。
2: 啊好，伊个可能甲状腺亢进，你稍等我哟。
0: 哦。不要紧啦，什么问题？医生即马咧查，啊，互伊查看咧。哦，来林太太，谢谢你。好，听友老红你好。
3: 喂，我那，
0: 嘿，
3: 嘿，我要给你建议，两一点，我多多听大姐吼。
0: 嘿，
3: 伊个一串吼，
0: 嗯，
3: 是什么问题？咪食你个药啊问题？迄就是心理不整，心理不整啊！哎，叫伊什么代志卖紧张？
0: 阿健啊，即卖医生有咧，医生嘛甲讲啊，咱的产品真好啊。啊，即卖医生有咧查，所以予伊一点仔时间呐，哈。
3: 对啦，对啊嘛，袂使紧张，紧张
0: 就是啊。对对对，愈紧张愈麻烦。谢谢谢谢，拜拜。
3: 谢谢谢谢。
0: 听友龙红你好。
3: 好好好。
0: 你好。哦，来来来来来来， 真正哦，有当时啊，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啊，你哦，医生的药啊，食来食去，食到到尾啊，怎啊呢？唔知啊，那火气啊，你敢听有？所以我头拄啊咧讲，即个阿姐讲，不要紧啦，啊，无咱的产品你食一半就好。伊讲我食一半我不轻松啊。啊，医生的药啊，叫你减半，爱含医生讲啊，吼啊，所以个查看蛮呀，不要紧啦。啊，都医生，伊在甲医生讲，啊，那会死哦，死死也不要紧。医生甲讲，没啦，你身体状况未歹，哦，真正进退两难，不要紧，慢慢啊了解一下身体状况，还算不错。真正是啊、哦，有当时啊是。医生查无问题，甲你讲心律不整，啊，有当时啊，到底什么原因？做详细检查，才过来决定好啊啦，哈，不要紧，啊，咱就是当作身体还算不错，啊，就好好啊来做检查，啊，来找出原因，这真正真重要的哦，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有就在好朋友咧问讲中青快啊中秋啦，哈，快到月娘呗，到目前为止中秋看到月娘的机会真悬，你们欢乐哈。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的红利好。强光伟，嘿，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哎，你好，我先搞起来哦。
0: 好，刚大哥呢。
4: 哎呀，你阿伯啊，三更弄不开门。我当地过都无开呢，唔得按按迄落无。
0: 九十几岁阿伯啊，三更拢无开门，你叫你中去啊开化麦，找迄落派出所的即个警察做伙去啊开，吼。
4: 三更拢无开门，我都怪怪的。
0: 哦，不要紧，你明仔再较紧找即个伊厝工作的呢。
4: 那无再报警察吼。
0: 哎呀哎呀，较紧找警察哈。过去啊，去看卖。
4: 九十五岁啊，家一个大。
0: 对啊，对啊。
4: 无啥好去动哩。
0: 好，不要紧，看是出去佚佗，找朋友，还是安怎？叫警察，
4: 哈、
0: 哎哦，叫你调个警察。
4: 对面都咧教本人，应该拢爱迄落服务员，拢爱无哩。
0: 好，不要紧，啊，你找你调，啊，配合警察，安尼怎样？哈、哎。好，
4: 江
0: 大哥，
4: 谢谢你哦，
0: 身体健康，中秋快乐啦，哈！真的啦，厝边隔壁有当时啊，一个人住，啊，厝边隔壁，大家哪有感觉讲，哦，前两天拢无看到，三日拢无看到，不要紧啦，加找你了，找警察，啊，做回来个了解一下，这嘛是对伊的关心。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为你安排对台列。

0: 林小姐，你吃，你之前是吃几盒？
1: 吃一盒
0: 而已。吃一盒而已哦，吃一盒，这样你感觉有什么改善？
1: 嗯，
0: 体力方面，体力有较好吗？
1: 有。
0: 精神有较好？
1: 嘿。
0: 啊，睡眠呢？
2: 进攻格，
0: 拢未歹困哦。啊，交流，够交流。
1: 嘛，无讲太交流。
0: 无讲太交流啊，吼。
1: 好。
0: 好，安尼吼。啊，即马食一阿都有感觉吼。好，啊，寄三阿啦吼。好，安尼有哪留这个电话吼？
1: 对对对。
0: 好。
2: 好，今仔日叫明仔寄。后日就到我啦，吼！啊，后日中秋节有当时啊，那是咱的这个快递有休困，咱就办一工。安尼知影吼，谢谢你。最近拄啊好拄着这个中秋节，所以有当时啊会较慢。希望和平酒会当谅解一下。有需要咱的三只做了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直接。提供予咱最好的保养，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大家拢健康，大家拢快乐，好食好困好棒，一盒就搞定了吼。过去瓶瓶罐罐，即马唔免，早晚各一粒无以上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听星星第五心。文下甲咱唱怀念的老歌，到底来欣赏。

0: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大弟，咱这个高雄有一位高小姐吼，伊在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因为阮查囝吼，伊伫台北个营总咧上班啊。你住高雄，阿恁查囝去台北，啊高雄嘛有营总呢，啊伊讲吼，啊伊伫台北营总咧上班。啊，结果哦，常在咧化忝、化神、化疲劳。我们真的哦，身为一个护理人员，逐工拢伫足无闲的这个状态。啊，时常规工哦，一个安尼下班，体力无够做代志，安尼吼，规个人拢安尼虚心难得。啊，结果个太太讲，我直接就替我的做了真好食。本来哦，阮查囝讲伊也冇咧食这种物件啦，啊，结果我替我食，啊，食食，伊讲食一个月呢，食三盒食完，啊，就甲妈妈讲，妈妈哦，我食这产品哦，真正好，我呢精神体力加真好，啊，我有替我医生看，医生嘛讲袂歹呢。啊，所以哦，搁再甲咱这个太太讲，伊也想要买。啊，一个听着讲一粒一百，哈，遮贵哦！啊，唔过想想诶，伊讲真诶啦，啊，我到后咧加班呐，对不对？啊，强来底下咧虚心难得，妈妈你甲我买，啊，钱我家己开，你唔免吼，啊，这条钱，啊，结果食来到即嘛，食偌久啊？你敢知？食过六年啊，到将士已经为护士升到护理长，阿姨嘛拢对咱的产品吼足有信心，我很恭喜啦！你问讲什么时准备优待？我讲啊，到中央站啊到，啊咱的报告你家给甲买挂，伊讲好好好，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1: 哎，晚安你好啊、
0: 哦，晚安，
1: 晚安。我要甲伊讲，迄查多太太吼、
0: 哦。哦，好，你等者。啊，查多啊，咱咧广告，以上广告，啊，即马来讲，安怎？
1: 伊个甲状腺吼有百几种哦，有一种就是讲心脏足够紧张，心脏就要跳出来。
0: 哦。
1: 嘿，甲状腺有百几种，叫伊家伸手摸伊颔骨啊，看卖。安
0: 尼哦。会
1: 是会种会生一种肿瘤，你检查袂出来。
0: 哦，安尼
1: 吼，嘿，叫伊亲手解放伊眼睛蒙蒙看卖，哎好哈，
0: 好，谢谢，
1: 晚安，晚安，晚安。
0: 作者好朋友有这种的经验吼，啊，所以参考看卖呀啦，买当个医生建议一下，啊，检查看卖。那如果有这问题，赶紧处理，安尼就对啦。来，谢谢。今嘛，咱们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歌曲哦，梦人的心声哦，这首这个歌吼，当时啊，咱足侪好朋友讲，吼、哦，暗时啊听着足艰苦，别紧啦吼，阿姑姑啊，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来欣赏，阿、啊、你啊感觉听着足艰苦，阿、啊、你会当。看要去尿尿啊，是变那古仔的啦哈，谢谢。听秀龙，你好。
2: 嗯，
0: 嘿，
2: 你好。
0: 嗯，
2: 哎、欸，姐姐那弄弄弄头毛，弄弄头毛去啦。
0: 你等我姐，等我姐哈，我了解姐哈，看到底是安怎，安尼好不好？等姐，等姐，梦境的人生。

来都家有啊，这个讲吼，长期食忧郁症的这个药啊，足老辣头毛。其实吼，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对着忧郁症，真的有需要了解一下啦吼。啊，有可能吼，足侪好朋友唔知道要如何来救助，或者是讲足惊就医，反倒等来错过着治疗的时机。忧郁症的这个治疗主要是心理治疗跟药物治疗互相的搭配。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需要吃忧郁症的药啊，至少要持续半冬，这有助预防忧郁症的这个防。这个好法啊，吃药啊期间千万不通家己乌白调整药品的剂量，还是停药。如果脑出现着药物的副作用，像好多这啊，这里讲讲哦，就搞了头毛。你赶紧家己的状况，含医生药师来讨论，使用着抗忧郁症的药剂。要注意是不是有发生药物的交互作用，每一次就医要跟医生药师说目前你在用的药品保健食品跟中草药，如果身躯边有受到忧郁症所苦的家人朋友，我们建议定期回诊跟定时服用啊，建立着规律的生活习惯，亲友的支持力量，这嘛真重要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家己注意。另外，今仔日公司有个官团，这个咱 BBR 笑广播网的这个 APP 即嘛有更新哈。啊，所以如果你那是用较旧的手机啊，可能你还赶紧 A P P 的更新啊，足侪好朋友讲我袂用用咧，厝内底囡仔还是孙仔，你甲讲应该都无问题。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 我百川丸小姐。
1: 哦，你好，你好，大姐，你食十外罐哪进步足济啊？吼，
0: 系啊，
1: 吼，倒一方面的进步安尼，
0: 也是不
1: 进攻个吼，有结果，即马袂听，
0: 啊，
1: 即马袂听呢，
0: 较袂啊，
1: 较袂啊哦，啊，姿势就爱较好个啦，莫弄迄个姿势，啊，困伫遐爱爬起运动一下，
0: 对
1: 哦，吼，
0: 安尼。
1: 安尼，脚行手行，用行行，甲你恭喜哈！要听歌就对啦，
0: 对
1: 啦。咱这个阿姐讲，食了袂歹啦，啊，所以身体过了真好，恭喜啦！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啦，一瓶就搞定。啊，有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钙嘛补给个够。好食好睏好棒，身体健康勇健健，佮配合着循环代谢好，体质得到调整的山苦瓜，哇，万无一失。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甲咱的身体顾好勇健健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9。0800-559988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哦。以上是广告。

0: 这是费玉清所给咱唱的歌曲哈，我在你左右，听友拢很厉害。听讲喂，诶，无听到声呢？来，咱这位好朋友你无出声，我看一下哈，0928后壁701的波，诶，这个听友哈。啊，你那是有需要文案服务的，搁卡听久了，你好，嘿。
1: 哦，我请教你一下，哦，我做古时你咧走路足疼，要食你的山药较好。
0: 来，
1: 祝你们，啊，祝你们什么药比较好？
0: 我刷卡跟你讲哈，来。

0: 好，谢谢你。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节目到这过一段了，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拢平安。三角折叠精一盒，盖骨溜山可贵赞助提供，感谢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那有伫现场。下晡时间呢，乌吉来好每一工拢做现场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你这两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啊，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龙珠的乡愁，这是七龙老师咱全国去，好不不点过这时间开始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不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二二九六。

0: Ma che c'è?
1: Quale c'è?
0: You! You!
1: Chi tu è che ho?
0: You!
1: Mi puoi chiacchi non è quasi meno qua?
0: Long tu è hiong chiu.
1: Come ho bene?
0: 龙珠的香草，
1: 龙珠的，
0: 什么？爱、你要点什么歌？龙珠的忏悔。
1: 我想你叫讲个无啥变。
0: 龙珠的香草，爱、要点龙珠的忏悔。不是啊。
1: 我点你的好路的王蒙。
0: 好路呢？哈哈哈！那写这句歌是好诶，啊，大家听。较早嘛是拢打，即句歌在等当湖南的，即句歌是好的啦。啊，大家拢听得歪去。你较早好路就是你做迄种的嘛。
1: 哎呀，迄个平常。
0: 啊，就是
1: 友好
0: 的。人家人家讲友好，一个友好路的愿望，一个孝顺的努力的愿望，啊，侬个想听白琴无？
1: 你侬白琴想安尼？
0: 想听白琴啊无？白琴啊！好，拜拜。喂，哎呀，这。
2: 哎，我有唱。
0: 哎，来，徐哥先关。
2: 嗯，站在高岗上。
0: 太年轻，一定会飞张惠妹版本的熊天青呐、那个不行。张惠妹那个版本啊，阿公阿妈拍背起来条梦。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哎，你换一首好不好？无，你就爱听别人唱的，嘿，你不爱听，你要听龙飘飘吗？换一首好啊，是要听老姚丽。原野三重唱，
2: 阿哥我上不上去没？
0: 龙飘飘啊，阿哥，阿哥合唱版的，阿哥原野三重唱、啊。
2: 有叶爱玲唱的
0: 无？无叶爱玲的。我一首好了，继续挂个不好，这时间点。嗯，
2: 阿无传歌啊，传歌。
0: 传歌林峰嘛，对吧？
2: 哎，林峰哎。
0: 喂，继续讲，我走走，继续讲，好，我最好 ，OK 哈。
2: 好，
0: 拜拜。
2: 好，谢谢。
0: 哎，无个卡都无等你哈，来唱歌哈。哎呦，好，安排这首呢，爱亲像放风吹，这样子够。

0: 健康来吃吗？咱台湾每一天有两千名妇女朋友呢，因为罹癌来死亡。相当啊，那点知啊？每一天拢有六个，一天就有六个妇女朋友因为罹癌来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罹癌这是女性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杀手哈。定期检查，做好预防，注意家己本身健康，这非常的重要。啊，罹癌本身哈，伫45岁至69岁之间呢，尚有可能发生。你本身家族个内底有人得罹癌的，还是你有结婚，包括离秋分嘛是哦，哈、哦，这个都是高风险群哈，高危险群。另外呢，你的经期来了伤早，结束了伤晚，或者是经年期的女性朋友，你有咧食荷尔蒙的，拢爱特别注意。以身体长期间伫咧荷女性荷尔蒙浓度呢，第二个嘛，叫做脉血管。其实咱即马现代医学非常的进步，你呐提早来做治疗，其实癌细胞拢可能得到一个足好机会，甲控制掉诶。不过每一当哦，足侪人拢因为吼恐惧啦，无爱面对啦，吼，所以造成家己本身吼，较会错失掉迄个黄金治疗的时间，缩短家己生存的空间甲时间吼。其实罹癌主要以手术为主。配合化疗、放射性治疗、荷尔蒙治疗、标靶治疗，每一个环节有无同款的个人化的治疗，每种治疗方法无同。传统的手术呢，就是用电烧刀将癌症细胞割掉，而且对着手术了中间有足大影响。最近哦，罹癌的完全切除啦，是重重建的环节哈，伊拢选择低温电浆刀，较袂遐尼疼，嘛袂到遮尼啊侪火。要术后重建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再次强调罹癌这个部分定期来检查是提早发现罹癌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方法。国民健康署有推出到罹癌的筛检计划，45岁至69岁女性朋友，你两冬就是免费检查一道淋巴的摄影。不过哈，现在罹癌是愈来愈年轻化，所以你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上好哈，咱的建议是每一当做一道罹癌的筛选，平时嘛家己来检查哈，然后个罹癌有啥物淋巴有一挂怪怪的所在，爱建议病医做进一步的检查，安尼开始避免着悲剧的发生哈。
1: 告诉你爱的时候，我给人请。

0: 金庸哥，
1: 外皮肤是真的很伤到很严重啊，我现在擦到现在一个月嘛，一个月有改善很多了啦。
2: 整个面的感觉真骨力
1: 啊，我变毛足骨力大呢，我逐工大呢，
2: 逐工大，
1: 我已经来为着骨力做安尼，
2: 赶快救回来，
1: 赶
2: 快脸的感觉救回来。
1: 你像我这么严重哈，现在一个月这样也算很好了呢，
2: 真的差很多了
1: 呢，
2: 嘿，嘿啊，面的感觉就较水啊，
1: 嘿啊，虽然斑的淡无遐紧哈，啊，不过比较嫩呐，比较滑，
2: 皮肤的感觉油啊。皮肤起来
1: 啊！系啊，我女儿跟她去大面膜，
2: 大面膜咧，嘿，
1: 嘛是迄皮肤嘛叫做水啊，
2: 继续紧起来。
1: 系啊，
3: 我做面前扎一支棒诶，我无啊，我连我早间来学了打字，都只能甲偷一罐
2: 去。系啊，伊个讲早间甲起步
3: 咧。对啊，我今仔去互你看，你无看我擦应该擦足侪吼。
2: 系啊，叫我紧骨咧呢。
3: 系啊，大概嘛要我几岁？我要我40-50岁，我已经60啊，我。
4: 我以前在台北做生意，大家拢吓
2: 你吓你，
4: 哎，吓到真正有够乌呀！你今麦半只只叫够白啊！
2: 水起来吼，
4: 哦，加水加偌济咧？
2: 但瑞龙的兰花系列吼，拢总有洗面的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哦，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哦，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还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工打一道。你若属于上40岁女性，还是讲面上卡咧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啊咧，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袋装的550，一到尾一组50袋。2500，里里数数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市民加07，手机啊加07，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数数888，07里里数数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怎个？
1: 我只在一个师姐，啊，伊就在讲我买物件，啊，就讲我的面安尼，真水啦，金金啊啦，安尼粉粉啊，真水啊。我讲啊，我有买一组转来，你敢买？
0: 哦，你师姐是看你的皮肤变作水作金的，第二在问讲你买啥？嘿，
1: 啊，我就讲啊，你敢买无？安尼啦，伊讲好啊，好啊。我爱着真正给我提转去买，啊嘛差不多都经过大概十天了吼，啊伊来给我买物件啦。我师姐，你诶迄乌板拢落掉啊，呢好漂亮了呢。伊讲系啦系啦，哦，伊即卖拢落掉啊，好漂亮。
0: 佮拢金过了吼。
1: 嗯，真的。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你这个美白的真的是不错。你要、我紧张把人来欢迎啊，我差一个礼拜我就反应了。
0: 你一礼拜就感觉，
2: 哎，我一礼拜就感觉讲吼，我因为我以前做过雷射嘛，他做过雷射，他雷射那医院给我的那个晚霜的药，我看起来跟我们的差不多，可是差不多我擦我们这个起来，感觉效果比较好，哎。啊，所以说要做美白，也美白应该防晒一定要做。
0: 对啦，
2: 哎，我擦一个礼拜就很明显，就看得出皮肤就比较光泽，比较白了。
0: 咱的 Rhino 兰花美白日霜呢，内底有非常丰富、非常精纯的微量元素。咱皮肤呢慢慢的老化，心理代谢无平衡，慢慢的皮肤开始愈来愈大啊，愈来愈粗。来，咱这轻熟龄的肌肤呢，补充你皮肤需要的营养分，和咱整个肌肤健康，自然会获得一挂青春、骨溜啊骨溜的光彩。啊，那咱的晚霜呢，本身内底有褐藻精华。侵害底部的褐藻精华 CIC2 哦，各单的六生态水解蜂王浆蛋白、人参精华、熊果素精华、维他命 A 醇、维他命 C、维他命 E 以及多种的草本精华，一般性对点呢，黑色素沉淀的问题当改善。啊，这个黑色素形成，击退咱的麦拉磷色素，挖开底下的黑色素，淡化岁月斑点跟老化痕迹，发挥嫩白功效，还能皮肤呢，比如呢暗沉，还能深层美白，由内到外均匀透亮。那你送一罐千五，暗送千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一箱一送，公格。

0: 来，好朋友，起来分享真相歌嘞，这圣功歌。来，黄姐，你知道上来讲，嘿，你刷卡来讲我，和你讲，和你讲来。
1: 飞龙哥有不？我够神奇的呢。
0: 你是大多方面呢？
1: 卡早哦，我卡是加罗加个边卡多啊。啊，就是一个那一个地方走路走久了就会痛啊。啊，我没有想到说那个飞龙哥有不那么好，那个药效那么好，我每贴有贴哦。啊，就贴一贴，每次痛的时候就把它贴了，哎，明天又不痛了。不管他，就走路会痛的时候就把它贴，我就一得嘎这细得，安尼看不看嘛用。哎呀，好物件，有当时有一盖好笑，你敢知啊？镜头啊，得酸，应该是这食恁的情形得喘哦，啊该变哦，喘个疼个。吼、哦，我是无得惊，我知影讲我加量的时候，我就吃很多，吃两颗嘛吼。啊，那个筋头啊，跟手腕的地方啊，就很会酸痛啊。啊，我就拿来贴，哎，第二天就好了。
0: 是哈、
1: 哦。我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布哎、
0: 欸。有酸痛方面的啦哈。
1: 很神奇哈、
0: 哦。好，谢谢你哦。
1: 不会。
0: 好，谢谢黄姐，谢谢，拜拜。
1: 好，回去再见。
0: 你这好朋友，亲身的给人，给人做分享哦。半斤对斤生来，可得弄得晓得，这拢是搞完啥？会用各有波来打的对啊哈。这一包半个，一包来都要七的，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上加互相好难。点讲这文卡很点可以转刷，2244888，2234388，我关起个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课，你要讲火龙果多方面的，你跟我讲一下。
1: 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了，结果轻伤哎，
0: 较伤啦，筋络较伤，
1: 啊，
0: 筋络给较伤的对啦。
1: 哎，对，啊都慢慢开，脚半开啊，脚开脚还开，啊不我拢能。定底啊，拢开袂开啊！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跌袂跌袂跌袂安
1: 尼。哎，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顶个甲你买转来吼，
0: 啊，
2: 阮姊娘就我送啊，伊就甲我讲，伊腰痛甲拢袂紧张，啊，我同我摕一个吼，一个多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同我摕一包送。
0: 嘿，哎呦，够好诶！
2: 伊就甲我讲啊，我阿弟迄是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有够一个有无哈？讲有就变咯。伊讲，我这个腰吼，如果听下拢未叮当呢？我搁提一包你。
0: 你老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腰酸背疼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的想着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位接这个朋友接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一雄叫圣功格。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上君主类的乌克兰熊。

0: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0: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在这祝福大家家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合家平安幸福。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次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本市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啊，独一无信号都无法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卡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瞬间刻，这首歌虽然唱歌曲，后边要点歌，这个时间开开看了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赞。
1: 哦，我谁要赞？
0: 感谢朋友的赞。我电信过来，陈大哥。
1: 哦，记录下数量过乡的迄个人。
0: 记录好像数量过乡，我看记录下有事。
1: 有。
0: 我有些数量过乡的光。无嘞。无嘞。
1: 无啊。
0: 数量够用迄个人哦、喔，
1: 哎，
0: 敢是伊个，我操，数量够用迄个人，无了我们哦，伊记录下港线，别记港线季节，几块钱，几块钱，好唔好 ？OK 哈，
1: 好，
0: 好，拜拜。好，老张，
2: 你先要上，
0: 嗯，什么歌？
2: 那个李望山的《曾经爱过》，
0: 曾经爱过。
2: 刚
0: 好，那小不了。曾经来过，我看到李梦山了。曾经爱过，然后李梦山了。他有一堆歌在我们公司，可是不确定有没有这首歌。他有歌，我们很早在播。
2: 哦。
0: 李梦山曾经爱过，乌嘞，有。OK，
2: 好
0: ，OK， 好，拜
2: 拜，再见啦。
0: 啊，就这样。
3: 喂，给老张。
0: 嗯，各位电信过来。
3: 为着十万块，
0: 为着十万块有米的嘛吼？
3: 唔是为着嘞。
0: 哦，你不听我唱，我知。
3: 哦
0: ，OK，
3: 呵
0: 呵呵，拜拜。晚上好，赞。我家己要等你啊，无跳过人过都无唱啊吼。哎，为着十万块，我先吹起来好啊。你那是特别听我为着十万块，我较搞笑一款啦。晚上好，赞。
4: 我有在嘿，
0: 听恁歌点新歌。
4: 我有记啊，叫爱碰雪山。
0: 哦，碰雪山。我在也是啊，我都讲碰雪山，碰雪山，搁再出来寻。
4: 下面哦，你爱喜欢我哈。
0: 哦，我在，谢谢，我搞我的工哈。好 ，OK， 好，拜拜。欢迎阿仔。
5: 喂，姐姐。
0: 各位点新歌来。
5: 接正确的路。
0: 健康的都讲阿文的了哈，
5: 谢谢。
0: OK， 好，拜拜。
5: 拜拜。
0: 好了，我兄弟完了哈。健康的咯，数量过用迄个人曾经爱过，为着赚靠，爱碰世上健康的咯，哼。

气呀，没人在你的自由了。阿伯你来怎样呢？我唔知，再去用阿小来，我已经上你背后衣，听见吗？听咯。

四万块，四万块你也讲会出来？阿母，你较早不是讲有了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啊？奈即阵，即阵时机无同哦，一定爱十万块，假用的。我就是从你背后往我塞十万块，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呐，那么真简单，十万块摕来，无十万块你死都免讲。

0: 健康难叫不？来哦，足侪有糖分的人弄一个，忽略到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吼。听听拢糖分的，甲足侪有糖分的人甲迄个医生讲：“哎呦，医生啊，啊我吼虽然有多年的糖尿病呢，但是我血糖拢超150啊，还好啊，无偌歹啊，无讲憋到足悬啊。”啊！那我目睭拢蒙雾蒙雾，油脂嘛开始白白，可能爱洗油脂啊！那安尼，足济糖尿病患者拢想讲，啊嘛血糖较悬一点点啊！你啊，有那么严重吗？歹势吼，糖尿病可怕，毋是伫血糖的这个数字，数字关关格格，你袂感觉痒，袂感觉疼。可是你数字关关格格，会造成你身体一挂病变。所以血糖唔通无稳定。你若超过身体会使堪的迄种血糖的浓度呢？高浓度血糖会造成那血管壁内底吼，高渗透压破坏咱的血管壁，慢慢的累积伊的伤害，慢慢的累积，慢慢的累积，愈来愈破坏血管，一个人歹到差不多的时候，身体挡袂掉啊。目睭第一个蒙不起，吼、哦、视网膜病变呐、啊，视神经病变呐、啊，刷来吹个口腔的牙周病，刷腰肌病变，腰肌的出状况，啊个神经的病变，下巴会疼，迄有真个马甲无感觉讲嘞，甚至讲吼脑血管的病变，心血管的病变，中风啦，末梢神经病变，空嘴袂好啦，感染啦，脚骨疼啦，等等拢总是。血糖伤过高，血糖无稳定，所来引起的。而且咱台湾因为吼，即马愈来愈食食愈来愈成西洋化呢吼，最明显的是啥？你知无？西洋化的结果就是糖尿病愈来愈年轻。根据糖尿病伫2014年吼，根据统计吼，糖尿病伫2014年是咱台湾第五大死因，一点钟死一个。主要吼，糖尿病无像感冒啦、脑塞，对不？伊袂互你短期间内感觉无爽快。上计是啥？啊，就糖尿数哩关关格格，对不？感觉哎，我今仔稳定啊，好来食好料。啊，今仔较悬啊，无跟食寡吼。哎，食甜啦，食高热量的啦，食甜啦，啊，无要运动啦，佮大苦啦，根本暗时暗困伫遐拍电动，伫遐追剧啦，食食无正常，佮你血糖一直拢无稳定。这种伤害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并发症一天一天慢慢的就出现。你当然无讲，哎，我血糖拢上计150尔，不安怎？安尼像目睭、腰肌拢出状况啊。所以好朋友，假使讲本身你当然你也是还没有腰肌病，啊不，还没有糖尿病，但是你是高危险群，或者是你已经糖尿病患者，拜托。医生的治疗要好好啊配合，再来，食食的习惯、生活的习惯要改变，这叫你可怕的病发症，才会找到你。你千万唔通去想讲，哎呀，嘛个小看你啊，150啊，歹势，到时你若出任何状况，病发症发生的时阵，就拢经袂赴啊哈。
1: 南屏晚钟，来乌克兰唱。

0: 进攻个。
1: 迄个钱多时啊，嗯，我袂想，敢若我你卖咧，我就甲你讲好，摕转我们这你，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摕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教阮人教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那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公哥，哈，你迄期待又漏出来啊？漏到开头，家你总全都是个
1: 灯。你要别讲去啊！别讲去，怎啊漏落来？上大上济啊！因为迄块天拢爱饲咱的大桶的一桶的啊。
0: 是哦。
1: 啊，一桶即卖个别起要漏落来，啊，怎啊搞怪新品会割掉啊？啊，割掉就袂用钱，袂价值啦，
0: 哎呦。
1: 啊，所以讲吼，阮儿子这阵来好咧好咧，讲到我着带过说。
0: 嗯。
1: 啊，我想讲啊，迄是要安怎说啦？啊，我着。听着讲，啊好啊，前头是着做好势嘞。嗯、我换一罐，我着直接了一罐嘞哦。换顶个顶，脚汤弄水了，规个甲变落去。
0: 对了，是。
1: 人人个都好呀。
0: 啊，你个新品你用着鸡蛋油，啊怎啊用一汤水，啊倒全都是着规个蛋落去。
1: 对，我都甲进咱个以前咱个送个诶公啊，我着起码甲伊买鸡汤个无，甲倒一罐。
0: 细罐啊，嘿，倒一罐
1: 嘞。细罐啊，甲倒一罐落。安尼就洗开 ，OK，
0: 含量。规个新品拢清气啊，拢袂掉油啊。
1: 对。
0: 哎呦，安尼我轻松，冇得入家
1: 好。所以讲吼，即我去给你做一个建议，
0: 是比较好用。那洗油的吼，绝对好用的啦。同人俄罗斯的，袂夹手佫袂擦边，啊，洗了手就打伤佫袂安尼黏贴贴。而且吼，咱洗油的物件是油对油的乳化原理哦，所以你发觉咱油的。物件经过咱全都是洗了呢，伊会溶解伫水内底。你像一般市面上的清洁剂啦吼，你若洗着油的物件，伊会浮起来，浮在水面上，你阁摸着手就油汤汤啊。那不是真正清洁，是甲油慢起来。咱不是，咱是甲油溶解掉。你不是你手头全都是，你甲机油倒咧手顶头，你手都是倒完就落去暖暖，用水冲掉，清气淡淡，袂油汤汤。这就是咱的全都是人都是，为什么造卡啦、造台啦，还是讲咧就是奥托拜行的啦、修理厂的啦，啊，还是讲工厂内底需要石油的，拢用全都是人都是。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要定岗做文呢，因为全都是专门咧做推广。这环保和产品，咱全公司拢推广，所以要甲乌吉来做业绩，要甲乌吉来捧场购买，拜托麻烦大家爱直接找乌吉电工主文靠生乌吉的业绩。好，你来卡现场，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你直接卡，我关机甲控制，手机啊甲控制，啊那高雄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你直接落过就可以。2244888，控制2244888。另外呢，因为这个电话是现场主持节目靠接听，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3点钟的时间，我今日伫现场接；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我今日伫现场接电话。其他时间，这个电话是无人接的，别人接哦。所以伫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空七2244888，直接找维杰维杰点杠注文，全都是人都是。啊，那其他时间不用你多卡来公司，公司服务人员接到，你们爱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维杰，业绩要做维杰哈，也帮是无算咱的哦，爱直接找维杰啊哈。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功课。
1: 我的社会两个右手，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嗯嗯嗯。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高门，你弄到那车门的两中那关无？
0: 这个关呀，那个关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嗯嗯嗯。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用高叶果打的哦，一比重。长我大龟机手，连龟龟架去的狗王一直打打到个小
2: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3: 骑机车跋倒，啊，两只手怎啊拍到？都下雨天呐、啊。
0: 哎呦，注意滑嘞！
3: 哎，啊，下雨天那出去两只手怎啊拍到哈？啊，姑我姑呢，拢未好哈，总要什么搞，拢总未好。啊，我昨天哈，我有听你的广告对不对？嗯嗯啊，我昨天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有会员哥该赞啦哈，磕到拢得，摔到这。
3: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哈。
3: 阿爷哈，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个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火龙哥有播哈，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转筋骨头听，弄个大弟弟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弄用得着。这有时做工过难变呐，吼，一般就转点。阿哥阿公阿妈变天高也生听，这吼，你得在咧生在咧听，得板筋，你得个大气，稳稳啊收，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家互相好难。要电工做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07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072248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电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麻烦侬来，一定爱指名，好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一雄就剩光哥。
2: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进攻个。
1: 哎，我也打都会用，我感觉我也不用听哦，我也打其实都会用。
2: 嗯，伟杰，你们的那个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的肩膀因为有骨刺，还有那个骨质增生的问题，就是骨刺嘛，还有肌肉粘连。那我在因为我的你们的东那个药布，因为我去年不在高雄，所以我都没有买到。然后我就是去所有的那个西药房去买，每一种没办法，因为不是很痛很热，要不然就是皮肤会造成皮肤瘙痒。痒的就是皮肤会一直扎到红肿，或者是会破，那要不然就是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会脱落，那脱落的话那药布就没有用啊，因为我贴药布就是要止痛，所以说兜了一圈还是会回来买你们的药布。对，你们的药布真的是很好用，就算说很服帖的皮肤，但是也不会咬皮肤，
0: 也不会咬皮肤，也不会脱落。好 ，OK，
2: 对，而且蛮有效的，贴上去皮那个骨头蛮舒服的，肌肉蛮舒服的，有放松的感觉。
0: 磕的、弄的、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血量够薄，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讲过。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0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俺都没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端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位置来这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端，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不？来，食品药物管理署，简称食药署，公布一个鱼类摄食指南呐，哈，讲那个食鱼要注意什么呢？伊其中有建议啥呢？红因为啊，佮有新的富人人尽量卖食伤过大型的鱼啊。为什么呢？伊讲有可能有毒的重金属叫做甲基汞，会影响到幼儿啊神经的发育。哇！啊，唔是鱼啊，免食无啦，好，无遮严重啦。鱼啊，足济营养素呢，唔是讲叫你卖食，但是到底要哪食开安心呢？甲咱报告一下哈。咱头讲到，哎呦，啊，大型鱼啊，都有甲基汞哦。哎，什么重金属啊？甲基汞是什么碗糕？什么碗糕？吼、哦，甲鱼有什么关系呢？来，当当金属的有一种金属啦，哈，叫做汞，伊可能因为工业的污染。哦，排去空气当中，还是排去水当中，经过种微生物代谢，伫形成什么呢？形成迄个有毒的重金属，叫做甲基汞。啊，透过食物链吼，就是细只鱼仔食虾啊，大中个鱼仔食细只鱼啊，大只鱼仔食中个鱼啊，安尼，反正是食物链嘛吼。透过食物链累积伫海洋的生物内底，体型愈大鱼啊，吼、哦，食物链顶端的鱼啊，累积个啥？甲基汞的愈多嘛，所以呢，叫咱尽量卖食伤大型的，尤其是幼儿啊，个咱的孕妇吼，有心妇的人，因为大鱼食小鱼，小鱼食迄个什么有无有，吼藻类啥呢？这整个食物链呢，比如讲鲨鱼啦、尾鱼啦、鲫鱼啦、鱿鱼等等，伊得累积着较高浓度的重金属，所以咱的食药署的甲咱建议啊，六岁以下儿童甲有心的妇的人。哦，啊，佮讲有咧饲无灵的富人，人拢尽量撇袂卖食。以咱人体吼、哦，对着甲基汞的吸收率外悬，你知道90%。而且这个物件呢，代谢加足慢呢，伊的毒性呢是慢性的累积的，会引起了一挂神经的病变，导致着目睭佮听力有影响着。啊，佮严重的司机无太麻啦，动作袂协调啦，吼，手一直拽，一直拽吼。根据调查呢，这种大只鱼啊，吼，含汞量以鲨鱼上介多，而且吼，伊的重金属和累积地上呢，有一济所在，所以食大型的鱼啊，尽量避免啥，食鱼啊头、鱼啊皮、加伊腹内啊、加脂肪，哦，加脂肪。啊，到底变哪只呢？较健康呢？来，食药署就个建议，直接甲咱可能比如做报告哈。一岁至三岁幼儿啊，儿童一礼拜上少摄取70公克的鱼啊，70公克鱼啊。啊，四岁至六岁呢，一礼拜摄取105公克。但是呢，六岁以下得避免大型的，好、哦、大型的。每一个月卖超过35公克为主。那大型鱼类的话，你吃的话不要超过35公克哈。啊，那五星的虎鳞囊呢，一礼拜上下钓出245公克至315公克的鱼啊。但是买偏偏大型的鱼啊，哦，你还要吃鲫鱼啦、尾鱼啦、鱿鱼，一礼拜就唔通超过70公克，鲨鱼类也唔通超过35公克。虽然头讲哦，这甲基汞可能足烦恼哈，可是因为鱼啊。伊内底欧米伽三足侪物件对人体非常帮助营养素，所以呢，你若讲啊，有新的富人人，因为啊小朋友在六岁以下，你再食一挂较细型的、较中型的，好比如讲鲑鳕鱼、秋刀。

0: 新功课。
1: 一般也当作好用安咯，哎，对的，因为有其他人，请人家无拢会煮几样比喻白菜，对不对？
0: 哦，对了，比喻白菜。
1: 啊，咱家己未晓做，恁家己是咪拢未晓做？
0: 系啊，最奇怪，
1: 我教你做。你看要买什么鸡肉拢好，有骨的无骨的拢未晓跟你个。
0: 比喻白菜呢？
1: 嘿啦，你就甲剁一块一块。啊，你甲切一点啊，含一点啊蒜头，加下汤头来煮。
0: 对。
1: 鸡肉来煮啊。
0: 鸡肉先上下汤头，加蒜头来煮煮。
1: 嘿，啊，你甲拍一条。一条龙椒鸡卵丁，就是没有淡淡。
0: 嘿，
1: 啊，你甲温一点很很下味再白温。
0: 嗯，
1: 啊，你油鸡来无，搁来落来，落来拢下，伊咪是酥啦。
0: 嗯，
1: 啊，酥你拢甲好起来，好淡哦，好起来放伫边啊。
0: 嘿，
1: 啊，你主要伊油烧上落去啊，煎煸鱼啊嘛。啊，你要煎煸鱼啊，真正你想看甲剁来无？你煎起来规尾是咪你爱去喊？
0: 对啊。
1: 啊，油废气，安尼是唔计废气。
0: 嗯。
1: 你先甲剁剁的。做我安尼无话做，可是我一买，伊说买你甲剁三地就好啊。我那个煎起来，佮佮放伫个蛮鸡巴，含鸡巴放做伙。
0: 嗯嗯。
1: 即摆换换香菇，你佮切完，你切个切个，切好个切个切个，你佮佮煎煎一下，煎好啊，你油就佮佮挂起来，对不对？
0: 嗯。
1: 你迄个蒜头佮含一点仔落去煎饭，迄个鸡巴啥拢佮落去又炒一下。你安尼佮炒炒翕翕翕，好啊，就放湿湿啊水无？
0: 嗯。
1: 啊好啊，倒好汤倒落。
0: 嗯。
1: 搁倒一点啊！你才多温嘞，温鸡腿遐粉无？
0: 加
1: 拿一点啊，
0: 拿一寡粉落去，
1: 加落来，加淋一点啊糖，
0: 搁
1: 淋加一点啊乌醋。哎，阿妹姐今年加淋一点啊盐水。
0: 嗯。
1: 哎，我好酱嘞！
0: 听人讲这么济啦，不管你要食食烘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我要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食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计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8，072448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0: 金公哥，
1: 今日好烫头啊！
0: 好，你吃好烫头，吃了那讲讲者。
1: 我那小朋友反正都不爱吃青菜啊，
0: 不爱吃青菜，囡仔做这拢安尼吼。
1: 啊，这边跟你叫啊煮，吼、哦，你没青菜拢吃啊？你怎呢？吼、哦。
0: 我本来不会吃青菜，今麦用好炖头煮青菜，囡仔拢暑假安尼欢欢喜。
1: 我已经冻掉啊你啊！
0: 是哦。
1: 哎，妈妈讲今天青菜会真好吃。
0: 哥哥，妈妈讲，哎呦，今天青菜怎么那么好吃？哎呦，谢谢啦，洪大哥。
1: 哎呦，我那个还减了，
2: 减六公斤啊。
0: 哦，啊，所以你最近在减肥哦。
2: 对。
0: 好好好。
2: 啊，不是好汤头在减肥，是人今麦讲吼爱食较清淡呢。啊吼，我拢食水煮蔬菜对无？啊，我会当建议大家今麦食安尼较清淡。啊，
0: 你今麦减肥方法是这样子。
2: 对，啊，你好汤头，因为以前讲袂当淋什么豆油啊。
0: 哦，油车拢袂使。
2: 是咪做番食？
0: 对。
2: 迄根本就食袂落去，好无？
0: 你面迄你菜啥啥淋盐，看上敢食？
2: 做番食，迄根本食无两工，结果我今麦食无一个月，我已经瘦六公斤啦。
0: 哦，你是安尼硬瘦就敢食水煮蔬菜？
2: 啊，哥，我袂了掉啊，我。搁食什么茶叶蛋啊？啊个配啊个大番茄的、就是，以前讲会当食遐物件，啊个重点的、就是，因为我南澳汤头，所以我感觉食了就开胃啊，袂肥。
0: 袂肥，吼，热、哦、量又低，食水煮蔬菜根本食无味的吼，食了够有味，啊个袂肥。
2: 嘿。
0: 听人讲这么多啦，不管你要吃吃香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吃看麦啊，一罐是500，好，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哈，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做面叫陈伟杰哦，看现场陈伟杰，22458888，072244888，后来医生就算广告。

健康来节目。来，足济吼，就着癌症的人，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足济治疗副作用呢，引起着啥？食袂落袂饭，或者是有人真奇怪哦，伊讲啊，袂使，食伤济、食伤好吼，嘿吼，歹物啊吼，会愈来愈大，愈来愈扩张，愈来愈扩散，所以就无啥敢食。食食的无啥介正常啊，个袂爱食，个无啥敢食，导致着啥？体重一直下降，体重下降，营养无够，体力就无够呢。其实吼，咱有得癌的吼，有得癌症的朋友吼，你也伫治疗期间是需要营养素的呢，爱维持着营养呢。你爱预防着你体重减轻呢，安尼吼减少着啥？减少是因为治疗造成的损伤，你体内新的组织唔只有好多个成长，抵抗力唔只有够。复原的体力唔只有够，吼、哦，而且保持消化机能，减少副作用，啊，预防营养无够，较袂引起一挂并发症。足侪癌症的病友吼，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食伤营养、食伤济、食伤好，癌细胞就愈来愈大。其实唔对呢，你营养若无够时阵吼，你治疗效果是会变歹呢。你不但吼癌细胞杀袂死，嘛降低着你吼恢复的几率。为着要保持你的体力来做治疗，你吼、哦、热量摄取哦，吃物件热量呢，等待比破病进前加20%。而且两倍一个摄取呢，嘛比较早较增加，因两倍一补充了有够，开始修补治疗当中受伤的组织。来直接跟咱报告吼、哦，癌症的朋友，食食主要重点是啥物呢？高热量、高蛋白，有四个原则。好、哦，四个关节，让咱轻松补充身体需要物件。第一，什么关节呢？第一个关节就是少量多餐。因为咱吼啦，做癌症的治疗，一挂副作用会影响到你吼，这个食欲，食物件较食袂落。你若一顿当中食袂济，你来看你个人的状况，两三点钟食一点嘛，两三点钟食一点嘛，食一挂吼像包啊啦、小笼包啦这种有蛋白质的食物。啊，那牙口无好的病人呢，会使跟着布丁这种较嫩的点心来吃，吼、哦，就是爱补充营养素，补充蛋白质，少量多餐。第二呢，爱摄取点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蛋白质包括啥呢？鸡卵、鱼啊吧，啊个鸡吧、鸭吧，鸡吧甲鸭吧莫挂皮吃吼，皮爱去掉。啊个牛吧、猪吧，迄油买。估计吼，估计吼，即优质的蛋白质呢，爱占吼，你逐天食蛋白质的50%以上。就是讲，你咧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爱补充较高蛋白的、高蛋白的。啊，那其他呢，你也使用吼植物性的蛋白质来做补充，比如讲豆花类的这种物件吼。第三个重点呢，就是食水的时间爱注意。你也使吼利用豆奶、米奶还是牛奶，会使做一点取代饮料。不但补充水分，也可以补充热量跟蛋白质、哦、所以说吹大学生除了白滚水以外，你可以经济的东西来做补充。最后呢，你要经济健康的食物，虽然高热量高蛋白，但是你要吃太多动物性的优质的东西也是不好呢。你会说哦，我记得说、哦、那个癌症的病人要吃好的营养素要有够，要吃卡那多呢，你都要吃钱的吃炸鸡啥的拍摄哈，反致式脂肪的点心，还是讲太过以为油炸类的物件，等到对身体好关系无帮助的，咱买是优质的蛋白质加热量，好不好哈？所以跟第二食物咯，要记起来无？咱感情的朋友吼，营养补充量有够，而且蛋白质量有够，来少量多餐，爱吃优质的蛋白质。哦，你若讲啉水的时阵呢，除了啉白滚水外，会使啉瓜、豆奶、米奶、牛奶，啊，佮有食物方面爱拣对的，好、哦，爱拣对健康有帮助的，莫食伤侪油炸的，好、哦、油炸的反致式的脂肪，这个都不要啊哈。

0: 进攻课。
1: 高铁对吧？高铁哦，那个行李哦，我们三四个人，那三四拖啊，哦。啊，旁那个高铁地方那个前面那个不能放啦、啊。我儿子是不是爱抬上去哈、
0: 哦？哦，用杆啊，用手杆，用杆啊，嘿啊。
1: 哦，我看哟，四个啊，那拖那拖挂起哈，啊，到站那个关了，对不对？到站关了，哦，个来个车，哦，我看下嘞，后来话哦，有够，哎，那老师人较冷静嘛哈，
0: 较少咧操啦。
1: 你做老师，你较唔是拖单的
0: 吼？较无挂单啊！
1: 啊，等下哦，啊，我听啦，你来讲我听啦。哦，哎呦，今日，妈吼，有飞了。
0: 飞龙哥，
1: 对，我拢唔敢甲伊讲。
0: 你讲我飞龙哥，又个大，又个大滴啊！嘿，
1: 啊，我甲伊说两句，哇，无搞，跟你讲，两个在叫，两个在叫啊！
0: 那人家讲大姐妹，计讲我熟悉的呢。
1: 啊！
0: 你不讲，你今日打一枚，今日我输死的。
1: 我今日打一地啦，打一地啦。
0: 伊讲
1: 我，我蛮好玩嘞。
0: 我会跟
1: 打啦，
0: 我会跟啊，当鸡刚讲输的，哎呦，更加输死啊呢，袂咧生听呢吼。
1: 真正哦，好用，真的爱家常备用。
0: 所以一定要备用，一定要对的啦
1: 哈。家常备用
0: 哈。谢谢啊。
2: 迄天，因为我一开始要穿个线走镜，毛病总有人走镜。我咧毛起有无？啊，靠着伊车的头壳话。啊，即摆来，我腰只骨吼，本地着有当时拢会翻起来疼，笑安尼会发炎。啊来吼，我赶紧嘞哦，啊等一艰苦到无，往尾也起咧发炎，可又高无吼。直直啊打，直直啊打。哦，来着感觉袂歹哦，真逐工直直啊打。
0: 爽
2: 哦，加足爽快，会爬起来会行会啥。真正袂歹用啊！
0: 咱的飞龙哥身体又薄呢，慢紧转紧骨头疼，可得弄得削掉，拢总会使来打。有那些有那素食，可能解决轻松的。这一包百五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电工组门专线甲拨通0722488888，啊，咱飞龙哥无介有办法，啊，直接出位置哈，啊，所以伫咱上班时间卡，咱下晡上4点到6点两点钟，啊，透早嘛有啊，透早是3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使出了乌吉拉本人来电工，啊，那不是乌吉拉本人接的，你其他时间卡的话，你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啊，是接到电话人交代，要接要做位置，一定要甲服务人员交代，要接要做好位置。谢谢多啦，不可上好是接出乌鸡啦啦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88888，072248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那好，不要给他回乡，再下过来，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跟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小机的吼，我那个双手拢变直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那整起哦，咚咚咚咚咚咚的哦，
1: 哎呀，啊，咚咚的吼，我啊手啊伸个个把个啊，这个大年的火龙果也薄，大头要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甜呢。
1: 哎呀，啊，真的足酸足甜，暗时拢无当滚。
0: 哎呦，啊，即个大灰龙哥可以上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做家属，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秋生腰酸背疼啦，啊，种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脚，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再来上班呢，免啦。灰龙哥不不，今日等下打。打了，给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人不要紧哦，顺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讲的空瓶不可，你嘛一打一打一打，一打了超过半点钟，记一点钟搁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记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超半点钟就搁打起去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未记得咱药剂，未记得咱的挂装哈。咱灰龙哥一包呢，一包百五块来都有七袋，一袋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个互相好难。电工作文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的收听，也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课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 0020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只借着月亮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盒、1100300000。进行功格有几盒、1100300000。就穿了主持。
1: 在这个40-50年代，台北有一间江山楼，啊，咱台南有一间宝贝楼，吼，这拢是啊，在迄个40-50年代啦，全台湾吼代表性的这个酒楼酒店了，对，有人讲吼做菜店，上班叫做菜店查某，较早的人拢安尼讲啦，吼。啊，迄阵流行一句话啦，讲北有江山楼，南有宝贝楼，真侪人可能捌听过。不是啦，听到迄食烧酒的讲吼，伊拢较早作搞的，拢伫宝贝楼遐在卖军车吼，所以这宝贝楼啦，那讲对食酒的人来讲起来啦，实在是如雷贯耳啦吼。那么伫民国50几年迄个时阵啊，迄个年代吼，一摊烧酒啉落去，爱差不多开偌济呢？我听台南的陈进文先生吼，甲我讲啦吼，咱这陈先较早有那时吼，真飘撇啦，讲有那捌去啉过吼，伊讲捌去啉一届吼，讲安尼。120-150啦，一摊啦，哦，啉一摊就差不多120-150中间啦。伊讲迄阵啊，伊的薪水一个月才偌济尔呢，100块，一个月赚的薪水无够去啉一摊哦。啊，你若去酒家吼，去开一摊吼，都要做一个月二工啦。哦，啊，迄阵啊咧占酒家吼，听讲有那是安尼啦，迄个现实的所在，所以有分级级数，哦，方法场所都上现实的嘛，对不对？啊，好人客就坐贵宾室嘛，有钱人大官好就坐上座嘛，坐包厢嘛，特级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莫怪讲吼，咱也袂使讲哦，啊，方法场所限制，啊，伊无限制，要他会使，伊都唔是主审机关，讲伊都唔是咧救济所，对不对？哦，你到要来遮吼，你无贪要来做，你无小贪要做三七啊，对不？你就是有想要来遮要找刺激嘛，啊，当然来遮是爱开钱啊，你无钱来遮要创啥？你无钱都唔通去啊呢，哦，无钱就啊，较安分守己的路边摊吼，一般土豆啊，两一般迄个猪耳安尼吼，啊，米酒头啊，猛啉，三啉嘛，对不对？啊，你唔通去迄个酒家，我看无去，迄酒家是极现实吼。哎呦，招大档个呀，哦，头啊，咱一个武功招大档个呀，吼，啊，今麦来了，一个较无啊，招档个，吼，啊，今麦来了，讲。哦啊，照穿哦啊，即卖就照诶哦啊，照了就变照照啊穿啦，啊你过来安尼，哦酒家上无情啦吼、哦，所以伫酒家当看出这社会凌乱的人生啦。啊，迄个时代吼、哦，50年代迄阵啊吼，迄、那个消费吼、哦，差不多拢5块啦，啊至10块啦吼、哦。我这是台南的陈进文先生讲的啦吼，无料包诶哈，这无料包诶拼无料包诶吼。迄阵啊，消费讲差不多5-10块啦。那迄个年代啦吼，我若惊对酒家过关是点啊？看有食无认真过啦，我若无可能去占酒家。迄阵啊，唔惊囡仔尔，对不对？啊，我听讲迄阵啊，诶，消费好人客是几回哦，拢分10块啦。啊，那一般吼，拢5块尔啦。哦，目前你像讲即卖诶酒家吼，坐台啦吼。500啊，无就1000，好人客到摕1000啦。哦，啊那普通为300嘛咧摕啊，哦，啊这5块吼，哦，迄、个时阵来讲是安那钱大钱啦。但是你若讲去酒家啉酒啦吼，摕5块的小费，互人的小姐，迄小姐是甲你看你普普无无，你敢知影？哦，迄、个时阵那个是吼，我那拢小费赚5块啦，但是一暗落啊吼，那个是一暗当赚咧差不多几-10块，哦，有时啊。40-50块嘛有啦，哦，迄惊死人呢！啊，迄阵啊一斗米吼，讲无10块银呢，哦，八七水灾以前讲吼米差不多是一斗头5块到10块的中间尔尔，足俗个呀。所以你去用一个小费10块啊，一斗米你敢知影？哦，啊，听讲迄个米价吼是伫八七水灾了后吼才开始起价啦。所以你甲想看，一斗米10块尔，哪个是一人得40-50块呢？迄惊死人呢，对不对？迄有时啊吼，真正。迄几条街又卖去，你敢知影？啊，佮较早伫这40年代时阵吼，讲迄阵啊，40年代迄阵啊，一摊酒是差不多40-50块。 哎，阵啊四五十块都惊死人啊呢！哦，迄个唱呱呱呢，迄阵啊，若讲有在调去酒摊，安尼一摊开四五十块的吼，迄拢坐三轮车去，哦，啊无就骑迄种啥富士的奥多牌啊，哦，富士的奥多牌啊无，迄较早吼有无？富士霸王的啦，迄较早迄种奥多牌叫做富士霸王的，哦，迄较早那开的人拢无简单呐，啊像较早有迄西德迄种萨克斯迄无，萨克斯迄啊德国的迄啊，哦德国迄、那个。那税的骑一种一种牌子吼，弄着萨克斯的哦，迄我捌骑过啦。较早我来到骑台了吼，破破烂烂老车吼，哦那讲骑个骑个爽个哦。啊，伊阵啊吼，菜店早伊那看到坐三轮车来吼，啊骑个富士霸王我都买来哦，看到这哦、個，就那看到那公安呢，哦啊得哦。哦，安尼亲哦，安尼哦，哦，啊，着左拥右抱安尼哦，甲你拖入去安尼着对。哦，咱咧古早吼，我听陈进文先生咧讲讲台南哦，有流行一句话讲做一报二哥三酒家啦。这句话是咧形容安怎呢？讲一报就是咧讲保米老啦，哦，算台南酒家的排行榜啦吼，第一名着对啦，应该叫做保米老啦。啊，第二名叫做吼，哥、就是讲凌风哥啦，吼、哦。啊，第三是英乐酒家啦，哦，第一英乐街啊，哦，遐有一个英乐酒家，较早台南流行讲叫做一报二过三酒家，哦，伊就是保米楼，一报就是保米楼，二过就凌风哥，啊，三酒家就是英乐酒家啦，哈、哦，怀古啦，念旧啦，啊，咱了解古早时代吼，甲做一个评比吼、哦，所以时代无同啊，较早钱哦，其实加足有用吼、哦，啊，即卖钱呢，即阵啊，佫比前啊较好啊。哦，较早经济底好的时阵哦，大家拢唔做头咯，大家拢出要跋筊、升股票哦，啊，大家拢要做头家哦，啊，经济歹吼，其实予大家做一个教训也好啦，哦，人吼，那由好业要变善吼，足艰苦，啊，那善来变好业吼，哦，足快乐，你讲对唔对？

你徛喺厝啦吼，假使那是讲因为多，你的楼顶吼水管破起来漏水落来，啊，这个、水晓得到恁家，恁家规个装潢拢起哦，安尼吼啊，这个倒家迄装潢拢袂快吼，损失惨重的时阵啦，这个时阵恁楼顶的人较有义务吼，爱甲你共同吼来修理，来共同负担这个费用。好，这是绝对爱，哈，绝对爱。我唔知影讲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这个法律常识无啦，哈。厝边头尾啊，会水管破去漏水，来倒到恁家的壁，哈，恁的壁纸歹了了，壁落擦，哈，恁敢会当找到，哈，恁厝边厝主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法律上规定，公家的壁，公家的壁，哈，公家的楼板，哈，内面你若带水管啦，哈，带线路。假使来派去漏水哦，还是线路爱修理爱开钱，双方面啊，拢爱共同负担。啊，有人吼盖自私，认为讲水管破去，倒对人隔壁，还是倒对人楼卡，迄也毋是我的代志，跟咱无关系。所以话吼，佮较恶劲，唔肯配合互人去修理，啊，话是唔肯负担这個开支啦。那是照法律规定吼。有损害疾病，你会当向法院来提出告诉，你会当先这个向调解委员会来申请啦吼，来申请调解啦。啊，若是讲咧调解未成啦，你才提出民事诉讼，和法院来处理得着，吼，和法院来处理安尼。啊，如果对方若是讲过意啦吼，还是讲过失吼，不法的去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哦，过意还是过失啊，过意就是讲我调人弄我歹。啊！我将阮兜的水给你倒对恁兜去啊！呢，这是过意嘛？啊，个种是叫做过失，不法来侵犯到他人的权利的时阵啊，应该佫兼负起着赔偿责任，并且你会当请求即几冬来啦，就因为恁的楼顶吼，恁的隔壁厝边漏水，啊，唔肯互你修理，你所有的。

0: 你困眠当中哈，你也呼吸也暂停，这十秒钟哈。
1: 哦，大约十秒钟，那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有可能是中枢型的嘛，有可能是阻塞型的。哦，阻塞型就是讲，比如讲你的这个口咽部，你的舌头太大，哦，你脖子太粗，你下巴太短，你空气要入去到肺部的这中的口咽部，会受到阻塞，因为你的舌头落落，哦，还是你的肌肉。咽部的肌肉它不烂，造成呼吸被阻塞，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舌头去压住了，造成气吸不上来，这样吗？
0: 对，就是要再大力把它串起来，所以这种病人大部分都会打呼啊，睡一半凶凶的咳嗽啊，流汗吼，啊，伊就是你会发现讲伊有十秒钟无喘气，这种病对这个心脏、甲肺部、甲这个脑部拢无好，因为伊的氧气电量拢无够。
1: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枕边人常常睡觉的时候会有打呼的问题，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了，这很有可能就是医生说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另外有人说睡到一半会爬起来到处乱走梦游，这又是什么呢？
0: 梦游这种情形是属于非动眼期的一个病，这种非动眼期的睡眠疾患一般来讲拢是囡仔发生较侪，吼，老人拢是食安眠药啊引起的。
1: 就是说，如果有吃安眠药的话，会产生所谓的副作用，半夜就会起来游走。那要把他叫醒吗？
0: 不用家叫，这种病你就给他家里有危险的器具你就给他移开啊，带他回去眠床，不用家叫起来，不要紧，那就是长大了就会好了。
1: 如果有吃药的长辈是不是一样不用把他叫醒，不要让他跌倒了，把他带回去睡好就好了呢？
0: 可能要换药啊，因为有特别药啊，史蒂诺斯它也容易得到吃三粒以上会产生梦游的问题。
1: 所以如果你有吃安眠药的话，有像我们刚刚说的吃到半夜会起来乱走，可能就要跟你的医师讨论做调整，把这个药物做改变就对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夫妻在睡觉本来都好好的，可是突然睡到半夜被他另一半揍一拳被打，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0: 这是快速动眼期的疾病，因为伊在做梦的时阵吼，伊梦到伊在拍蜡，但是因为快速动眼期的病人，大部分拢是帕金森病的病人，脑干有退化，伊退化了，伊就无法度控制伊的这个肌肉。伫快速动眼期的时阵，伊的肌肉是完全放松的，但是这种病人伊肌肉无完全放松，因为快速动眼期的时候，除了眼外肌跟这个横膈膜是会叮当了，其他东西完全放松的。但是因为伊脑干有问题，引起伊的肌肉各有迄个张力的。有张力的时阵，伊放着怕辣，伊就甲你叫怕辣木
1: 了。那如果被另一半打了，要怎么办呢？
0: 嘛是都有病人，有的人是家己夹着纸，啊，有的人是木着嘴，木着，大概就抹药啊就好。啊，但是也治疗，就是讲也在吃帕金森的迄个药物，多巴胺的促动剂，还是吃 Ribotril 这种利福泉。这种药啊，治疗好各种美白，像这些睡眠多项是睡眠。
1: 先检查看看你的症状是什么，再来吃药做控制。另外，想要再请问一下，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哦？可能睡到一半，你的眼睛会动，会感觉到你在呼吸，可是你也会感到全身都不能动，就是人家说的鬼压床。这个时候啊，是不是就开始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呢？好，问一下中医师，你有接过这个案例吗？
0: 哦，这种案例嘛是有，但是一般都是囡仔，十岁到二十岁囡仔啊，这愈大汉的愈无啊，也是偶然发生啊。这个睡眠瘫痪就是咱讲的鬼压床。一般来讲，你是快速动眼期，他都要讲鬼，就全身都是没动，除了眼外肌跟这个呼吸肌嘛。啊，但是伊突然伊脑波哈遭阿法波出来的，并且已清醒啊，
1: 肌肉无力，但人却清醒了。这就是医师你刚刚说的脑波跑错了，那这个要不要吃药呢？
0: 没那个也好，大部分都有的是都有一些压力，还是那有的是可以做认知行为啊， 催眠治疗这带科鲁、哎、
1: 所以刚才以上所说的不管是睡眠呼吸终止或是鬼压床也或者是梦游其实基本上都是还好的就唯独呢是睡眠呼吸终止是要做治疗的啊。那想再请问一下医师现在这个睡眠呼吸终止目前的病患多不多呢
2: 对大块人

0: 好，打呼的人真多。
1: 所以说，如果发现家里的人睡觉的时候有这个打呼的问题的话，可能要先去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呼吸中止症的问题。今天很感谢高雄基督教医院神经科内科钟继培医师的分享，谢谢。

有一对恋人同志未当来结合，为什么？因为是大人无同意，因为家长未当了解，因为未当得到正人的祝福，可怜的这对恋人呐、啊，到尾啊，唔是去自杀呢，同阿去出家啦，查甫做和尚，查某去做尼姑。也一个出家了后，身在佛门，但是精思未断呐，逐天都是思思念念。哎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卡想到你一人啦。啊，要安怎？哦，想家呢哦，咁要情缘，查甫想查某的，啊，查某想查甫，花想想尼姑，尼姑想花想安尼，啊，到尾这查某吼，总啊用迄个手机吼，总啊传短信吼，这个查甫的，和这个花想呐，这个查某的尼姑甲这个查甫的花想传短信，伊就甲讲安尼，啊，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安尼你听我，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因为你是要实在是出家出不了的啦，哦啊暗时啊更加无聊，佮小不难耐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白天空洞洞，晚上洞空空，即个回想这查甫伊接到简讯啦呢吼。啊，伊的心情跟这查甫差不多啦。即马换这查甫，有那个穿简讯回倒转来啦吼。这个查甫回想穿吼，迄个尼姑女朋友安那穿呢？伊穿讲吼，啊，白天无鸟事，晚上鸟无事，安尼啦。你听无？白天无鸟事啦，哦，迄个北京话啦，中国话啦。诶，你是啊，就是讲吼。无啥事，啥什么代志通去做，安尼就应真真啦。啊，应该吼，干那欢乐小弟袂大轻，安尼就对。哦，讲你是啊，无代志做啦哦。要晚上嘞，每到了晚上哦，那个鸟又没事干啦哦。啊，你听有啦哦，就是白天无鸟事啊，晚上鸟无事，就是讲暗时啊吼，鸟无代志通去做安尼啦。意思就讲足无聊啦，足寂寞啦吼。足难熬啦，哦啊，咱今仔日哦，为啥苗那遮歹就对啦？咱两个真心相爱啦，偏偏是大人阻碍啦，害咱今仔日来出家吃菜啦，啊，要安怎得好？可怜啦吼，安尼有趣味无？哈，而且这讲笑话呢吼，哎，唔通引起的众怒的无意思安尼吼，唔通出家人甲尼姑变做算笑呢啊！这讲笑话，爱无讲就无人笑啊，讲寡笑话吼，大家心情较轻松，啊无吼，即卖吼。足侪世界的人啊，无头路啦，经济歹，大家足郁准呢。所以我这节目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呢，你唔知啊？哦，你茫讲啊，就当讲个笑话安尼吼，无修养还是安怎，袂使安尼想呢？哦，你也想讲我这有哪点吼，普度众生呢，在造福人群呢，对唔对？这造五乐好人，这嘛是一件好事啊，你讲对唔对？

0: 听大公哥俩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我们人如果刮薄油太多了会怎么样？
2: 刮薄油的话，因为肝脏它本身正常来说大概是有 3% 的脂肪，它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你脂肪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你吃太多热量排泄不掉，那可能就累积在你的肝脏里面。那我们定义上就是说，你如果超过 5% 的细胞都是脂肪，那这个就是真正变成脂肪肝。那脂肪肝的话，目前啊，过去我们大家都想说脂肪肝听起来好像就是肝脏的病嘛。
1: 对。
2: 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说，脂肪肝好像会造成全身各系统的问题哦，它有点类似像是高血压、糖尿病这样子系统性的疾病哦。那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更名叫做代谢性脂肪肝病哦，有个代谢在前面，那就表示它可能是一个代谢性的问题哦。那这个盛行率全世界大概25-30%，那台湾目前统计起来大约是21-22%。然后我们知道现在年轻人啊饮食西化嘛，所以我们预估这脂肪肝的比例应该是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样子。在我们临床上的经验，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脂肪肝。因为我们遇到的病人大部分都是来健检，扫个肝脏超音波，突然发现肝脏这么油，你有脂肪肝哦，大家都会吓到啊。我脂肪肝都不知道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脂肪肝其实没什么症状，然后肝脏我们可能大家听众没有耳闻，肝脏它就是没有什么痛觉细胞，所以它不会，你大概不太会觉得痛或者是怎么样。
0: 我哪拍八分，存两分，照常的运作，照常跟正常人同款。切掉八分，剩两成，肝管会阁生，所以这肝作恶苗器官啦。因为肝无神经，唔知艰苦，往往就是坑了过程。为人治着肝病，用药常识不足，乌白买乌白吃，耽误性命，主人会堆心肝。就像咱一再伫咧讲，所有食礼北来物件，全部是肝拢爱切掉的。好心咧，你唔通阁甲折磨。分酒唔通无节制，较早困咧，面顾较饱咧，食较清淡，生活正常唔通互家己伤侪压力。这唔是吼，干那我儿女有食过，大家都讲好，唔是西药，唔是中药，是纯植物性萃取。
1: 你有咧食我公司的维他干加雪利旺
3: 吗？拢我敢食介济啊，我某嘛咧食。
1: 啊，食了如何啊？
3: 还是袂歹啦，我太太只叫我叫阮太太甲伊讲，
1: 较袂安尼生两条。
4: 对啊，
0: 卫生安全可靠，绝对平安，你放心啊，甲食维他干，唔通买唔到，唔通互人拽去。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屏东垦丁在海山坡的所在，有一间万应公司。万应公司的内面有一间八宝宫，无介大间，所在矮矮啊。八宝宫一般民众甲在地人拢叫伊或者荷兰的公主庙。为什么会有这种荷兰公主庙？传说是咧讲在公元1641年的时阵，伫遮有发生了一段故事。故事是咧讲，当时有一个荷兰的公主，叫做玛格丽特公主。这个公主千里迢迢来台湾找爱人。公主对荷兰坐船来到台湾，要找伊所爱的人，叫做威瑟林。非常不幸，船在离南湾的所在呢，煞来故障。荷兰公主被原住民来掠起来，该凌迟，该加害，最后来惨死。传说讲，荷兰公主死了，非常的不愿，阴魂不散，常常化作厉鬼出来扰乱。地方非常未平静，后来才自然地起一间公主庙来安慰死者的亡灵。这是这间公主庙产生的由来。但是研究历史书籍的学者推翻这个讲法。第一，学者反驳讲荷兰并不是一个国王制度，无国王哪里有公主呢？第二，学者讲原住民是母系社会，原住民是不杀女性的，所以由此可见啊，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还有人说公主庙的祭堂，那祈堂的时阵啊，未晓半句英文的当机，竟然那咧英语噜噜叫，民间有安尼传说，大家拢信以为真啊。也如果学者的推论那是正确的话，公主庙服侍的不是荷兰公主，那安尼这间公主庙的主神又个是什么人？伊是何方的神圣呢？照书籍的学者的讲法，台湾垦丁这个所在，370几年前呢，曾经发生过影响台湾历史非常重大热门好事件。当时有那是尊难事件发生的地点，就是甲这个同所在，所以学者推论应该是为死去的尊长夫人来建造这座的公主庙，安尼是比较较合理。因为荷兰的代表处曾经嘛派人来勘察现场，底下留了一挂证据，但是荷兰的政府讲，迄无可能因的遗物。也就是讲，发生的尊难事件不是因荷兰人。啊，如果那是安尼，那荷兰公主庙又阁是对倒来呢？所以历史往往是正面的写，历史往往是加油添醋、扭曲事实。那为着要让故事的精彩添加新笔，咱甲听听咧就好。在地文化，荷兰公主庙。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哎呀，我后日票本来票拢五十万呢，现在拢跳到60-70岁啊呢。
2: 啥货嘞？后日跳50块。
1: 嘿啊，我就是买迄号车。
2: 迄袂烦恼订戏呢，
1: 啊这是安尼唔？
2: 啊这50块持续偌久啊？
1: 足久的呢，啊拢
2: 去
1: 互医生看，听恁讲过讲足久的。
2: 嗯。
1: 啊，我唔知吼。买来即互伊食呢，
2: 哎呀，
1: 食了阁袂歹呢。好，我即摆含行嘛，足够行安尼好。
2: 啊，真跳60几啊呢？
1: 嗯，
2: 60几是完啦，也是可以啊啦。
1: 有啦，差点多啊啦。
2: 嗯，
1: 啊，我是拢互伊保养呢。
2: 嗯，保养哦。
1: 我拢一工食四粒哦。
2: 一工四粒无够。
1: 无够哦。
2: 嗯，一工爱6粒。
1: 哦，6粒哦。
2: 你若阁好食6粒，还阁较无够。
3: 食4-5顿啊。
2: 食4-5顿安眠药啊。
3: 啊，食了吼，有当食一两日差不多食啦。
2: 嗯，
3: 啊，食了，我当啊念卡真无食啦。
2: 嗯，
3: 差不多年外无食啊。
2: 哦，够好，一包。
3: 啊，困哩，我差不多年外拢无食。
2: 哦，足好好。
3: 啊，今麦甲去逛，一两来去食啦。
0: 袂乎你开冤枉钱，无效的我唔敢卖。阮公司产品绝对保证安全有效。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06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拢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0: 老爹啊、老弟啊、啊翁仔某唔对吼，啊做伙去互人请，啊即卖要转来的路上啊吼，哦老爹啊吼，皮掉安尼算算叫安尼吼。要去的时阵吼，开到去甲安全手机一个灯啊，吼，请灯啊了吼，哦，我速度开有够紧，才超速，所以叫我警察甲抓落安尼吼，啊，警察就甲伊讲吼，你超速，你敢知哦？啊，老大吼，就甲警察争呢，我有超速无啊？我开八十年啊，有超速这条路的，这时速唔是百的呢啦，我无啦，我开八十年啦，无啦。在你那里误会啦，你讲看唔到伊啦。老基啊，这个时阵哦，你边啊就是应嘴呢，讲得啊，你开差不多百二嘞啦，我有甲你看啦，你踏足啊吼，你就安尼哪开哪向哦，你就讲咱这台路口尾啊正好走哦，你做袂记了你呐，你唔能走八十啦，你走甲百二以上嘞啦。哦、老子啊，叫我老弟啊，讲这个哦，怎啊安尼险砸掉，足受气啊，甲人家安尼啦吼。啊，这警察哦，伊就讲啊，伊讲先生，你唔是超速了哦，你的大灯派去呢，你暗时开车大灯派去，你安尼开，这偌危险呢？你大灯无得加开一条。
1: 大灯老派啦，无啦，哎呦，警察先生啊！我老多未白出啦，我是讲的较好笑尔。我开的时阵，这大灯好好，大灯就做啊，这当时要无做。
0: 哎呦，老多啊，无啦，你又搁未记哩啦？大灯早就歹啊，两礼拜前你就甲我讲要去换，啊，拢无去换。好，伊那边讲老基啊哦，拢讲真心话就对啦。老基啊，跟我同款啦，拢讲真心话啦。啊，说你这警察在讲讲。我跟你讲吼，你唔是干那大灯无得超速，你安全带无绑，你有看吼？你有绑安全带无？这条哪个开红灯？
1: 安全带有啦，我都本来绑条的，你甲抓落，我就套落来啦。
0: 无啦，哎呦，老哥啊，你唔能咁坐啦，你都无绑，你茫骗人，你开车都唔捌咧绑安全带啦。啊好，咱的安全带吼，歹真久啊啦，你若咪修理，你家己拢袂记哩，你即马食老吼，记底歹老人痴呆症啊。
1: 无啊，你点点会使袂？你人啊，你若无讲，咱袂讲你下狗啦，你看见袂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了来了，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
1: 好嘞，家属各属天下，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哥，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啊，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今天是秋分呐、啊，哎，
0: 对啊，
1: 秋分那里有
0: 秋分哈、啊哦，所以今天白天晚上时间一样长嘛，哈、哎哦嗯，春秋分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是各长12小时。
1: 嗯，所以讲哦，其实最近啊，我应该咱就这样拢有感觉到啊吼。那个太阳下山天黑的时间都已经提早了，今嘛才有6点的拢，哦、嗯，6点哦，傍晚6点的拢、
0: 嗯，没有错，
1: 天黑了。今嘛秋分个鬼料的开始哦、嗯，可能5点多就黑了哈、嗯。好了，这是今年第24的节气秋分哈，秋分来的哈，今天秋分也有诸事。不宜的哈，四项的禁忌啦哈啊，不适合吃冰冷的食材，注意哈用火哈。另外呢，生肖呢，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爱避灾啦哈。哦，诶，肖鸡、肖狗、肖牛、肖兔的哈啊，今天秋分要避灾哈。那秋分也就是白天哈，这个跟晚上昼夜等长。
0: 对，因为今天太阳直射赤道嘛，全国全球各地白天跟黑夜等长啦。
1: 嘿，啊，秋分了，北半球的开始昼短夜长、
0: 嗯、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就白天会比较短，哦，而且暗时啊，你吼那被困的、拍困的，那个哦，明那叫你等哦，
0: 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哦，这个睡眠哈、哦，这个不好失眠的朋友，赶快要把它搞定哈、
0: 哦。而且哈、哦，就是秋分嘛，有一句话讲，一张秋雨一张寒，
1: 哎、哦、对、哦，
0: 慢慢哈，那落雨就开始变凉变寒，
1: 气温都会渐渐降低
0: 啊。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好来，好，秋分呐、啊，哈，秋蝉呐、啊，哈。

0: 大家都很爱 建材嘛，那今天秋分我们也来提供一个秋分开财的方法，开宅的方法。有人说秋分祭月，秋分祭月，
1: 祭月
0: 就是祭拜月亮的，就可以选在这个九月二日啊，跨过九月二三的深夜十二点，用一杯水，向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再把它祷告完了，再把那杯水喝下去，安尼，这就是秋分开财的方法，那是就安尼就这么简单，用一杯水朝天祷告自己的财运的愿望，然后祷告完了把那一杯水喝下，看看能不能为你开财。

0: 那那秋分有没有什么东西 要吃啊？
1: 秋分哦，
0: 我知道讲人讲秋分，一天哦，秋分这一天，我们就会吃的比较要比较补身体啦，哈，就是讲哦多补充水分嘛，哈，饮食要较清润温和，然后我们然后说吃一点这个百合啦、银耳啦、水梨、莲藕或蜂蜜哦，啊，少吃这个辛辣，然后煎炸的食品哦，因为秋天哦，然后哈顺应天时嘛，都秋三月哈早卧早起哈雨积。聚心哈，然后早睡养气哈，然后早起应该养肺气哈，所以秋天可能日夜温差也较大嘛，其实这个时阵身体会特别较虚。所以哦，听众朋友真重要。现在哈，长辈赶快去打所谓的这个流感疫苗。因为接下来天气要比较大的变化嘛，所以变成说流行性感冒也快要那个开始流行了啊，所以现在去煮差不多几礼拜两礼拜要抗体起来，你秋天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害怕被这个流感给传染，现在有那免费的疫苗可以打，长辈啊65岁以上的长辈。
1: 秋分时节齁，这个在饮食方面齁要着重在滋阴润肺齁，滋阴润肺啊，防秋燥。防秋燥，秋天还是会有燥，所以建议人讲秋分的料，你我今嘛这段时间的掉了，尽量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哈，白色的听众朋友吃白色的食物，还有酸味，带有酸味甘润的那个蔬果，蔬菜水果都可以，好，就是有那个甘味，有酸味，不是甘味啦，有酸味，酸，带有一点啊酸亏。好啊，甘润的蔬菜或水果都可以哈。啊，白色的啊，白色的食物被加上，白色的食物被加上。
0: 白色食物讲，你讨论讲莲藕嘛？
1: 莲藕，白木耳，
0: 白萝卜，
1: 山药
0: 啊，对啊，山药。
1: 白萝卜也是哈，
0: 白萝卜，然后
1: 百合、杏仁啊，这种叫过 BV 耶哈，这白色润肺的食物。
0: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时阵，连那白骨汤哈。白萝卜排骨汤，不错啊，这个
1: 赞哦，啊，三一点啊盐水啊是芹菜煮啊，啊，撒一点啊胡椒粉，
0: 赞，
1: 可讲来的。好嘞，啊，第二就是讲哦，今嘛这段时间除了白色食物以外，能够爱酸味个甘润哦，爱蔬菜还是水果，那酸甘润酸甘又润哈的这种酸味加甘润的。蔬菜水果有哪些？
0: 酸味加
1: 酸带酸甘润的这个水果还是蔬菜？
0: 酸
1: 今嘛这个季节哦，水梨啦，
0: 水梨
1: 对够细胞嘛，真好啊。柚子
0: 啊，对，有
1: 那种带酸嘛哈，葡萄、苹果啊。白萝卜，
0: 白萝卜，
1: 安尼这会当帮助呢，吼，收敛的气气啊，缓解的口干舌燥，啊，如果能要食较好料的，哦，你今嘛这个当季要吃好料，要吃什么？
0: 就是、当季吃蟹啊，
1: 对，秋蟹啊
0: ，肥美嘛。
1: 哦，肥嘞，吼，你秋分的前后，吼，都是蟹黄肥满的，吼，这个季节，吼，哦，小蟹，吼，螃蟹是肥的，吼，啊，这里啊，那个又肥啊，那个秋那个蟹膏又吼满满的，吼，在适量品尝，吼，但是适量品尝，吼，啊，因应的性寒。需要搭配的姜醋，如果你吃这个秋蟹，就是说搭配一下姜醋安尼哈，啊不宜哈，你若要食这个螃蟹秋蟹不要跟那个奇亚哈，好不适合跟奇亚订比较较寒性的水果，这会食袂使哈，尽量避免哈。啊，另外就是讲辛辣燥热的食物哈，这个这一段秋分这一段季节也尽量避免哈。平步良过就好了，人说秋分这个季节内当然忌辛辣燥热食物，如果你真的要进补应该以平补跟凉补，平补是什么呢？平步平平平步，不用大步，这样就对了，凉步这样。

0: 季节的转变哦，我当时啊，真的哦，最近，好嘞。
1: 其实呢，日本他们也有秋分哦。日本哈，这个秋分的前后各三天嘛，就是今天往前算三天，往后算三天，总共七天哈。这合称叫做 Akino Ohigan 哦，就是秋的彼岸哦。秋分刚好是这前后三天的中间嘛。因为这个在日本的民俗中间有一句谚语叫做阿兹萨哈阿兹萨莫哦萨姆萨莫 Higan 嘛的哦，酷暑到严跟这个严寒。都直到彼岸为止，这代表什么呢？秋分过后呢，难得桃花灌鬼嘛，天气正式转凉，所以日本的民间对于秋分也有一些比如说祭祀啦，或者是该要吃的东西。我们听听看，他这是公里不内地这秋分的前后拜拜扫墓跟祖先祭拜，然后呢他们会去吃一公吃这个叫做欧哈基，就是用这个准备叫做红豆包着糯米团，因为这是秋分，他们
0: 红豆包着糯米团，
1: 对对对，
0: 是糯米团包着红豆啊，
1: 哦，就是糯米团里面裹红豆啦，哎，对对对对，啊，这是秋分要必吃的这种传统的核果子吼，一个叫一个准备吼，捏成一团一团哦，不对哦，不，还是是红豆包着糯米团哦。哇靠！是红豆泥，外面看起来是哈，这个是那个红豆。
0: 红豆啊，来得包煮米啊。
1: 对对对对，
0: 简单讲的
1: 呢。对对对对，哇，对对，这个是红豆是在外面，里面才是糯米团哈。为什么呢？这有寓意的哈，这红豆哈被认为有这个驱邪的力量，然后秋天又是所谓他们的荻花哈基哈盛开的季节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就是要吃这个红豆，再加上这个哈基这种东西，就变成了红豆的这个那个甜点就对了。阿哥，我的是讲，我记得记得是准备要观赏他们所谓叫彼岸花哦，然后第。

0: 把老鼠来嘎这些田埂来的这米羹啊，啊，写来破坏东西哈，然后老鼠看到这彼岸会咬咬就会中毒，
1: 就会死掉了。
0: 所以过去是食用啊，现在是观赏用的。哦，所以啊，
1: 过去也不是食用了，是给毒老鼠用的。
0: 啊，对对，我都过去种这彼岸花是比较是说防止老鼠，
1: 而且嗯，这种彼岸花哈，听讲伊足够家己足够生足够看。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好啊，起码是变作是那种观赏性的这种彼岸花啊，最好的是讲应该说哎，准备这个冬天。冬衣跟秋衣跟冬衣，嗯，所以，哦，日本是一个哦，四季折折嘛，四季折折哦，就四季分明的国家，所以这段时间我相信就是听众朋友应该明哎。欸明天放假嘛？后天，后天，
1: 后天呢，
0: 啊？对啊，中秋连假再加上双十，嗯，中秋教师节跟双十连假，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去日本，要，嗯，继续看看说，哎，欸，这段时间日本的这天气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感觉啦？欸
1: 好来，另外季节的转变，天气的变化，如果你那是讲哦，睡眠不足呢，又比较操劳哈。欸，真的有当时啊，身体很容易有突发状况哈，都发生一种啊，这个今嘛当时选举的时阵哦，民进党花莲县新社乡的乡民代表候选人叫邱凤英，伫昨天呢哈，听讲啊，他就是在晚上，他就是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哦，咧参加一挂这个有个竞选这个乡代表嘛，吼，像这个新城乡花莲的新社乡吼，诶，乡民代表，哦，参加活动的时阵，讲突然转咧昏去，吼，就突然就这样昏倒，
0: 哎呦，
1: 吼，病情突然而且危急，吼，所以虽然第一时间都甲送到病院，吼，紧急，而且送医院之后呢，啊，进行手术。这个情况是严重，所以进行手术改求救哈。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应该是团结一致的竞选时刻呢，哈，这一位候选人呢，哈，邱凤英，好，虽然经过了手术抢救，但是呢，还是回天乏术，哈，好就。今天早上哈，听讲今天应该是透早时间哈，听说啊就好不治身亡哈，不治身亡，没有想到竟然在竞选的时候哈，好来嗯。邱凤英哦，他这一次是代表民进党哦，民进党呢参加花莲县的新城乡的乡民代表诶，这个竞选。过去这个新城乡乡民代表长期以来哈，都是这个应该恭喜国民党啊，就是国民党哈。那今年第一次呢，出现有一位哈，这个不一样的哈，民进党的这个参选人哦，这是有史以来哈，有史以来应该是第一遍的哈。那这个邱凤英，伊本身呢，其实伊较早是住伫桃园，十几年前为桃园移居到花莲，啊，转咧伫哈花莲定居，这边伊参选新社乡，哈，第一选区哈，过去20年来，哈，这个选区呢，拢是国民党啊，无就是无党籍的角逐乡民。代表今年首次由民进党提名哈，这里提名这个自己党籍的参选人出征哈，啊，没想到可能太拼了哈，啊，再加上最近哦，这个有时候太拼了，压力太重了啊，睡眠如果又不足，天气的变化，所以就这样子哈，没有想到就这样子哈。

0: 尤其是开始要变得秋冬季节吼，这温差大吼，我干嘛这身体要特别注意吼。而且啊，这边选举嘛，大家吼，这最近要选举，大家都较激动嘛，不管是支持者啦、反对者啦、竞选的人啦，吼，还是去在走选的人，真的大家
1: 行程满满，也太也疲累，
0: 比较重要啦，吼、啊，你老公无这个健康话来动动算嘛，我做袂久啊，我说实在话。
1: 哎，所以吼、哦，这个季节吼、哦，而、啊、且平常的身体吼、
0: 哦，对啊，
1: 有时候家己可能就是吼无感觉啦，吼，有的人拢是啊，伫咧拼气，咧拼。播的时阵，
0: 哦，
1: 再累的工不要紧，我还能撑得住哈。好，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今年我前两天在咧想讲，今年高雄哦，爱河湾还会有冬季游乐园吗？哈，就是那个又有什么把那个什么什么神力超人啊，什么蛙哥啦，蛋咧水底哇，吉伊卡哇，黄色小鸭哦，丢到水里，这就是哦，第这个过年农历过年期间高雄的冬日游乐园，今麦已经变这是冬天的时候，才过年左右这段时间哦，这个这个咱国内的观光。一大盛事哈！昨天哦，哎，等一下啊，可能等一下还会再公布哈。昨天已经有公布哈，今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的 IP 哈已经敲定了哈。除了已经有公布的，就是哈已经公布的皮克斯哈。好，今年另外还有三大国际 IP 将在冬日游乐园落脚高雄哦，哈，好来，除了皮克斯以外，哦，一共会有三大国际 IP 落脚高雄。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哦，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的 IP 到底是什么哦？好来，这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哈，年底揭晓哈，年底也会揭晓哈，今天会公布。第二组第一组就是皮克斯嘛，第二组等下今天稍晚哈，看晚会公布然后呢整个冬日游乐园的 IP 呢，年底也会揭晓哈。好嘞，这边哦有集结啊，这个话题性啊，甲受欢迎的程度，甲热爱的族群的特性等等哈，大家期待哪个国际 IP 可以来高雄呢？哦，如果哈 ，Pocket 来中工火力，你提供一个哈，你希望啦哈啊，不管你现在或者是过去童年呐、啊，哦，你好啊，读册时阵哈，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哈，这个国际级的哈，这个 IP，
0: 我觉得啦，就是港湾这个地方哦，其实最好最大，而且如果能够谈到了这个 IP，而且这个 IP 哦，这今年也会有所谓的。电影的这个
1: 电影
0: 上映嘛，那当然觉得是哥吉拉
1: 哦，
0: 对啊，东宝的这个哥吉拉
1: ，
0: 因为今年哥吉拉它有这个东宝的哥吉拉，在今年有新的1.0嘛，哈，哥吉拉1.0，之前是0.0嘛，然后今年他们也是那上一部哥吉拉东宝拍的哥吉拉，它有美国版跟日本版的啊，这上一次的这个日本版，前两年的日本版在全世界卖得很好啊，所以日本这个它的第二集哈，今年年底要上映了。那高雄趁着这个气势吼，然后在高雄港湾能够高雄市政府能够谈到这个超级大片，外公这绝对吼破前面几个，因为
1: 哥吉拉
0: 这 IP 真的是太大了，而且一个港湾其实是有啊，因为哥吉拉一东西堆东京，
1: 对海湾出来，
0: 堆东京湾起来。
1: 那为什么奇怪呢？我看一下目前
0: 东宝太难谈了，这个东哥吉拉是东宝的镇吼，就是镇馆之宝。但不随便出海外的，但是我相信随着这几年啊，这高雄办这些活动包括他们也是前两年，因为前两年有跟这个日本的吉伊卡哇这个版权商合作过，这个名声已经 reputation 嘛，名声已经打出来了，所以我希望是这个啦，因为你看像这个年底的这个皮克斯的这个也是大的迪士尼的这个 IP 嘛，然后这个 IP 都很大。那 高雄市政府哪会当用这种去搞这个东宝谈说，哎、欸，你看迪士尼都来我们高雄办这个皮克斯展了，那你这个我们的高雄市这港湾也很符合哦，这个东宝的这个哥吉拉这个 IP， 嗯啊，那个如果相关，如果有外公哎的效益啊，哎、欸，绝对没你来过你几间哦来高雄参观这个哥吉拉，一定超过几千万人，
1: 嗯，
0: 这个很大的 IP 呢，这我觉得，而且这个 IP
1: 有些
0: 不只是国内，
1: 你要取得这个 IP 的授权哦，
0: 很困难呐、
1: 啊，程序啦很复杂，也很困难、嗯、啊。不过高雄市政府昨天有公布哦，说已经拿到哈、嗯，只是说今年会有三组哈、嗯、啊，到底是什么？就最后一组要到年底才会公布。
0: 我觉得有机会啦、嗯，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哦，以及嘞连续三年嘛 ，Danny 是这黄色小鸭哦、嗯，这个是原来的 IP 就有比较熟悉，嗯、啊，过来的机卡哇嘛，
1: 对啊，
0: 机卡哇是什么的？什么的 IP？
1: 哎，吉卡哇是日本
0: ，哎、哦，阿基尼是啥？今年年初的，
1: 今年是那个超人力霸王啊，
0: 日本，
1: 哎，
0: 老的 IP，
1: 嗯，
0: 我干嘛？我拿起歌咏起剑护的这类主办的，我就会用前两年我们跟日本的吉卡哇跟、超人力霸王好的 IP 去跟东宝谈，
1: 一定会有啊，
0: 哎、啊，如果真的没你，我讲哎，绝对笑也、嗯，这个全台湾哈、嗯，我干嘛哈？不止全台湾，全亚洲啦，因为你看。欸、是有港湾，然后又适合放哥吉拉的地方。嗯、你看香，可能是有香港的维多利亚嘛，哦，或者是、
1: 啊、最好还会哥吉拉喂追队啊呢。
0: 哇、哦，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整个城市的这个、欸、这个灯光能够配合、欸、啊，时间到了他就在那边怒吼，哇，赶快笑一、欸、啊！但是希望，这是我希望。呵呵对对对，
1: 不简单啦，
0: 最好不简单啦，
1: 你还是要拿到人家的授权哦，要取得。听来讲哦，整个昨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有公布了一个。已经取得今年2027年冬日乐园的这个的这个展出的 IP 的授权啊，
0: 我感觉，
1: 但你到底什么也不知
0: 道，对，这是我自己希望啦、嗯、但是我感觉也很有机会，很有可能、欸，所以就等年底哦、喔欸，高市政府去公布啦。我希望是哥吉拉啦，哥吉拉的话，欸、我感觉刚好这亚洲地区哦、喔嗯，在这个哥吉拉成长的世代都会跑来看哦、喔嗯。
1: 好，公告了，咱来看哦、喔。当然，高雄市政府也有参考哦、喔，这个的民众大家提供的心目中的哦。喔哦、我就这样，我讲我心目中的、这种国际 IP 哈、哦，诶、这个到底是有哪些、哦、等一下咱公格料再来
0: 讲。好啊，那你
1: 就来讲民众诶，民众希望诶。
0: 我嘛是嘛，我嘛是民众，我嘛希望。我唔是讲今嘛歌用这样子，咪歌词啦，我嘛希望歌词啦，唔是讲一件事啊。
1: 好，谢谢进公格。
0: 美丽人生，格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
1: 安多阿公哈，从今天开始呢，昼夜各半，
0: 没有错、
1: 啊，不是早岗哈，是白天晚上昼夜各半哈。哦、嗯，你也感觉讲啊，米奈叫你等哦，米奈叫你等哦，好困的人拢讲哦，足好诶，即马五点就天暗啊吼，八点就来困，困个吼，哦，困个明仔再六七点，哎，过这睡眠时间、
0: 嗯，
1: 但是好困的人你嘛无一定讲你八九点就去困啊，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
1: 哦，金马郎呢，有的喜欢蒙个七万八万，或者喜欢夜生活、夜猫族哈。
0: 嗯。
1: 好、
0: 嗯、
1: 啊，但是哦，咱阿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0: 对啊。
1: 哦，睡眠习时间睡眠习惯还是会惯起哈，惯起、嗯、啊，睡眠很重要哈。
0: 嗯
1: 嗯。啊，你那点安尼吃起把病，或者是说啊，我都已经进入这种中年更年啦、啊，哦，体内荷尔蒙都已经失调啊，哦，失调了、嗯，所以已经会造成你就睡眠的品质就无遐尼好。昨天有一个听众，伊家讲，小坤啊，我那逐工咧困哦，我拢会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安尼。伊讲安尼咁属于甲睡眠障碍啊、失眠有关咧。我讲那一定是会，你一直眠梦，一直眠梦，其实等于你咧睡觉的时间，你的大脑神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哈。啊，佫有一个听众，伊是讲安那咧，伊讲，伊拢困无啊，故我都会醒起来，啊，醒起来了就困袂起啊。哦、可能他就困到半暝一点，两点，
0: 对，
1: 啊，就醒啊，啊，醒啊，就困未起。我问讲你几点困？伊讲才九点，哎，啊，九点困到一点两点就困未起啊，啊，一点两点人都在上大眠，你已经困未起啊，我咧真艰苦呢，啊，规暝暝就遮长啊，你也感觉暝遮长哦。伊讲系啊。 啊啊，有当时啊，都专咧起来滑手机呢，啊，滑手机滑到今嘛，目睭拢歹去啊了
0: 哦。日本哦，日本有一个自我检视功力，困眠品质是好不好的这个方式，咱听众朋友也当自我检测者。你干嘛我困足久啊？干嘛困眠品质真好？有一个当验证的是讲，你哪达刚吼再去爬起来时阵。你是觉得人是很清爽的，
1: 很轻松啊呢、
0: 欸。哦，我元气满满，我困起没了，元气满满，然后人是足轻足清爽。嗯，啊是安怎呢？明明早上已经起来，你也感觉人就啊足叮当。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起来了又想要再睡这个回头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你还是想去。嘿的，其实就是你的困眠的品质。我讲品质很重要，我们是干那困掉等一晚，睡眠的深程度跟品质也是
1: 没错，
0: 很重要。
1: 对啊，所以天亮了，我起来了、欸、哦！
0: 我干嘛就清爽
1: 了、啊，伸个懒腰，
0: 元气满满。
1: 起来洗脸、刷牙、口洗呀，对不对？哈、哦，他讲哦，就连光哦，嘟嘟嘟嘟嘟嘟哦，他讲的意思，等一下我早餐要吃什么？你那得困尿站，
0: 你那困起没起来？人干嘛就就顿顿哈？那个是其实你困的就浅眠、很浅眠，浅眠我们就想办法来改善嘛，哦，对啊，用改来稳定你的神经，互利元素哈、哦，让你的这个荷尔蒙的平衡哈、哦，能够达到一个平衡的 balance 一个数值哈、所以改加互利元素，
1: 互利元素是调啊，这类荷尔蒙哦，调荷尔蒙，咱的荷尔蒙混乱，荷尔蒙哈、指数降低，这东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会影响到你的心情，甚至影响到你容貌、你的青春哈。好，这所以一定要吃护理元素啊！但是你唔好搞护理元素，动作爱困油啊！
0: 对啊，对对对对。
1: 晚上我要睡觉，再来加护理元素，不对。好、哦，这是调荷尔蒙，调荷尔蒙你白天加的荷，
0: 对啊，调心态。
1: 哎，对、啊，你晚上要睡觉，对你晚餐之后到你要困眠、要困的时间，这个中间。哦，食暗顿了，甲你要困的进程，这个时间你食一粒钙粉。钙粉有七十几种，德利选哦，钙粉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而且它还有镁，哈，金镁镁。金立邦啊，个只美丽的美，这美，这个美其实哈，它对睡眠的帮助，我能单独就买一个美来吃哈。但是你吃酸哦钙粉，你有感觉就平安嘞，听众朋友，要困进前，唔是要一定要去眠床倒才来吃。你我就讲暗顿了熬到要困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你拢会当家己吃，好自由哈，这个自由家己吃哈。一时啊，尖尖尖，吼，安尼，吼，甲焗落去，安尼，就这样子，啊，你就感觉讲，哎，果然呢，啊，白天你记得要吃护理元素，超级棒的，吼，德利酸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0: 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的，护理元素是美国进口，美国、日本啊两国强强联手合作哈，还我们一个顶级的睡眠。护理元素阿哥得力酸乳钙粉，
1: 睡得好，睡得饱，白天起来照镜子一看，懒镜一照，哦，这个镜中的人是什么人？哎，面相那安尼好咖呢，气色好的不得了哈。对着镜子呢，跟你抿嘴一笑，哦，这是我吗？怎么觉得感觉自己都变年轻了哈？好、哦，这一点不夸张哦，这是形容一个心情，一个气色好、睡得好的人哈、哦，真的整个都会改变的哈、哦。好来，护理元素，跟咱的得力
0: 酸乳钙粉。

0: 讲哦，这个应该讲明年2027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过去曾经啊连续已经举办过3年，从黄色小鸭，从吉伊卡哇，然后再到超人力霸王，都创造了哈，非常高的哈这个声量跟观光人次数，也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消费啊，刚好啊，因为那个展出时间拢多啊，抵达那农历过年的前后时间哈，所以哦，这真正是已经列为咱啊台湾呢，这个农历啊过年到元宵啊，这个元宵节诶，这段时间呢，国内的重点观光啊哈。今年2027年，咱都要讲诶哈，有三大国际 IP 要落脚高雄港湾哈。第一个是皮克斯，已经宣布了。第二组诶哈，国际 IP 今天会宣布哈，目前还不知道。那第三组可能就要到年底的时候才会公布。那集结一下，收集一下网络上高声量的国际 IP 的排行哈。好，有人讲哦，想要什么，想要看什么哈。来国际哈。这个IP 的这个声量声量好来都叫 Poker 来讲，他如果他的话，他要选哥吉拉哈，好来那网络上我就这样集结起来讲，一宝可梦啊 ，Pokemon， 二三丽欧，三鬼灭之刃，四航海王哈，五什么皮克敏哦。皮克敏跟皮克斯不讲吗？
1: 好了，皮克敏就是最近呢，就是讲运动的时候能够去收集的
0: 哦。
1: 皮克敏，嘿啊，
0: 好来哈啊，再来第六吉卡哇，
1: 吉
0: 卡哇已经办过了，嘿啊啊，马五郎在咧讲啊，五郎讲搞不好今年不会，会不会是改一个女的性向的国际 IP 哦？
1: 嗯，
0: 好，所以有人在说，可能会不会是小魔女？或者是什么哆瑞咪之类的，在目前都猜测啦，反正第二组今天会公布啊，第三组年底公布，所以今年高雄冬日游乐园哈的上面，人讲开玩笑讲啊，高雄就是那个冬日游乐园，就把上面物件拢个蛋咧追底啊都红啊，你看神婆羊前两天吼来高雄啊嘛个蛋咧追底啊都红啊，你看就红了，更红的对啊，嗯，
2: 我猜这个 IP 哦。只会大不会小了哈，为什么呢？有几点分析，我看在有准不准？当然这是个人的分析，对了，因为这是陈吉迈市长哈任内的最后一次，就因为这个还是虽然他到时候明年举办的时候已经是新的
0: 卸任了，
2: 已经是新的市长了嘛，
0: 还没交接哦。
2: 交接了啦，12月就交接了。
0: 哦，12月就交接了。
2: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所谓在高雄市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夏冬日乐园嘛，所以这里的剩一半了，所以明年这个一定是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可能会虽然是年底，我只猜因为选举嘛，一定会在选举前公布振奋一下这个士气，所以我合理推断这个 IP。只会大不会小了，而且是可能我们想象比我们塔拉贡的这几个想象的 IP 会更大更过
0: 更大，还有什么会是更大的？
2: 不知道哦，对啊对啊，
0: 巨人
2: 漫威啊，你查一下，我们在那这
0: 漫威
2: 对啊，也有可能，但是漫威怎么丢到水里？这么在
0: 漫威怎么丢水里？
2: 所以我心里啊，我私心希望是哥吉拉，因为哥吉拉跟水真的是很大这样子。
0: 对哦对哦对哦，咱看下电影哥吉拉拢为水底爆出来，对不？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靠近城市。
2: 没有，你要想几个有可能。第一，哥吉拉本来就是对这东京湾起来，从水上上来嘛。
0: 对。
2: 再来就是讲哦，它有叫声哦，那吼声，这港湾很适合，港湾也适合放它叫声也甚 OK， 没差点把它
0: OK 的 OK。
2: 还有一个就哥吉拉一类生气在吐从嘴巴吐出那个热线灯光嘛所以你看
0: 精彩
2: 对啊，你看各种现在港湾那边灯光然后声音跟哥吉拉本身就是跟海港有关的，我自己是希望这样子
0: 好呗，
2: 对吗？
0: 敬请期待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毒品走私吼，安怎永远都是抓袂完呐吼，永远都有人咧招收毒品吼。这个南韩进行破获一宗吼惊险的人体运毒重大案件吼，有一个30几岁哦，30几岁的巴西籍的查甫，为了要探出暴利呢，铤而走险，将总重量差不多超过1公斤，期待呢哈，市值超过上亿韩元的安非他命胶囊，安非他命胶囊硬生生的把吞入去巴肚内底，他自己就变成人肉炸弹然后搭这个搭飞机闯关仁川国际机场但是闯关国际机场闯关鬼啊呢南韩在哈来这我咱来讲伊安怎闯关呢？其实这要赚这个钱嘛无简单啊吼！你先爱甲吞1公斤外毒品吞入去你个巴肚，咱大家那些毒品万一伫肚子里面爆开去的时阵，也是胶囊的啊，万不能啊！尤其爆开的时阵，你得死啊，你得死啊！对啊，吼、啊，好来，这个巴西籍的这个男的吼，伊是今年4月份为辽国的永贞吼，一间饭店内底吼，从跨国贩毒的集团的上游吼，上游接下这个吼这个任务啊吼，当这个贩毒集团交予伊的时阵，这安非他命毒品已经拢给分装好了，入的胶囊内底啊吼，胶囊内底吼都100粒100颗的安非他命胶囊，总重量呢1.08公斤哈，换算市价差不多1.86亿韩元，荷兰台币其实是400几万元啦，400多万韩元，共才1亿多，很惊人哈。好，以一般单次啦，一般你咧食这种安非他命的人，一般单次，所吸食的剂量是差不多0.03这个公克哈。一次吸食0.03公克，啊，那叫伊说温一吞的巴肚内底，这是1.08公斤，用安尼个推算起来，伊巴肚内底即个安非他命的胶囊毒品胶囊，足足可以供应超过3万人次，3万人次来吸食哦。哦，因为这种的哦，你看，伊讲一次吸食是0.03公克，
1: 对啊，
0: 啊，你甲吞1公斤瓜入去，吼，啊，再那憋开去，你袂死才奇怪，哈。
1: 这对啊，哎，这温死的啊，赌命嘛。
0: 提供3万人次吸食呢，哈，更加好人干嘛瞠目结舌的，就是讲这个巴西男的，伊是5月初一开始一直饭店内底，吼，就哎呀，就一直吞，一直吞，吼，整整吞下100颗，哦，哎。毒胶囊，然后利用这吼体内藏毒的极端方式，一路辗转吼，以卫队呢，为辽国吼，在辽国啊，然后再到泰国，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然后再到中国，安尼转机转机转机都转机一里转哈，最后个隔天吼，隔天才顺利飞抵到南韩的仁川国际机场入境，他还顺利入境哦。他顺利入境哦，入境了后呢，伊去伫饭店吼，伊去伫个旅馆呐吼，都开始呢将这些毒品拢甲摆出来。那我都摆出来吼。
1: 吃泻药啊。
0: 好，吃泻药都摆出来啊。死人这毒品哦，拢个胃口成放出来哦，你看，排出来哦，一排出来了，算算诶，1粒、2粒、3粒，哦，100粒，1粒拢无减吼，该摆摆伫个饭店诶吼，伊住迄个旅馆诶迄个冰层吼，哦，安尼铺的吼，铺满满的，看到遮拢钱咧，遮拢钱咧，哦，赚这个钱哦，无简单哦，但是拄啊伊住旅馆，甲这毒品拢总泄出来，好铺在床上底下咧自我陶醉。最欣赏的时阵，随后的南韩的这个执法人员就冲进这个旅馆里面，把他人赃俱获，逮捕了，
1: 早就盯，早就盯上他了啦。守株待兔，等你自己排出来再来抓你，这里。

的跨国早就有哈，跨国就有那个国际警察的这个连线呐、啊。不过你看你转机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到南韩，而且是住到饭店来，对，到底崩点来对，然后一百颗的这毒品都排完，人家才上门敲门，给他哈、嗯，给他挂铃铛敲门抓他，嗯，早就被盯上了。

0: OK， 你知道日本鹿儿岛 有一种食物很有名，嗯，鹿儿岛，大家去鹿儿岛，
1: 猪肉黑猪肉，
0: 哎，对啊，
1: 还是鸡，
0: 猪哦，鹿儿岛哈，对啊，
1: 黑猪啊，嗯，
0: 鹿儿岛人讲啊，日本鹿儿岛的猪肉特别好吃嘛，哈、嗯，所以去鹿儿岛你就要吃猪肉，
1: 对啊，
0: 猪、
1: 嗯、肉，鸡、嗯、跟猪都很有名的、啊，
0: 哦，鸡猪，
1: 他们鸡他们就是用烤的，用烤盖油弄一个卤蛋炒灰搭，哦，那个鸡、嗯、烤那个鸡很好吃，哦，那个超好吃，嗯、比起猪我更喜欢鸡、啊、好了，离题的，猪、哦、肉嘿，鹿儿岛的猪肉、嗯，
0: 但是今天不是要介绍鹿儿岛的猪、嗯，但是跟鹿儿岛的猪有关系。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1: 那鹿儿岛的猪有关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0: 事件，事件，哎、哦，事件哦。
1: 你的全台节目是米勒林香，进攻个得力公司，干混干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嘉禾来混酿哦，想帮忙小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钙粉真正有够好用的啦，稳定定吼，啊钙粉我著家抹咧，拢变凉的啦。嗯，安尼怎讲呢？我第二钙吼，食有够多啊，钙粉有够好用的。
1: 真正钙粉有够好用，我咪甲听众朋友讲哦，这是我本人的经验。我顶礼拜不是甲听众朋友讲吗？我卡去塌掉，很痛嘛。然后钙粉就赶快吃，赶快吃，赶快吃吼，哎，就咧这痛的感觉慢慢降低。但是吼，刚才顶礼拜都要塌掉的时阵吼，这右脚的小拇指踢到痛是蛮是痛一片，但是随着吼，一刚两刚三刚过吼，这痛的变成一个点。我就感觉怪怪，小滚子啊，就我讲，哎、欸，扑过来，我看你卡特掉。
0: 不，你是假讲会点点，
1: 对对对，
0: 我感觉点点可能就、
1: 有可能是那骨头有问、那个有的状况哦，啊，所以我就去这个病医去拍个照片，拍一个 X 光片，就医生讲啊，你骨头哈、哦，小指跟脚掌啊，右脚小指跟脚掌连接的那个部分的骨头裂开了，因为我踏掉铁桌脚嘛，但是呢。阿弥陀佛，平常时啊都咧食钙粉。我讲，我来甲医生讲，哈，什么？我骨头闭起啊！但是我是感受我自己的感受，只有点点的感觉，真的只有点点。所以，但是一直没有好嘛，所以我才去拍 X 光片。然后医生说，对啊，你这骨头就是裂开了吼，就嘴然后其实哪公他的刀啊卡吼，小指头踢到桌角，都会裂这个地方。我说、啊、那为什么不会痛？我不知道，有人会很痛，可是可能有公先生你可能体质比较好就不会痛。我就想讲，我就想讲啊，平常时啊，他刚我咧保养这个钙粉，虽然吼他的多骨头闭起吼，可是这个不舒服痛的感觉几乎没有了。我今天我今天没有进行堵掉上，我疼架卡。这卡踩到地板才会一点点点点的感觉哦，包括 AR 前开完全都不会有那个痛的感觉，所以我就叫金人刚好要医生得来开一堆药了哦，真的现在哦真的是很可怕，医生就开了什么肌肉松弛、止痛啊、消炎，还有一个外敷的这个软膏给我，我说哇，我说好了，医生要开。我就开了，可是我的药都没有吃哈，我就平常我的工钙粉就赶快一匙两匙三匙多吃几次哈，我改天就没有告金嘛，我的脚一点痛的感觉真的都没有，还是骨头还会裂的，还以前工哦，你压手胸的时候你还是不要去踩到，不要去压到，不要去用它，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哈，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你再回诊来看看啊，好，两个礼拜回诊之后拍的。状况如何？我再跟听众朋友报告。这段时间我会更认真的吃钙粉。我一定好啊，两礼拜等一回诊，医生说：“嘿，啊、你骨头来弄个愈合啊？”我觉得有可能哦。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吼、这个尤其呢，慢慢尤其呢，有上年纪的人吼、这种钙不足的情形是足普遍的吼、啊。而且咱台湾人普遍哦吼，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跟咱的国际哦、这个这个骨头哦，诶，这个单位拢一个共工，咱台湾人哦，真的对补钙的这种补钙程度相当严重不足哈。哦，真正爱有。家改观念，大家拢讲叫我哦，得惊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哦，得什么病啊，生什么卖命啊？但是完全都没有很在意去补充钙质哈。所以其实钙质是咱身体健康的这个这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哈、
0: 你改脑搞的时阵，你身体一定会比较健康，不是干那单纯讲哦，你骨头闭起，骨头受伤了呀？不是单纯这样子哈，对你身体整体的免疫力、抵抗力，你身体的体质、体能各方。 方面来讲都是好的，所以讲要补身体、要顾身体，上重要、第一重要、基本上重要的起初拍地基上重要，这都是爱食酸乳钙粉、得力珊瑚钙粉，100%的珊瑚钙、来自日本得力
1: 酸乳钙粉。

0: 来跟听众朋友报告哦，吼，咱微微笑广播网诶，这个咱啊用手机哈。微微笑，这个手机 APP 收听咱这部朋友最啊，记得要更新了哈，要更新哦，要更新哈。那呢，微微笑广播网 APP 最近已经更新，提醒咱的听众朋友，有闲的时阵将这 APP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哈，爱该更新到最新的版本，然后以免影响到你的收听。啊，另外就是讲，也提醒讲，你若用较旧型的手机的朋友，未来真可能因为你手机的系统，这个系统的资源的关系，资源的关系，导致 A P P 无法度正常使用，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更新，提前更新，记得，
1: 对啦，因为现在这个手机的这个 APP 它自动，你如果有设自动更新，其实你也不用特别管嘛，一旦主动去更新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手动是按一下我们的微微笑广播网这个 APP， 你就手动按一下更新啊。如果干妈说哇，它不给你更新哦，新版本嘛更，
0: 那你就更换你的手机，
1: 那就
0: 提醒你应该要换手机
1: iPhone 2给它买下去了，对不对 ？iPhone 2哈，还是讲 iPhone 18 Pro 哦 ，Pro Max。Max 给他买下去了，没有啦。我的工就是工，我当下这个温公司还是会更新到很，就是这我相信这三五年买的手机绝对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当下 OS 这个版本哦，那如果真的不能够支援的话，真的就是手机真的太旧了哈。大家有没有共解啊？你做这个更新的动作，你哪用这个 APP 啊？那微微笑广播 APP 在收听咱收音机哈，这手动一下，点一下 ，check 一下。
0: 好来，好进入那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更新哈。

0: 啊、来，咱都来要讲吼，日本鹿儿岛哈，哎、欸，跟啊猪有关系的哈，不是要讲它的猪肉有多好吃哈，哎、欸，是发生一种拥挤场诶公安致命意外。
1: 哎呦，哎、欸，养猪场公安致命意外，好可怕！
0: 鹿儿岛的养猪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安意外？我较简单讲，一个拥挤场的男性员工。伊要为因这个养殖场的猪啊，要给进行疫苗接种，
1: 哈、嗯，
0: 要注射啦，注疫苗的接种打针哈，无小心啊嘛，唔知是无小心，还是安怎唔知呀，竟然去予养殖场内底一只300公斤的猪啊，给逮死，就是安尼哦，是就这样啊？怎么为什么会被那？
1: 对啊，为什么打个疫苗会被那个？
0: 东叔发现到了，马上报警，但是送医了还是哈、嗯、宣告不治哈、
1: 嗯。
0: 这员工养猪场的员工要帮猪打疫苗，
1: 对啊，全都会
0: 被。为什么会被300公斤的巨猪哈压到哈？这田公营东叔发现的时阵已经倒地没有意识了哈、嗯，没有意识哈。那才22岁呢，这个年轻的员工，
1: 对啊，对啊，应该看到那讲危险啥，
0: 嗯，
1: 伊手脚被闪，应该是还蛮快的啊、嗯，对啊，发生什么代志哦，对啊，
0: 吼，落尾警方去调查吼，伊是这个根据警方伫现场调查，伊是讲这只猪啊才300公斤，
1: 啊，
0: 哎、欸，阿姨那咋是去有这只代事？
1: 伊可能代敌先过，就压在他身上嘛。
0: 啊压、啊、在身上，伊袂背起来吗？伊只敌啊，往他死去吗？
1: 不知道，有我怎么知道？
0: 无奈查，伊用地丢来对。
1: 啊，是伤重啊，哇、哦，摔倒就没有办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站起来。
0: 伊讲吼，就被压住嘛，被压住，伊拢无法度叮当嘛，哦，300公斤甲你带掉诶。哈、
1: 嗯，
0: 三百公斤带掉的根本就袂叮当啊，吼，就袂叮当，你要带，一条带掉都袂穿开啊，哈。伊讲事发的时阵是安尼，哦，原来这只猪啊被单独关伫迄个差不多60公分、跨60公分、深2公尺的栅栏内底。哦，伊可能要注射，是毋是一只一只安尼吼，一只一只安尼，嘿。啊，即嘛，我得要甲这只300公斤的猪吼，那伊讲伊是要甲注疫苗嘛吼，所以就把它单独关在宽跨60公分、深2公尺的迄个栅栏内底吼。啊，当时呢吼，这个员工吼，这位22岁的这个员工，伊家己伫栅栏内底咧进行吼，即、這个替猪啊注射疫苗，可能呢吼，过程当中唔再发生什么意外哈，嘛无讲啊啊，因为同事看到伊就是有底下跌了啊，可能那个空间就很狭窄。
1: 对啊，因为大家你看养猪场，他不会让这个一边注疫苗去准吼，伊绝对唔是去俩底下去煮嘛，一定先给他关起来嘛，有点像在关进猪笼一样。然后可能不知道
0: 是啊，伊要甲煮的人是往那关的老底，还是伫栅栏外靠煮嘞？哟，
1: 就不知道了。
0: 嘿，啊是迄只底下一棍强了，后转咧栅栏推倒了。好、哦，你要甲煮下人，可能是为栅栏外靠安尼甲煮入袂得好啊嘛，对不？有诶胖栅栏有胖嘛，啊，看咪底下一棍强啊，300公斤太大只，转甲跌掉，啊，栅栏倒落去。啊，倒落去啊！迄、那个底下我转来个跌落去，安尼啊，都安尼，就这样子，哎、嗯，有可能啊，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子哈。这个员工，
1: 而且还很年轻呢，
0: 22岁呢，哎呀、啊，哦，被300公斤的猪哈压死了。

0: 这个孤独星球吼，大家知影吼，这个孤独星球吼 ，Lonely Planet 也是一个知名的旅游指南哦，好，很全球知名的旅游指南的一个，应该讲是网站呐，吼，
1: 对啊，
0: 网络上的网站，
1: 没错。
0: 阿姨最近公布2027年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嗯哦，激发了哈，这激发旅游灵感的50个绝佳胜地，其中咱台湾也有上榜呢。50个里面哈，台湾是凭借的极具魅力的饮食文化成功上榜哈，不但比屏山为最适合在夜市一路吃吃喝喝的目的地哈。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更名列亚洲区的必玩体验之一哈。好来哦，那来看这个孤独星球这个文章哈内容来对，它是怎样去啊这里评选出这50个可以激发旅游灵感的绝佳旅游胜地哈。好来。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孤独星球指台湾这一部分的齁。一共齁他这在文中齁推荐的文中共咱台湾境内有16个原住民族原住民族。嗯啊历代来自中国的移民潮再加上50年50年日治时期。好，这些历史背景共同造就台湾丰富且多元的美食文化。跟咱台湾的历史背景拢，原来人拢足清楚的分析出来。所以，伊讲台湾不但有新鲜的海产，因为四面环海
1: 嘛，哈，没有错。
0: 而且呢，还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孕育出顶级的高山茶。还有热爱阳光的 mango 芒果，让整体的美味程度更加无懈可击，还有他形容这个主笔下一郎一共一形容台湾这一座岛屿小巧精致，旅客只要准备好一个小小旅行袋，带着无底洞般的绝佳胃口，就可以前往台湾。孤独星球的这一份名单里面，亚洲地区推荐的景点除了台湾的美食之旅以外，他还点名了5个绝佳胜地分别亚洲的啦，在亚洲地区。
1: 咱先歇睏一下，
0: 对，时间休息一下。
1: 工商服务之后，再听听看其他的。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惊中秋，月惊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得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大家有怕到哇
1: 那会啊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嗯，跟前讲者，咱较早来讲都只迄个未完的那个孤独星球，这个推荐的哈，这2027年哈，值得激发你旅游的那个兴趣的哈，全球50个这个旅游绝佳境圣地哈，台湾名列其中哈，50个之中的其中一个。最近这个扎美艺术节台南已经办完了嘛，对吧？昨天最后一场了。网络上我就讲在分享迄个柯文哲的老婆陈佩琪，伊伫脸书内底伫遐 complain， 伊讲为什么遮侪人去，你们都可以演戏板凳去声援陈信宇，为什么你嘛演一出来甲声援一下安尼啊？你拢无人甲我声援呢？你甲陈信宇安尼，哦，个演戏个板凳遮侪人安尼吼，伊家己伫脸书发文的啦，伊讲为什么啊都没有人来声援啊？这个那个伊是什么受迫害哦？吼，又是什么监察院，又是什么？哦，迫害的柯文哲，你们都没有来挺我，哈、哦，网络都有人讲，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叫人家哎，给你演一出啦，安尼吼，啊，那演一出吼，唔知要演对一出吼，那要挺柯文哲、陈佩琪耶，就有人在那边开玩笑说，那到底要演哪一出呢？

0: 哎，这个大家都要蹭一下。哎呦，他连这一家人没有讨论的价值，
1: 所以
0: 光是把他们拿出来，都浪费大公众视野的时间。
1: 我觉得哈，已经这样，
0: 不用理他啦。
1: 他也真的是哈，
0: 没有啦，就不用去讨论他干嘛，因为两个都根本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呐。哎呀，
1: 现在大家都把它当作是趣味性啦，哈，陈佩琪他就也喜欢啊，自己在脸书发文嘛，哈，啊，大家就把它当作说啊，就趣味啊，说啊，陈佩琪也在讨哦，你都把陈信宜哈，这个听到演歌戏，搁吃干板豆，哈，没人跟我听一个哦，啊，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哎，那如果我们给你演几出歌戏哦，我们准备演在对几出，然后就很多人在那边出点子哦，哎，是很好笑的啦，哈，就啊。所以有人说，当一个人被当作是笑话的时候，那他就是差不多的，没戏唱了啦，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这样。尤其像政治人物，政治人物，你如果被这当作笑话在谈论的时候，那就差不多了，也就这样了啦。好嘞，
0: 被当作笑话，至少还好笑，还有个好笑的功能。嗯，像陈佩琪讲这个，就连笑都笑不出来啊。嗯，他自己觉得冤屈，跟陈静宇就是他的冤屈，牛头不对马嘴嘛。这啊，多柯文哲啦，光我们同样的，那一靠搞清楚陈静宇是为什么人家去支持他，伊等于哎是因阿伯之间冤家的代志啊。嗯，因为得个道菜，
1: 所以就问他嘛，他为什么会有这种，
0: 就什么都来蹭一下，就
1: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幻想呢？好，难度阿公哦，这个孤独星球给台湾哦，这个的一个评价就是说，台湾它是个美食天堂，它是一个多元，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然后呢哈啊，又是很精致又不大的一个海岛哈，岛屿国家，所以你只要啊带一个小的旅行袋哈啊，准备好一个无底洞的胃啊，你就可以前往台湾。好啊，另外呢，亚洲地区还有推荐。的名单有五个地点，亚洲，好来，这五个分别是日本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还有中国的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还有越南的岘港，还有马尔蒂夫的这个富里杜岛，这几个都是上榜的。在亚洲地区必玩体验的项目当中，除了踏上台湾的吃货美食之旅以外，名单里面推荐在马来西亚，就是说刚刚我们讲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你也可以搭乘长尾船登尾船啊，深入红毛猩猩的栖息地，然后你也可以搭乘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印度大吉岭喜马拉雅铁路这个也是一个推他推荐的哈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到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健行，好徒步健行哈。日本的陆奥朝风步道这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熟悉。另外，你也可以欣赏哈萨克阿斯塔纳的独特建筑，这个都是孤独星球所推荐的哈，亚洲地区哈啊比较特殊的哈。另外呢，一共像台湾哈，伊毛列出公台湾一他一对台湾的评价的是公，你可以来吃美食啊，那个丢了哈啊。当然就是台湾又精致的岛屿，多元的文化，这个都有哈啊。美食是重点的丢了哈啊。当然美食要吃什么哈？好来，他这个孤独星球来都有特别盘点15项来台湾必吃的在地美食跟饮品哈。伊讲你到台湾吃小吃就可以了，意思讲你去台湾吃小吃堪称是全民消遣哈。旅客呢，甚至来到台湾唔免踏入高档餐厅，只要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摊位中，就能够获得最深刻的用餐体验哈。 啊，如果到台湾哈，也提供的哈这个十几样诶台湾国民美食，一好牛肉面，二珍珠奶茶，三入夜之后不能错过的夜市小吃，臭豆腐、蚵仔煎、咸酥鸡哦。另外啊，当然也是要进一下餐厅吃鼎泰丰小笼包哦。然后必买伴手礼凤梨酥哦。好啊，还有展现台湾文化深度的原住民料理跟客家主题飨宴哦。哦，好好，阿哥来，好、哦，一毛推荐了、哦、孤独星球来的，有推荐咱台湾的庶民美味，包括大排长龙的葱油饼，公路旅行、公路旅行必吃的柴烧，哈、哦，瓮窑鸡，哦，这人真正拢有迄落的呢，吼、哦，有体验。阿哥包着花生糖粉加香菜的冰淇淋润饼。哦，这食个来咱台湾食个足健康的呀，包土豆粉哈，土豆啊，花生糖粉跟香菜的冰淇淋润饼，还有口感丝滑的豆花哈、哦。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哈、哦，夜市必买的甜不辣哈，阿哥也当带来满满疗愈感的卤肉饭。好啊，甚至呢，哈，一共这几年，咱台湾有足侪哈，自己台湾自己的精酿啤酒，好跟特色调酒酒吧哦，真的哦，很不错了哈哦，好像吃的还真的蛮多的，重点在吃。好来哈，
2: 米发都不得。
0: 另外那一款这种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真的就是比较欧美人会。哦，他们呢选择这几个亚洲地方，咱亚洲人反正吼，尤其咱台湾人家开爱去日本的，真的还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你看这岘港、冲绳，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岘港、冲绳，还有马来西亚，是不是？五个地方嘛。日本、
1: 中国成都、印度的古吉拉特邦、越南岘港、马尔蒂夫、富里杜岛，嘿。
0: 外国人、欧美人来亚洲，那个生嘴啊。
1: 他们喜欢上山下海，
0: 对啦、所以这个东西是欧美人喜欢的东西，就是那永兰金马民调来讲，有那个机构效应啊，因为这家哦，刚刚哎来阿舅在美巴生啊，亚洲人那个外国人来这边可能要多度假，度假一定要找海滨度假，你就兰博兰传统的什么东京啦、首尔啦，哈、那样讲中国的什么上海啦、北上广深都没有，都反正跑去成都，或者是成都。因为成都现在还蛮有名，就好像他们什么四 D 梦幻这样子，很中国风的东西，文化嘛，文化面，东方的文化面就是成都，然后剩下的那几个，比如说冲绳啊，什么嘛，什么印度什么什么什么邦啦、
1: 古吉拉特邦、
0: 古吉拉特邦啦、岘港啦、马尔蒂夫，那都玩水的，哎呀，都不是我们亚洲人的逻辑哈。
1: 他们喜欢山水、大自然呐、我感觉呐，欧美哈，像常常在这个 YouTube 里面看到，如果欧美人到台湾来。你看看，因觉得他们最喜欢的不是去山，阿伯都是有海有水的所在，真的、哦、包括像你讲台东啦、垦丁啦、那个海岸线啦、甚至有的去山啦，去背山，因为干嘛？哇，很 beautiful， 台湾怎么有那么漂亮的山？哦，山哦，真的，台湾就是因为四面环海。又有很多山啊，说有美食，说实在真的不能小看我们自己台湾的哦，这个观光魅力啦。只是
0: 我觉得也不用一直都是要用外国人眼光来肯定自己了、我们不用那么没有自信。比如说像这些南台的光，不要说台湾的景点，说外国人喜欢的这些景点，那当然可以。我有点卡死了。
1: 透过别人的视角，我们来发现自己平常台湾人自己。
0: 那为什么平常自己就不发现？为啥？
1: 有啊，只是咱台湾人的喜好跟人我
0: 啊丢啊，
1: 本来都不讲，欧美不讲啊，
0: 不讲啊，所以他喜欢不一定我们就是、好像
1: 他喜欢代表我们。
0: 谢谢我干嘛？
1: 我们有他们东西呀、
0: 我们就说啊，谢谢。

0: 赞呢、啊？啊，人家提供的，我们就听听看，在外人的眼中，
1: 啊、他们喜欢的亚洲的东西是什么？
0: 对啊，就这样哎、欸、哦、啊，可能不是我们自己台湾人不会注意到，有些人去国外时阵，搞不好你干嘛就稀罕的人，应该你在地人嘛，干嘛无啥？
1: 对啊，对，本来就像那样，对，没有错啊，没有错 啊, 啊，
0: 这有什么不对呢？哦，从各方视角去去更深入了解自己、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吼、嗯，他评价好，当然我们就、嗯、哦这样谢谢你这样就好了、嗯、啊。但是哪公来，如果有一天外国人来台湾说、嗯、你的东西不好吃，嗯、我们也不用崩溃嘛。像今天刚有一个、嗯、日本网红 YouTuber 来高雄的六合夜市，伊、嗯、就干嘛讲啊，伊去买些什么物件啊，伊就干嘛讲啊，这物件好像很不扎实又不好吃啊，结果就一堆人去给他出征，然后他还拍一个影片去道歉。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不用了、
0: 啊，总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呢、
1: 啊。没有、啊啊、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是、
0: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好。
1: 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是不用用外国人的好恶来哈、嗯、来让你不因哈不用不卑不亢、
0: 啊，不会啊，对不对？
1: 啊、所以有人就会、啊。
0: 你为什么就一定要讲那个比较人格失衡的那种啊？对不对？
1: 相对的啦，哈，
0: 自己觉得好，自己不好，别人要说我们好，
1: 能够接受人家的、嗯、好的赞美跟不好的批评、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我意思就是平常心呐、啊嗯，我顶上没干嘛平常心呐、啊。嗯一定有
0: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啊？当然有一小部分人的是啊，不得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哈啊，别人欣赏你也说不对啊，别人不欣赏哎、欸，你也说不必在意。那这个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啦啊，咱那是为总体来讲，就是说哎、哦，多方的哈、哦、了解啊、哦，大家的喜好哦，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哈、哦、啊，它推荐的哦，给他成功。其他的地区、其他的国家，我们也了解，也
1: 对嘛？对啊，就看看欧美人哦、喔，来亚洲，他们喜歡
0: 像他们喜欢日本那个，我们都不知道啊。一天到晚在占日本的人哦、喔，就不知道哎、欸，竟然是这个什么什么哦、喔，践行步道、喔。
1: 对啊，对啊。哦、喔，就欧美的人的逻辑文化跟我们就比较是不一样。哎、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哦、喔。
0: 好嘞，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一下，假产品心得分享吼，0800-775-599。咱之前才讲迄个俩绿绿丝吼，可以赚钱哦，真的。来，等一下，你好，嘿。
2: 咱感谢，
0: 个
2: 改进，安尼就对了。
0: 好啦，谢谢哈，嘿。唔免感谢啦，咱的了解，安尼心灵才知道说，哦，原来外国人喜欢的哈，喜欢的是什么？哦，你也啊，就这样就好了，也不用说哦，特别感谢。那我哪需要特别感谢？咱都、就是咱都有家人欣赏啊，吼，对不？啊，咱去外国的时阵，咱若去介意一下，伊感到迄国的人感到，甲咱感谢哈。
1: 不会啊，绝对不会啦！
0: 啊，就是说、啊，我们也不必特别说哦，感谢你这么欣赏我们。好啊，如果他哪一天批评的话呢，你们哦，气死耶！哦，你哪会当批评我呢？
1: 对啊，对啊，真的哦，欸、
0: 都不需要，嘿，
1: 不需要啦，真的是无同款的文化，
0: 而且让咱更了解安尼哈，然后更了解哦，自己在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地所在，好、哦，跟外国的人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哈。嗯

0: 高雄吼、哦、有一个吼、哦、专门咧抓绿鬣蜥的女高手吼、哦，女猎人，绿鬣蜥的女猎人吼、哦，咱大拢知影讲，你要抓绿鬣蜥，你爱先去啊，爱去上课吼，爱、哦、去训练吼，啊无要抓绿鬣蜥，哎、欸，也不是那么好抓吼、哦，啊虽然是有钱吼、哦，咱讲完啊，伊看大小嘛吼，哦一只有300块的吼，啊我可能嘛有400块的吼、哦，反正就是看大小这样就对了吼。哦那我今天跟听众朋友介绍有一个女猎人哦，她很厉害呢。哦，伊拢利用暗时啊，好，听讲伊白天啥？伊白天咧卖迄个香烟钱呢。哦，白天他自由工作咧卖烤香肠哈、哦。晚上他为什么会启发伊去做这个抓绿鬣蜥的女猎人？伊讲主要就是伊翁做爱钓鱼啊，啊，所以伊时啊卖香烟钱，暗时啊拢跟翁去钓鱼啊。吼、哦，啊，就是跟人钓鱼的时阵，常常拢发现讲钓鱼的所在拢会出现绿鬣蜥、嗯，有够济啦！伊讲哦，啊，就所以就是安尼讲，哇，这一只，遐一只哦，特别去钓鱼啊，结果钓到尾啊，拢是吼，伫遐看叫这么多绿鬣蜥。后来人就讲，哎，绿鬣蜥抓起来都有钱诶！伊讲哈啊，但是你无猎人执照不行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才去啊训练、上课，拿到这个这个猎人执照。然后啊，就跟因翁去，嘛是赶快去钓鱼啊！啊，先刷哈，因翁钓鱼啊，啊，先刷抓绿鬣蜥，就这样子哈。哦，伊讲哦，暗时拢早抓5点钟久，嗯，5个小时会当抓偌济只？
1: 抓偌济？
0: 5点钟久哈，会当抓200只，200只，5个小时可以抓200只，每个月都领很多钱呐、啊。伊讲哦，基本的话，一个月8-9万走袂去啦。最悬的记录啊，嘛捌领过一个月14万啦，就这样。你看，一工哦，一枚哦，一枚伊拢晚上抓，一枚当抓200只，5点钟久的时间，抓200只，一个月当抓偌济只。所以讲，一个月吼赚到的钱大概8-9万到14万哈、嗯，不等啊，不等啦哈。
1: 真高呢，绿鬣蜥高手。
0: 对啊，
1: 就但相对的。绿鬣蜥很那么多，
0: 很多，一共就多啦。一共啊，未说暗时啊，水鸡皮破掉哦，真正一个人暗去暗时去钓鱼才发现的、嗯，所以才会发觉说，哎、欸，这个有一个赚钱的商机啊，哦，嗯、哦，真正一共皮破掉呢，真的啊，这一只呀，一只怎么那么多？吼、哦，吼、哦，啊，一样的，一支棍，一支竿啊，吼，一支竿啊。嗯啊，哥啊，尾溜呢，就绑一条迄个绳啊，啊，迄个绳啊，绑一个迄、那个一个圆圈，干那一个迄、那个美术人要上吊自杀迄种的，我呢揪落去，啊，就会迄、那个，就会吹落去，安尼，好绑那个一个瓦格的迄个绳索的掉，啊，今嘛看了绿鬣蜥哦，伊个哥啊，大概揪去，你无可能走外家己啊嘛吼，诶，走外伊就走去啊吼，然后这个哥啊，大概揪去，啊，刚好就把那个绳子就套在那个绿鬣蜥的头上，哦，然后就转来。揪来啊！揪来，迄个绳啊，迄个圈圈的转来，给缩起来，安尼啊，缩起来了，你再给揪起来哦，然后再给抓起来吼，啊，抓起来再用迄个胶带吼，安尼给伊啊，卡手竖起给捆起来，安尼啊，但是他也是常常受伤啊，因为你要给绑起来，捆绑，要给抓起来。抓起来，你即马个揪起来是抓到了，抓到之后你要把它抓起来捆绑嘛，好、嗯哦，往往是一个过程，还是会受伤啊，吼、哦，一个月会赚遮济，你看绿鬣蜥偌济讲吼。

0: 行行出状元哦，抓绿鬣蜥也可以抓到哈、哦，一个月月入八九万。嗯，很辛苦啊！哎、欸，我有看过人去抓绿鬣蜥，搞翕做影片、嗯，那个真的是，这赚这个钱真的是不轻松的哦。一绿鬣蜥东西卡取花点管，然后你被去抓的时阵吼，你还哦又要一堆设备，然后又要趁晚上它比较看不清楚的时候去抓。嗯，哦，那还很。
1: 哎，伯姐。
0: 哎，来你好。
1: 你好。哎，请教为什么有的人饮那黑咖啡，彪悍？
0: 心悸啊，哎呀。
1: 低血糖。
0: 低血糖哦，我还没听过咖啡低血糖。
2: 所以你不可以空腹喝吗？
0: 对啊对啊，心悸有人会心悸啊。
2: 你不能，你就不要空腹喝啊，不要空腹喝吗？喂，
1: 好好，不要，只要不空，
2: 不要，不要空腹喝啊，嘿啊嘿啊嘿啊，你要吃寡物件，嘿啊，吃寡物件了才喝啊，啊是讲配着喝啊，嘿啊，有物件吃啊，配搭配着再喝安尼啊，吼，啊你啊讲迄啉诶，啉咖啡了，你会感觉心悸，第一，那不是过量，啊无就是讲啊你咖啡的浓度，吼，浓度已经太浓了，啊你本身那个无啉惯习，吼，这个有时候就是会容易产生心悸啊，吼，嗯，
1: 心悸嘛，
2: 哎，啊无你的浓度卖遐高嘛，吼。啊、但是一定要吃东西啦，吼、嗯，吃咖啡最好不要都空腹哦、喔，吼，
1: 嗯 好
2: ，谢谢，嗯，好来吼，刚好我本来今仔日家都有一个要甲听众朋友讲的吼，就是讲什么时间喝咖啡，吼，其实喝咖啡是对咱心脏是好的呢。哦、喝咖啡可以护心，那所以讲为什么一讲一啉了，一啉咖啡了，伊会心悸。你看，所以代表喝咖啡是对心，那你心脏是有影响的。好的话是护心，哦，啊，你有当下可能过量，哦，你过量，啊是讲浓度过高，啊是你无啉惯习的时阵，哦，喝太浓太喝太多了，它就会心悸。早期那较早迄阵啊，我喝咖啡时有当下嘛啉了会消化讲，哦，会干嘛哦哦心，不是心悸啦，就是会觉得比较就是会有一些。感觉就是诶，迄个，所以讲，啉咖啡对咱的心脏的影响是有影响，但是它的影响呢，其实你那是喝的对、喝的好、喝的适当的话，其实是对心脏好，反而是护心、保护心脏啊。时间呢，最好是什么时间喝？人讲吼，早晨的时间来饮用咖啡哈，对你的心血管哈，心血管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31%所以专家建议讲是中午之后就不要再喝了哈，中岛料的麦克林，以免干扰睡眠跟生理时钟哈。那一天喝咖啡最好一旦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哦，300毫克以内哦。所以就这样子哈，早上对中午以前呐 啊，那最好是早上啊，早上你不要都是没吃东西的时候喝哈，好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哈，这长期喝咖啡，特别是喝纯黑咖啡，反而是护心哈，保护咱的心脏，好对心脏是好的哈，好来，
0: 那你好，
2: 你好，嘿，嘿，
3: 喂，
2: 来你好，
3: 啊，谢谢你喽。
2: 哦哦哦，你想笑过啦？嘿，来你讲，嘿，你电话那是刷。嘿，
3: 你都食钙粉啊，会便秘的，嘿，阿咩啦？
2: 我跟你讲吼，来吼，讲过，这种的吼，你用辣茶落去吃，好不好？哦，就辣茶，啊是辣菜汤、辣鸽汁拢无要紧，都可以哈。
3: 辣茶汤钙粉你吃。
2: 对，这样。
3: 食
2: 钙
3: 粉配盐茶
2: 安尼啊？盐茶一点啊，盐花啊一点啊就好吼。啊，你若拄啊好，你食饭菜汤买晒吼，搁食买晒吼。好，谢谢，好谢谢吼。初期呐，拄啊有的人吼，初期食钙粉，有的人也会有说哦，排便的较困难吼。这种的拢是初期，代表讲你初期你的钙不还不足的时候。啊，过来有的人是安那，食一餐了，你停起来无食。有人讲有啦，我较早都有食呐，我今食呢，我已经食偌久啊，我今嘛食那些，我诶，就是闭结安尼吼。我讲你当中一定有个停落来，对，哎，有时候你停一段时间，你又没吃了哈，啊，你的钙又缺了，啊，你今嘛个开始食，你个又半年一年了，你今嘛个食的时阵，哎，初期都要开始食嘛，小可啊，吼。有的人会拉肚子哦，不是说拉肚子，肚子没不舒服，就是排便会稍微的变成跟啊，跟他存咧消化较稀哦，哦，安尼， 吼、哦、排便啊，有的人是变得较排白吼、哦，所以变啊讲变啊食钙粉啊，两种现象，有人啊变咧，有人讲啊，我过去拢闭结啦，多食恁的钙粉吼，即马加足好棒的吼、哦，啊本来有人讲我本来都好棒，食恁的钙粉了，刚刚来较排棒吼、哦，所以讲哦，这两种情形拢同款，你就记得吼。哦你记得，咱要食钙粉的时阵，你本来呐讲安尼卡咧嘴的食，那你稍微你就用一点辣地落去食吼，啊加一点点盐巴，啊是菜汤，因为你菜汤内底都盐分啊嘛吼，拿菜汤食钙粉也可以，配菜汤也使，搁食也使吼，甚至酒也可以，不要酒，卖配波油酒得啊，其他什么红酒、白酒迄拢无要紧，配咧食无要紧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了，
4: 好啦，嗯。你拄啊讲迄钙油啊吼，食啊我食一羹我食四粒啊那个排便会没有拉哦啊也是整条的啊都会三次呢。
2: 哦好啊那好啊喂
4: 那好啊
2: 哎呀排便多排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啊吼、
4: 哦、啊个吼我本地迄钙粉我嘛是食吼做等钙啊吼啊喂我听你讲的时阵我怎吃饱饭要睡之前就给哭一哭这样尖尖尖哎啊真的感觉那个
2: 睡眠
4: 就好困、嗯、我真是说你知道说那是有安眠药
2: 它镁它有钙粉里面成分里面它有一种叫做镁啊，镁这种东西这种成分有安定神经、嗯、哈所以说、
4: 哦欸、你会睡习惯性吗
2: 啊，
4: 会习惯性吗？
2: 啊，都啊，那无啥补钙啊，先刷补钙啊，那有什么习惯性不习惯性？
4: 哦哦，我是讲哦，真正像你讲安尼，食落继续好困。
2: 哎呀，不是药啊，食钙你若讲哎，感觉袂歹，你就一哭啊，较累。啊，你若食较久啊，可能有时候一半工啊，你甲人无食，你甲你感觉嘛吼，系啊。哎呀，
4: 那无食，迄工就感觉较无
2: 啊
4: 好困。
2: 哎，对啊，你都定时。
4: 那没关系啦，
2: 哈。哎呀，啊，都定时，你都不食饭，我都三一工食三顿，即马叫我食两顿，我会枵安尼同款，无啥物歹。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哦，川湖哦，不是川普哦，哦，那的伺服器滑轨大厂川湖股票冲上万点呐、啊，跃居台湾的万金股后啦，哦，带动的啥呢？连带哈、哦，这个带动的守护神明公庙的膜拜热潮哈、哦，这个高雄湖内会贤宫最近来问代志，来问事的信众。大排长龙，这公师傅办事拢加班到吼，迄落三更半暝到透早吼。
1: 这什么意思啊？这两件代志什么意思？
0: 诶，
1: 是这因头家有咧拜见哦，
0: 应该是安尼吼。对
1: ，我想说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
0: 人讲川湖这个股票多上车时阵、哦，有一段时间吼经营是相当困难、嗯、啊，所以这间伊川湖的董事长林冲杰，吼、哦，伊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要卖断伊的专利来渡过这个难关，吼、哦、啊，但是因为伊对宗教信仰足虔诚的，伊转咧走去迄个湖内吼、哦、啊，咱在咱川湖科技这伊是伫高雄吼、哦，他这个是高雄的这個。科技厂哈，伊走去湖内住诶，滴个湖诶绿桥卡一间叫惠贤宫去清洗的济公师傅，结果呢，济公师傅甲阻挡，讲你绝对袂使，甲你诶专利卖掉哦，安尼，济公师傅甲阻挡诶，啊，所以伊就全无卖啊。吼、哦，当时川湖诶股票拄啊上市诶时阵，敢那三十几块，吼、哦，济公师傅甲伊讲会起甲三百块至五百块。八个月前更加改预告讲会到六千块，没想到到八月份就飙到一万两千块，所以就是因为安尼，大家要对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去拜这间庙，要去问这公司啦，就是安尼啦，是安尼来。到尾就是讲哦，这个川湖科技的董事长林冲吉哈。因为伊就是当时嘛吼，后来家在无听这公司的话，无卖掉伊的专利吼，啊，所以讲后来就发展起来吼，所以伊就加那个开两千万哦，花了两千万吼，这个加这惠贤宫吼，这个去天公庙，天公庙，啊，因查某囝甲囝婿嘛捐赠两千几万吼，安尼。好啊，每一遍这个会献供，吼，那有啥物活动，吼，这绝对川湖，吼，这啊，这林冲杰，吼，这个董事长二话不说，一定吼，这经费赞助挺到底的对，吼，啊，供庙的车辆嘛是拢是，这供庙内底车拢全部拢川湖，吼，川湖公司吼所寄付的，全部拢是寄付的，吼。
1: 比方说，前两天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这个、这个落成的时阵哦，这川湖的头家伊毛去嘛？
0: 对啊，因为伊嘛是内底其中的，伊嘛、要底下起抢啊，系啊。
1: 因为鸿海这个 AI 伺服器大厂一定会用到川湖的东西嘛，所以就变这工啊，因为搁是在地嘛，甚至在地吼起业家，所以变得说这个川湖董事长吼还有信华，我们信华。古玩古货，好，就是讲前两天伫白埔产业园区开幕的时候，台湾的古玩古货都到齐了。信华的古玩买蛮贵块嘛，信华 IC 设计也伫，即个博尔特区有这个他们的公司吼，然后古玩就不用古货就不用讲，让他讲诶吼，这个川湖，
0: 对啊，
1: 这一波 AI 商机吼，大家吃得饱饱饱。
0: 对啦吼，最近这几天咱台湾的股票吼，哦，又个吼跌跌起吼，吓死人哦。所以这间庙是安那火。惠贤宫叫惠贤宫，伊原来是罗德阿波寮的吼，伫阿波寮庄的吼、原本是一间小公庙，28年前呢，异地吼，异地换地的方式迁移到德阿湖绿桥卡，就是今嘛这个地址吼。那因为这公师傅呢，足灵的吼，所以包括川湖科技的这个这個、董事长，啊，佮有足侪股票上市公司的头家，听讲拢定期拢会去遐拜这间庙，啊，去问事吼。啊，就是因为安尼吼，这间庙这么红起来，川湖科技变成股后、大家就要都跟着那个董事长去，去拜这一间庙，先刷去个济公师傅问书一下、你看我来买股票爱买啥，才会大赚。济公师傅最近大暗拢加班嘞，吼，拢信众太济，问书问甲拢吼，加班到三更半暝吼。

0: 听讲这间这哈，这个这公司哈，诶，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嗨，你好，
2: 我要刷卡，
0: 刷卡。

0: 谢谢大家哈，咱啊有话要讲啊，需要服务的产品呢，哈，要点杠注文呢啊，有食的朋友要分享呢，哈，0800-77-55-99，0800-77-55-99。听讲这间惠仙宫哈，当然就是因为川湖科技董事长过去有这样去拜拜哈啊，然后到现在他成为股后哈，这股票成为股后料，哦，这是有这一段往事，这大家就跟着拜。但是其实后来人讲有足侪当属长嘛，拢会去这间拜哈，这好啊，这个每一年过年的时阵，这公司拢爱写贵呀霸张的福啊灵，哦，这个这公司哦。每年过年都要写好几百张啊，干什么呢？嗯，来你好，
1: 你好，
2: 托杰林特，
1: 你好，
2: 我们就是要跟你讲吼，阮邮差，邮差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嗯，上批啊独居老人，人无关爱个叫，嗯，叫要断音啊，拢叫无声，嗯，我个今日去第二间，可能几卡大咧喊，结实咧拉，结实咧拉筋，结果是上吊
1: 啊，
2: 哎呀，啊，所以
0: 邮差发现的，
1: 哇，哦。
2: 所以独居老人呢，嗯，说爱去啊探望去，
0: 嗯哼，
2: 啊，那结
1: 束，好好好，
0: 嗯哼，好好，多谢咱彰化的听众哦，彰化的听众，
1: 嗯嗯。
0: 好嘞，这个哈惠仙宫这公司每年过年拢爱用伊家己用手写贵啊八张的福啊灵，即个福啊灵要从和川湖科技公司搭伫因的生产线机器顶头，和这个比撇好的啊，因内底这机器会当顺利运转哈。啊，另外我来开问事专场、问事专场，专门处理川湖的厂务、厂务的疑难杂症哦。所以今嘛，我听讲嘛，做者记者去迄个惠仙宫啊，吼，哦，去阿问咧，吼，而且惠仙宫伊做者人要去阿采访啊，吼，啊，信众嘛做者，今嘛都大家拢因为川湖科技的关系，哎呀，啊，这惠仙宫足低调，伊讲哦，最近确实有足者民众吼，看到报道啦，吼，啊，都要来参拜啦，庙方吼，啊，阮庙方每礼拜二甲拜六暗时啊，会去恭信众问事啦，啊，近来问。书的信众确实较侪啦，吼，嘿啊，几乎大家来拢是因为川湖科技这间公司吼的关系啦，吼。啊，今麦因讲庙方要伫中秋年假的时阵要举办的恭庆活动，欢迎十方的信众前来膜拜，祈求身体健康，事业风头大展。好嘞，嗯。

0: 欧来啦，
1: 欧来，欧来，对一个住伫高雄市区的人来讲，是嘛算不离远呢。不一样呢、哦，你讲高雄还是高雄，但是高雄要去到乌来市区要去乌来，我足远的哟。你看人家五路四方拢来，哦，真真正位啊。哦，这庙吼，人讲啊，小庙，小庙，啊来小，本来咱都讲啊，伊本来是什么底下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阿不了，哦，咱都讲这间庙原底伊是哎迄落倒位啊啦。哦哦、就是那个路地啊、哦、其实它原本是在入主压不了压不了争后来、哦嗯、是用以地换地这样、哦、啊这样搬去那里、哦、搬去这个乌来、哦啊、那后来就是因为有川湖科技的董事长、哦、这门书的经过之后发展起来之后、哦、哇这样、哦、当然寄付啦什么个起庙起大经啊信众啊都的哈对啊在香火旺盛好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小庙哈、哦、我当时人讲哎呦我这间小庙供不起你这大这尊大佛大神明哦所以就好像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你看嘛都得桂林哈、哦啊，桂林讲无啦，是你搞啊，你是我的桂林啦。哎、啊，伊讲无啦，你才是我的桂林啦。
2: 所以真的要抓住机会啦！你看，这个川湖老板哦，那当初当然哦，神明的力量是让他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要不要卖掉他的专利？伊那时阵啊，无去问代志，我相信呐，伊是较唔敢想，不太想要卖啦，所以才会去问嘛。如果想卖，真的决心想卖，想拢甲讲拢无做，拢无得甲做动哦啊！这个就是讲啊，人就是这样子嘛，就啊，你有一个想法哦，要不要卖？然后。或者是说要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决定的话，就交给上天，就交给神明去保佑，去帮我做一个决断。啊，跟我的讲吼，你看，因为这川湖吼，他顺利打进这个 AI 的产业链之后呢，那变作咱台湾的这个股吼，啊，就是讲吼，我这两天看了讲吼，这个白埔产业区在这个冈山桥头的这个地方嘛。这里冈山桥头家未来未来就在南，它是就是在南子南子再往北一点点啊，桥头地区哪公我就不用去大吉尔塔啊，是讲哦，我去过吉尔塔的三公那边算是高雄是比较发展还没有那么快，虽然有桥头新市镇哦，我的基础，但是商业规模还没有这么样的跟这个市中心比还是有一段的这个差距，所以我最近的是讲在产业园区已经陆陆续续要开通哦。在地吼，桥头区的人啊，是讲桥头区的业者的讲，紧嘞吼，叫啥？什么来进来导租？除了这些科技园区之外，叫什么？饭店业者。我想讲，想要叫饭店业者，但想想也蛮有得力。未来你看，鸿海啊，这个吼台积电吼，还有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科技大厂，很多的员工吼，当然除了宿舍之外，就这两个可以出差啊。要来出差来白埔产业园区或者侨科这些地方的话，伊要大哦，商旅的旅客没有在桥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住宿的地方，起码桥头有的，刚刚比较偏这种小型的那种旅社啦啊，或者是民宿啦，那归栋这样子像饭店的啊，那种商务旅馆的都没有。所以有这两天因为桥头白埔园区哦正式要动土之后，很多桥头当地的就不管是明代啦，是当地的居民的说，今天哦，那给我讨需要几类哦比较有规模的商业那个旅馆哦，而且连锁的这种旅馆，赶快来设，因为多啊，在产业园区如果完工之后，陆陆续续要去啊，哦，洽工啊、差旅的人，你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哦。你嘛，起码跨桥头那一部分哦，尤其是在白埔那边，还是一片的这个甘蔗田。可是再过个两三年，这些甘蔗田哦，就要是每天哦，变成能够像印钞票一样哦，把这个 AI 的伺服器啦、台积电的哦相关的晶圆呐，是供像这些科技大厂东西，日月光的东西，
1: 日月光也有，哎呀，鸿海嘛，
2: 风车啊，
1: 台积电，
2: 然后也每天就这样子加班、加班、加班哈，印钱、印钱、印钱哈。 啊，所以吉拉塔桥头附近，冈山，冈山是有，可是冈山啊或者是这一些男子，其实离这个白浦产业园区都还有 一段的距离，桥头其实是最近的，所以我老公他敏锐的业者就赶快啊去盖个饭店这样子。
1: 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哦，前两天剪材料，伊就即嘛动土整地嘛，吼，整地。那明年哦，明年就开始吼搞吼，再
2: 建厂，
1: 唔，再厂商落去建厂啊，吼，可以可以。所以大概这个快的话呢，2028年吼，大概就差不多哦，仓库呢完成了的，它哦稳赚了。
2: 尤其对鸿海来讲哦，这是 AI 伺服器是即嘛是赚钱的物件
1: 啊，哎，啊对，咱都在讲的吼，这川鲁科技也有。也是在白埔产业园区，为嘛是？
2: 他就是要做给他的供应，他是人家的上游嘛。對對對對，
1: 所以股票这两天会起价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阮这白埔这哦，拢是四边拢吼甘蔗园拢给阮包的。
2: 吼，
0: 今麦有这个白埔园区哦，
1: 你看笑哈哈，哦，笑嘻嘻啊，发电啦，发大财啦。
0: 我离伊啊，
1: 差不多
0: 200公尺的啦。
1: 哎呦，对啦，
2: 我见到会带动嘛，你看你未来要起好吼。
1: 种甘蔗，嘿，
0: 我做好伊无，
1: 一直欢喜起来。
0: 靠这，
1: 这一直欢喜起来。
2: 无啦，这。
0: 我年过含必修哩，我是合一村的呢。我若要选举，爱过一边呢。
1: 哦，是哦，
0: 地皮拢浓的。
1: 哦，今嘛你好看哦，地精
2: 呢？你好笑干呢？
1: 爽快。
2: 而且人讲白埔还有二期嘛，
1: 哎，
2: 你讲对，人讲可能台积电
1: 过十几公顷呢，
2: 这不搞啦，对，最近讲需要，那说如果台积电现在在那边是一栋的所谓的研发中心嘛，哎，那干嘛研发中心？他就说，哎，哪个必要个尖的乐器哈？台积电可能再还会再丢几个厂，或比如说先进封装嘛，一的，哇，你看哦，那个什么，那个谁，日月光都去了啊，啊，台积电研发中心一拿对台积电来供吼，也米家，他如果在旁边做一个先进封装或者是晶圆，他就直接。给先进封装，或者是给这个日月光做封装测试，这个叫短链嘛。啊，你若讲偷得第二期个建立出来，我讲台积电啊，好啊，你反正你台积陈其迈就讲，台积电其实需要三种东西吧：土地、电跟水。啊，你偷得帮你吹好，电帮你我好，啊，最起码个用拢绝对无问题啊。对啊，对啊。
1: 高雄白埔产业园区的面积是88.73公顷，哦，88.73公顷。啊，环跨冈山区甲桥头区，就是冈山跟桥头的交界，吼，交界所在。啊，产业用地啦，吼，产业要规划出来做产业的专用区的，对，差不多53.63公顷，吼。啊，目前的先进封装供应链，对，像日月光在先进封装的供应链专用的面积大概都占25公顷啊，哦，25公顷，要住进的企业哈，要住进白埔产业园区的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哦，当然日月光，像咱今天讲的川湖哦，这个科技哈，它也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滑轨的哦，这个都是 AI 要用到的。
2: 对，伊都起起啊，都边啊都跟上轨啊，免个等下搬来搬去。他再可能做好哈，他在川湖的原来工厂做好，还要开车这样再去鸿海的工厂，起码变来刚就的去边啊，这后的税要上轨啊的，减少这搬运送的距离跟时间嘛。
1: 所以这两间股票起价呢，吼，听就明
2: 吼，
1: 所以
2: 对啊对，
1: 好，连这公司，连这公司都
2: 弄受益点，
1: 弄受益，
2: 对啊。所以你看产业来吼，这外溢嘛，他那个供的就讲你看。连这住宿的旅馆，我相信咱台湾现在条件比人在讲，我不是我在乱讲啦，说桥头那边比较没有所谓的吼，比较有规模的商务旅馆，被住宿无啦，但是你看未来在工厂一卖。好吧，其实在研发，尤其是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都是比较算是哦测试啦，高阶的这些人才要进去的话，他可能要住嘛。啊，你每个到白埔一个招来歌咏起库多，啊，你打刚通勤嘛，伤忝，所以哈，说不定未来那边有万豪啊，有可能哦。

0: 情细咖啦。有时候就是尤其快选举的很多那种政治化会很多嘛，但是你要看什么产业怎么走啦，钱往哪里走，资本往哪里走。哦，最近各位这类市区的一些包括商业房地产其实传出蛮多要交易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哦，我这类底下各位这类瑞丰夜市附近有这个传统的四栋透天整排被收走嘛。啊，那整排被收走这也没有什么，但是过去遐拢我的这行李哦，这不是扛出哦，这系统哎，它其实今晚我开咖啡店，那间咖啡店我也蛮喜欢去的哈。那间咖啡店哦，其实是蛮有名，而且租的很稳定，
1: 生意也很好，
0: 生意很好啊。为什么这类房东他不租，他不要这一些稳定的月租金的收入？哎，然后鬼懂系统，人算系统被改修，
1: 建高价收买呀，
0: 建商要收嘛啊，建商因为那个是高雄算是相当热闹，人群的很多地方，这是其一嘛，就是叫做住宅。你得力的是商业不动产哦，这咱台湾的三大金控之一啊，我就不讲哪一家哈，一个用这明诚路有一间银行分行哈，他们在那边租了好像四五年了吧，
1: 五年
0: 啊，租了租过当，最后哈啊算了，当你那种探这个房租哈，倒不如自己当房东哈，一直给他因这个分行哦的这个房地产给他买下来，花了将近快3年。
1: 我用做呀，我家己都要做房东啊，对啊，就是买下来了。
0: 我们就要这样子看哦，为什么这个大型金控他要花3亿把这买下来？能力买公，对，这个分行的这个营业额一定不错之外呢，伊个这啥，他的业务可能越来越大，越来越稳固，所以说伊要长期垫底价发电哦，所以才干脆买下来，因为却不会搬的啦，就是因为不会搬，所以才会买下来哈。所以这个真的啊，这个就是见微知著，你要看资本怎么走哦，不要看，有时候不要看很多，尤其像选举的很多政治化，政治化我当听笑笑就好啊，看人生理人，看主本，看好野人，看大公司。
1: 安怎行？
0: 安怎行？
1: 安怎走？
0: 对，
1: 为什么高雄最近就出现很多这种大企业？这样你看，哦，啊，个古厝啦、店面啦，啥拢一直修、一直买、一直买。
0: 对啊、哎，
1: 那就知道了。人家就是看好，
0: 你看，
1: 因绝对拢比咱更加前瞻的啦。咱一般的人，那么跟着吼，嘿，
0: 你
1: 要后知后觉。
0: 你要想看嘛，一间大公司吼，咱卖讲大公司，一般人吼要投资一个吼，买个0050看股票吼，你都爱底下看投资报酬率啊，最近公司有没有发展呐、啊、吼，然后可能买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股票，但是这种大公司一来，像我的公司说台积电一来，伊说他这个2020年的时候，他就还台积电他发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最远的这个哈的台积电的发展就是到台南，没有其他的考量。伊说那给各种解决问题一个软钉子嘛。我说实在的。想起来是有道理，因为台积电一条钢筋落一笔，陈吉麦市长嘛有讲嘛，一间工厂投下去，单一间工厂哦，光是盖微博的吼，都要千几亿台币，上千亿呢，一投资落去拢是上千亿亿上条的投资的金额，他当然不会这么冒险嘛。啊，但是你看，当你做好了吼，把你做好这个基础环境了，现在过来都是几百亿、几千亿，甚至上兆的投资了。像白普啊，白普能够总共可以创造吼超过3000个工作机会，超过上千亿的投资金额，这一几年只有一起哦，这只是光是园区哦，周遭的呢吼，相对的吼商用不动产、旅馆，我稍微讲旅馆、餐饮。哦，那他我那天就没有干嘛讲，我较早阮头前看的这白排骨拢降甘蔗呢，
1: 甘蔗园即嘛变作
0: 你讲这 AI
1: 科技厂区
0: AI 吼、半导体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今年的 iPhone Pro 跟 iPhone Duo 里面用的晶片，台积电做的嘛，几纳米制程，二纳米，对着。
1: 高雄，
0: 高雄冇做到，高雄也有做到，所以你高雄人买这 iPhone 来的，我可怜的是南子厂的这个台积电做的2纳米，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
1: 最近看咱一个同事嘛，吼，啊，伊拢有跟阮底下咧分享啊，伊就是咧买厝，吼，阮这个同事伊是台中人啊，吼，啊，但是这两年他就来高雄，吼，他进到我们公司，啊，伊今嘛，哦，稳较稳定落来，伊就拍算讲要甲台中的厝卖掉，啊，就哦在高雄。 买房子要定下来哈。啊，进前哦，伊去看足侪厝诶啊，看足侪，其中有一间伊足介意、足介意、足介意，但是价格就差个啊。譬如伊希望，就是讲伊跟他的距离啊，就是对方开的哈，屋主哈，对方开的价格大概就是比他预设的多了500,000，给500,000。啊，迄阵啊，伊咧甲阮讲的是，阮就讲啊，无安尼嘛，你个已经有甲底迄个斡旋金啊，斡旋金啊落去啊，吼，对，咱去买厝，当先讲斡旋的，代表我有预先哈是先跟你这个议价的那个空间哈，斡旋金的对。结果呢，啊，大家拢甲讲啊，无你该出一半嘛，吼，你瞧你也天你也天挂啊，也减挂安尼，差不多25,000的阿苏米吼安尼吼，结果哦，伊就讲。不要想想讲好，因为他觉得那一件他很喜欢啊，都有压那个斡旋金哦。干不呀？贵人刚了，那房仲改工，房东说慢一点哈，说慢一点，本来的工啊，什么要面要谈啊，要最后要签约，安尼就对啊，那会使都要签约。讲改工，房东讲无用，搁慢两工，结果慢两工了，安怎去用卖去啊？哎呀，原来就是人连出都无出，就甲买去啊！你可要想要来，你出一个斡旋一下20-30万，你已经落去用买。伊讲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觉得说我有放斡旋金了，怎么还可以这样子哦？别人出比较高就直接卖掉了。我讲做生意就是安尼啊，啊不，你去介伊迄落啊？你要去待啊？伊讲不啊？哦，个大家底下咧钱来钱去，都已经迄落啊疲劳啊！哦，啊，所以后来他又看，又看到。到了另外一间，他当然前面那一间是他最喜欢的，就差个价格，要阁想讲啊，加减阁出价，结果就去用买去啊！啊，这间落尾看这间，我介意，然后马上的压下去呀、啊！我的押金啊，我都不爱跟你讲啊，跌落，这是我要爱哦，这间都是我要爱，足惊个样，抢去哦！隔刚来的讲，我买啊，我买啊，我买啊！哦，开心的不得了，我买进前一间，无啦，进前一间无啊。就叫我买去，我另外一间啦，我甲买落啊，我的斡旋金就等于定金啊，我就定了，等于定金定了买了哈。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一个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你这个买方市场的话，你都无机会去供给啊。哦，你哪种是在不要这两年，比如去年年末的时候，有必要讲价格的时候，那可能还有啊。但起码好像这个咱政府这个又开放了嘛，这个叫做新金安哦，3.0又开放了。哎，
1: 好，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你们那个买盖怎么？
0: 来线下，
1: 好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
3: 你好，你说什么？好，
1: 哎呦，来，什么？
3: 一品
1: 哦，咱听众朋友啦。哦，咱听众传简讯来讲，哦，今天台积电他又赚了60万哦。哦，讲伊今仔台积电又啊赚60万啊，另外伊讲，淑君姐眼光这么好，当初你为什么没有买投资买一块地？哈，伊家讲安尼吼，伊讲尊公你那伫伊迄个艺术宫桥头对遐吼，你若买一块地，你即马都赚死了。哇，好，哎呀，伊讲啊好你家在啊，那无啊你吼，你还是当我永远的播音员好了啦，你那赚。赚死了的，我都无当听啊！你的节目啊，你可能啊，趁钱就走啊，无要做播音员啊！吼，好，谢谢美丽人生，谢谢咱这位听众啊！吼，啊，得力选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哈1070啊10807008，
0: 拜拜。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大姐，欢迎您，
2: 我要被爱子走好长途。

0: 喂，你好，喂，嘿，你好，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被广行好汤头一组，头一次买，
0: 哦、头一次好，啊，你地址跟我讲一下哈，
1: 彰化县和美镇，
0: 哦，你伫和美哈，我唱一下哈，你等我姐，
1: 好。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莹莹啊，
0: 嘿哟，嘿，
1: 我要跟你做问好汤头，你说那个，听说
0: 你公司有列资料哈？
1: 那，哎呀，
0: 我
1: 好
0: 加，啊，就是到0919这个电话对不哈？
1: 对啊，239519，
0: 啊，你等我一下。

0: 来，这首是Nagasaki no Jojo San 哈，东京乌蝶姑娘的这个音乐好听哈，轻音乐啦，唱歌吼拢真赞呵。我讲这个蛋黄酥吼，有人做迄种菠萝的啦，有人做这玫瑰花，好袂歹吼，很特别，有模型的噻，还是捏一捏，应该是用手捏一捏吼，袂歹啦吼。啊，这哎呀，我觉得麻吉的也还不错吃吼，在咱家也靠味啦吼。啊，食甜食咸的中盐吼，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心。心中有爱，好幸福的安全感是啥？就是讲心中有爱叫安全感，人生有爱，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希望听咱的节目，每天大家拢感受到平安、健康、快乐，幸福拢真幸福哦。好，来中秋节啊，全家人团圆聚会，我感觉这嘛是足幸福、足幸福的代志哈。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应征上电话。记二条，随时都把在这里用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卡头前弄来加控诉，22600233哈，22602233的电话，当然中秋的健康好嘞，大家嘛是赶紧来买，反正中秋是一日尔哈 ，every day 都会当用健康没有负担的好东西，谢谢你，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啊，对方咱当然无要讲收钱啊哈，你的和我联系的朋友、亲朋好友的姓名、电话、地址哈，我们标记讲，按你家，譬如讲按你的陈爸爸家收钱哈，还要寄去迄落。高位所在，爱家己加一的九加一十嘛吼，啊可能他就是买，比如讲一杯几万块，一家己几千嘛，给他高清杯上去高位所在，给我们地址，我们都帮你送达哈，谢谢大家了哈。来，22600233，这是咪足贴心的服务哈，都摆在这里哟。啊，你也免行一大工，你要去台东哦，花莲太远了啦，对不对哈？好，谢谢大家哦。
1: 喂，你好，喂，嗨，
2: 喂，
1: 你好，欢迎，嗨。
2: 我好好胖头哦，一只

0: 进攻格。
1: 你好，盈盈来坐。
2: 盈盈，我素琴阿姨。
1: 啊，素琴阿姨你好。
2: 嘿，哦，我在等加班吼，
1: 加班
2: 工哦，啊，我个煮来食看麦，哦，真正足好食。
1: 好汤头赞吼。
2: 赞哦，啊，你煮啊，你袂骗人，
1: 袂骗人哦。
2: 嘿嘿，阮老公讲讲安怎呢？
1: 嘿，讲安怎？
2: 你听收音机听个下买产品倒转来哦。
1: 哦，真搞哦。
2: 两天呢，啊，我逐工听我啊。阿嬷啦，小姐啦，安尼滴滴啦，大家安怎讲讲偌好食，拄偌好食，
1: 哦，无食，
2: 试看卖下咧。
1: 无食咩来应景吼。
2: 哎呀，哦，安尼，因为迄种感觉，无像咱掺味素啦，掺掺盐迄种感觉不一样。
1: 不一样，对不对？食你若袂讲脆皮，一直要脆大，要脆底，你袂啊？
2: 不会，真的很好，
1: 很养生啦。而且吼，咱油嘛免用多，我感觉吼，这就是产品吼，喝汤头最大的好处，唔免食个咸多多，唔免食个油汤汤安尼。
2: 系啊，
1: 啊个简单。
2: 我凊彩掺咧，我阿公系阿爸要安那掺起，阿就叫我掺我，哎呦，我真好食。
1: 哎呦，一煮煮啊，就去咸一挂，就好食噶吼。哦，
2: 在
1: 啊！你早是煮啥？煮迄个家常料理？
2: 汤头
1: 哦，炒洋葱吗？用菜吗？
2: 对
1: 哦，赞哦！吼，
2: 那个洋葱炒蛋呢，就好
1: 吃。这个去跟他食饭吼，就配个素素叫
2: 啊。是啊是啊，我甲我阿公阿婆，你食看嘛，看我有咧讲价呀。
1: 哎，阿真嘞吼，
2: 以前才吃过，阿卢好像未歹哦，
1: 未歹哦，好赞哦！哦，谢谢素琴阿姨，
2: 你讲完一个啦。
1: 妈，你讲啊，跟你谢谢，你有跟讲啦吼。
2: 好，
1: 谢谢你哈，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的，谢哈，感谢分享。好汤真的是欧一系啦，超级无敌霹雳好吃的，冷饮饮的哦，这个还蛮足价，我的干妈哎。啊，有一罐好汤头就给你搞定了。做嘴妈妈吼，特别是咱的职业妇女，搞我讲好你家在呀，好你家在吼。有听到莹莹咧介绍这罐好汤头，吼，阿姨讲，吼，今麦这罐秘密武器甲揭出来吼。今天咧，因老公讲，哎呦，吼，去讲高楼电工师傅，今麦厨艺大进步呵呵。啊，原来就是好汤头带给你的帮助跟好处了哈。啊，今麦伊讲，哎，免食个，看我那心情够专家大食健康小朋友吼，嘛袂定不。提供哎呀，吃什么炸鸡薯条啦？妈妈讲现在都嘛自己来哈，哎，家己也当煎物件哈。小朋友说爱吃煎炸类，但是不要吃太多哈。烧烤哎，炸物哈，炸物好吃呢，但是真的不要吃太多哈，够大家健康哦。李丽六空李丽三三，电话给小家看好通哈。喝汤头两大罐上几大罐，三罐又台几千块。李丽六空李丽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一雄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比亚球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好，来，恭喜个听众朋友提醒吼，你即款啊，你有预购，不管是在九月底前啊，十月底前的哈，你拢啊，你若有要变动咯，要提啊收，要较我收一寡，拢爱甲阮讲，好不好？一定要提前告知哈，提前告知才可以哦哈。好，来，这个三个拢给啦哈，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然后顺便喝康来里面活动，有时候这种档期的活动都不是只有一天，但是可是很奇怪，还是有人没有听到，我讲讲都好像有人爱无应当无应。塞啦吼，马进吼，来，今日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九月二四，古历是8月14日，礼拜四，哇，都是四，祝你安那，事事顺心都如意哈，一切随心该如意，祝福你哈，大家甜甜蜜蜜，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过日子哈，所为好运财运拢属于你。来，你那信号是开工机后调节的菜收租档头，我信号是最熟立体，喜新西兰在新加当刷当，从上一万十二岁，好的时辰，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下晡一点，下晡三点到暗头七点，因为十一点到明仔透早一点，这是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下晡一点到三点，哈，下晡一点到三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你刚讲些什么薏仁豆花？来，听众朋友哈，薏仁呐哈，除了美白，那再讲美白治痘，对着水肿型的肥胖，因为讲也理最小最嘛哈，啊帮助，但是哈，孕妇哦，讲袂使食薏仁，好，孕妇袂使食薏仁，好，大家做参考了解。所以民间喝有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的，对不对哈？咱爱观念通，身体就会健康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继续啊卡，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哎，你英英哈，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哦，啊，我被好汤头两组，哦。
0: 是喂，你都知吼，阿凯又去了这个沙头，这个黄昏的故乡，来这边来欣赏，你要给我打。

0: 哎、欸，你好啊！
1: 我像你知哦，
0: 像哦，
1: 哎、
0: 欸，阿公啊，
1: 哦，阿公哦，
0: 是不是啊？是吧？
1: 我讲，
0: 恁三孙不是嘛叫莹莹的吗？敢是江阿
1: 公？好啦，好啦，
0: 江、
1: 啊。我讲啦，阿莹莹啊，你家迄款的好汤头加两桌。
0: 哦，要来两桌
1: 哦。哎、欸，啊，一桌朋友要爱。
0: 好好好，安尼好。
1: 哎、欸，都隆重的朋友要爱。
0: 哦，隆重的医生啦，吼。
1: 人要爱啊！我叫两桌，你个人许食了足好。阿公吼，佮创一项啥落好食？
0: 迄
1: 啰红地瓜吼，因为我做啦，佮啰红地瓜偌好食，你真知？
0: 阿公，你红地瓜是当去的，像迄客家菜有无？红吧迄款的，阿你安怎做？你安怎做？
1: 我是啰做啦，啦汤吼，再啰红地瓜。
0: 哦，啦汤佮啰红地瓜，阿唔得甜耶。
1: 哦，偌好食嘞！迄人大家食啰较济，连喙齿就个。
0: 哎呦，喙齿都要更落。阿要安怎做？你的红吧安怎做？阿公，你无甲
1: 我
0: 教一下，简单。
1: 我因为我是做辣吼，爱红麻白白的，爱看来汤怎啊倒落吼，落爱用落电锅吹一开啊好，起来汤够干够好食。
0: 哎呦，真的哦，
1: 因为多食，因为迄做辣的迄阿公孙公，你做起来多好食。啊，人大家有人遐吼，大家食了好啊，够买迄条。
0: 哎呦，感谢
1: 你哦。你看讲起来叫阿遐嘛，拢我遐有诶拢。家嘛有家己叫，啊伊无爱讲啥，伊无爱哄仔啊，爱干呐叫伊家食，啊你有寄互你，替我看，
0: 做心意，
1: 哎呦
0: 真嘞吼，哎呦感谢阿公嘞吼，啊你着跟讲，伊若徛起来讲啊，这阿公甲我介绍的啦，我着知啊。
1: 人伊遐较无爱迄条，
0: 哦安尼吼，
1: 较无爱出名啦，
0: 啊你知无？好，好你听啦，
1: 啊伊干呐会晓讲做好食的，
0: 吓阿公。
1: 哎，看嘞，迄护理长咯，哎，看嘞，迄护士遐，大家讲做好食，安
0: 尼，
1: 啊好食，我讲啊好食，你得甲叫，啊，我是有事互你甲叫，啊，伊就甲叫。
0: 哦，感谢阿公
1: 嘞，哎啦，啊伊甲叫，但伊看嘞吼，较无爱哄了解。
0: 我知啦，伊拢做低调的啦吼。
1: 哎哎，伊无爱讲，我爱好。啊，好食啊！哎，开始好食，人贵的迄条。
0: 好，我知呀。
1: 啊，你明仔载甲寄来
0: 嘿。阿公，你明仔载早班给你寄过哦，哈。
1: 好，早班了。
0: 嘿，
1: 伊会拢寄来，看农场宿舍。
0: 哦，你要寄去农场？
1: 农化医生宿舍
0: 呀。我知，阿姊嘛是拢要寄去领导，还是要寄去对？
1: 我讲你甲寄来，阮家爱
0: 寄
1: 来，伊
0: 靠好我，
1: 中岛，你往中岛教伊就好啊。
0: 好，安尼我下早班啦，好无阿公？
1: 好啦，伊会寄来，寄来吼，伊拢
0: 帮我转，
1: 加铁药灌洗，拢会摕来宿舍食。
0: 好，安尼吼，好，马吉，阿辉弟的老李的主机甲电话就好，好吧？
1: 好，
0: 感谢阿公哦，吼，阿甲阿妈问好嘿。
1: 好，
0: 谢谢阿公哦，
1: 好，
0: 多谢哈，好，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喂，你好，我莹莹，嘿，拍摄，搬山。
0: 啊，对啊，卡你无听。
1: 嘿，啊，都搬山，拍摄，嘿。
0: 我甲你叫一道后窗头。
1: 好，我写起来哈。
0: 我就知你。
1: 我知啊，好来零五，我抄起来好，大哥零五。
0: 在那边。
1: 有无资料吗？有吧。
0: 讲好说咯。
1: 有资料吗？大哥，你有买过吧？敢无？
0: 无。
1: 哦，无。来，干嘛练一下这些？来，婚姻观哦。
0: 婚姻观。
1: 我先抄起来，好，等一下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更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都讲 same way 安讲啊，大牛罗斯丰收的来来欢迎亲爱好朋友到来第二点间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耶，进来。哎，你明天要放假嘞？今天再冲一波哈、哦！来，今天是礼拜四哈，高位利息哈，鼓励则是八月十四。哎，明天就是假中秋哈，八月十五中秋月圆，人团圆，祝你事事顺心，万万拢将如意哈。好，来，这个今天要干巴爹哦。明天开始要放假。哎，我不放假了，我刚才有礼拜天了了哈。记得一。1996年的今日九月二日，美中法俄英核武国家在联合国签署全面禁止核子气爆的条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迄个九月二日核所发生过的代志哈。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哈，狮子座拨云见日哦，安尼都是好个呀哈，我们开业了哈。处女座小心理财，天秤座事业温和，天蝎座懂得十足，动力十足哈，哎，干巴得哦，冲冲冲哈！星座的运势搁在天宫，和咱大家。

哎，家属各属天哪，属咱叔叔当这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就是中国大陆哦，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尾暗嘛，咱台湾时间24号透早。甲华府展开三天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亲身前往安德鲁联合基地接机，并且在白宫安排军机吼飞过这个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啦吼。啊，这摆访问的排场甲代表意义可能就是比习近平的突破更加受到关注啦吼。好，那用时间尾啊报道吼，习近平坐专机离开北京，应川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报道咧讲，陪伴习近平出访的包括夫人吼彭丽媛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外交部长王毅等等啦吼。这是习近平过在印尼去美国国事访问，也是川普重新回来白宫了后，两个人第三次会面。川普22号在纽约联合国这个大会受访，讲到即将举行的这个白宫川西会，表示讲伊咧谈论真济代志，这是一场真赞的会面，伊咧关系非常之好，安尼啦吼。好，这是这部分哈，这个。白宫24号举行正式欢迎仪式，哈，479名美军仪队参与，这个有着幽灵轰炸机个时代，哈，猛禽，哈，战斗机飞跃致意，等很罕见的这个高规格接待，两个人将就着人工智慧 AI， 哈，贸易，关键的控散，半导体出口管制，啊，个台湾这议题讲话意见，川普个安排国宴参访甲表演等等的这个活动啦，哈。

来，刚才关心没好，这个是每年给报中亚进行突破兆元的大关，本医生一级站吼啊，中医界一四大部门代表，将出席卫生部健保会每年给报中亚行政率协商会议，经过在一点间吼一底通过，高推估成长率，上限是5.5%，中亚来个1.434亿元，连续四年各中亚吼部门。拢大家行政以稳定中央的高推估成长率啦，好，这个行政保分，反正就是数字，然后重点是说明年健保总额破了兆元，要上在一点钟好敲定。那西医争取放宽糖新肾的药物给付的这个规定啦，好，那这个西医基层中医啊，个个医吼，即部门长下晡就小进行协商。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秀国表示，西医基层协商会议相当平和，同款经过4点钟通过高成长率5.5%。不过，健保总额当中会刷出200亿，吼，有着公布医生之言，搁再来吼，老前的总统承诺搁再一注600亿，所以实际成长率应该超过5.55%，吼啊，总额大概。1.1兆元哈，那陈相国讲吼，说一级展现出本地放宽大固醇、糖尿病在糖新肾相关药物的给付规定，啊，希望对着世界的潮流，提高医疗品质啊，就医的可信性哈，啊，个达成健康台湾的这个目标啦哈。好，这是长的，就是按。本医部门开始嘛，吼，参与协商会议，社区本医协会理事长朱一宏讲，伊讲哦，本医部门看到医术人员登记薪水较低，那医疗轮薪的提案，吼，伫一般中亚变了20亿，盼望呢为医术人员加薪水，双方协调了后，互惠价。愿意放入去专款处理，啊，甲这个公务医生补助罕病啦、血友病专款联动，啊，经过上午4点钟协商，病医部门代表通过成长率5.5%，安尼啦吼，好，这个是这部分啊，简单甲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哈。

0: 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感谢哈。好，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嘿，大姐你好，我是莹莹，嗨，
1: 哎，麻烦你给我介绍好汤。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欸，你好，我莹莹，嗨，
1: 我身边我订两桌好汤。
0: 啊，大哥，你地址跟我讲一下，咱到倒位？嗯，
1: 我台南市。
0: 哦，你伫台？哎、欸，哦，啊，你是用手机听咱的节目是吧？你有下载我的 A P P？
1: 没，我开车。
0: 哦，你开车到中区，啊，大家听到我的声是不是安尼？
1: 嗯、
0: 哦，安尼，啊，你从台南开车安尼南北二路，你再回嘛是安那？
1: 无啦，我家己来我的公司，我在开车。
0: 哦，啊，你老板呢？哈，好来，啊，你迄、那个地址，你跟我讲一下，台南区
1: 后壁区。
0: 哦，你伫后边哈，好来，我写一下哈。

0: 好，来，哎，跳跳姐，喂，你好，喂，嘿，喂，哎，哎，我莹莹，你好，嘿，
1: 莹莹，
0: 嗯，是，
1: 你搞家去做几多啦？
0: 牙膏呀，好，好啊，好，啊，这个电话哈，有资料哈，0985这个电话嘛哈，好，牙膏一组哈，帮你下聊哈，好，谢谢大哥哈，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喂，你好，我是你。喂，你好，你好。
1: 对，我要叫后生，是说我买茶哦。
0: 哦，好啊。
1: 茶
0: 啊，
1: 茶啊，茶啊，茶啊，
0: 茶哈。喂，你好，我是你。喂。
2: 哎、欸，我要叫何成头，我叫沙冠。
0: 嘿嘿，好好，大姐给你下来，你拢留自己电话嘛哈。
2: 嘿嘿，
0: 0915的哈，好。来，喂，你好，喂，你好，嘿，喂。
3: 哎、欸，你刚是那个？
0: 我莹莹啊，嘿。
3: 莹莹对了哈。
0: 嘿，是。
3: 哎、欸，我要好好好汤桶。

0: 进攻个。喂，你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我莹莹，嗨。
1: 我要一只好长头。
0: 姐姐，好吃哦。
1: 它很棒啊！哦，我们婆婆这个我特别嫁90岁。
0: 您婆婆90岁？哎，你讲你的什么字啊？你是的、
1: 那个？嘿，对。
0: 是啊。
1: 古早字啊，
0: 古早字啊，对吧？我
1: 有叫不出来。
0: 我想我叫不出来，我怎地啊？我想，是吗？有点怀疑。好，但是安尼等下资料已经创嘞，你后背有改嘞是吧？
1: 对对对，啊，资料有吗？资料来源有。我婆婆讲安尼，就是讲伊食袂落啦，啊，甲我讲好做，啊，你较早买迄款嘞炒面，迄款嘞几罐嘞，我讲好啦，我搁甲你买
0: 啊。哦，安尼好，好啦，好啦，又好啦哈。阿哥哦，迄个恁婆婆嘛，90吧哈。
1: 90岁了。
0: 哦，好，好奇，好奇。来，姑嫂姐，你等下，你先挂掉，我等下看好你哈，超足迹
1: 哈。好，
0: 好，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台拢优好了哈。好汤一罐就搞定了，谢谢你哦，收起来哈，收起来。2602333，以上广告，谢谢。来，我补充广告一下哈，咱的好汤开始好用，你看咱老大人哦，食袂落去哦，用咱的好汤煮什么拢好食哈，像我们那个炒米呀、啊、哈，哦，我蛮爱食妈妈炒的米，最近妈妈也炒蛋粉哦，炒蛋粉我想是超好吃的哈，阿里贝炒饭，我跟你说，煎煮炒炸卤一罐就搞定了。瓶瓶罐罐免代替豆油盐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你看，明仔中秋一家烤肉万家香。拄则算看妈妈讲，紧嘞啦，我怎么无够用啊？嘞，看变安怎才好？我讲，我先甲朋友累一下啦吼，来收着，才行伊咩？无变安怎吼？有时候吼就是无预估哦，无注意着讲，哇，那无啊啦，安尼吼，迄天就是过去了吼，敢那亲戚来一个送伊啦，伊无注意讲，伊顿无够做啊，然后伤脑筋吼，赶紧来叫，好，赶紧来一个，那紧马仔的收着啊哈，迄肉吼，真正永和藤桃心。就是软嫩好吃 juicy 袂死咸，你试看卖啊就知。咱有诶，咱大人像我嘛安尼，我讲哦，我摊火吼，我靠热，我惊热嘛，我讲走卡冷气甲开落去对无？啊，咱迄电炉啊就甲开出来，好对不对？我这小家伙吼，是讲有加速炉就好啊对无吼？然后那个锅子像阮兜有铜板了、石板的啥吼，每每拢有款嘛吼。哦，啊咱大人有大人用，不粘锅就甲开出来。我爱偷懒咩？爱较紧，啊囡仔拢爱遐行，也遐什么炭火啦，靠，生火啦，哦，不懂啥吼，啊就趣味咩吼，趣味吼，啊咱大人快速可以当食物件对啊，喝啤酒小酒，哇，这样开心嘞，对不对哈？然后聊天啦，你要唱歌啦，你要边追剧都是逮旧不哈？好，汤头一罐就给你搞定啊哈！我们要爽爽凉凉的吹冷气啊，小朋友滴个靠爱生趣味嘛哈，少年啊咧较老咧哈。啊，咱这吼，大人哦，咱的这个坐着享受，行上面拢好食吼，啊，真正啊，大人有大人食法啦，对哇，囡仔有囡仔食法吼，我觉得这样是真趣味。阿妈佫讲吼，阿妈讲吼，阮这一口早吃侪，我拢甲分配好啊。你负责大哥哥大姐姐吼，啊，这中班的啊，佮细班的就是伫遐负责。吃喝玩乐的喝啊哈，啊又搞蛋工啊，你迄个到这跑腿安尼吼，啊送茶水吼，哦哇欢喜的吼，还亲戚吼，伊讲因往年拢安尼啊，大家倒顿啊嘛较老热着吼，啊定都介看嘞吼，真的很棒。即摆人愈来愈少吼，你感觉愈来愈稀微，你知影无吼？所以讲吼，听朋友庆团也好日子吼，不一定爱去食外口，因为贵松松嘞。不大不上，你是塞牙缝都不够哦！我要起码都要上万了哈，不用了，这些钱省下来，底下点八块的喝，对不对？等下喝汤头稀嘞，吼，有够好食。下早起你看阿公公时间啊，从啥？也就咪我讲，伊都要改来试哈，蛤蟆啊，弄个蛋吼，来，听朋友。咱的凉拌小黄瓜，吼，顶呱呱，好棒棒，我最爱的哈，2260233，喝汤头一罐就给你搞定啊！哈，试试看哦。哦，无属于什么烤肉酱、沙茶酱之类。好，我们这个是养生没有负担的好汤头。新朋友拍开一边，好，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又台1000块，2000块八打，4000块几打？心动，赶快行动！你看那个，咱我做行李嘛，弄的用咱的好汤。 藤桃赞哦，甘地米的灵感的产品，它是全素的哦，所以假设是民友，那就无掺皮吧，你哈，菇类菇菇来烤玉米都很好吃的哈，2602333几千块。恭喜上河完工哦！真侪人上清明好友，还是上咱的好汤头，真正有够好。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哦。哎，要买要快哈、哦。喂，你好，喂，你好。
2: 哎、欸，公公啊。
0: 嘿嘿嘿。
2: 啊，我家瓦汤头一煮。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你好，哎，郭正涛，几周？
0: 几周哈？啊，大哥有资料吗？哈，
2: 有，
0: 好，这只手机了哈。好，帮你下聊哈，感谢你啊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中秋快乐，明天就是加中秋啊哈，为姨郎穿姨啦哈，个 hungry， 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就是现在烤肉变全民运动的，我想可能就是讲大概这会一种氛围吧，应该是这样子啦哈，好啊，这行吧拢基础啦哈，醋鼻的喝哈，醋鼻的喝，那你看大家。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哈，开车路边哦，啊，困在底下路架下面哈，啊，你的炉具摆好，然后坐小板凳有没有？然后你就会发现大人小孩大家拢集这会，伊那里边啊算大人底下行啦吼，啊，吃喝玩乐这样，那个画面是很温馨的。我干嘛应该是这才是重点吧，对不对？哈，跟你亲爱的家人、亲朋好友在一起哈，就。吃这你也觉得很开心耶，对不对？好，来，谢谢大家，要看来见哦，2602333电话都给看好通。
3: 喂，你好，喂，
0: 你好，
2: 我
0: 欢迎
2: 我再叫一个汤头，再叫一组啦。

0: 喂，你好，喂。
1: 哎、啊，你莹莹
0: 啦。嘿，妈妈，我莹莹啦，嘿，你好。
1: 我要画探头一套，我买地啊。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
0: 嘿，是你好。
1: 我买好。又好穿头，买两套。
0: 伊迄落海线哦吼。哎、欸，你阿倒位哈，刷那个清水。
1: 我家五车
0: ，五车，好好来。
1: 大庄啊。
0: 五车毛一个大庄啊，跟我迄个故乡共个对吧哈、嗯？大庄是面貌是叫妈祖庙啊对吧哈？
1: 嗯。
0: 哦，伊叫昊天宫是吧？对吼。哎、欸，我去过呢，我去采访。

好，来感谢哈，都在刷看到大姐，我在跟她分享，跟她那个朋友哈，爱哦，这蛮辛苦的啦哈，啊，结果靠这个身体拢不派气哈，哦，阿姨上一秘密武器哦，伊讲这个因朋友的。后来发现说真的外面齁少吃啊自己煮哦反而现在比较健康哦齁健康检查的红利又不看见就欢喜齁所以说已经你中秋了个干上哦你朋友欢喜干上药汤头沙头管理的这有鸡啊这有汤煮啊齁好谢谢啦齁来听病齁每周人齁是上有这个运动老关症状喝大半会测过背书运动冒汗症状好大半是这样吗来国内感染科权威呆呆病医修理部主治医师李秉颖李医师讲，伊讲会发烧、咳嗽、流鼻水，吼，这类流感症状的时候，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哈。你若多强个运动，就是作践自己的身体哈，而你的病情更加严重。上好预防方法也得讲注流感疫苗啊。你会看我长辈那边也给他有新的护理人大心大命囡仔啊，拢是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国外研究发现，介意长跑、热爱重训这些过度运动的人哦，过度运动的哦，伊伫感染流感了后，一般病情会较严重啊。阿娘喂，是的，为什么呢？李秉颖医师讲，关键就是讲运动过头啦，哦，运动过了头。身体能量跟营养优先供应肌肉细胞，等到安怎，你的免疫系统就变弱哦。哦，原本厚实的防御吼，这都比较真高，伊就有迄个破坑啊，就食来啦漏洞百出哈。李秉颖记者讲，伊讲多年辛苦训练的运动选手，伫世界比赛人生重要的关头，因为人身体破病，放弃比赛。记录的体育还是层出不穷，很多，对不对？原因是什么？有的人说那种运动员他们身体不太好，就是这样哈。你看你过月前的训练，你体格用对不对？强健，但是外来你要听这重点，它叫外强中干哈。免疫系统比一般人要更加歹。部分国家会提供运动选手注流感疫苗，台湾嘛类似的措施。那海外旅游的民众特别需要注意流感疫苗。李秉颖在讲哦，今年全球流感疫情来势汹汹，国内人是上去的日本比台湾更加早进入流行期哈。就近人数明显增加，台湾也开始进入流行期哈。十月一号马上要来临了，下个礼拜哦哈。哎，十月一号哦，就下个礼拜的今天啦，哈，下个礼拜的今天哦，十月一号，公费疫苗开打，复合组给赶紧来做，其他的是科里爱。咱若家己爱开嘛，爱个开落去啦吼。那怎么区分流感跟感冒呢？这是真侪人疑问吼，怎么分吼？李秉颖讲，一般人口语当中的重感冒、重感冒，大概就是类流感的意思，是类流感的了吼。好，那这个流感呢？流感就是讲，伊会持续发烧、咳嗽，甚至规身躯酸痛，然后影响着你的工作能力，这时阵。务必就医，务必就医哈，一定爱去看医生哈，很重要。跟你讲三摆，在医书诊断评估之下，判断是不是当接受这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啦哈。好，那本季的流感已经进入流行期，疾病管制署预估中秋。这里前后，这前这后，吼、哦，就即阵啦，就是这个 moment 啦，吼、哦，来个高峰啊，单周门诊的急诊就医人数可能来个这个十六万条，哎，他有没有写错哈、哦？好，那这个人次啦，吼、哦，里边好友民众一定爱做好准备，吼、哦，卡过来洗手，进出公共场所爱挂口罩，哦，赶快完成疫苗的接种，有做保庇嘛，哈、哦。那李秉颖医师强调，流感不是感冒哦，绝对不是哦。一背后温种疫苗风险，一般民众注流感疫苗，除了讲提高免疫力就。哇，隐隐啦吼，甲咱听讲吼，咱去做提供一般的啦吼，一般提高免疫力，减少感染的机会，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那各单位亲友出来的人注意到隐形的保护屏障。再来，流感疫苗哈，安全性很高，副作用低，长辈这高风险族群应该赶紧来做哈。那特地讲就是讲，临床研究证实，注流感。那保护细胞组织降低肺炎的机会，会当进一步
好，来保护着心脏、大脑这重要器官，每年做会当减少着着脑中风、心肌梗塞，还是心肺梗塞等重急症的机会，哦，甚至会当降低失智的风险呢。哇，那这样就太棒了哈！所以流感来势汹汹，李斌医师讲，注疫苗就是上佳好的屏障保护，哦，有做有保庇。就好的吼，那就是降低重症甲死亡的一个风险的机会啦哈。同齐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欸，我莹莹，你好，
1: 我是孝顺两关。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嘿，莹莹姐姐，哎、
0: 欸，你好，
2: 几包好汤哈、
0: 哦？嘿，慧文姐了哈。
2: 哎、欸，阿明，明迪呀。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王颖颖，喂，
1: 陈委员好，
0: 哎，是，
1: 我大啦啦，
0: 哎，我在，大哥，嘿，
1: 我就是订那个，怎么拢停到拢无啥住啊？
0: 哦，安尼哦，还紧甲你寄过来，嘿，
1: 哎呀，安尼加一组来，
0: 好，一组好等等哈。

0: 听电话机哈。喂，你好，郭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好汤哦，一煮啦。
0: 嘿，一煮哈。好，阿姐给电话哈。
1: 嘿，
0: 二四你要代理哈。好，
1: 嘿，
0: 好汤一煮。谢谢大姐哈。
1: OK，OK。
0: 中秋快乐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0: 来，没困的 ID 哦，订购专线哦，2260-2233控诉2260-2233的电话，卡卡暗时啊十一点，这拢会甲大家多报几百三百的几支，好、哦，你看有通报营业名，讲要甲营业做成绩，安尼就会使哈，2262-2938控诉，你最晚就是看这支李丽在上上的哈，控诉李丽六控李。李三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哎，小姐。
0: 嗨嗨，你好。
1: 迄、那个你打架一罐酵素啦吼，啊一撮火汤头啦吼，啊一罐迄个粉，迄、那个咧烧的，你是啊咧烧的迄粉。
0: 日霜吼，还是防晒？
1: 啊？
0: 日霜还是防晒？
1: 日霜，
0: 哦哦哦，来，你等下哈，你等。Okay.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哦，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暂时在家。
0: 你暂时叫诶。
1: 哦，你听时间。
0: 来，你暂时哈，我想曝光一下，来听大姐这首《缘分长情未尽》哦。

0: 来，杜家大哥吼，你安尼买物件安尼不行啦，哇！来二七六，你拍小一点，他顾你个卡起来哈。杜家咱迄南中华迄爸爸吼，啊，你叫物件，你讲啊，我会出去。哦，我的分期哦，伊你若是有不良记录，对你来讲是较不利，你听有意思无吼？所以啊个人虽然伊是921叫的吼，啊，但是因为阮客服小天使靠你，你也拢唔听，我冇卡者，你冇唔听，还讲走出去，我走出去，办法是这样子啦吼。你如果常常要出去，你也当叫恁厝边给你倒修啊吼。你怎样啦吼？无你一旦有不良记录的，像你学校有记仇一仇二，赶快这样就你要买东西就会比较麻烦了，好不好吼？我们是跟他问啦吼，每一个平台都是一样的，好不好呢吼？拍谁吼？来，谢谢。
1: 好啦，
0: 来你等我一下吼。

0: 来，我听见哈。来，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1: 哦，
0: 嘿，
1: 你叫何成头一组
0: 哦。一组哈，好，一组啊，你电话2276这几条哈。
1: 对。
0: 好好好，谢谢你啊哈。
1: 交不？
0: 哈，
1: 还在交
0: 不？不敢保证哦，嘿，因为恁爱迄落拢爱两张，伊算即马明仔的中秋吼。人的上会量较大啦，一凡圣期都无红起点时间，所以不敢保证哦、喔。嘿，
1: 好，
0: 无要紧啦，只等只注意者，有诶买准时嘛，歹讲啊吼。
1: 嘿，
0: 22746这支吼，摸到嘴啊吼。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
1: 拜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啊，
2: 我甲你叫几日
0: 工
2: 啊，卡诶，好枕头啊，未
0: 来。哦，安尼就是因为中秋会量大，只等下叫我多帮你查，你电话这支是无？
2: 安
0: 怎啦？你无啦，唔是安怎啦？我讲，我拢有甲恁讲，中秋会量较大，所以伊无防止定时间吼、哦。啊，你也叫几日工无够，我等下上班时间，搁不甲你查看麦，你听有无？
2: 好啦，好啦。
0: 会量较大，唔是安怎啦？吼，你叫你敢叫好汤汤念咩？啊，你电话是2241这支音号。
2: 啊。
0: 你电话即马卡这支啦，是无？
2: 嗯。
0: 哦，好好，上班时间帮你查哈。
2: 室内啦。

0: 庆功阁。喂，你好，喂，
1: 英英，
0: 哎呦，哎阿妈，来分享者，你讲你起歌洗了真好哦。
1: 哎呀，未歹啊。嗯，我正拄则都甲你讲安尼，我感觉我甲你洗吼，我都是拢无热气啊，你知哦。
0: 嘿嘿。
1: 啊，算讲枕头，我热气头，我唔敢拖，啊无拖起来，做些拢会会死啦，你知哦。
0: 是嘿。
1: 啊，我有无拖起来？即摆是安尼吼，是会发炎，你知哦。
0: 嗯嗯。
1: 啊，发炎，我就讲嘿，我得甲你听，得甲你听。
0: 嗯嗯。
1: 啊好啊，无必来。
0: 洗看麦啊，洗咱来放假都回去过对无？
1: 哎呀，我有听人在
0: 哎呀分享
1: 安尼啦。
0: 嗯嗯。
1: 有啦，啊，我就是啊，我无法度，我较早热气都唔敢拖你。
0: 安尼吼，有诶惊迄落。
1: 唔敢拖就是拢放你安尼害你知哦。
0: 嗯嗯嗯。
1: 嘿啦，啊，我讲话呢，我买来用看麻利啦。
0: 嘿嘿，啊，你洗过了，感觉安怎？
1: 袂歹啦。
0: 嘿，感觉安怎？
1: 诶，阿都那阵热气话在播啥吼？
0: 嘿，
1: 太自然啦。
0: 哦，算本来听都袂忌惮吼。
1: 我啊，就是较早安尼在报道，热气在位啊，就无唔对啦。
0: 是啦
1: 吼。啊，我就是热气想讲要搁收吼，我这样就是收两三届啊，你知影？
0: 哈哈哈。
1: 啊，等这样收一届吼，去用国公所迄个吼，较正哦。啊，我想了我袂歹啊，这位啊，你知无？
0: 哦，安尼。
1: 啊，这位啊，就是较袂保啊好，你知在安尼吼，我安尼。料啊吼，那较正常，我就安尼都爆崩了，开始啦啦啦。
0: 哦呵，啊，你有拢个按摩迄个气化对吧？吼，个按摩挲挲的，啊，再个
1: 推掉。哎呀，我拢吼热气嘛，个挲
0: 挲
1: 的，热气洗安尼。
0: 嘿嘿。
1: 啊，挲挲吼，啊，再个倒落安
0: 尼。再倒落吼，哦，安尼真好呢。所以讲，
1: 有在用安尼啊。
0: 嗯嗯嗯，有倒加水气的，其实咱的。
1: 哎，伊个气化就是胖胖加气功。
0: 系啊，对啊，加芦荟哦。
1: 我讲，迄胖加就是吼。
0: 嘿。
1: 真
0: 好，是啊，还是真好
1: 新闻。哎，怪啊，阮这正些的啊吼。
0: 哎，恁囝你咪叫说。
1: 啊，早囝十七岁，这个伊个啊，阿姨就是弄食素食，两拢无食，你知？
0: 哦，安尼吼。
1: 啊，我这这可能这这个看有会胖加起高啦。
0: 哈哈哈。
1: 啊，可能这唔
0: 加。哎，就是。你改讲的无要紧，那是新婚，唔是
1: 讲起
0: 的。系啊，对啊。
1: 对
0: 啊，吼，
1: 哎呀，
0: 真加伤脑筋。好啦，无要紧。
1: 我那都拢食到唔敢去目睭哩。
0: 迄个买啦，
1: 唔免迄个，
0: 安尼吼，好啦，无要紧啦，阿妈你家身体够好啦，吼。
1: 啊，就讲哦，你即摆在讲讲搞唱歌，都搞讲了。
0: 谢谢啦，吼，感谢你的分享哦，
1: 讲好讲话。
0: 好，感谢你哦，哈。
1: 没啦，
0: 谢谢，好，请喝先哈，再见了，拜拜。以上功课哈，谢谢。好，来谢谢啦，哈，来听众朋友吼，咱的好汤三罐一斤牙膏。三条一千吼，即马喙齿也补啊，烤肉安尼吼，哦，食个酥酥叫，无被补干苦嘞，气落去啊吼，我开一千块两两吼，一家烤肉玩家想送礼，只用大方两相宜，就是你好汤头，一罐就搞定了吼，哎呀，给吼，有用好汤擦过，噶无擦过吼，但哎无擦嘞，无人要吃啦吼，来。以上广告，谢谢黄一瞻好汤牙膏 QMB 小鼠润容保养品，广东黄一瞻走铁工2602333，我等你中午十二点再会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农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